上悬是31度，哈，温差嘛大哈。古历是3月2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嘛，无适合计错。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咱台积电啊，去美国呢做投资啊，针对咱甲美国的协议当中有2500亿的美金啊，咱政府呢敢若做保证啦啊，信用的一个担保。所以国发会呢已经规划要来支持咱的企业投资美国，你需要去发挥，可能要融资，要借钱嘛哈，一个保证的机制。所以这5月底就来启动。咱国发会主委啊，张贤表示啊，伊讲已经有咱台湾15间的银行表示讲，有这意愿，包括呢有这8大公股银行。包括呢，私人的、民营的，好，比如中国信托，这内容管理。啊，根据经济部的资料来讲，目前有意要去美国做投资的，即厂商来申请，初步估计了哈，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啊，咱准备要个担保是2500亿的美金啊。所以主委是安尼讲哈，因为国发会规划啊，咱分做5期来推动，头一期。12亿的美金，依照着成数甲倍数来换算哈，伊计当成做差不多是500亿的美金的融资的额度。假使讲第一期的额度使用超过80%的时候呢，咱政府就是来讨论啊，启动到第二期，就是将咱国内资金啊进入白熟啊去投资美国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背景。光谷银行7间呢，民营的啊，表示这意愿。原本第一期预计是讲咱国发基金出8亿的美金，银行呢出一个4亿的美金，安尼是哈。但即摆银行愿意出的比例啊，哦，真多，超过咱本来列迄个啊4亿的美金嘛。所以实际上，会当成做的总额可能嘛是会当增加了哈。所以表示讲支持企业。投资美国，哇，这种啊，刚才讲你要借钱融资的保证的机制，甲过往呢有相当的无同啊。譬如讲有两大无同，头一点就是讲，你参与的银行，你保证的存款呢，无需要一边讲啊，拢总到位。初期呢，你需要交的就是1/5，后续呢，就是收到实际的申请案啊，确实要申请偌济。然后你后续再入来就好，哦，唔免讲哇，这边都爱拢先款来，唔免安尼先。啊，那安尼银行这边就较轻松啊，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讲，以往来讲，单一案啊要借钱，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所有参加的银行拢要共同负担。哦，这个案出问题，来，大家拢有分安尼先哈。即马该做什么呢？该做呢，你先做的。这个银行，哦，这个案，你接受的啊，你乘坐的，安尼你负责。哦，所以呢，这个计划来讲呢，民间银行呢，嘛更加感觉合理，感觉公平，因为你有一寡呢，公家的大银行，你接的案，然后呢出问题，大家拢爱赔，啊，你公家你赔什么人诶？赔公家的啊！啊，我输人的呢，哦啊，所以这个不公平。啊，即马呢都未当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企业这边的需求方面呢，目前知影是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吧，头一期啊。啊，所以这种融保机制呢，就是讲提供你有意思要去美国投资的企业，啊，当然咱的投资啊需要资金啊。好，安尼是吼，所以详细参加银行是多几间，应该是这个月月底当来确定安尼是哈。当然啦，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太要紧嘞，太要紧嘞。啊，在美国呢这边的速度呢，即马看起来速度嘛算紧哦。哦，而且呢，即马唔是做些什么5纳米的哦。当初讲，哎呦，伊来去遐，咱的技术落去走了了去啊，咱的政府就讲袂啦。啊，伊拢做迄种唔是上个先进的。迄阵啊，咱就讲那有可能去到美国，迄川普那有叫你做迄种，唔是先进的呢？
哦，跟咱想的同款嘛，哈，所以即马呢，二奈米嘛是拢会超落去吧，哈，所以去到美国来讲呢，咱政府就是讲要以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咱台湾的模式啦，哦，然后呢，跟他 copy 啊，去到美国安尼先，所以咱买先新的一个就是讲，你海外，咱呢跟他一个产业的部落安尼先，啊、哦，咱以这个为目标。所以咱国发会注意啊，伊是安尼讲吼，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像德州的休斯顿，另外伊这边呢，去美国来考察嘛，锁定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拢总几个所在啦，哦，就是用伊要来选择的地点，嘛希望讲咧本身呢，要提悬半导体顶手的这些设备，包括材料商，哦，嘛是去美国投资。买当提升伊的意愿啊？为什么安尼是呢？因为咱台湾为什么讲啊？这半导体啦，各方面呢，会当发挥了非常好。当然有台积电啊，台积电嘛真管理啊，培养咱家己台湾的厂商。所以台积电呢，每一年哇几千亿的美金的采购啊，啊嘛是拢啊以咱台湾的厂商呢来采购来优先来为主啊。哦，所以呢，介伊对到底呢，就敢那一只航空母舰嘛。大家呢，拢会当有生意，大家拢会当探家呢，探家真侪钱，安尼先啊。哦，不过这嘛就方便性啊。咱所有需要的，包括设备啦，包括材料啦，包括讲我这物件修理一下，卡一通电话呢，哎呦，人就来啊嘛。啊，这是非常方便。我需要什么材料，哎，马上给你发落来嘛。哦，所以咱的选择亲就安尼先来配合。所以咱本身呢，咱国发会注意，依然呢，台积电。法人当属的身份来这参加呢，美国投资的高峰会，嘛来到呢亚利桑那家，嘛来了解整个的状况哈。伊讲啊，台积电呢美国这边呢头一座的晶圆厂开始生产啊呢，第三座呢这工厂嘛封顶啊呢，要拆除的是二奈米，啊二奈米哈，即嘛二奈米呢啊非常的抢。哦，二奈米当初是讲拢五奈米的模样啦，二奈米的吹落去啊，甚至啊啊也更加先进呢，迄边冇可能呢，都来进行啊呢，好，所以即嘛考察几个所在啦，啊，凤凰城南部遮，哦啊，多位呢，多位样的是吼，当然啦，即寡呢，针对土地啦、水啦、电啦，唔是讲呢，大行拢遐尼啊方便啊，亚利桑那州是虾米所在啊？一是沙漠呢，沙漠是不是欠水？哦，资源呢不足，尤其是水的资源非常不足啊，是不是啊？所以希望讲呢，因这个州政府会当斗三工啊。哦，过来因咧环保的一挂法律的规定较复杂。过来就是讲咱人咧遐，咱的 visa、咱的签证，哦，伊协会的一挂问题，哦，本来希望咱的工程师去遐。好，条件开了够好个啊，对不对啊？工程师你来啦，你带恁某来啦，带你个囝来啦，你来这偌久了，就予你安装啦。哦，偌好个。那真正呢，来到呢行政个阶段个时候呢，协会的问题呢，可能嘛是会淡薄仔顿哦，是不是哈？最后就是那欠工，啊、哦、欠工，唔是拢个工程师呢，对不对啊？各种个人才拢爱啊，欠工。是不是哈？所以呢，注意是咧讲，有亚利桑那这州政府啊，伊土地、伊水、伊电，哦，你要联络某咪单位、某咪单位、某咪的，拢无讲啦。哦，而且有真复杂的规定、法规问题，是不是啊？哈，所以咱经济部呢，咧凤凰城咧，拍到第二处，咱的贸易投资中心，哦，和咱这厂商咧，拢对下来。啊，咱呢，给你倒三工处理，啊，这当然嘛，一个好的方式哈。好啦，这个有这方面的进度，再给大家报告。咱讲到转来，咱台湾的非常出名 ，Polystorm 呢，这间做轮胎工厂啊，讲要停工呢，新的这个厂，这四十多年呢，所以大家嘛惊一丢。哦，其实当然有风险啦哈，但认为讲还好呢，44年。台湾的普利斯东新的五口厂要停啊，要停啊！哈，这真正是咧涨宣布的嘛。
即马开始，新竹厂的所有生产哈、啊，生产的作业呢就结束，哦、啊，转型变作是销售。你都无生产，我当进口啊，哦、啊，进口你把我赶快销售啊，赶快做服务啊，安尼是哈、啊。但来对鲁港呢，即马拢做500多个。那依然台湾人来讲呢，毛360个安尼是哈、啊。所以呢，这其实呢，位于112年来讲哈。冇真侪，敢那讲类似这种的状况。哦，迄阵啊，112年嘛，某一个工厂裁员呢500个，啊，这边呢，普利斯顿呢，伊裁员是551个。好、哦，当然政府是希望讲，你要用上大的诚意啊，来针对工会这边所希望的条件，安尼是哈、哦。公司这边嘛是安尼啦，好、哦，就是讲希望讲会当较好安尼是。哦，即个员工咱家做真久啊呢，对不对啊？吼，相当有感情啊呢哈。好啦，所以以保护咱的劳工的权益为主。啊，全世界即轮啊轮胎的市场就是米其林加普利斯托嘛。哦，这是前两大。啊，咱台湾的普利斯通呢，伊的前身就是台龙集团呢，台力橡胶。迄阵啊是民国71年。啊，咱透过日本啊，这轮胎大厂普利斯通呢来合作，嘛将日本的一挂技术哦引进吧。啊，日本嘛借到咱的台龙集团，咧咱台湾汽车界哦，这关系啦、人脉啦，啊，从那里进入到咱台湾车厂的一个供应链嘛。顶礼拜就是讲要停啊啦，啊嘛工会干部将一挂内部的方案。就已经提出来了。啊，但这两天呢，记者甲问啊，是拢无回答啦。安尼是吼，业界是咧讲，伊讲普利斯通呢，要关厂已经有团一段时间啦。啊，因为原厂呢，这几年启动的是全世界生产地点的一个优化。哦，伊讲像昨年比利时迄个厂。就收起来，迄阵啊，就风声讲新的这个厂呢，冇可能会收起来的是哈。啊，即马当然啦、啊，你家想看卖，同款生产的这个链啊轮胎，你来东南亚生产呢，是咪较俗，员工嘛较俗，哦，成本嘛较俗，啊，包括咧中国生产呢，啊，这方面的开销嘛比咱较俗嘛，哦，所以呢，安尼咱成本呢袂好。中国啦、越南啦、印尼啦，吼，迄种非常的竞争呢，啊，因成本较低啊。哦，所以人会想嘛，吼、哦，有安尼先这边开销较大呢，吼、哦，等等。所以包括咱这边台湾的公司表示讲，这个决定呢非常的艰难呐、啊。但是啊，考虑再三，嘛只好安尼决定落去，无多啊。好、哦，只好如此安尼先哈。那、哦、这个主要就是讲，伊即嘛，比作是业务的转型。哦，集团呢做一个跟他讲改革啦，布局各方面啊，那是哈。哦，所以呢，台湾的集团以发展布局当中，当然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讲，这不是收起来啦，用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人才的生态，你亚太地区呢，台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所以目前无其他要来缩编的这个规划。哦、公司的全力提供受影响的员工呢，咱会加必要支持。啊，而且就是讲看这之前方案呐、啊，啊是讲帮助你啊转行，啊是讲转所在来给你啊倒三工安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这个地方劳动党的议员呢，嘛是变到现场啊。伊讲咱工厂内面真侪中高龄的员工啊。啊，中国人员工咧，才做遮久啊，突然间呢，安尼死呢，这啊，这生活各方面那、啊、怎么办？是不是哈？啊，这本来想讲是日本才出名的品牌来咱家做，应该是他们讲啊，真透懂安尼是哈。啊，外团就是讲，伊要将这个所在，包括土地哦，包括厂房哦，啊，要卖，没有什么没有科技公司，起码台湾的科技公司是上界好的嘛。生意上好嘛，啊，但是欠所在，啊，欠土地、欠地点嘛，哈、哦，有可能会安尼卖啦。
啊，新竹关渡工处的处长是讲，昨呢有劳资协商，多数员工拢同意啊，这优退啦。啊，这公司咧裁员前60天有通报呢，管户。啊，然后就是讲头一波裁员是咧7月上旬，分三梯次。5月、8月、12月安尼是吼，当然第一波就是生产线的嘛，啊，包括部分办公室的，好安尼是吼，当然呢就一挂一个教授吼，较针对这方面的专业的，伊讲啊，这间公司无放弃台湾的市场啦，啊，销售啦，什么嘛是安尼的销售，但是伊讲啊，因生产的这种中低阶产品。中低阶产品你介绍不可能调管嘛、哦。所以你必须要靠什么呢？靠我生产的成本给压低。好、哦、咱台湾你说台湾你给想看看工资呢较管租地较管整体经营的成本较管啊、哦。你跟东南亚比起来你哪有可能、哦、你不合嘛、哦。所以呢所以到尾、哦、就只好安尼。做收起来，好、哦，所以要讲就讲，台湾的真侪传统产业，嘛有类似的状况啦。譬如讲做钢骨机的，做卡达车的，做钢铁的，做塑化的，哦，嘛真侪啊，就是讲像中国伊即马呢，哦，做真侪嘛，啊，包括钢铁啦，包括虾米也做真侪，但是伊个经济歹去啊嘛，哦，啊厝也无咧起啊嘛，哦，所以遐物件呢，等于讲哦，蹲真侪，哎，就下计小啊。产能过剩啊、哦、啊所以咱这边嘛受到影响拢会啦拢会哈所以呢甚至啊咱这边的生理上受到真大影响啊所以啊必须要做一挂调整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斤，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咸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记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袂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用
4: 过
1: 好，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哥你
0: 好，嘿，你好，请讲来，嗨，
5: 哎，请讲哩，
0: 嘿，请讲，
5: 我就是孙啦吼，
0: 嗨，
5: 我从一年级啦，阿查波啦，
0: 是，
5: 去了之后，我伊无讲真过诶，真老啊，无。三散就对啦，啊啊，无太大汗。我今摆要用迄、那个做三椒食吼。
0: 嗨，我抽过。
5: 国中年纪先啦食。
0: 来，伊即嘛国中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后回家吼。
5: 哦。
0: 啊，上重要的。
5: 两粒。
0: 上重要就是要做跳跃运动。
5: 哦。
0: 譬如说跳绳啦、啊，打篮球啦，吼。
5: 哦。
0: 不要去做什么。重力的不适合、啊
5: 哦、
0: 要跳跃运动、哦，促进他那个、
5: 哦、跳绳最好了。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哈。
5: 哦，快了快了。
0: 啊，爱拍你头爱运动，哈、哦，啊，三九爱加哈。
5: 哎、哦，
0: 好，
5: 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是你的新朋友啊、哦。
0: 嘿，你好。哦
6: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佫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6: 哈？
0: 有咧食什么西药？
6: 嘿，基督教的啦。
0: 嘿。
6: 看嘛是看开啊。
0: 啊，看开吼。啊，脚不受伤，还是腰脊骨不受伤无？
6: 就是迄个跳骨啊。
0: 哦，
6: 用去缠的做缠做我翘骨。
0: 哦，了解。
6: 啊，即马行未去。啊，阿姨就讲，什么，迄脚片骨歪去
0: 啊。哦，脊椎侧弯呐，吼。
6: 哈。
0: 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椒，爱吃瓦骨吼，两项拢爱吃，三顿吃。两粒到顶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哦。嘿，三椒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胶囊哈、哦。啊，拢两粒到顶吃，食饭前15分钟就吃。
6: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若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6: 维他
0: 干，你若干要保养尔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6: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6: 哦，
0: 啊，你拢去倒位买？
6: 我拢叫红星药房，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6: 好、阿玲介绍。
0: 对，
6: 瓦骨个啥？
0: 三椒。
6: 三椒
0: 啊！嘿，安尼，啊个维他干，好冇？
6: 哦，三项哦。
0: 嘿。哦，啊，叫去工食哈。
6: 好。
0: 好，拜拜。
6: 再见。
0: 再见。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8: 正常毛脚头就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囡仔咧当大人，伊咧抽悬哈，困眠嘛真要紧。困眠不足，一寡囡仔小朋友吼，他妈咧暗时啊偷偷咧看手机啊、打游戏啊，这困眠不足呢，会影响到因的长大。过来就是呢，袂当买运动，但是运动啊，爱看多一种运动。上好是安怎跳悬跳低，因为刺激到伊行动板。这款的上好。一天上少半点钟以上，这种跳跃运动，所以困眠啦、运动啦，当然吃，这个这年纪啊，那是讲未啥会吃，脾胃未开啊，嘿，甚至啊看一下医生，了解啊胃肠的问题。那无来讲，照你讲哈，正常吃，正常吃很好哈。当然，即马骨头咧有肠嘛，你个补充咱的三焦，三焦吃入去了呢，你的骨头的两边哈。一支骨头嘛，两端呐、又敢那网啊，迄种网啊组织咯。你即马食入去原料，伊点啊累积，然后伊骨头会安怎，愈来愈粗，愈来愈溜长。诶，作用是安尼先哈。所以小朋友呢，即马要当大人啊，希望伊当高强大汉。早因啊呢，亭亭玉立，新冠呢进屋哈，安尼食三周，12个以上呢，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你是本金本好家都没关系，赶快来拍你头，赶快活动，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地方新闻哈。先讲的咱台中啊哈，这个诈骗的特工屋哦，这多年呢，是不是啊？奇怪呢哈啊，永远都有人被骗。咱来讲台中啊，用诈骗的每一天呢，拢有人来被骗。公布台中市今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敢若台中市哦，哦，即马知影诶，哦，累积诶金额被骗诶，就超过啊，差不多九千外币甲一亿啊！啊，其中就是假网购网络诶物件啦，假投资啊，介绍你去趁钱诶啦，投资诶啦，啊，是讲假交友啊，甲你啊交朋友诶，讲感情诶，这是三大诈骗诶手法，一夜之间。钱无去啊！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即马要报税哦，所以第一份局咧表示讲咧，伊即马咧定定咧，会惊是国税局啊，甲你啊，会给你简讯，甚至卡电话，啊是 QR code， 啊是讲啊一寡网站，真侪人搞不清楚嘛，啊你就试入去啊，啊试入去了呢，迄唔是咱政府的网站。啊！你就被骗啦，被安尼是吼，所以第一份叫你讲啊，台中市正月份被诈骗的金额3170万，二月呢2240几万，三月呢2290几万，四月2050几万，短四个月啊，即嘛说怎样诶？啊，怎样呢？9769万啊，唔怎样呢？啊，是讲啊，个咧被骗的进行中呢，这数字就惊死人。好，上最就是买物件，网络诈骗，伊讲这是上个最，所以骗你投资啊，跟你交朋友的这啊，非常最，安尼先好，所以请大家啊要注意，啊那被骗的金额较多，就是牵你去投资的，啊牵你做朋友啊，讲感情的，迄种的金额会较大，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讲啊，那民国114年啊，咱嘛掠真多啊，哦，去年咱掠700件，台中哦。哦，查到呢5559个人，啊，不法的收入，今年呐，去年14亿，14亿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要几亿啊，未咧，今年也未煞咧，啊，即嘛特别要甲恁提醒的，就是讲报税啊嘛，啊，报税啊，当你牵涉到钱的，伊就想办法要来甲咱骗啦，这诈骗的哦，真可恶。好，过来咱讲的是秀水，咱中华秀水的一个新闻哈。秀水的代表会顶礼拜通过咱秀水乡出血红姨啊，一里个三岁，但呢育儿津贴主题条例，就是讲即摆红姨啊出血啊，你咱秀水啊，一里个三岁，每个月啊，会当加码互你领2000块的津贴。啊，这乡长呢正式宣布。用这个案呢，为今年正月初开始啊，依照了115年四月底统计呢，咱秀水家吼，红姨啊，三岁以下了哈，有966个小朋友。哦，而且当然啊，你那是专乡来讲哈，将近1000名红姨啊嘛，啊那领36个月，相关的当领72000块嘛。好、哦、啊，这个、秀水是咱中华哈，头一个推动持续性的。每个月发到你的，是不是啊？好、哦，真好哈、哦，这个按一个赞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种游戏啦，就刚才讲那以前讲啊，去鬼啊厝，有一挂游乐园有无？哦，有鬼屋哦，等等安尼哈。啊，这都是个台北市信义区接，因这就来到一个空间内面暗飕飕啊，然后有一挂装潢，哦，感觉真恐怖。啊，有人会惊是，这个什么款呢？啊，惊是吊死鬼啦，什么啊，给你惊吼，等等啊，你啊，你都要逃脱啊，你要想办法为内面呢，哦，安尼脱毒，哈、哦，就是讲这是一种密室逃脱游戏，啊、哦，这间游戏店叫做螺丝起子，啊、哦，发生了意外呢，是来对呢，你叫惊死吗？不是，是要给你惊的工作人员，叫自己锁啊呢，锁掉的。差一点也无开，哦，这嘛真正会出大代志呢吼！这嘛这位啊，员工姓吴，哦，吴小姐呢，也未恢复呢，也未恢复，因为伊扮演一个吊死鬼，啊，惊啊耍啊，还绑个暗棍的嘛，啊，给你惊嘛，
啊，结果呢，这个游戏人离开啊，哇，阿奶无看啊，这位吴小姐呢，尾下才发觉到哦，暗棍才吹掉，才赶紧个救落来呢。家在呢，现场的人赶紧的将伊救落来，上病院。即马呢，心跳恢复。但是家属当然不满啊，你点头机那是安尼处理的哈、啊，所以呢，提出了过失伤害、过失重伤害的告诉。啊，即马已经将公司的负责人甲上班。啊，就昨日暗时七点外啦，店内就是讲，人来啊，因这一个恐怖的主题叫做永春医院。好、哦，一间病院，暗索索，哦，内底已经无人啊，安怎呢？先吼，啊，你都要找路，哦，脱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吴小姐伊就是扮演的上吊自杀的鬼，啊，要甲你惊哈。啊，然后来只算的人都要离开，哦，啊，另一组韩博的同事呢，嘛结束完，因就一关一关安尼过关就丢了哈。才发觉就讲，哇，这吴小姐呢，迄锁啊，锁个暗棍呢，脱未开。赶紧甲救落来，但这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啦。较惊是脑部呢缺氧呢，哦，所以听讲目前哈，因哥哥讲的啦，啊，这个吴小姐阿兄讲，伊讲起码伊妹妹爱咧加护病房，无都确实讲伊脑部缺氧的时间，爱观察。观察三工安尼先吼，当然啦，这内底设备啦，有专业无啦，有安全道具无安尼先吼，即马咧这方面的检查可能无够哦。哦，所以可能这负责人呢，那是迄啰有刑事责任无，会产生这种啊，但这种敢有咧做这方面的检查啦，是讲针对你用什么款的道具，有什么个的标准无？哦，可能嘛无啊。啊，即马来做一个现场的检查呢，先哈。其实这密室逃脱这游戏，就是讲，真正一个所在，爱做各方面的主题安排。啊，你规定的时间来对，哦，恁一组人一般是两个以上哈。恁一组人呢，就是讲，哎，要安怎脱逃，哈、哦，什么路线，啊，你必须要呢，差不多一点钟啊，两点钟内，啊，都要当脱逃出来，安尼叫成功，哦，等等安尼先哈。好像诶，年轻人也很喜欢呐，哈。过来最近的偷录的代志，头一间艾尔利，后来光泽，后来圣仪、严一鸣等等吼，这医美集团呢，哦，偷翕的代志啊，愈来愈多哈，所以呢，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真生气嘛，伊讲这个代志啊不可取，要用上届严厉的处罚，应该停业，都要停业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呢可能。要求这病院要落实隐私保护的指引，好、哦，但是毛立伟的表示啊，你卫生福利部甲地方的卫生单位普通时啊，你有咧了解无？有咧查无？哦，相关的这种隐私保障、影像处理等等呢，拢应该要重新呢，搁做一个检视啊，那是然后，所以立伟表示讲，目前真侪集团，同款的手法啦、啊，同款的，是不是普遍性的应用的安置的物件，然后弄的录影呢？是不是用过去啊？韩国首尔嘛是真出名的整形医院、整形诊所，韩国整形上最啊嘛。就是安怎呢？伊唔是家己将资料放出去哦，伊嘛是安尼个。患者录影啦，啥物结构遐资料是去互外来骇客甲侵入，然后真侪患者也影像，准安尼啊，流入去暗网啊，真侪暗网呢，可能咧网络顶面哈，那、啊、是较内行的，会看到真侪啊，影像是一般咱咧网络无看到啦哈、啊，这暗网的内容呢，有诶真正吼、啊，这个回家会真离谱啊。冇可能已经走下去了嘛，是不是哈？啊，即马即光泽即个集团哈，咧新北市的三间分店查出了讲有拆除监视器的痕迹嘛。啊，即马目前来讲，光泽冇两个收押，五个交保。哦，然后呢，即集团的高雄的分店嘛查出了讲有拆除啊，而且情形呢。啊，工作人员讲呢，几工前吼，总公司。
太人来拆。啊，跟他拆堵遐，啊，主机未记搬走，错哦，所以即马呢查考起，从内面呐、啊，影像甲过滤，哦，影像内面确确实实人个患者来，啊，来遮呢，来你个诊所内面嘛，啊，无穿衫无穿裤呢，啊，这种画面嘛有呢。哦，所以已经啊，从这画面嘛通知被害者，哦，讲啊，你这画面哦，啊，你来指令者安尼来，啊，一个看啊，你无穿衫无穿裤，啊，即马通知被害者来指令，然后提出告诉，哦，你这唔知影，啊，你搞偷袭，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那圣仪之经哈，圣仪之经的桃园，哦，圣仪诊所，啊嘛是落去查。啊，查了，因为有一个小姐，啊，就是讲来报案，讲伊啊咧圣仪诊所呢，伊做啥物？做下体除毛安尼是啦哈。当然，即卖人呢对家己水啊，为外表呢一直甲下体去啊嘛哈。啊，即、這个伊讲即店的录音机啊，拄啊咧面层尾流，因为我咧做下体呢，啊咧面层尾流拄啊对着我的下体啊，可能甲我偷袭。安尼是吼，所以马上吼，这代志新闻即摆真热不破啦。哦，这警察马上就到现场啊。哦，这啊嘿，安尼是吼，内面呢有这个公开的摄影机啊啦，但是假是无看到讲唱调的摄影机啊。在这里嘛是请检察官这边来办安尼是吼，因为这呢包括同一间、中立一间吼，所以咱台湾看出来吼，这医美啊。医美行李，刚才呢可能行李袂歹哦，真侪人咧开医美诊所安尼是哈。过来讲到的是另外一条，这是台北市中山区，还有一个

哦，执行长呢、啊？啊，个顾问呐，吼，干那一个什么款的组织就对啊。这种团体呢，当然较无法度了解哈、啊，就一群人在嘛修行。啊，即嘛这里面参加这修行啊，已经几啊年啊，伊甚至是来对四大护法，你知吗？啊，为去年五月，甲这创办人家甚至是大道的呢。啊，所以创办人要求伊，吼、啊，你就是安怎安怎，就是讲干那呢，咱是一个团体。哦，啊！你著接受我的命令，是不是啊？哦，甚至呢，讲安怎食物件时间，甚至你放屎放尿时间呐、啊，包括几遍拢啊经过的指示安尼。哦，啊，这淡薄仔咧走进去啊，哈、哦。好啦，所以这里面咧享受的期间，包括一寡费用啦、啊，哦，还是讲呢，这个这几方面呐、啊，哈、哦，看不是安尼清楚。哦，所以对方叫伊写呢欠条，去安怎呢是哈？甚至讲啊去公证处公证。反正来波呢，是一个咱无了解团体啦。哦，国公呢，这里面呢，本身呢有什么业障啦，有什么安尼事啦哈。后来呢，这里面家己啊，这订物件吃啦，是安怎呢？是无听顶面的讲就对啦。所以因其他的人就个修理嘛，个怕嘛，该个胎嘛。那怎样讲不个咩啊？哇，个胎呢，怕死。

0: 得你能够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肝的问题啊，有的是肝发炎嘛，哈，啉烧酒啦，熬夜啦，哈，有真多是脂肪肝。啊，台湾的脂肪肝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当然跟咱的饮食啦、生活习惯啦，啊，都有关系哈。不是讲大块的人才脂肪肝哦，瘦的人啊，你那是肝脏代谢不理想，嘛是会脂肪肝，所以叫做代谢性的脂肪肝。啊，就是安尼来哈，所以你要促进代谢，是不是啊？哈，代谢真要紧，才有法多将脂肪呢，甲分解掉。啊，那脂肪肝已经产生啊，这肝这边爱甲过掉哟。哦，唔通会走进去，是不是啊？哈，所以脂肪肝呢，要过肝，维他肝啊，一定爱吃。啊，当脂肪肝嘛，分作呢三阶段呢，有轻微的，有中等啊，有重症的。哦，你看呢？你检查了，医生是安怎讲你的？啊，你中度的脂肪肝，哦，啊，你就是啊，开始了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啦，哈、哦。不一般啦，脂肪肝的时候呢，咱维他肝都一顿加一粒啊，甲过掉的。开药紧呢，就是要促进代谢。啊，零高精呢，安尼加呢，啊，这是开药紧。但是你检查呢，确实讲啊，脂肪肝的状况是甲中度以上的，那么是建议你啊，三顿的维他肝一顿是进。两粒安尼先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讲咱台湾的经济。哇，经济遐尼好，好啊，经济遐尼好，为什么啊？一挂工厂咧做袂落去啊，甚至要遣散呢？哦，所以传统产业呢，敢那较无向你理想哈。啊，那安尼是呢，这种 AI 呀、啊，啊，一直这么进步，咱台湾的经济，比如说 K 型化呢，哦 ，K 型化呢，好、哦，咱下面来讲 K 型化的经济哈、哦，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

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钱印卡巴啊，台湾钱印卡巴，哇，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咱感受到讲台湾钱印卡巴啊，即马如果讲台湾钱印卡巴，但是是印什么人的卡巴呢？甚至有人讲什么印卡巴，台湾钱即马印个暗棍起来啊！哦，但是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安尼是啦哈，大部分的人呢，敢那嘛无遐尼深的感受呢啊，当然是 AI。人工智慧 AI、哦、AI 呢，即马整个来讲，哇，在亚洲这边你甲看，包括咱台湾啦、韩国啦、包括日本啦、哈，因为你看下到 AI 呢，哇，规个产业呢，钱拢一礼拜嘛，啊一礼拜吼，所以呢，哇，你不分，吼、哦，即投资啦，什么样的事哈，股市啦、科技产业啊，即电网呢，当然未来来讲，应该还是会，一直好起来。是不是啊？所以高盛呢，伊咧表示啊，用 AI 呢推动了台湾甲韩国经济啦，变作一个 K 型的成长。K 英文字啊，迄个 K 是偏一边啊，偏一边。台湾的 K 型的成长，哦，一方面呢带动呢半导体的出口呢，哇，爆发爆发。另外一方面呢嘛，产生了这产业之间的落差呢，愈来愈大。哦啊、但是安尼先啊，会影响什么物件愈来愈贵啊？通膨啊，哦，通膨会愈来愈大啊，啊、哦，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呢，可能台湾加韩国，伊讲这两个国家今年啊，可能利息的调整哦，会升息哦，哦，你通膨啊一直加，你都会升息啊，哦，啊那升息呢，嗯，哦，咱负担就较重呢，哦，安尼先呢会造成影响未？是当然会啦。哦、所以彭博呢，车站的报道，伊讲对市场啊，即马大家注目，本来拢看咧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啊，即马跟那伊朗的战争无啥关系啊呢？嘿，股市行股市的，嘿，战争呢，伊讲即马全世界资金啊，一入来亚洲市场，啊咧 AI 呢发展 ，AI 呢发展未来绝对真可怕，即马每一个项目，那灌入去 AI 了呢？真正嘛，非常好用啦！啊，所以这 AI 呢，情况呢，未来热潮呢，只有更加的瀑布啊，即嘛有咧成长嘛，成长 AI 成长，当然硬体设备啦，各方面是真要紧的。所以咱台湾都要抓到这个时间点。哦，所以硬体嘛是 AI 即嘛目前赚钱的一个重点。上个代表是什么？台湾嘛。哦，所以高盛的报告用啊，因为 AI 的出口呢，大量的成长。带动资金的一力气，好、哦，但是这三成什么汇率，台湾钱代票会愈来愈大哟、哦，哦，通膨压力就来啊哦，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像韩国，如果韩国的中央银行啊，今年第三季、第四季，因咧判断啦、啊，利息升息一码啦、啊，啊，台湾的中央银行较保守，哦，所以可能第二季、第四季呢，有可能升息半码安尼是吼、哦，是不是安尼是咱看卖嘛，就当怎样？韩国今年跟 AI 相关的出口呢，成长造成韩国的 GDP 呢，哦，成长呢将近要到哇30%，用那台湾国较侪，台湾超过30%，安尼是吼，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传统产业，伊讲啊，受到一寡的供应伤侪，哦，什么叫供应伤侪？譬如像中国呢生产真侪钢铁啊，啊，本来拢起厝啊，有无吼？啊，即摆呢我。房地产迄个咧，都无咧起存，所以一寡呢，即系像钢铁啦，什么原料呢，伤侪，啊伤侪呢，继续都个落，啊个加上即摆石油真贵呢，哦，所以能源呢是这边呢继续压悬呢，但一寡呢产品呢是过量的，即种种应用之下，你若唔是科技的出口呢，依然是无好的，但你若是科技的出口呢，哦，就真好啊。所以造成安怎产业甲产业之间呢，真大一个落差。所以讲啊，这嘛代表什么？代表呢，政府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财政的一挂政策。所以伊咧讲啊，韩国2026年啊，伊将经常账盈余占 GDP 的比重
应该突破呢10%。啊，那台湾呢会超过20%，拢是当讲是新的纪录，新的高标。伊讲起码在韩国赚的钱吼，真侪是走于海外高企，这是甲台湾无共的所在。韩国赚的钱，哦，走于海外高企去买去投资。啊，伊讲台湾呢，即赚的钱呢，留咧用外汇的存款呢。哦，啊，台湾呢，即马真流行，就是真侪即个 ETF， 好、哦、ETF 的股市，啊，大家将钱呢买 ETF， 啊，然后专家呢替你来买股票，好、哦，啊，所以钱呢也是咧台湾咯、哦，哦，啊，外国当然看你台湾安尼新咧个钱嘛，一直一直来嘛，哦，所以台票呢渐渐的大赢，好、哦，所以中央银行呢，可能要做一寡呢，什么款的动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咧讲，伊讲韩国呢，伊这种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反弹起来嘛。2025年韩国的经济成长率才1%呢。伊讲呢，即马呢，可能会来到呢2.5%。伊讲啊，台湾吼，台湾呢，本来就差不多8.7%啦。啊，那即马呢，可能会要到10%的经济成长率安尼先吼。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好唔好？好啊！看数字，好、哦、不得了！全世界呢，股市排第6大，啊，韩国排第7大，跌在咱后边哈。好啦，这一点啊、哦，但是啊，咱呢欠老师的情形，无因为经济好呢，大家都来做老师啊。这是中小学的老师呢，即嘛呢真欠嘛。哦，今年为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苗栗、南投、花莲拢同款哈。哎呀，我欠老师，欠老师，我欠偌济，欠偌济哈。这欠款的，欠款的，伊啊，释出名额嘛，我找人。尤其你若教这个物理、化学的，还是教资讯科技的，吼、哦，这尤其欠人，尤其欠人。啊，即嘛老师，老师甲一个迄个年纪的退休啊，啊，即嘛礼拜来报课的老师呢？人数真少，啊，无我找代理的，代理老师你嘛歹找，哦，所以到即马来讲，今年吼、哦、正式老师的缺额，会当讲是新冠的记录。新北市好啦，新北市的教育局今年国小哦较真开出的名额是629名，比去年个增加88名，国中呢？哦，开缺是435名，比去年个增加78人呢，是哈。台北市来讲嘛是安尼是，其实拢同款啦。咱苗栗这嘛同款啦，咱苗栗呢欠老师的缺额，来到呢这几年的新冠呢，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啊、哦、嘛是欠真多。国中呢欠走100几个，咱南投嘛是国中就欠70几个，是去年的3倍。国小呢欠100几个。拢欠呢哈，所以即马老师呢非常抢手。阿、啊、伟老师呢本来大家讲来台北来新北市啊做老师，即马真系老师袂，阿、啊、袂，我踮在台北踮在新北市教书，我袂，我要回来阮故乡。哦，台北呢，台北本身呢，消费阁悬啦，压力阁大啦，哦，啊，代志阁烦啦，哦，所以呢，啊，颠倒呢，较袂呢，踮在北部。哦啊，所以即卖新北市啊，欠老师的情形，抢老师的情形呢，真正爱比别人啊较认真才会当啊。吼，过来来讲的是护士甲患者的三班护病比哈。即、这个李焕英是咧车背三大统计，咱的医疗法的修正，护士小姐哦，三班比啊正式入法，写入去法律。但是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你即马嘛无法度马上推动啊，哦，欠人了可能即马都补较足，啊，你无补足，你得要花只便宜金数，啊，所以呢，那卫生福利部讲无安尼先，两年诶缓冲期，啊，那呢唔得爱加117年的5月咯，哦，所以护理界呢就当然非常的不满嘛。哦，啊，你个安尼是啊，等于个拖啊拖到尾啊，唔知个虾米款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三班的护病比，去年下半年其实就70%的病已经有做够啊啦。
哦，但是一旦做搞呢，有一挂病是安怎呢？无我这病床，我卖开嘛。哦，本来我讲，我有偌济病床，有一百床，我即卖卖嘛。阮这间病院呢，敢那七十床尔。哦，安尼先我偌济护士我都有够啊嘛。都达到呢，你即卖的规定安尼先，伊讲安尼先效果点都唔好啊。哦，你若即卖就马上要求，是不是真济病院诊所我病床呢？有几层我卖用，安尼是影响到咱看病的权益呢，是不是啊？所以咱就是回护士不断增加，好、哦，唔再讲咱117年五月初一，咱才正式开始是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113年的三月，其实迄阵啊就公告了啦，啊就开始做准备啊。113年时，今年是115年呢。哦，所以这代志淡薄啊拖沙啦，淡薄拖沙啊，即马过要117年五月，哦，等于讲你啊为113年到117年，安尼误起来是4年呢，哦，对这护士啊，哈、哦，护理师也很不公平啦，啊，而且总统嘛讲啊，伊做总统啊两年来，哦，特别达成啊，好、哦、啊，那安尼是不是个拖沙机啊，是不是跳票安尼是呢？哈、哦，好啦，这个确实啦，护士啊很辛苦。哦，哎、啊，为什么伊不爱做？哦，大家拢知影原因呐、啊。啊，第一个原因呢，敢那一直无阿多呢，啊，特地呢，予伊个一个条件啊，所以啊，所以就会较无理想嘛，咁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下这边咱的国防医生，讲医生呢，哎、欸，翟亚栋当然翟亚栋的看法，翟亚栋呢认为讲一跳2500亿惊死人，啊、哦，遐尼侪钱，啊，这特别医生，啊，特别医生表示啥物？特别条例啊。等于讲，我钱交予你执政的，我都监督袂到呢。哦，所以惊对方啊，钱摕去乌白开哈、啊。所以呢，伊即马就是三大统计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后续需要后续再个变化呢是。好，好啦，所以安尼先呢，等于讲从本来4700亿就扑掉咯。哦，听讲美国感觉真失望。哦，当然美国有失望无失望呢，咱嘛唔是讲我开钱是要让你不失望的，不是这样先，但是假设说这条钱哦，那是这样删除掉，等于呢本来我们想说啊，这无人机的啊，这方面的一个发挥啊，真的呢，当然钱不是万能啦，但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哦，真多这方面呢，本来呢也单台就说政府的这方面哦，也可以配合我们这边的产业，无人机的发电，无人机那是真有很有潜力呢，做这方面的发电呢哈。但即卖呢，资金方面也无够呢。实际上，针对啊，目前你甲看嘛哈，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即卖乌克兰的讲哦，俄罗斯嘛是无人机炮弹安尼搞我攻击，哇啊！俄罗斯嘛讲哦，乌克兰有一个无人机啊，即卖搞我攻击，啊，伊朗嘛是啊。哦，伊人嘛是用无人机啊，哦，等等，所以这个无人机咧，现代的战争来讲呢，头一点一成本上嘛，我一架无人机几万块美金，你一架炮弹就100万的美金，哦，我一架配你一架，你看你要安怎甲战，这个不对称的战争嘛，对咱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坦白讲，哦，啊，即卖呢就是啊，有一挂感觉讲哎，真可惜。哦，尤其啊，今日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啊，真侪所在咧无人机的厂商呢，好咧倒位较侪，咧倒位较侪。伊讲啊，即新北市52间，台北市呢43间，咱台中市只有40间，桃园呢33间，新竹21间，新竹县11间，彰化南投苗栗基隆花莲拢有无人机的厂商。哦，所以伊个意思就讲，啊，你国民党、民众党，你即马动这条钱，结果呢，本来会当发挥的一挂厂商呢，拢是咧恁个选区呢。哦，安尼是呢，到底你安尼做是对唔对？哦，等等安尼哈，这个当然产业界来讲啊，本来嘛认为讲政府这边哈，可以当呢，资金入来，哦，给咱呢，给咱订物件，啊，咱买当有钱个发挥哈，这淡薄啊一点。有点可惜了哈，以中部地区来讲呢，台中市啊，啊像雷虎、汉翔那些啊，咱彰化海威、台勤动力，哦，这侪间的呢，南投永鸿，
有无？哦，苗栗，哦，等等，包括咱嘉义啊、航建啊、新乐飞啊，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咱冇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啊，不过咧，这方面呢，应该当个大力啊，落去做推动啊。咪咱也无发挥啊，无人机诶，这种未来吼，还是军工啊，咱无去做一条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像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像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5: 我足够嗽的，我拢冷嗽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哈。
0: 足侪痰。
5: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嗽嗽嗽安尼，安尼我敢会迄阵诺诺。
0: 你的痰是啥物色的？
5: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袂？
5: 会啊！
0: 会吼、
5: 哦！
0: 你的啊是冷嗽，
5: 嘿，
0: 哦，佮牵涉到身体虚弱哈。
5: 嘿，
0: 你爱食诺诺，爱食雪利旺，
5: 好好好。
0: 你的嗽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啊过敏性体质啦。
5: 好
0: 你即卖连诺诺三顿食雪利旺买来教你食。
5: 哦，雪利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5: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我是阿亮，你好。
0: 嗨。
6: 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哦，请讲。
6: 我太太伊个是开刀哈。
0: 是。
6: 啊，我有买迄个钙合加迄个，
0: 瓦骨。
6: 瓦骨拢有买咯。
0: 是。
6: 啊，是讲伊个食法，我是伊是开腰椎骨的迄个。第五晚哦，伊就跋倒，啊，佫靠着，啊，佫开起，啊，即摆我听听，那烧啊，也较久的吼，啊，就有只骨一直酸。
0: 对，来，
6: 我有买迄两项是要安怎食？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嗯。伊食饭前啦，无咧食其他的西药，啊，咱就食饭前食。
6: 嗯。
0: 哦，啊，两粒呢，十五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6: 嘿嘿，
0: 哦，啊，即摆晒日头，啊，即摆活动的时候，有只骨先缩一下哦，哈。
6: 有啦，伊规拢有滴滴人是有假皮啊，做诶，啊，拢。
0: 伊即摆食三椒食瓦棍哈，安尼就对症啊，三顿食照起工食，啊，豆豆也愈来愈好，好唔好？
6: 好，
0: 安心哈。
6: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娘，我叫问下，我伊讲哦，卡电来甲你讲，
0: 是，
7: 我包邮嘛，
0: 是，
7: 啊，观察，我至少啊，观察啊，检查哦，
0: 系，
7: 即几日刚好也检查变合理哦，
0: 哦，正常回来啊，是不？
7: 嘿，
0: 哦，好啊，好消息啦、
7: 啊，系啊，啊，即马食要安怎食？
0: 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对唔对？
7: 嘿。
0: 好，你袂当马上停哦。你即马过来食一针哦。咱这边检查，咱的肝拢正常啊，吼。
7: 伊
0: 即马又安排你啊，三个月后个检查，三个月后就要个正。
7: 我是身体检查的。
0: 好，咱即马吼肝检查拢正常啊。你肝呢，维他肝先正常，赶快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食一针嘛，才会用的，好唔好？
7: 啊
0: 你咯，嘿，啊后抓个检查个正常，要来减量才会当减量哦，哈。
7: 哦，
0: 啊不好，
7: 啊你咯，
0: 嘿，啊个食一针嘛，啊你有咧食苓果精无啊？
7: 有诶有诶。
0: 啊对，因为你诶情形啊，苓果精爱加咧食，赶快来好，好好啊个食一针嘛，吼，卖无出状况才会用诶啦，好唔好啊？
7: 嗯，好啊好。
0: 啊好，拜拜，再见。
7: 嗯，好，拜拜，再见。
8: Why? 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8: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的，早就困的啊。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维他干呢，伊是枯枝草啊，落去萃取的。维他干真温和啊，有诶讲啊，食肝药啊呢，啊，就是要下肝火、下肝火哈。食肝药啊呢，就是闹塞、下肝火。你食维他干绝对袂好、安心食，而且呢，伊即有利好诶，针对着维他干的特性哈，两大特性。头一点，伊会当保护你诶肝细胞。为肝细胞外面这层细胞膜呢，甲保护起来。因为那有一寡物件加入去了，有肝毒性。譬如讲，你爱啉酒，有无？譬如讲塑化剂，伊会杀害你的肝细胞，你知吗？但是咱食维他干呢，咱会当将肝细胞甲保护起来。啊，保护起来，伊即当替你代谢，替你解毒啊。哦，所以这个保护肝细胞，食维他干呢，伊是第一点伊的特性。好、哦，第二点就是伊再生的能力。咱肝细胞呢，伊真奥妙哦，伊会死亡，伊会再生，伊会死亡，伊会再生。一旦伊死亡较侪，再生较少的时候，你的肝就歹啊，啊、哦，就咧变川，变纤维化。但是你的再生的能力啊好的时候呢，你的肝就水起来哦，你的功能就好起来哦。哦，所以食维他干咧，顾你的肝呢，绝对对症。你的感受就讲啊，迄经过呢，你若检查啦，检查上准哈、啊。你发觉就讲迄指数啦，各方面的检查，包括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感受到迄个肝脏的进步，非常好的肝油啊，哦，维他干，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一只船顶面呐，这人客呢染到这汉他病毒，哦，一挂坐咧顶面的人客，就已经落船了哦，登到呢家己的国家安尼先哦。哦，这只游轮是荷兰籍的，叫做红迪亚斯号。包括了汉他病毒的疫情，毛感染到的已经往生了。法国的卫生部长呢，在伊迄一天伊讲的，伊讲有一位啊，就是法国的一位女士，本来坐一只游轮，后来呢，就登到就下船了嘛，哈，落船了呢，接受检查，哇，结果呢是阳性反应，有染到，确实有染到，而且呢病情恶化当中。过来呢，美国卫生部伊嘛讲呢，为这只船落船了，登到美国一个，美国一挂人客拢总有十七个安尼是，但是其中是一个，敢若有症状哦，过一个呢，伊个 PCR 检查针对汉他病毒，尤其是这种安第斯病毒株是弱阳性。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呢，即马已经有拢总七个确定染到这种病毒，而且拢是一只船顶的人去，安尼先吼。所以法国呢，总理车闸嘛破文呐，因为这只船落船了，坐飞行机登到法国的五个法国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啊，其实咧坐飞行机要登来的时阵，就出现症状啊，我害啊！明明不止一个人啊，所以就下令对这五个人呢严格隔离，严格隔离。另外呢，還有一个一个是住在真偏远的一个海岛，南大西洋的一个海岛，这是一个英国人。四个中船呢，伊嘛是为只船落船，登到因岛，然后呢，敢若感染的状况，但是伊住的这个海岛呢，无机场呢。伊在坐船回来呢，所以英国这边呢，哇，嘛唔知要怎处理，要安怎呢？派什么呢？派直升机，然后呢，派伞兵甲医护人员，用跳落甲上的方式来这条岛屿顶面来帮助这人做治疗，这是真正非常罕见哈。不过这些代志是安怎呢？看来。到底头一个念头是什么人？纽约邮报在那一天报道，他说啊，这个案情啊，为零号的患者开始念头是一个七十岁荷兰人，他是一个鸟啊鸟类学者，叫做希尔佩鲁德。零号病人意思是说，这个最早有记录的锁定的患者就是这个零号病人安尼先好，好啦，所以本身这个学者，包括伊六十九岁太太，咧三个弟孙，咧阿根廷一个粪扫场，这是垃圾掩埋场啊！你安尼赏鸟咧看鸟啊，因为伊是只鸟类学者嘛，研究鸟爱嘛，伊从这时阵因为那是一个粪扫场嘛，伊可能有输掉呢，就是讲本身有染到汉他病毒的。这种鸟啊塞，风的车嘛，对不对？有悬浮粒子，安尼伊去感染到这种安第斯病毒株，然后这个学者已经往生啊。咱讲的零号病人就是讲通常一场这种传染啦，上开始被记录还是被锁定的病例，咱称呼叫做零号病人。但是并不表示伊就是上开始感染的，可能阿个比个较早哟。这两个就是讲当时伊是咧南美洲做五个月旅行啦。两个人去年十一月二七来到阿根廷，所以过去智利，所以过去乌拉圭。今年的三月二七，佮登到阿根廷，就来到这个所在。来这所在，伊讲啊，这个所在是一个粪垃圾掩埋场啦，是这种当地人啊，拢不爱来遮啦，对不对？是粪扫场啊，
但是有一寡呢研究鸟啊类的，好、哦、会来吃，因为鸟一种真罕见的鸟啊，叫做白喉巨隼，巨隼。好、哦，这种鸟就对哈、哦，所以呢，全世界呢，赏鸟人士呢，那家哦一定爱来，爱、啊、就来吃，啊，然后就安尼先念掉啊，好、哦，应该是安尼先的款了哈。过来来讲啊，伊朗，伊朗呢针对核弹有一个方案呢，啊，提供给美国总统川普嘛哈、哦，川普看看来讲，对不对？我不喜欢。哦，恁的提案我完全无法度接受啊！内容呢，咱连咪讲，咱先来讲，就是伊朗伊目前的状况，战争绝对是凄惨的啦！啊、哦，伊朗伊甲美国甲以色列安尼咧战，大家拢知影伊要战赢，当然根本无可能。哦，但是伊嘛会当将这两个国家甲拖掉嘛，真正无简单。但是自己的经济本来就无介理想啊，佮加上这场战争落去了，尤其呢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哦，伊朗政府呢将所有的网络服务拢切掉，即马的生理，甚至即马的一种啊生活环境，那无网络，是要安怎沟通，是要安怎联络，是要安怎做生理呢？哦、所以呢，伊即马将网络的服务拢切掉，切掉了呢，伊人的企业要经营呢更加困难。公司企业无得经营，只好裁员嘛。哦、所以伊人的官员咧讲，伊讲这场战争啊，造成了阮伊人呢100万份的工作消失去啊，直接也是间接无头路的人数呢，达到200万人安尼是。哦、所以《纽约时报》呢报道嘛，用战争这段时间，美国甲以色列将伊朗的生产的关键原料的一挂工业点，啊是一挂重要的基础设施呢，拢个空袭，拢个炸掉啊嘛。伊里个4月7日，伊甲伊朗有达成一个停歇2礼拜协议嘛。啊，但是对伊朗港口这边，美国。真厉害，伊阁甲你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大部分的石油出口呢，哇，出不去，哦啊出不去，哎、有一挂进口的也进不来，所以伊朗即个企业、即个工厂、即个公司呢，一旦公司唔知变怎啦，啊，饱受压力安尼是吼、哦，所以呢，伊朗电子商务公司的创办人咧讲吼，伊、哦、讲啊，这无多。公司啊，阮都要关起来。伊讲经过两边战争，加几啊个月，这网络拢未通啊，对不对啊？这阮闪未过，意思讲啊，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危机啊，啊，所以阮无法度阁做落去啊。意思讲要关起来嘛，所以人家讲咧，造成咧伊人即摆无头路啊，啊，无头路哈啊，所以有这求职平台咧讲，伊讲干啦4月25日动工。哦，团内要找头路的人数呢，318000笔，比过去啊加超50%出来。其实呢，震惊震惊哈，这个针对伊朗的经济，就是甲制裁嘛，制裁伊朗嘛哈、哦。其实伊朗的经济都无讲介理想啊，佮加上即马的战略利益，确实咧，真困难啊，讲实在。好、哦、啊，但是嘛是。遐顶面呢，哦，嘛真坚持啊，哦，要阁继续战落去安尼先好。所以咱来讲啊，到底啊，因提出了什么款的条件啊，来和美国总统川普安尼先哈。即摆看个这条件呢，基本上就未通嘛。安怎讲呢？拢是伊人家己啊，希望的啊，叫美国来接收，也无可能啊。哦，伊人这边呢，恢复就是讲停止战争嘛，而且呢，保证未阁战争嘛。哦，过来美国的解读长期间对伊朗咱头拄仔讲的制裁嘛，哦啊，结束包括呢，不止讲甲伊朗俩，包括以色列甲黎巴嫩的真主党呐，甲所有的这场迄场吼，别个所在战争拢总爱话停。哦，另外针对霍姆兹海峡这個海峡，海峡的主权呢，必须也是阮伊朗的，因为伊朗发觉就讲这个海峡呢，那伊咧掌握也当收钱啊，直接准备给200万美金。哦，这真好谈，好、哦，所以这呢必须要主权呢，确定是我的，
好、哦、过来你美国袂当甲封锁啊，我港口啦、啊，你拢甲封锁起来呢？封锁起来我要哪会通？哦，过来我依然咧外国银行的一挂资产，啊、哦，你必须要呢解读呢，甲我呢领导，我资产你啊钱无都用，袂用诶。啊、哦，过来呢战争，战争造成我依然的一个损失，哦，恁来赔偿。其实唔免讲遮侪条啦。哦，七八条，其中的两三条，听听就知讲啊，美国无可能接受啊。哦，所以你要了解讲呢，这几个情况嘛，哈、哦。啊，你讲啊，这战争其实呢，像以色列太多了哈、哦。只要伊朗的浓缩铀，哦，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个原料浓缩铀，那无呢搬离开啦，安尼战争就无可能结束。哦，这是以色列态度，当然以色列态度不是讲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但是以色列呢，伊这边趁这边的机会，那无将伊朗个处理掉，安尼以后唔知有机会无机会都唔知影哦。哈、哦，当然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近平啊，要来见面，时间呢，川普是咧台湾时间13暗时来到北京嘛，14呢。跟习近平两个来回答，哦，15呢啊，可能有一个参会啊，反正呢就是安尼先，然后啊，就登到呢美国啊，啊，川普这边的出门带了一挂头家啊，企业哦，上主要出门呢，希望讲有一挂订单会当炸回来嘛，哦，啊，这当然要出门啊，应该有什么款的物件订单会当签成的，应该是拢讲个差不多啊了哈。当然，这也真要紧。安怎讲呢？因为美国呢是民主国家。

型的总统，就是讲生理的啦，讲交易的安尼先吼。所以伊啊，会提出来什么物件来交易，哦，什么人嘛无把握，甚至身躯边的人甲讲哦，哎呀，你来甲这习近平啊来见面啦、啊，有一挂话啊，爱较谨慎的哦。哦，因为川普岛呢，迄、那个气氛之下，又讲出一挂呢，你料想未到的话哈，所以咱个烦恼是啥物？伊要做交易啊，有一项物件呢，哦，是泉州，哦，泉州啦哈，咧、哦、较惊伊啊，提出来做交易，哈、啊，就是台湾嘛，是不是哈、哦？不过呢，对方甲咱之间当然有一挂的官道的对话哈、啊，咱这边个咱安心。啊，美国呢未提台湾呢来做一挂交易嘅哈，其实嘛唔系讲交易啦，有当一挂讲话口气啊，就一挂差别，所以媒体咧讲哈，你啊无支持台独，教我反对台独，诶，这就真大真大不同哦哈。好啦，结论什么话唔知呀，就见面了啊，伊到底讲什么话？啊，咱再来做一挂了解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拥起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等来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起啊。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这脚头会屈袂屈啊？你家己爱心内有数。后头呢，出国旅游呢，迄、那个所在环境，哦，你若是无先了解呢，就发生像咱这听众产生的状况哈。带厝内爸爸妈妈哦，去倒位呢？去新疆哦旅游哦，真友好啊。但是有一挂所在呢，因迄便所呢，甲即马还阁是用屈的。哦，咱台湾一般来讲，用区的便所已经真少啊啦，哈啊，用坐较侪啊。哦，你若去一寡国家，比如讲你去日本，哦，坐马桶呢，诶，还够洗屁股的，哦，伊设备当然就加真好。对老大人来讲，结果呢，因去到这个新疆，用区的，啊、哦，用区的来害啊，唔敢区，啊，唔敢区，你就免便所。所以呢，这脚踏舞也好，也是歹，家你本身未来生活品质，是影响真大了哈。将关节顾好，要活骨来吃，绝对对症。哦，三顿吃，饭前十五分钟，一边吃两粒，三顿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时间，得力公司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的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夫、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第少山，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呢，广告联号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就卡电话来哈。下晡4:30，阿亮会来接电话。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孝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那台湾的股票呢，个飙新高啦吼！我是讲吼嘛，差不多啊吧，哦，结果个去啦吼。好来，今天台股又飙新高，台积电呢吼涨到2250块哈啊，那呢这个指数呢哦，指数已经来到42157哈，史上新高纪录啦哈哦，哎，今麦飙愈悬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大家拢去，吼，好真正吼。起个系心慌慌嘞，其实这跟我拢无关嘞，跟我拢无关嘞，我拢无咧做代表、代购的哦。但是哦，看股票，咱逐天一直去哦，是替足侪有咧做的人欢喜啦吼。昨甲一个听众开讲啊，我来讲，讲到这股票嘞，伊讲，有影嘞，做一个股票，你那是安尼去两个啊，咧开啊咧吃头路，哦，无怪即卖人哦，吃头路拢安尼爱做啊，唔做吼。不是大家拢有法都赚到这做股票的钱啊，对不？啊，咱这个听众吼，伊就甲讲啊，伊讲去年了，今年伊嘛是赚哦。哦，我讲哦，这哪赚偌济？伊讲都差不多6位数、7位数，吼、哦，反正就是安尼哦，未歹哦，吼、哦，就是有赚就对了啦，吼、哦。所以呢。恭喜啦吼，就是一直咧去的时阵，大家都爱迄落啊吼，家己都爱该什么时阵该进就进，该出就出吼，该坑的就坑，安尼唔是，我自己判断嘛，每一个人的进场跟成本不同啊吼。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别说哦，格陵兰甚至加拿大哦，人讲即马吼，拢完啊，小寡五百五百哦吼，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吼？好，即马川普个慎重吼，慎重哦，真正心中的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吼。川普吼过去吼，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哈。好来，美国呢，伫今年一月份成功逮捕的这个马杜罗甲因某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持续拢定定伫迄个卡拉卡斯吼、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吼，甲、哦、美国的这个能源甲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吼、哦，同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即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哈、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就是甲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所以讲啊，甲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目前哦，严肃考虑哦，哈，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都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哈。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哈。所以讲我讲哈，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齁。

0: 咱台湾吼，即起码五月份啊嘛吼，即、這个下半年开始哦，即、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即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以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哦，并予定于吼，就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家己生活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哦，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啊，提供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啊，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隔离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的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今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想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啊，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而已吼，调岗吼，比如说啊，某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接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下点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带人啊，啊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用边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哦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就会直接裁罚。过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啊、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的让讲的450万的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着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问哇，共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稍微更紧张。我刚刚听到这个。那这董叔咧讲哦，伊讲啊，你今嘛今啊，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今嘛是吼你请人来你红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伊都无咧甲你客气啊，你甲你勒密路啦、侧路啦，哦，啊甲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麦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今麦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啦、啊欸。你带人，你干嘛卡在中吼？有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若讲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是讲，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内啦。
1: 他有为人不的看，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娜给？
0: 所以新法上，我相信、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呐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又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嘛，先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来讲啊，对的律师行业啦，公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个条件没讲，真的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哎、欸，你是臭鱼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哦，哦，啊讲这边干这久啊，个未样，
0: 那个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呐、哦欸，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鱼人哦，有诶啊，哦，你有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诶、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即卖人那有咩事？你咧问，伊就甲你卡就好啊，伊就点点啊听你。啊、
1: 所以，好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做主管的哈、哦。
0: 我感觉啦，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哈，不管做新的、做主管的，
1: 啊，如果这样子咧，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点点拢动不动，你顶出上司咧，这拢无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代志，对不？
0: 哦，啊就老，
1: 啊你在做上面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我在做上面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台湾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 罢工的这种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侪世界足侪因为这个辛劳，诶，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嘛？对不对？干嘛啉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昨天呢，哦，这里传出呢，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朗呢，哈，这里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在这几年来讲，哇，在全台湾呢。哇，不管这类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哈，真正是不简单哦。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朗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戴俊朗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好，伫为嘉义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吼，即个会当安尼啊做啊，即个营造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即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在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哈，哦，非常受好评哈，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伊的景观、伊的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在网络YouTube 分享哈，在高雄可以这里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呢，就这样对眼相望哈，戴俊朗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里旅店呐哈，这里旅馆很多哈，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哈，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哈，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哈。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对这几年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哈，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哈。继承的诚哈，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哈。好来。诚毅集团呢，诶，创办人戴俊朗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哈，就是上个礼拜六哈，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哈来过身，享年才54岁哈。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朗伊伫2-3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啊，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朗，他本身咱都阿讲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 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一个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滴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无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哦，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是不是要啊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吼，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骹手无力吼，或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都应该要提高警觉了。还有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的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就怎样弄来讲啊？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只讲遐，通通都是原因啦。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有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啦。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跟这个血压的受力降下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挂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伊确实呢，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讲，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哈，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哈。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规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底哈，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哈， 所以

0: 所以咱都要讲很多原因嘛，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这个脑血管哈这个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哈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五件？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事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的时阵，那呵呵来保重家己的身体，咱先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 U 维拉干。

0: 好，来，今天5月12号哦，5月12号哈、哦，所以咱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哎，
0: 五月份，因为哈，这不周末哈，这个母亲节过了，都有几下，我都接了几下通电话，他们都以为母亲节过了哈，活动结束哈、嗯，好，咱的赠送活动是五月份哈、
1: 哦，在光辉的五月都有、哎，
0: 对对对对，也、嗯、剩下也半个多月呢，哈、嗯，半个多月哈，两礼拜外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是、嗯、吧？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嗯嗯、台南的蔡先生吼，伊这边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鹏，全部全部，伊讲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嗯啊，但是伊甲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我一定要请你伫节目中特别报告出来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鹏，食甲足好诶，真啊，这个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哈，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迄、那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嗯，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好、哦嗯、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哦，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哎，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嗯，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鹏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登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好，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哦。好嘞，都安尼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嗯、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并购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鹏这两行，吼，咱台南这些大哥，伊讲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多吼，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位哈，即个位五月份，即个位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鹏、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等于4盒，个给几 up go up 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着食，买着食。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五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食两年瓜，今年才知道，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去款7万块，吼，全部拢买咱的钙粉甲苏鹏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伫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哦、啊，这个两个人在啊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哦、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阮即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哪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得去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哈、哦、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哦、很健康哈、哦，感谢哈、哦，谢谢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哪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这些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起码哈，每2正半、4正阴哈，整个五月份都有，所以大概掉掉的哈，五月起码五月中，还剩话吗？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每安那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两个用来冲第二波啊啦。
0: 哎，我就最两多开始的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
0: 啊，我就最人拢是安尼，伊要分3波，咱的赠送，5月份哦，今天已经5月12哈。今天是5月12号、哦嗯嗯、好来谢谢咯，所以要把握咯，卡送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爱看阿母。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产品。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满意啊。
6: 八千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7: 今麦买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100块5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
7: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好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在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伊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会更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卖条条有波动，卖安尼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点的更危险，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欠款，
1: 哎，啊，两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营消费车赶快，啊，那危险，
0: 对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更危险哈、所以你要有血压稳，就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寡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哈，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哈，会更快的。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哈，你点了这里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南京人一个工作准本
0: 哈、对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行路哈，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哈，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哈、高血糖几乎对心态不讲好啦哈，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哈？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跟血糖高也有关系。纯讲一般咱若食饭饱哈，人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哦，那食饱那啊肚重哈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咧安尼哈。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下路。真讲不爱出去行，不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不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哈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啊，过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对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这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哈，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哈，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哦。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小学生吼，加这个国中生吼，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猛问亲戚跟那的公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猛公阿林今晚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再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的加工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讲钱无去胖跟去啊，安尼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讲哇，啊你若讲囡仔无小学生这个学校内底无这个福利社，当买物件，不都要被安怎？干阿盖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他下课时阵不都要就是学生家己食物件，在日本不行，嗯。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
1: 来
0: 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来了解讲，他们的吃的方式，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这样，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四十分才开始上课，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个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哦，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阿加这营养均衡，阿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阿去读册，阿加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阿了呢。下午在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学校哦，回到咱头迄个问题，学校刚巴肚要变安怎？我讲对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学校要变安怎？嗯，老师，阮老师讲，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所以你咱有当下那快点，咱国小生有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啦、啊、日本呢、哦、这个食饮、哦、食食库、哦、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哦、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哦、叫做食欲基本法、哦、他把这个饮食、哦、跟、哦、我们他们日本的治愈德育、体育哈，视作因的教育的基础。啊，这个食育呢，哈，学哭一哭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类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哈，怀着哈，不只应用你哈，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个中岛他们的营养午餐、哦、从打饭、哦、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哦、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肾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肾。哦，我老公，我跟他讨老师讨论这一个东西，我说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学的概念，死的概念、嗯、所以那个叫散、嗯、或者是我们就说那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嗯、他们是从小
0: 从小
1: 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候他的训练你安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啊，够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又门硬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活动活动啊，因的习惯啊，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可以日本哦，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哦、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交通方式嘛？多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在个补习班的门口哈、
1: 啊啊哦。你读书就好、欸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嗯哼，好来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运加油，为了跟书报阿哥护理人数。
0: 好来吼、哦，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哦，给咱吼这个市井吼、哦。市井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过，都爱去找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好、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打妹哦，这样就不好的对啦。NG 哈、哦，阿伯爱寡济呢？伊讲一遍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找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哦，
1: 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就是说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哦，一点点一点点尿。所以你就去跑厕所哈，噶不也得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嗯嗯哦。所以讲重点哦，你安咪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那啉水我就想要找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嗯哦，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哦，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欸、对对，刚刚咱去重训吼、欸，去深蹲吼、欸，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有迄个强度加这个、啊、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嗯，没有错。
0: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那个。突出的那个尿液哈、嗯嗯，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嗯，就是伊个好接受的伸张的迄、那个哦，对，膀胱球啊哈，对，好，它才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它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嗯嗯、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嗯，你迄个膀胱的伸受气呢，伸张受气的一个大脑发出信。和好，你三型的轻微的尿液，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嗯。所以讲，一般来讲啊，就是这样子。那一般我们上厕所大概就是会150到200cc 啊，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上一次小号，这才是正常。好、嗯，如果一个小时就要去上，你得来训练你自己。不要上，不要去上，好、哦，好、嗯哦、憋着，不是讲憋住啦，其实嘛，无个憋的程度啦。有人讲，哎呀，这样子憋尿不好哦，啊，我就想上了啊，我就喝了很多水哦。嗯、好来，这一样，这就是咱讲的讲哦，肌肉记忆一样哈。
1: 混的那强度、强韧度嘛，那个弹性，你哪
0: 就都赶快啦，咱哪一天吃三顿哈，你得干嘛讲哦啊，我都那个几点钟我都爱吃一顿啊。你如果照三餐，一餐相隔两餐之间相隔四个小时。你自然而然你就会饿了、啊、如果你习惯我一天只吃两餐、哦、比如说、哦、午晚餐，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哎、欸、OK 啊、哦、我的习惯啊那样就习惯、哦、所以说尿意你不要一直、就让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就让自己上，到最后你就会有急迫性的尿失禁、哦嗯啊、不过呢、啊、当然、啊、男性、哦、会比较有一些问题，上了中年以后男性
1: 对、啊对啊
0: 哦、这起生理构造的问题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 啊，这其实嘛是爱训练啦吼啊，但是你一旦啊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好，这有的是讲啊，这都无法度啊，这都是或者医生嘛有迄个啊男性的医师直接讲啊，这宿命，男人的宿命啊，啊，就是会开始会频尿哦，就是啊尿又尿不多哦啊，迄个就要常常上厕所哈啊，这种的情形现在其实都有东西，都有保健品啊，会当给你提早做保健哈，对，像像讲咱家。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哦，这查甫人你若提早，你唔免讲等到这个情形发生，这个情形是早晚会发生。嗯，哦，对男性来讲，好，哦，像尿量尿不多，然后又尿不出来啊，所以要频频上厕所尿尿哈。好，哦，这种诶，这都是开始你的这个好，哦，整组的那个器官已经有变化了哈。
1: 其实就是安尼哦，一个是天助，一个是自助嘛。你不是讲咱的有人去重训，可以训练肌肉量，伊要喝什么补充品？就是高蛋白嘛，阿兰陶拉讲的这个，那尿尿就是训练的话吼，有当下你个底下去练去去忍受，但是有当下身体已经开始衰退衰败时阵，我们就用营养补充剂去协助他，这个就是自助，你家己去帮忙你家己的身体，你若讲我安尼个啉袂掉，啊个加上营养品的补充，我相信马上哦，渐渐就可以回到像你少年的时阵，你哦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可以才去上一次厕所，而且上得很开心，
0: 昨天我新北的听众新北的一位蔡先生蔡大哥昨天你跟他说，你们的苏鹏真的很好，你们这边的母亲节五月份的优待赠送，他说我买了六组，他买六组，六组，他说我不知道我六组可以吃多久啦，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买六组，他说搞不好我再过两天我还会去买，他说真的很好，他说现在很多人他以前也是常常这种招病所的经验，他说现在都有人会问说老蔡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走诊所啊，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哈，蔡先生，伊讲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吃苏鹏已经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吃苏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苏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咱一盒

0: 住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哦，你讲要改善你这个频尿问题，哦，你得买三组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家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1: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哎，放
0: 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
1: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五盒了哦，
0: 哈，
1: 哎，加上一盒吧，我的五盒哈，好来，钙粉麻呢，钙油麻呢，护理元素麻呢，哈，
0: 来，今期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1: 0800-7755-9

0: 有人在网络上要征婚哈，哎，一个男的哈，男的哈，他要征婚，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他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
1: 哇，听听看嘛，
0: 自我介绍来对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一家的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下离婚，
1: 四十四。
0: 哎、欸，
1: 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啊、哈，
1: 42岁，哎、欸，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啊，路人脸，哈、哦，也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哦，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啊，哈、哦，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五郎的公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啊呢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啊呢，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以后再特别以标榜出来哈，讲厝内底有淡薄啊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哈。网络上起码拢有用那个什么好多少多少的数字哈 ，A9 A 多少哈，用安尼来迄个来迄个把那个钱财哈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咱休息一下，
0: 再说。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

0: 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地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拄则讲的吼，这个吼。啊，伫今嘛这个时代哈，男性哈啊，咱都在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好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你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他。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哦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在那个台中市北屯区中。
1: 来，算卡！
0: 哦，要叫货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
3: 哎，就盖货讲少，根本假。
0: 可以，哎。

0: 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哎
1: 啊！我们
0: 啊一罐，哎啊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道一组都有赠送啊，这一罐无赠送呢，嘿。
1: 我要紧
0: 啦，我要紧，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好，来你好，淑君，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讲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哎，是。

0: 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仆街你好。哎，来，我甲你登记好啊，哈，谢谢，嘿，好嘿。欸、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去问吼，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2: 来，祝君伯杰啦，
1: 来你好，
2: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2: 我拄想甲伯杰讲，阮一个囡仔，阮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有无？
0: 哦，你要征婚哦，无啦，阮家无咧讲
1: 诶，不是啦，不是啦，
2: 帮忙者啦，
0: 帮帮啥？
2: 导游好无？好无？谢谢啦。
1: 好，
0: 你看不到，就是要征婚的呀、
1: 不是啦，
0: 啊不，不是没错。
1: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哦、啊，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
0: 哦，
1: 啊，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1: 还拢要卡电话，还去讲啊，我这是公所，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拢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作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啊，包括去请这个邻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不信任，
0: 啊，所以，
1: 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公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样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1: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然后你就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啊，这里桃花大哥不是被征婚啦，
0: 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哦。啊，但是这人口普查起码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如果
1: 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工作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1: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那哦，就点好，谢谢。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1: 啊，不管了，那不重要，那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来，谢谢。来，我们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Hello，嘿。
2: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2: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2: 电话结果冇歹相信啊，
1: 好，
2: 上大的问题就是安尼，
1: 好，谢谢哈，
0: 好，
1: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你别太紧张啦，吼。
1: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1: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那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3: ，Hello， 你好，
0: 嘿，
3: 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人抽到2-3冬前，我都去人抽来抽到，电脑抽的嘛，
0: 普查，
3: 伊来，伊来吼有炸文件，啊，佮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
3: 嘿，啊佮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又讲错，讲某甚物人，甚物名。安尼吼，伊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都爱甲人看伊，是非真假为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4: 嘿，上
0: 头，阮厝
4: 都有人
0: 爆炸
4: 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4: 我叫西雷呀、
0: 啊。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在泡茶就对了哈。
4: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个哈，最近有在人口普查哈，哎。
4: 怕
0: 怎么他老公要吐口掉的？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这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恁咧。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哎的投资的啦哈，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个龙龙蛇哈，总共哈、哦、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哦，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哦，来了 ，Hello，
5: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
5: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吼，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吼，迄笔呐，我那互伊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只交一笔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对哦。后尾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啦，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呐、啊、吼，因安得着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啊迄刑，因嘛无可能钱刑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迄批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迄批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凶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哎，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嗲咧介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啦，不相信哦，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税，我会当提到1.8亿，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只我管我只在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嗲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疑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哈，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哈，唔知变哪讲，唔知变哪讲，拢安尼啊，伊还佮讲吼，伊佮逐工在怪因翁，你佮他管遮济，你佮他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佮他管，你佮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来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
2: 哦，
1: 哎，
2: 小姑娘，刚刚拨给啊。
0: 哎，
1: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哎，
2: 我们点歌啦。
1: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2: 点歌啦。
0: 点歌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哎。
2: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1: 嗯嗯嗯，对啊。
0: 好，谢谢。
2: 祝你啦，
0: 谢谢。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恁两个好
0: 哈。嘿嘿。
4: 我讲小军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共识吼。
0: 嘿嘿。
4: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哎，是给你说，哎，你到处黑都唔贪贪个，就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有。好，断线的重打2410诶，2410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哎，你好 ，Hello。
6: 看风吃。那个七情六欲吼，就拍 CV
0: 了。嗯，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7: 喂，
0: 嘿，嘿，是嘿。
7: 我要叫介绍。
0: 好，刷卡来。

0: 谢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人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甲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佩戴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光啊，基本上很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的提供制式的身份证哈，桃电管料我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各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爱相信，侬不要紧，你得打电话去领导公诉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哎，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哎，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仔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不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 我其实我蛮唔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歹插你啊，啊伊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下啊，我做我加班啊，无加班去，啊办礼拜借你去，
0: 好，谢谢，
3: 哦，就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歹相信，我就无多
0: 啊，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搁卖毒啦、害死人的啊，这做好解决的啊。
2: 好啦，我等你讲。
0: 好，谢谢哈。

0: 爱。
1: 来，谢谢哈，咱可以电话，好来产品主文点讲，食产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咯。
2: 对，什么台北什么9.2什么九点
1: 九点三呐，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哦，我看要把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2: 啊，你好，
3: 你好，直接吗？
1: 嘿，是的，嘿，
3: 我要跟你订了盖
1: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哎，请
1: 问这条歌是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2: 我是小姑娘。
0: 嘿、hey。
2: 我等下来，啊，恁福建叫会，到当时才会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弄你甲送过。
0: 你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伫遐等你做。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吼。
3: 嗯，
0: 好，谢谢
3: 吼。不用不用不用等啦。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逐工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你照常生活，吼，催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家己主动来催你，催无伊会阁催，吼，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吼，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叫回人足侪足侪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等，吼，等两工，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精神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对啊，
0: 敲
1: 门是条
0: 歌。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祝
1: 福你啊，
0: 哈。嘿，是嘿。
1: 我要甲您问一下，像用迄款的。
0: 德利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 ，Hello， 嗨，
2: 我们问下苏鹏，
0: 嘿，
2: 嘿，安娜姐，
0: 好，来我刷卡跟你讲哈。

0: 我飞上了晴天才发现自己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哎、欸、Hello Hello 嘿、欸、
2: 嘿你知道了夜
1: 深人静嘿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那
1: 個、好来刷卡我刷卡刷卡来好谢谢哦

0: 啊，来要卡电话就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就是两岁，那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条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哦，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哦，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不是讲会安怎，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症状。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摘，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安尼一边个卡一点嘛，安都好啊，吼。
1: 他那时候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
0: 哎，含着，或者是你要给他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前呢，医生叫你爱补钙，哦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孕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液钙的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哈，好、哦、吸收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哦，这个钙质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哦，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哈、哦，这很重要。生囡仔你要妈妈的身体诶，啊，家你的骨头嘛，别哈你紧崩坏。啊，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哦，头好壮壮哈、哦，先天体质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讲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哦，这是最好的哈、哦，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算哦，钙粉。以上广告 ，B 零零。

0: 好，来谢谢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哦。嗯。
1: 啊，像迄，阮大伯孙那二八岁啊，啊，搁食迄结婚干嘛？
0: 有啊，那也无哈。伊重嘛，顾会着啊，系啊。
1: 伊的心
0: 管无
1: 介管，
0: 阿
1: 就
0: 讲，
1: 八岁啊，
2: 敢还够
1: 好
2: 吗？
0: 哦，瞧，
2: 那我来讲啦，我二十八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起来，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2: 对啦，你长辈会，你得卖个够这个心管啦，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不本够会较重要。你搿要抽管，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啊不，我们不可能，你搿要个抽管。
0: 但是他可以吃啊，对他，
2: 对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本。他每个抽管无。
2: 机会很低啦，
0: 哈、啊，
2: 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嘿，这没人敢跟你讲，哦，我也不会跟你讲，
2: 有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哦，这但是诶，搁、欸、有一点就是讲，从为什么从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的倒灸，迄就是骨头胖去，哦，骨头胖，咱有无啊？哥哥加上脊椎弯掉了，哈、哦，所以咱前啊食老拢会倒灸。哦、我看起来在公姐是这的哈，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哈。哦，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哈。好，来谢谢，多谢以上功德美的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3: 就本国福过来呀，
0: 嘿嘿，是是嘿，来请讲。
3: 你坐我买猪棚，
0: 哎，
3: 不要那家，
2: 来刷卡，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llo，
1: 哎，
0: 哎，你好，哎。
1: 我叫问吼，
0: 哎，
1: 我食什么？骨甲迄钙迄是来诶，汤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结棍哦，
0: 嘿嘿，
1: 我要
0: 甲你
1: 借问一下，我北港迄，嘿，啥物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好刷卡，嘿哈，嘿来哦，一线哈，嘿的。

0: 你好。
1: 喂，嘿，主持人，刚迄个阿爽吼，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要出，千万唔忙去开刀，爱保养。是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等。
2: 啊，已经开倒来啦。
1: 爱靠遮，唔是靠靠开刀。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
1: 啊
0: 袂啦，嘿啊，是已经甲伊都已经时间拢定好啊，嘿啊。
1: 定好啊，迄个怎改啊？你后尾嘞，家己的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即咱嘿啦，即咱
1: 嘿，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
1: 的。嗯嗯。迄拢有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凉的啊。无食你三一干无食，就规身骨软个。
0: 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顿爱食，
1: 我
0: 对啊。
1: 我朋友做侪人，我拢叫人开顿，开了就大家失败。开过一个迄个啊，啊拢唔爱食，你敢讲开顿敢会好？开顿嘛是爱你过来食。
0: 对啦，当然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0: 对啦，哎，好，谢谢，好，来你好。Hello，
3: 喂，
0: 哎，你好，
2: 那你好哈，
0: 喂，请说，
3: 你好，
0: 哎，来吃讲嘿，嘿，
3: 我想要叫生片，
0: 哦好啊，
2: 来刷卡，
0: 哦来刷卡来哦，好，哦来谢谢，来二线哈，来0800775599哈，要卡进来，要点讲，要注文的哈，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拢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诶，他对先生讲咧，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关骨，从旧年的
5: 十岁，
4: 今麦拢无得回
0: 去
4: 咧，啊，今麦拢未，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度，真诶，伊咧那，伊咧公安这拢算规大都爱考虑，
0: 对啦，这咱嘛听，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
4: 讲，感谢你这个节目啦，哦，我那会当听人别人诶，一讲出来，我那。
0: 谢谢
4: 你哦，
0: 好，不会哈，哎，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哈，真正要提早顾啦哈，用骨拢会歹啦哈，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今嘛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哈，都要开唔开哈，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啊，哦，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怎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哈。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呢，伊是要开脊椎哈。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就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有会当效果哈。来你好 ，Hello， 嘿，嘿。
6: 啊、你破解了吗？
0: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咧讲，咱李林，
0: 李林，
6: 李林到咧未？
0: 李林冇来吼。

0: 嘿，呜呜，谢谢，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经上的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经上的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的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尔尔，一年拢五月这边的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好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袂晓算你才卡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则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博客。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博客来你好，嘿。Hello， 嘿，哎，车公，嘿，哦，
1: 上我是把你款一万二，
0: 哦，
1: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护理元素，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钙粉两钙油哈，
0: 嘿，嘿。

0: 来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哎，
1: 盖饭盖伊红等这只哦。
0: 盖也是。一杯再一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我改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我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咧真多，我就想讲，若拢教我
3: 抓，早晚啊，至少早晚，
2: 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出去，
3: 出去要几点钟吼？
2: 到咧，然后，弄到出去滴，啊，我
3: 头过爱出去
2: 回诊一届，出去整理一下，
0: 嗯嗯，
2: 已经已经痛出去也煞受打啦，可能你咧钙粉未了吼，免痛出去，
0: 哦，最好哦，嗯，
2: 我今日想咩啊？你请教，安尼我即马
3: 无，
2: 这你的钙粉啊会使哩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使哩啊，那
2: 边。咱买来搞，安尼我无
0: 啊。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2: 我是拢，
0: 医生。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者，我食个饭，食个会惊者，安怎会知？爱到这知影
0: 痛。拿汤拿锅夹买啥哩啊？拿配烧酒买啥呀？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拄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可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揪揪。啊、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吼，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 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老，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哈，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哦、一个结果他发现齁、哦、那个网友的丢的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讲哦，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诶。伊讲，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诶。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伊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较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都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哈、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哦。来，你好，
1: 哎，要叫苏鹏呢？
0: 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哦，好来，谢谢啦哈、哦。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哦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哈，差不多是一二十年前，伊嘛是跟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靠，包括以前的也注意，以前

0: 落尾吼，我就去查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来甲讲，以为等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到。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吼，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迄是网络嘛吼，我咧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官方讲诶，都是诶代表诶，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哈，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诶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拢看伊的面，啊，你若不甲人徛做伙哈，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哈，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哈无感觉。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看到，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南宫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他实际他是矮的哈，好，谢谢，就这样哈。来，李二 ，Hello， 嘿，
1: 哎，这么简单哦，我好点一下盖饭汤就，嘿，不同，哎，是两样，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嘿，好。

0: 色照。
1: Hello， 来你好，嘿。
2: 请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好？
1: 好，现在跟你讲吼，中美要去。春春
3: 你要去哪里？
1: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也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哈，因为咱今嘛灰熊袭击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哈，真的是哈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哈，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跟你哦这样报告。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哈。好，来，谢谢。

0: 回忆。
1: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2: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拜拜。花衣
3: 诗情画意，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

0: 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台湾真正是真赞，嘿，自由哈、哦，真正是一个自由国家。啊，到处都是吃的，日时美食都唔免惊饿着巴肚哈。那台湾的美食王国，卖讲吼正长啦，你咧食一寡嘞点心啦，食一寡嘞吼，小吃，你喜欢吃什么呢？豆花、小笼包哈、番薯球哈、麦粿饼、胡椒饼、卤肉饭、咸酥鸡、脆皮的葱。油饼，你喜欢吃哪一种呢？喂，彩珍你好，
1: 小珍啊，
0: 嘿，是，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嗨，
1: 我太太咧手术咧病来讲，想讲伊个问讲咧海王煎敢会当吃？
0: 哦，好，产品服务，伊当时要开刀，
1: 伊十八呢？
0: 十八开刀哈，来，你差不多吃到十六。好、哦，就停，好、哦，十六停，啊，十七、十八开刀，哈、哦，啊来，十九、二十、二一个开始吃，安尼都袂要紧，啊，迄个海王煎唔免停，清通甲停开，安尼，好，好，谢谢，好，不客气，好，谢谢，来，以上广告。

0: 真的哈，咱去出国总是哪一个国家吸引到你什么哈？有人讲去日本嘞哈，要去啊 shopping， 买很多东西，有的是一种购物团哈，出去呢。哦，买一堆的物件，你像像吼，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咧吼，情有独钟日本啊，每一次哦，每一届去咧吼，拢买一堆的物件，但是伊是才出自游行。后来吼，阿里阿公买去啊，这个冰岛吼，伊就要看这一个破冰船吼，啊，这游轮咧吼，你要欣赏到海上的风光吼，啊，唔免咧一个。行李咧吼，等下要换这间饭店，等下要换迄间饭店。当然啦吼，我们要去哪一个国家，总是咧吼有咱吸引吼的所在。啊，那咧最近哦，最近伫迄个网络顶关吼，就是咧一个日本的查某囡啊，吼来台湾自由行，吼爱到咧，甲咧伊佚佗吼，诶相片吼，整个咧po上网。嗯，不论讲自由行，不论讲咧团体旅行啦，总是会当看到足多吼日本的观光客。但咧这个呢，日本的查某囡仔分享，伊今年吼伫顶个月来台湾咧佚佗咧四天三夜，吼四天三夜，跑出掉咧吼台湾吼，从阮屋里上，阮屋里上吼，那。那来台湾哦，等于人拢讲哦，对呀，好佚佗，对呀，是的，有的人爱佚佗，有的人爱买，有的人爱食，哈、哦。我那里上呢，哈，等于拢会甲因遐朋友分享，吼、哦。我即届呢，哈，啊，等于台湾呢，哈，佮食啥食啥食啥，哦，够好食，怎么样，哈、哦？他最爱的，哈、哦，因为讲日本遐呢，哈，他不吃不到迄个泰国虾，所以呢，伊大概呢，哈，那等于台湾呢，我拢会揣一堆。揣钓虾钓，吼，伊足爱钓虾啊！日本呢，无通啊好钓虾呢，哎，所以呢，吼，伊就是等下台湾呢，吼，除了讲去看、去食，吼，啊，海产呢，就是伊最爱的啊，虾啦、金马啦，吼，这类的物件。那呢，吼，钓虾啊，吼，都是台湾特有的。所以呢，吼，伊每一届啦，等下台湾呢，我拢会揣钓虾钓，吼，哪可以钓虾啊，享受迄种乐趣。啊，甚至呢，吼，叫伊落钓虾钓，哦，炒一寡。啊，这个虾啊，烘一挂虾啊来吃，安尼吼。好，那这个查某囡仔呢，吼，伊就抱着伊的迄、那个啊、三夜四天，吼，诶，这个食物件，吼，诶，相片，结果呢，眼尖的网友，吼，这网友呢，大概吼真厉害，看看哎，哦，这安尼吼。豆花的触手比较较济哦，其实呢吼，咱台湾的豆花就好吃呢，原味的吼，内底吼，你要红豆、绿豆吼，你要加珍珠吼、芋圆，什么花拢种的吼，啊加落去吼，啊个到寒天的时阵，淋一点啊呢吼，啊芋汤浇落去哦。真的好粗好粗吼，我嘛爱食安尼啦吼。好，因为呢吼，这个日本的朋友吼，他上去爱到呢吼，哪行啊，哪佚佗啊，哪食啊，哪翕相。普吉里讲呢吼，伊一路啊，伫台北佚佗到台中，食遍沿路吼，诶，豆花、小笼包吼、番薯球、麦芽饼、胡椒饼、卤肉饭吼、咸酥鸡，佮有脆皮的葱油点点这小吃。那呢吼，拢会去到遐吼打卡，结果呢出现呢重复性的最高的就是呢倒灰吼。好，这引起到呢吼，人安尼迄落底下咧讨论吼。那怎样讲？这个日本的查某囡仔怎样讲咧？台湾人吼对着伊食倒灰吼，这个原坡也就是这个。日本的早孕啦，伊讲吼，先孕啊，伊就是呢，超爱的，超级爱豆花的。不止讲呢，吼，这四天台湾的旅游呢，伊食八斤，也就是讲呢，吼，一天内底平均食两斤的豆花，甚至讲呢，伊坐飞机登去到日本，登到日本呢，吼，当顶个月来佚佗嘛。到今嘛呢，阿个思思念念，思思念念，咱台湾的豆花，伊讲来讲，希望伊伫日本呢，大家拢会当食到这哈、個，这么绵，这么密，这么甜哈，诶，豆花。 这个也是哈，咱台湾呐哈，这个小吃的厉害地方。好，来哈啊，过来就是这个接电话，过来就是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hey。
1: 我想请教你一下哈，
0: 好，我不要讲产品名字啊哈。
1: 我知道，不是，我这个哈、哦，罐装的这个哈、哦，它咬起来声音很沉，有两瓶。
0: 那个没关系，那个只是它的明胶哈，明胶我等下呢哈，一类走 A C 尊呐哈，就是天气包括也搞不安的关系，那不要紧。
1: 你要听哈，这款是薄料的哈。
0: 哎，
1: 你来点。
0: 我叫助理给你服务一下，好不好？哈，好，来一线哈，好，谢谢你。好，来啊、老大人嘞哈，那边出门出来的有老大人，真正爱注意。超顿家哈，超顿家有一个呢，西里的阿伯啊，需要着嘞，住伫南投超顿附近的人哈，甲咱嘞注意哈，注意。住伫超顿的84岁西里的阿伯啊，哈，伫昨下早时啊。骑车讲要去山顶万顺啊，因为呢吼啊有炸掉这个定位吼定位防丢器，但咧山顶无信号，所以呢到家昨暗吼啊昨暗呢阿伯等于到厝内底人咧真烦恼，因为呢吼这个阿伯啊有可能是失智，就是袂记得呢。迄、那个家己的孙仔远伫倒位啊去啊，哦啊骑机车呢吼，就是出去呢吼，到昨天晚上，也个呢无看到人吼，伫只咱希望讲住伫南投啦、草屯一带吼，咱只个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吼，即、這个看到那路过啦吼，远啦，啊是山顶啦，啊是路边啦吼，有即个阿伯啊伫个遐吼，该关心一下，甚至讲啊呐，敲着110吼。卡到一空来报警吼，这里警方人吼去做一下了解一下。好来，另外台北哈，台北市三星寮哈这个不幸的事件，两个老翁老母啊，因为感情无好，70岁的翁婿，将着呢伊个太太呢吼，甲电视吼落笔，家己呢吼搁食药啊。好，这个发生伫咧大安区。在母亲节前夕，吼，顶日拜六发生了呢，吼，凶杀案啦。姓周的阿伯啊，因为长期嫁着太太，两个感情无好，所以呢，吼，这个先生啊，将着伊的太太呢，吼，甲电视，吼，了后，家己呢，搁食药啊，吼，要这轻生呐。由于呢，两个人。查某囝联络袂到伊个爸爸甲妈妈，烦恼吼，烦恼是毋是发生意外？所以呢吼，走去到因住个所在，才知影讲哇，妈妈呢吼，甲爸爸发生着不幸啊。根据着了解，姓周个即个阿伯啊呢吼，嫁着伊个太太姓哎呦，两个呢吼，已经呢吼结婚也是呢吼，食到即马只老啊吼，可以说啦，老夫老妻了啦。那两个人呢，为着呢家庭的一寡呢小夸代志，时常呢冤家啊，无论讲呢吼琐碎的事情，还是金钱方面吼，两个无所不冤呐，无所不冤。那姓周吼，这个阿伯啊，去年曾经嘛用着呢吼，这个言语上吼啊侮辱吼侮辱着呢伊个太太，所以呢伊个太太吼言语暴力的对哇。好，太太呢申请着家暴吼家暴令，但呢今年吼并无申请。两个老翁老母吼在上个星期五暗时。也曾经外出，吼，阿妈甲伊个这个查某囝，已经讲好后，星期五呢出去，吼，阿妈甲伊个查某囝联络，因为呢星期天，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对无？所以呢，吼，两个老母，吼，啊，安尼讲，阿哥而且呢讲到母亲节，啊，要如何呢？吼，要去对家，吼，阿妹。家庭的这个聚餐吼，也是讲出频道讲啊，奇怪呢，拜五吼、哦， 啊，两个阿公阿婆去带出带入吼，阿妈甲伊个好诶查某囝咧吼，安尼咧联络，啊，为虾米到拜六咧吼，风云变色啊，两个阿公阿婆吼拢发生了不幸，生了先生吼，甲太太对死，啊，这个家己。过来加油啊！哈，好，现在还在抢救当中啦！哈，这是发生在台北哈，诶，这里两个阿公阿婆为着一挂代志，哈，包括着金钱上的代志，发生了不幸的诶，这个迄个结果啦！哈，好，那南部家哈，这是因为兄弟啊呢，哈，要来征调加山。所以呢，吼，造成着不幸的代志。这代志呢，发生伫高雄吼，桥头区吼，桥头区一对呢兄弟啊，伫昨昏暗差不多七点左右啊，因为呢，这个要分掉呢财产啊，分袂平啦，发生了口角啦，吼，两个就冤家。哥哥呢，竟然举刀吼，甲弟弟抬头伤。好，那造成着呢吼，这个弟弟伊个阿妈棍受伤，紧急送去到病院。哎呦，这一次是真的呢，搞出人命来了呢。吼，因为阿妈棍遐吼，这是一个迄个要害啦吼，甲抬落了后，迄个弟弟送去到病院。经过着医生抢救，哈，输血不治。啊，这个妈妈呢？妈妈几岁？妈妈呢？已经86岁啊呢，哦，妈咪90岁啊。所以呢，哈，咱咧讲啦，哈，是大人拢希望讲咧，哈，伊个子女会当咧，安尼感情好。每一个是大人拢同款啦，无论讲咧，哈，什么代志，那呢，足多呢，哈，迄个兄弟之情，兄弟姊妹。原本呢，吼感情不是这样啊，歹，就是呢，因为要来分财产，变成呢家庭的悲剧。这个哥哥呢，吼在因妈妈吼的目睭内，将着伊的弟弟呢，甲杀死。这个妈妈在场，吼在遐咧劝架，本身也受伤呢，吼也是受伤呢，好加在妈妈无啥物。大碍没有什么事情，无咧吼，受伤足严重诶。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你好。喂，财政你好。
0: 哎、欸，来，朱大哥。
3: 哎、欸，嘿、欸。哎、欸，我要三联会各三组。
0: 好，各三组哈。好，啊，我请走，你
3: 家。我搬这。嘿。我拄仔咧搬厝，会用。迄个外壳，甲皮条村，卡甲，规罐啊甲。
0: 规包安尼就好去，好，不要紧。好，不要紧。阿甲助理讲，好，不要紧。朱大哥，啊，我今吼你脚甲来绑掉吼，你要搬厝，今你唔知钱你堆去，安尼有方便无？你若要，
3: 袂，我住到衫裤内底，我袂。
0: 哦，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吼，来医生甲咱来朱大哥做服务一下哦，哈。好，这个啊，两个兄弟啊，吼，为着要。先大条的加山呐，吼，啊，就登记拢讲吼，啊，有问题了。两个呢，吼，为着呢，这个财产分袂平，啊，就呢，吼，感情无好。第一张阴暗再多呢，发生了口角，近离呢肢体的冲突。65岁的哥哥，一时呢情绪失控，因演变呢兄弟啊。迄种咧伤残的人伦悲剧啊！62岁的弟弟阿妈棍受伤，送去到病院咧，医院救袂倒来。警方咧协助当场逮捕着杀人的哥哥，并且咧甲伊带倒去侦办哈。你看哦，哦，妈妈已经86了，86应该是咧吼，爱足好命的咧吼。啊，两个后生。65啊，62啊，相信马龙差不多做阿公啊。我吼，甲这个代志我都看得很淡啦。你要食到86岁呢，吼，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啦。你要食到65岁，食到62岁，虽然无介济岁，但是呢，吼，要食到这个岁数，也不是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呢。哦，所以讲呢，拢爱珍惜，为着这个财产啊，发生着这个代志，真正呢，吼，不值得啦，无价值啦。喂，财政你好，哎，秀珍，
4: 财政啊，
0: 嘿。
4: 我跟你讲那个再过去一
0: 在一组
4: 那一组对
0: 好
4: 九千的
0: 好
4: 跟在一组啊下个礼拜给我拿
0: 好
4: 下个礼拜二礼拜三都可以
0: 好好
4: 你什么时候给我拿
0: 好啊你跟助理讲一下来二线哈快拜一拜三十五哦哈后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咱看过呀。财产啊，不存足多哦，兄弟啊，较容易感情无好。啊，那咧无啥物财产下分喏，对不？那有啥物好好底下咧破坏感情的啦？所以呢，钱呐、啊、用对地方很可爱，哦啊，钱咧用对所在真的太可恨了，哦这。就是好几代啦吼，应该会几啊代，这呢吼，囝啦、孙啦吼，就是咧拢会留下着迄种阴影吼，两个兄弟啊，啊，包括着呢吼，第二代啦、第三代啦吼，这有可能吼，以后呢吼，拢总是产无高啊，水无流，对无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顾身体，开下咧顾家伙，唔留家伙，互兄弟啊咧分白病吼，三生就不幸，我讲安尼。对吧？喂，彩珍你好。喂，阿花哥。
5: 喂。
0: 哎、欸，阿花色啊。
5: 你好。
0: 哎、欸，你好。
5: 哎、欸，我要过两组，啊，唔过后礼拜时再我收。
0: 好，不要紧，甲助理约日期哦，哈。
5: 好好
0: 好, 好，来预先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下卡回通，身体健康哈。那来办宴会，剩下九天而已哦，剩九天俩，所以呢，要得要快，先订啊啊日期啊日期哈，看你买当时收，拢总可以。我即先和咱啊到月底。啊你来讲嘞吼，哎呦，啊我嘞吼，啊个月叫你啊年金呢，啊我嘞吼，啊个月嘞吼，月初叫你啊薪水呢，不要紧吼，咱一寡套利的吼，这就是嘞吼，到月初诶 ，OK， 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6: 嘿，迄个两组，
0: 好，两组来二线了吼，谢谢，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哎，李松杰。
6: 明仔载寄一组五千的海风金甲青铜，
0: 好好产品服务寄五千的啦，哈，
6: 嘿嘿，
0: 哦好，
6: 明仔载啊嘞，
0: 好，明天早班好 ，OK，
6: 好，
0: 没问题，好，谢谢，好来感谢，以上功德哈，四组的，四组的呢哈，都是啊，属一千，啊那大组的办宴会属三千哈，要大四组拢总可以，拢有甲咱优惠。

0: 喂，彩珍你好。文雄大哥，拍摄哈，你养遐久？
1: 对，我一早放烟火。
0: 好，一早放烟火，来一线给咱文雄大哥做服务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快快快，紧紧紧，好，咱放烟火，好，咱来定诶，好，时间剩九天。啊，会当压日期哦。喂，彩珍你好。哎，玉女仔。
2: 彩珍啊。
0: 喂。
2: 我叫一组的
0: 放烟火。
2: 鞋啊鱼嘛。
0: 嘿。
2: 一组的。
0: 迄个二十米的。
2: 哎呀。
0: 好。
2: 安尼鞋啊鱼啊。
0: 好，安尼你要万八还是九千诶？
2: 九千诶。
0: 好，九千安尼一行四罐四罐，好唔好？
2: 好，一。一
0: 组
2: 的干
0: 那虾
2: 啊油的好
0: 哦，好，加一组虾啊油的，就是八罐拢虾啊油安尼去，
2: 嘿，
0: 好，安尼就是万八点对，嘿
2: 啊，
0: 好，好，安尼虾啊油十二罐，啊，二十米的四罐，安尼对无？
2: 好好，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甲阮玉露妈妈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手咧袂牙关。卡得袂拗翘哈，哎呦，扎扎酸，扎扎痛哈，有当时啊，内咱的气血未通，身躯呢哈，会莫名其妙哈，遐一粒啊是安怎样？哎呦，啊医生看法讲这不要紧呢，啊但是呢吼，咱就会惊，咱就会惊，啊无代无志，身躯开啊咧扑一粒开，吼是不是？换准来我嘛是会惊，所以呢吼，来气血。一定爱通气血，一定爱通。咱的水沟那无通，会积伫个遐，啊，是不是就敢那参照咱的迄个气血未通？你会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伫遐。哎呦，啊要开刀也惊，啊唔开刀呢吼，嘛担心吼，规暝工吼，规工诶吼，规工诶，就伫遐咧提心吊胆来。咱平常时啊，得爱气血拍血通，咪已经形成规粒正咧拍气血，啊那已经形成诶，咱慢慢想过担心啦吼。你就来找彩针，找彩针吼，咱试看卖一下。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咧吼，真的有人食甲遮尼啊好，让你。绝对有信心来进攻格哦！咱的新北水木大哥，你
3: 这下就是足新奇的，我迄个卡车变两骨了哦。本来几十年拢生一粒成鳞茎啊大粒安尼，咦，这两公啊煞无位了。
0: 哎呦，不知不觉无加注意到，怎啊无去哦？会
3: 啊，
0: 两
3: 公啊煞崩个，一粒煞失踪去了。
0: 你也看，迄气血也未通吼，气未通回屋底啊！你也看偌严重。
3: 哎、欸，啊，对咧，咱讲实在，精神几足好咧。
0: 哦，精气神吼。
3: 过来就是讲，我十几年哦，因为拢去抽个检查哦，迄个肝指数 COP、GPP 拢足悬，拢红啦。
0: 嘿。
3: 啊，顶个月去，迄个医生甲讲，啊，你今麦酒是戒掉个呀？
0: 好、哦。
3: 我无啊，伊讲啊无，那拢变乌个。
0: 哦，你个迄个肝指数啦，吼。
3: 十几年来拢嘛红诶。
0: 哦，啊，所以讲，
3: 先讲啊，你有咧啉烧酒，我有哦，逐工嘛，你们拢啉高粱诶啦。
0: 嘿，
3: 啊，顶个月去抽诶检查，伊讲啊，你酒戒掉诶哦，我无啊。
0: 连医生都感觉很神奇哦。
3: 伊讲啊，那无那变乌个啊。
0: 哟，啊，水木大哥，我借问你一个吼，你开这个钱买海王煎甲青通有价值无？
3: 但是我还五组放烟火还没吃呢。
0: 你有那东西坐开哦，有好就无贵啦，对不？
3: 无过去吃八斤的嘛，吃了足多了。
0: 哦，算讲你钱有那开足多去啊，就对哇。
3: 哎呀，那你讲的啊，人生就是安尼，身体无健康，上艰苦呢，做做到要死啊，对。嘿，
0: 有影，嘿，做做到要死，咱就是食老，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想要食啥就食，啊，想要佚佗就佮佚佗，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头拄啊讲诶磷虾油吼，起码我要甲你讲，真正逐个人都爱食。我甲你配，我甲一个迄落，结果无效，无效。我唔好讲别人诶啥物话啦。
0: 哦，你配未配？我清通啦，用我诶迄落海王浆去配别人诶物件。嘿，
4: 别人物，我家己买来就几几啊罐，我就讲加落安尼食啦。结果无效。迄落。嘛是咧生，啊！结果我跟你讲，莫名其妙，啊！就是我的只手要手术啦，医生要甲我讲我话人工关节，我就惊着啊，我都唔介意，我都唔介换，结果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我即马甲你叫回差不多一年啦，一只开始吃，开始吃，一直吃，你无看我叫甲足伤的吗？
0: 我拢吃三，不要紧，阿公重点，你即马食食安怎？
4: 我的手本来压未起来，压起来。就解脱啊！今嘛哦，是规身躯拢足好诶，清通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大家吼、有吃着迄落辣椒朋友，有吃着一定爱食。
0: 对，
4: 我讲有食，一定这个物件吼，对阮诶身体有大有效。
0: 对哈，大姐，我甲咱讲啦吼，你就是咧，像其他诶人讲啊，我过去买有足侪吼，清肺又通肺落诶，啊，过去吼海王精来配着其他，结果吼无效，一定爱加。清通对不对？
4: 对，现在都很熟了，现在都不敢
0: 不敢黑白换，不敢黑白买了，
4: 不敢黑白买，我现在都一直都吃你的就对了，不敢
0: 黑白换
4: 啦，对啦，是随便去吃到的啦，我拜托你大家都在村的药真的赞的啦，
0: 好，
4: 我真的真的赞的就对了，
0: 好，
4: 没吃啦，
0: 好，功德无量哦，初子妈妈，你讲以前哦，你本来是要叫恁弟弟吃，噶嘛恁弟弟唔吃，你甲杀来吃对不对？嘿嘿啊，你讲你以前哦，你的迄个吞啊，你咧吞药啊，那拢吞偌济啊？
5: 吞到一吞了，拢只吞了吞。我无法度吞两粒，因为脑吼一边那肠未通安尼。
0: 好，好，啊，你即马海用健全通食食，发现安怎？
5: 啊，个这边未通的，咱像这边脑的内底病吼，遐吼都会疼啦。
0: 嘿，
5: 啊，我想讲。啊，个唔是脑疼，敢会反应？
0: 系
5: 啊，我想我个身躯拢无毛病啊，啊，有可能？啊，我疼两天，啊，个有较好啊，
0: 系，
5: 个疼两天，啊，即马好啊，我爱通吞三粒就对了。我压袂见着，我无一阵食物件，即个见，即个扎着呢。
0: 哦，你算讲吼，以前还袂食海王浆清通进前吼，你迄一边拢无啥会吞啦，咧吞了吞一粒。
5: 吞一边咧。
0: 哎，啊，即卖呢吼，食食的吼，海王浆清通食食，甲你反应过，你即卖当吞三粒。
5: 啊，即卖嘛袂见着。嘿，以前食物件嘛袂扎着。
0: 对，就是以前吼，还袂食海王浆清通进前，拢食物件足个扎着的，啊，即卖食食的较袂扎着，对无？我所以讲吼，海王浆全通吼，两行加做伙食，真正乎你医生未教的啦。
5: 系啊，无我哎，我佮无咧，佮身躯拢无啥毛病啊。我就讲有听你咧讲啊。
0: 安尼，初子妈妈，你是咪讲你以前有那只有咧食保健食品对不对？
5: 有啊。
0: 啊，拢无甲你调整到这部分对无？
5: 系啊。
0: 啊，所以讲海王浆全通有神奇无？
5: 对啊。啊，我今晚咧佮继续保健。
0: 好，安尼明仔载佮5000乎你收我哈。谢谢，感谢。吃哈，海王浆清通，啊，你吃安怎样诶？唔免阁问即句啊，你著甲食，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安尼会甲你顺到底，伊著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啊，一寡咧，互你以上未够的毛病，伊著甲你调整。这两天啊，才真伫咧讲，老大人咧退化。吞咽困难，咱的迄个那喉下，伊的肌肉买萎缩，吼，也是一个肌少症。所以咧，老大人在吞物件、在食物件，拢总比较比较过掉、比较杂掉，就是安尼。还用精神通姐姐，你看哦，吼啊，咱的水木大哥，卡只片安尼一粒纯金金，不知不觉，吼，讲来不见了，吼，啊，你手咧未牙关呢，吼，来啦。咱拄只大姐讲的啦，别人也卖敢讲啦。伊着海用精去配着其他的清肺通肺，啊，姐姐，那才讲，嘛是爱哥呢教着呢，咱的清通两行教做伙才上好。后来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食，手面趁食。咱大家拢食会起，一罐罐价1500，咱即马庆祝着母亲节办宴会，海用精清通吼，各四罐，八罐。 九千块，原价是万二块，一罐剩偌济？1125块，用无一顿呢？哈，咱的迄个大餐的钱，你就会当顾身体、顾家伙。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格。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6: 真的、
0: 哦？哎呦，等你卡通啊！嘿，
6: 麻烦你，麻烦你给我星期五哈、
0: 哦，嘿，
6: 给我上两桌那款那个
0: 放宴会，好、哦，晚辈哈。
6: 星期五哦，
0: 星期五好，啊，你等下一个来哈，给咱大姐做服务一个，0800-77-66-99，紧紧紧，剩最后。高工哦，剩最后高工，先订，先订，先卡，先卡，日期予咱啊，你要月底收，不要紧吼，要后个月初来收吼，拢总可以的。

0: 听台湾，听台湾哈，一雷二雷红三雷红不让红不让哦哈，揣到上盖好诶，啊上盖省钱诶，未开到冤枉钱，把都免当作有毒，来一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吹咯。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
1: 我要订
0: 办宴会，
1: 订嘿办宴会对，
0: 嘿要订几桌？
1: 啊，我就有住址给你无？
0: 有，你有买过，遮都拢有住址，唔免阁写住址。
1: 啊，袂记哩呢，袂记。
0: 袂记哩哦。
1: 嗯。
0: 你进前有落过住址啊？你有搬厝吗？
1: 无啦，
0: 无搬厝，安尼唔免嘿。你甲我讲买几组？
1: 我先加一组。
0: 好，啊你若较月底，还是买月初，你阁甲助理讲一下来，吼，先加一组哈，啊看啥物时阵阁要加。喂，彩珍你好。
2: 马仔好
0: 不好？好，来啊，等你卡开，记得爱加养一个啊，爱给你加养一个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们这班的同学哈，只要你有买过，在咱公司有留过资料哈，一次报名终身服务，电脑伊就甲你呢记录开啊，除非你搬厝。除非吼，你到咧有两个地址，一定爱甲财政、甲助理讲，我要寄对一个地址，安尼较袂寄了唔丢去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各位男性朋友们注意了，哎，注意了啊！为什么吼这么的严肃呢？哈，姐姐，咱要爱了解一下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好啊，伊哩即马诶人，食好做健康，好动得少，吃得多，而且呢，哈油腻的东西、炸的东西啊，一寡咧加工诶物件，哈食伤过侪，拢总产生着心血管疾病，哈足侪人诶。喂，财政你好 ，Hello，
3: 喂。我甲恁问讲，恁若买五千块有拍折无？
0: 五千块有啊，伊属一千啊，两罐、两罐、四罐吼，一罐千五，原价是六千，啊，犹太千五，啊，若放烟火吼，佫较俗安尼。
3: 放烟火就是两组九千哦。
0: 四罐、四罐用罐来讲吼，安尼较会比较大家比较清楚啦，嘿。
3: 哦。
0: 嘿，对，八罐就九千。
3: 八罐九千，嗯，四罐嘞。
0: 啊，四罐就六千，就犹太五千啊！啊，这万二犹太九千啊！
3: 哦，安尼哦，
0: 嘿，
3: 好啦，谢谢啦，
0: 好，好，好哈，哎，唔免烦恼哈。彩珍伫个家，甲咱讲一下哈，你在食彩珍的产品，然后因为公司有加济哈，这个促销的方案呐。啊，伫彩珍家，咱无咧送任何物件，无咧送电风，无咧送电话啊，吼，无咧送什么货，咱拢直接吼财政健康加油站家，只有在回馈现金，只有咧回馈现金俩俩，啊，规年套单，规年套单，一年365天，逐天拢有优惠，为什么？你平常时啊，这是咱食堂吼食堂咧，真真正正啊，要给咱大家真的你有需要的。啊，是讲咧吼，要来食保养诶。啊，是讲咧对着咧吼，囡仔是坐当请，咱咧吼足要伊诶。一世人一届黄金期，对着咧吼，咱家己厝内底是大人，要来尽孝心，和大家拢食下起。所以咧吼，市场就讲啊，唔免大家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出来优惠。一年套单，咱咧一罐就千五，啊，你若两罐两罐，原价是毋是六千？犹太五千块，一年两届放烟火，搁要予咱嘞吼，会当食到上届新、上届俗的保健食品，食到嘞功能上届济、全方位的来顾身体，唔免安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一顿嘞吼，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看下你食几碰，食几枚，看下你食几啊行。 安尼你听有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来跟咱讲咧哈，35岁就是呢，查甫人一个健康的分水岭哈。以前讲啊啦，查甫人上色未裂，起码呢未上色，你得裂。有无哈？以前哈，咱这的阿爸阿母啊，拢会讲啊，查甫人咧哈，卖伫遐啦，一支嘴咧，手夹夹啦，上色都未裂啊啦。起码呢哈，你都未色，你就开始咧裂啊。是一个健康的分水岭哦。研究里面心血管疾病风险呢，关注到两倍。各位男性，这个呢吼，奥多克、伊比基、哈、阿里基，哈，拢总爱注意啊。根据着研究发现，讲呢，男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提早差不多7年。提早差不多7年，也就是讲呢，吼，35岁了后就出现了。风险差一个分水岭，那呢？你20岁有在吃，你血压有在吃，对了，讲呢心血管疾病，吼，会当呢，甲咱呢，这个改善，吼，甲咱调整一度话，对着查甫人去变讲吼，未涉你就咧捏啊，嘿，吼，嘿嘛有帮助呢，也是有帮助的。好，男性代谢症候群，吼，性情比呢？女性也个较悬，好，这个是有根据咱台湾的医疗啊，各大病院的统计，门诊的比例呢，吼，长期来看，哦，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哈。好，那伫遮呢，吼，财政要甲咱讲，查甫人咧陷入着医疗的真空期危机啊，冠心病、心脏病，哈。发病的时间比呢女性早10年，提差10年。事实上啦，吼，男性伫少年的时阵，查甫人拢较提起，查甫人咧吼，拢感觉讲咧吼，哎哟，查甫人咧吼，爱咧啊有担当吼，啊什么会拢咧偏，拢爱咧吼，就是迄个面子咧又袂落来啦，啊是讲咧吼，较惊去看医生啦，别紧啊，忍袂得过，忍袂得过，所以呢，影响着心血管的风险差异，这嘛是因素之一，吼，这个是人为的，吼，是人为的，甚至讲伫冠心病发生的时间内吼，男性比着女性提早着10年呀，这是呢吼，我们的医疗方面吼，这一个这个就诊的这个呢吼统计呀，吼统计超过着呢5000个人吼来追踪，那等长达呢吼34年，不是讲呢吼，就是这几年呀吼来统计呢，已经呢长达34年来。啊，做一个评估，分析着讲咧未来哦，未来10年内底心血管、吼心血管的事件风险，所以讲咧，显示讲咧，35岁进前，吼、哦、就是一个健康吼的分水岭，也就是咱财政咧甲咱讲的啦，吼、哦，你咧20几岁、30几岁，你对着健康无要意，那。40岁了后，咱咧吼无保养，你真正袂富。从我吼，从我是刚好啦吼，刚好是30几岁，入行了后，我就开始接触，我就开始食。其实咱人咧吼，真的啦，无迄个袂破病啦，无迄个咧无，人讲吼无十全十美啦，无迄个咧吼无欠点的所在。那甲平平年纪来讲。讲实在，无论讲咧，咱的健康方面，无论讲咧外表方面，咱就是咧吼，比别人要搁较少年，咱就是比别人要搁较健康，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顾身体，还搁兼顾家伙，办宴会，一组赚3000哦。喂，财政你好，哎，惠民大哥。
4: 你好
0: 、
4: 我要再叫
0: 好，再要叫，来叫几组？
4: 我要叫6组、3组
0: 好，3组
4: 嘿、我在 A 6月2日
0: 嘿， 好，一组，迄个三组明仔再收，啊，搁一个六月。
4: 不不不，拢六月二日。
0: 哦，拢六月二日，啊，六组分做两件，两张发票啦，哈。好，安尼你等我一个，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像咱的吼，这个辉明大哥，吼，这就是开始咧备货了，吼，开始咧囤货啊。会当食干的后一回咱办宴会，规年套餐你就是食到上。继续的，你买，我买，咱助理买，我讲介绍拢同款，成分拢同款，我咧食，甲你咧食同款，拢通吃一样好的东西，价钱通通一样。要以成分呐，要以嘞吼，伊的等级，咱这真正是上介绍的呀。两行在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啊，0800-77-66-99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那线卡线卡继续来接电话，财政甲助理拢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来，现在满线哦，哈，一点爱有耐心卡。喂，彩珍你好。
1: 小姐，
0: 嘿，大姐，
1: 嘿，我要大桌呀，
0: 嘿，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哦，哈。
2: 马早林修，
0: 喂，彩珍你好。
2: 马早林修，干嘛？
0: 喂，你好，我彩珍。
3: 哦，彩珍，
0: 是。
3: 哦，咱的，
0: 哎，你等我，我该转线哈。等我一下哦。

0: 好唔是家己咧讲好诶，都、就是咧吼，咱家诶咧吼，产品爱用家，你两个别开做嘴乱讲的。喂
1: 喂，
0: 哎、欸，大姐，哎、欸，你得几位？
1: 我姓高啦吼。哦，嘿、欸，我去我用迄咱诶保养品吼，
0: 哎，不要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那两个都咱那两个保养品都对了。哦，
0: 还用健康通嘿？
1: 对啦。嗯。啊，我去诶，去台办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嘿。诶、欸，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赞赞赞！
1: 好、哦，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啊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啊，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嘞呢？
0: 哦哟，
1: 嘿，啊，今嘛全咧好去吼，好去啊！我那囡仔，我那孙呐，哦，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诶。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健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呀，财神哦，我今仔日吼，要搁甲你叫吼，搁叫迄个派宴会的9000块哈，
0: 好，
1: 啊，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
1: 好，加一桌，
0: 好，安尼总共10000哈，
1: 哦，嘿，
0: 安尼阿米阿仔，好哩哦，
1: 真哦，谢谢你啦，好，你好，我喏，你食这安尼保养品安尼偌好嘞，你知无？
0: 神，
1: 啊，我小妹食，我小。

0: 个地啊嘛，个地啊咧，安尼安尼安尼安尼。
1: 没啦，因为哈，我跟你讲，迄蚊啊走入去哈，伊未坑，伊未结固，应该是蚊啊哈走入去，伊迄、那个。伊个蚊啊卡还是虾米款哦，应该有去伤到你的感冒啦。啊无呢吼，无他去遮久，因为咱讲诶，目睭内底呢吼容不下一粒沙子，迄你已经伤到啊。啊开白内障，甲着伤到你的角膜，迄无关系。所以呢吼，你迄可能就是伊已经去伤到啊，有可能嘛是去伤到你的角膜，嘛有可能去伤到你的神经。所以呢吼，
0: 干好啊。
1: 应该较难。
0: 哈哈哈！哎，我想说他有时候这样子眼睛这样那个，他跟着这样跑。
1: 嘿，
0: 我想要吃，
1: 都是一个摇个摇安尼啦。
0: 系啊，这样奇怪，怎么走嘞？这样眼睛往后去也是跟着走来走去。
1: 嘿，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就安尼个摇个摇，就感觉怪怪安尼啦。
0: 哎，对啊。
1: 嘿，啊那个没关系，你就是暗暝和平共处啊。嘿，蚊啊吼，因为蚊啊内底有足侪细菌，蚊啊内吼伊迄个垂死的挣扎吼，伊落去嘛是会怕喷啊，嘿，有伊伤到啦，嘿。
0: 我起码想讲，食迄咁诶，
1: 可以改善哦，可以改善哦，你甲吃哦，继续啊，食三顿，食三顿。
0: 哎，我起码食，我们食三顿了。
1: 对，一直爱食三顿。
0: 哎，伊甲讲诶，你有干眼症了？上次有甲小甲讲。
1: 干眼症是迄个退化诶情形，嘿，啊，你咧食伊就会豆豆啊改善，好不好？哈，
0: 好。好，陈志，我想再那个
1: 再订，
0: 再订那个大组的订一组9000块的。
1: 好，啊，你电话拿着，好，来一线给咱大姐做好不？0800-77-66-99，0800-77-66-99，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哦，哈，马上回来，谢谢。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3: 2481-0939。
1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草阿鸡会给多人。卖看鸟的无点，哎哟，一行两粒哈，像迄工一个哈。啊，咱的大姐甲我讲，蔡珍，迄二十米的吼，我有家剥开看呢。哎呦，迄胶囊装的吼，啊，量一点点嘛呢啊，有效的吼，食一点嘛，看也无效的，食只几千汤，你都咪巴肚要当做有毒个。二十米内底都二十种成分呢，古早盐粉呢，动物性 A 钙质加进呢。精气神听开呢，气血拍互伊通呢。佮说落去，用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即个新科技研发嘞。你也看内底，光胶质，因为呢，退化性关节炎。人讲，哎哟，我骨头咧酸痛，唔是你个骨头咧酸痛，是你个关节啦。关节你也看，两骨出问题，生骨刺，是唔是伫关节？对唔对？你咧换脚头啊？到咱换中这块骨无吧？吼、哦，拢嘛是换脚头啊，脚头啊，这是不是呢？吼、哦，也是胶质的东西。咱的二十米内底，你当这价值，无论讲嘞吼，再生医学 NSN 吼、哦，机型加完两倍，氨能骨素、玻尿酸、吼、哦、葡萄糖胺、吼、哦，啊个有呢蛋壳膜，这拢总是咧顾着咱的软骨啊呢，唔是顾着软骨啊呢啊。按皮肤到脚底，按咧吼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到骨髓，拢需要着这胶质，拢用着上钙神经、上钙好专利的安尼甲做伙。GMP 药厂来讲者，你一定爱用着制药这种规格、迄种要求、迄种的等级，你讲话都做出着。这么优哈，而且把它的分子极小分子化，对家叫法都吸收，而且哈高剂量啊，连小分子，迄、那个剂量你要看一点点嘛？你敢知迄用偌济？用偌济的汉方？用偌济的这科技的物件，叫法都呢结合伫一粒内底。所以呢，吼，你有发觉讲啊，安尼一汤两粒啊，一汤四粒，真正先过食规咩？食规胖诶？原因伫多诶？人讲啊，魔鬼藏在细节中。这哪无咧吼？迄种咧吼啊 ，GMP 有厂级诶，你别安那制作着这一般科技食品厂吼，真的没办法做到这样子。二十米诶磷虾油。咱台湾欠无够，欠到国外去，吼、哦，走国际线，连咧国外，日本啦、啊、马来西亚啦、啊、越南啦、啊，吼、哦，你看，无论讲咧，咱台湾人去遐做工课，还是讲咧，吼、哦，我们咧，吼、哦，这里咧，台湾的竞赛，或者是讲咧，吼、哦，用网络，马来西亚，吼、哦，用网络，你拢听会到。后来讲到网络，甲咱提醒一下，吼、哦，啊，有当时咧，迄、那个。咱的信号那较无好，吼、哦，那你有咧听较未清楚，啊是拄啊好呢？机械吼，机械呢出问题的时阵，咱用手机啊来听。平常时啊，你用 A P P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咪咪啊笑广播网。平常时啊习惯用那里有听的人，咱就听那里有。一半班呀，那拄啊好信号较弱，啊是讲咧吼，拄啊好信号断去，咱手机啊甲掰开。吼、哦，你就会当听啊，嘿呢，不用多花钱哦，吼，因为咱即马拢网络吃到饱，你就呢直接甲点落去听，完全无死角，吼、哦，完全无死角，你过崩坑，同款吼未断线，吼、哦，你伫呢啊，这个呢，吼、哦，家人开到乡村去。咱一个管区，一个管区爱换频率对无？你拿 A P P 下载吼，你会当然吼，一个频率啊吐全台湾，一个频率吐全台湾，你都免惊断线，免惊讲信号无好。A P P 吼 ，A P P 咱下载，
咪咪啊笑公布网啊，咱一寡呢，即长辈时代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咱也袂用下载，你若去立电话钱，会当叫你手机啊行，甲你下载哦。啊，也是讲厝内底有迄个少年呢，你叫少年呢，甲你下载 A P P 哈啊，咪咪啊笑公布网。像我平常时啊呢吼，咱的手机啊，我都有啊啊。国外去，国外较有可能听会到，吼，用手机啊，你就听会到呢。用手机啊，就听会到呢。这就是科技的厉害呢。啊，咱的产品都不嘛是纯安尼呢。即马咧流行 AI， 咱的产品就敢那参照呢，吼，产品即个 AI， 吼 AI 的龙头，伊会去甲你找，会去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0800-77-6699，0800-77-6699。7766-99，来，坐好正，得人听，脚尾煞好在哦。

0: 来崔磊，崔磊哈，咱后手从高岗哈，九天就要结束咱母亲节办宴会活动，心动马上行动，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桂英姐。
1: 你
0: 要问两处你家是为啥？哎呀哎呀，你即马先订着，像安尼先甲订开啊！你看啥物想要收，咱若有写单，都甲你送放烟火啊！啊，你电话约一个哦，哈，来哈，好，谢谢。紧嘞，紧嘞，紧嘞，快快快！好，等你个卡，0800-77-66-99，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唔是筋骨咯，未通哦，生听尔，气一定爱足，灰一定爱巴，一定爱呢吼，话会话我怕会通，所以呢有生听的所在得食。伊会产生着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不用怕，继续加油，继续吃。今仔日呢，吼，要来甲咱讲，吼，因为咧拄只山卡，吼啊，有哪有人在问，啊，我甲助理呢，吼，刘啊，有讲着啦。查甫人呢，吼，就是那个男人的自尊心、自尊心，什么有拢会当讲？吼、哦，你要讲咧吼，十三天地外，要讲做兵吼，规世人讲未完，打一行唔敢讲，无法度讲，吼、哦，无才调讲，但、就是呢，查甫人排心的问题啦，什么人敢讲？哎，我排心呢，你敢讲啦？笑破人的嘴，对不对？哈、哦，来啊、这种咧查甫人吼，用胃的患者其实咧吼真侪啦，咱对这咧讲啦，未经摄到你吧。欸、真的呢，哎、欸，有的人吼、哦，真正即卖囡仔吼，就是性开放啦，吼、哦，啊，就是咧，哎、欸，少年吼、哦，啊，迄个啥，哎，使用过度，所以呢，吼、哦，未成熟，都有呢，阳痿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吼、哦，阳痿吼，查甫人的这种排型啦，分的分出侪啦，哦，包括着呢，糖尿病嘛，哎呀，有高血压的嘛，哎呀，因为你长期你的血管壁吼是硬化。你会更，你也会更的是，你也会哈血瘀哈的问题，也会造成阳痿。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哎、欸，阿斌姐，
2: 你家迄个月尾家寄两组来啊？
0: 好，月尾两组来，伊先甲咱阿斌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哎、欸，阿丽妈妈，
2: 我敢会当改一句，我起码甲我改休拜。
0: 你有定啊？啊，要改日期，安尼就对哇。
2: 嘿，
0: 好，不要紧，我叫助理甲你改哈。二线甲阮阿丽妈妈改一个日期诶，哈。你要月底收。有的人呢，吼是呢，月初交领年金、领薪水，吼，这财政拢有甲公司，吼，争取互咱方便，一定爱买着上介俗的，买着上介好的，买着上介有效的就对哇，吼，来甲咱讲着呢，吼，诶，查甫人唔敢讲的问题，好无？无面子讲的问题，好唔好？啊，这种呢，糖尿病啊，高血压啦，吼，长期落来，你会更变是硬化，是血瘀，为什么呢？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迄天一个大姐甲我讲，吼、哦，彩珍，阮老公吼，姐姐呢吼，真正呢，嘿，继续用的呢，为什么继续用的？等你讲予咱听，吼、哦，二十味的磷虾油，二十味的磷虾油，真正爱食啦。喂，彩珍你好。
3: 哦。
0: 喂，英达大哥吼。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哎，啊，你给我寄两组了，
0: 好，寄两组完毕啦，哈，
4: 对，
0: 啊，明天吗？
4: 22号，
0: 好，22号哈，好，那我就给你约22号早班哦。
4: Okay,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因为呢，哈，这个循环的问题，哈，精气神的问题。人讲男中精啊，女中血啦，啊，其实气血对着呢吼，男性、女性吼，只要人只要是动物，包括着呢吼，咱一关的狗啊、猫啊啦，什么拢嘛拢同款。哎，查甫人有这种呢吼，阳痿的问题，就是你下盘的血液循环无好，滴输着呢海绵体无法度完全充血，所来造成的阳痿。 所以呢，吼，咱咧讲诶，四十岁了后，你会明显家己去感觉，诶、欸，真正呢，甲着少年一二十岁啊，吼，迄真正是差有够济呢，吼，啊，准备客欢，甚至啥咧乱弹，有无？啊，都安尼啦。迄个嘴真臭真多，遐死人根吼，啊有这种嘞早泄的一个问题啦，半途换换换，永垂不朽呢。喂，彩珍你好。喂，邓大哥你好。
3: 啊，我当时的到位。
0: 你当时的到位哦，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吼，因为呢播音室无电脑，通啊好查哦吼。那四十岁了后，你得慢慢吼有感觉，甚至讲即卖囡仔，有的人吼还未四十岁，他已经咧明显感受得到了。五十岁开始严重啊，啊这拢无小骗呢，因为大家拢成年人，天地所设不是地主爱做嘅啦，吼，人人吼头尾压开，都有当时会困难重重，好无？查甫人就五十岁了，有咧头压未开呢，兄弟啊吼，较无我都去见面呢，啊嘛有咧后天登记，吼，纵欲过多，因为咧吼，有诶就是。迄、那个啊，人咧讲诶，迄、那个拍我以来，即有哪有？长期你诶精力吼，精力透支，受着呢，咱诶心腰子诶机能衰退，所来造成着阳痿。即加着呢吼，房事无节制，房事无节制吼，就安尼啦啊，可用吼啊，就是一夜七次郎吼，连讲呢，那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你。咧吼，赶快七次人，别开放油，放七百个，唔放你刷。喂，财政你好，哎，杨大哥，
5: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我财政。
5: 哦，
0: 嗯，
5: 老早吼，
0: 嘿，
5: 我给你叫，我来叫两组啦吼，
0: 哈，
5: 哎，我给你讲者，
0: 嘿。
5: 嘿，遐有两罐就好，其他拢。
0: 来，迄、那个杨大哥，我叫助理甲你讲，一定爱遐有四罐，咱好放烟火哦。来吼，甲杨大哥做服务。咱嘞吼一定爱四的倍数，四的倍数哈。咱嘞这里二十杯烟，买三罐送一罐，好，所以你家爱有三罐，伊家有法都送这一罐。啊！你遐啊油嘛同款，所以一定要有四的倍数。你要两组哈，你会当咧吼，这十二罐啊，遐四罐，未使讲咧这边两罐，还是要一罐，唔是用倒的吼。简单来讲，就唔是用倒的。好来，来甲咱讲。那你吼，伫这个中医吼，中医诶，以你有你来讲，无论讲咧吼，你是咧啊，这个咧吼，纵欲过多吼，家己来，还是讲咧吼？有性伴侣两种同款，即容易损伤到即个阴吼阴的精，造成到呢阴虚血旺，轻者有脊骨吼会咧无力吼，迄个脚床头会足酸诶，过来就是呢小便白了会起泡，吼查甫人咧讲哎呦小便白了，一个讲啊你这败心吼败心，也就是讲咧吼你的这个啊这个阴吼阴较虚啦。严重的话，有当下呢吼真的，咱咧讲诶吼，真正咧了不起呢，了不起，你连硬。都硬不起来，严重吼，有的人呢是房事过头，感觉呢身体会虚弱吼，啊，倒呢吼食什么呢？迄个狗鞭咯吼，牛鞭咯，有效无？无效，无效。因为呢吼，迄时呢以前的人咧讲，身体虚的原因就是呢阴虚，肾水不足所来造成的。啊，要爱的就是呢吼，爱滋阴精，养阴血。阴水会当足，自然阳火就会下降。咱拄只讲，查甫人的阳痿是因为阴虚血旺。那呢吼，你的阳火那下降，吼好来，咱讲的吼，不要呢乱吃啦，虚不受补啦。有当时啊，得愈补愈大坑，愈补愈大坑。那咧吼，咱都只有咧讲到呢，糖尿病加着高血压吼，包括着呢 这种帮助过头，产生着阳痿的情形。根据着呢，吼，这病因加着咱的体质、阴阳表里、吼寒热虚实，拢总有关系。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哈。好，来安排一首歌，哈、哦，稍等嘞，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爱放烟花，哈、哦，特别特别特别，跟咱好友很重要，要说三次，最后春高岗，最后春高岗，要的要快升顶，啊，日期好咱啊。唔免明仔再收，嘛不要紧，要月底收，通通可以。啊，一般个呀吼，我都爱后个月月初领到年金，啊，领到薪水，可不可以？有可以通融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人工做事忙要疼，啊那是娶某呢忙要爱，为何那要洞房我就冷，听讲帝王神功上盖赞，学无两摆嫌困难，医生若讲着包医别硬谈，听到电台放上弹，焦头白上盖赞，老伙仔食了真堪慢，少年的食了很能干，囡仔食了袂堪的蛋，你看我是买来试看嘛嘞，是头一站。

0: MSM 基因加冠两倍，能骨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脱尿精骨肉乙酰加姜黄蛋壳膜。嗯，今次我加好人多点去，嗯，给甘蔗酸跟五色枸杞桂枝肉桂。听咱的精气神，南中精啊，陆中辉哈，会当甲咱养着咱的精气神，好气足会霸。所以呢，哈，只要是人，只要是人，好，一定要。爱顾身体，阿要顾身体，好、哦，就是呢，这个二十米真的很棒，很棒哈。精气神调开呢，哈，身体就用一半的遐蛋啦。过来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当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品。接下来呢，会当呢，让咱的血更更加有弹性，皮肤会坚固。没事，喝困喝安眠哈，情绪会稳定，来得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喂，彩珍你好。喂，
1: 哎、
0: 欸、秋香姐，
1: 哎、欸，你彩珍吗？
0: 嘿，我彩珍呢。
1: 哎、欸，啊，我是要问你一件代志，因为我妈妈哈，已经要90岁，阿姨讲吼，伊逐天暗时要困，反正个暗，她的那个脚盘因为微血管就会浮上来，哎呀吼。微血管嘛，就安尼硬硬，哎、啊，就讲很热，
0: 嗯，很
1: 可以冷气，
0: 嗯，
1: 可以降温，
0: 嗯，
1: 啊，我讲啊，你这是肺络胃痛，
0: 对，
1: 啊，我妹妹伊讲那是肺络胃痛是冷气机，那也小疼疼，
0: 嗯，
1: 啊，因为我妈妈她有开过膝盖
0: 膝关节，
1: 哎、欸，还有个有去灵骨，阿姨是讲吼，迄灵骨可能是有小糟筋，所以行路会倾斜。因为伊敢那开一支脚，伊唔敢开啊，因为他90岁。
0: 好，
1: 哦，哎呀，啊，我做这早讲，我有甲讲，我讲吼，我听伊电台，吼，啊有两米的，吼，啊要买回家看卖，讲哎呦唔好啦，先给贵。啊，我安尼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吃。
1: 我是要给伊食那个二十米的就好，因为伊有食迄个。同有的，一去买了红蚂蚁、红景天，
0: 好好，
1: 他也吃好多的，
0: 好，
1: 只有他这个膝盖他顾不好，他走路。
0: 好啊，那个二十米的当给妈妈吃，哈、欸，吃、欸、来，你拄只咧讲的哈、嗯，其实你对你家你妹妹哈、欸，你的健康观念会比她知识方面呐、啊、哈、欸、观念都比较好，欸、因为循环不好，对，
1: 嗯，对啊，我也知伊循环不好，啊，不过伊讲又吃红景天，所以我无买买迄、那个，
0: 好，没要紧，啊，二十米的，
1: 我就买那个二十米。
0: 好，
1: 就买那个，
0: 好，
1: 就是一组9000块，
0: 好，九千，好，阿弟等我一下哈。好来等我哈，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老大人哈，就是安那，心中较无力，咱的血呢拍出来爱收得回来，啊，心中较无力，你心中呢也是有肌肉，哦，心肌，哦，心肌啦，那呢哈，你的肌肉无够力，拍出来了又收袂回来，所以呢，老大人有当时呢哈，你的迄个下盘遐，拢会比较哈颜色比较重，过来就是安那。抗凝血剂加上过剂，造成着伊个微血管，吼，伊个迄个血管呢，血管壁少薄诶，流啊回掉，流啊扩掉，也是安怎有得乌青，吼，这就是安那，迄个抗凝血，吼，高血压的药啊，加固等来，其实老人家本身退化、老化，本来呢，吼，咱的机能就会衰退啊。搁再加上着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呢，老大人真的很多啦，吼，很多啦。像我妈妈呢，吼，打高血压的药吃40-50天，也是这样子啊。啊，但是这有法度无？迄药啊，吃侪都是安尼，吼，真的没办法。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9000的哈。
2: 是。
0: 好，你等我，谢谢。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哎，新妹姐。
3: 哎，做好两组。
0: 各位好，你两组哈。啊，明仔再收敢好？
3: 用的。
0: 好，明仔会补哟。
3: 哎呀，
0: 好，明仔会补收好。好，安尼两组万八，明仔会补哦，哈。
3: 啊， 能做清白哈。
0: 满白，
3: 满白。
0: 好，我的卡夹手夹用心苗。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感谢。
3: 哈，今日食有只骨要做片。
0: 有只骨系有可能是哈，你之前哈，咱的迄个脊椎有无哈？软骨已经咧压迫着神经啊，啊，迄个只吼，我讲诶，你若气血未通，迄个只足紧，那退化那去压迫着诶吼，你别甲软骨啦，搁生甲吼，肩甲遐尼啊开，这个真的高难度诶，高难度诶，安尼啦。
3: 我三顿食，搁暗时。
0: 我
3: 没要食一顿。
0: 啦，安尼会较轻松，袂好你压迫较严重。啊，但是呢，吼，这个真的三分病七分药。我讲过，就是实在，嘛唔惊讲咧吼。迄个大家听听啊，讲唔敢，因为咱来甲正确的观念讲予咱听，袂药愈袂得食药去相信哈。
3: 究竟是真好了。
0: 究竟啊，我讲啊，退化尤其是软骨啊，为什么吼？咱的二十味的我都只讲。MSM 基型加管被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包括着呢吼，迄个蛋壳膜，都是拢针对关节，因为咧疼、咧艰苦，拢总是关节软骨啊去磨损的关系。
3: 我开头有哦，无啥物落。
0: 好，对啊，对啊，嘿，好，不要紧，搁继续吃哦，哈。
3: 好，我食四顿。
0: 好，食四顿不要紧啦。
3: 我食两顿哦，我今日食。
0: 两食四顿。
3: 食三粒，今仔食两粒。
0: 哦，好，安尼会使，哈，食四顿嘛可以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可能啦，吼，恁在听。无人甲你讲甲遐白，吼，伫问产品，佮直接甲你讲即个问题。因为咧软骨啊磨损了后，就敢若参照咱的车咧那共款，逐工咧行甩，你一工爱行偌济？你咧吼做工课已经几六十档啊，所以软骨啊已经磨损的话，要食你一定爱时间啊，倒倒来，先甲伊冻掉的，先甲冻掉的较要紧呐。喂，财政你好 ，Hello。嘿，
4: 这问一下，青铜海王。
0: 好，产品服务青铜海王精，今麦咧放烟花，被广告签。
4: 要收钱还是要吃？
0: 要啊，来信号无好，来哈，以上广告线卡改讲，因为信号呢吼无介理想安尼。好啊，这个三个的问题哈，高血压、高血糖，其实足多啊，不能讲咧哈。你是男的、女的哈、老的、少的，好，其实即卖囡仔拢总食伤过油的物件，足少年的哈，囡仔甚至囡仔啦，糖尿病、高血压的人都足多。那我们平常时呀，哈，食较清淡的，啊，睡眠一定爱足，哈，生活作息一定爱好。啊，如果呐安尼。一个无法度的话，来财政的吼，甲咱讲二十米零下油，二十米零下油进攻个。请问大哥，怎么诶？你海王精青铜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5: 我食就是即马改善咱这个高血压啦，啊，即马血压拢正常。
0: 哦，啊，无你啊未食正常血压是拢？
5: 拢血压较悬，我拢食降血压诶，啊，即马唔免食。
0: 哦，即马唔免食啊，安尼哦。就血压这部分你拢无咧食降血压未啊？安尼啦，吼。
5: 对。
0: 嘿哦，
5: 啊哥。啊，即马就是要吼，食未远，食未久诶哦。
0: 迄个算讲吼，脚头方面啊，搁咧调整，搁咧。改善的就对啊，好，安尼吼，好，啊，恭喜你吼，无开着冤枉钱，啊，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好，谢谢，谢谢。你住屏东对无？哈，
3: 对对对。
0: 啊，你讲吼，海王精青铜阿未食，你的血压拢偌悬啊？
3: 我就讲，我的哥阿未，我已经啊食十几年啊，啊，你们开始拢伫迄个，有只是拢伫个130几遐，嘿，啊，这样食你这个产品了后的时阵吼，我就迄阵无得当20几天拢不甲食，啊，放开就讲介还好，哥阿未我就不食，啊，不食尽量咧得甲放，是讲伫个220到130遐呢。
0: 你算讲以前高血压的药，有哪食十几冬啊啦？
3: 吼，
0: 啊！你海王精青铜吼，食你的血压拢安尼，迄个维持足水的。
3: 对了
0: 。啊，所以吼，你高血压的药啊，就无加食。海王精青铜在食，你的血压啦维持吼足水。
3: 我拢十几年，十几年我唔敢放心。
0: 对，啊，所以讲吼，西药吼，咱拢知影，对咱的身体咧吼，伊的这个副作用足多对无？咱来当卖食西药，
3: 胃会疼。
0: 对啊，咱若卖食西药，就尽量卖食嘛，吼。 嘿嘿哦，恭喜你哈！还用讲清通无？你开着我拢钱哈！
3: 别别哦，介好
0: 介好，
3: 我介绍我朋友买。
0: 哟呵，
3: 俺从哪去跑到往买来的？
0: 讲清通哦，你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6: 啊？啊，我食食卡软骨啦。
0: 哦，软骨啦，软骨啦，无顺啦，吼。
6: 啊，拢无了去啦。
0: 哦，拢无了去啊。
6: 无爱开。
0: 哦，无爱开刀啦，吼。
6: 嗯。
0: 哦，袂要紧。啊，你海王讲清通哦，你安尼甲食豆豆啊吼，甲你冻掉的先冻，啊，再搁修补安尼哦哈。
6: 哦。
0: 啊，袂使禁哈。
6: 哦。
0: 好。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7: 我食是腰酸背痛，做到当时啊吼，腰会足痛。我做中午八关八节，啊，我食食是腰阁未痛，阁未酸啦啊。然后阁筋络阁软了，阁
0: 咧
7: 卡枕头咧骨作硬。
0: 以前咧骨作硬，阿即卖食食咧骨有较灵去。
7: 嗯，有啊，卡枕头咧骨啊，阁未啊，就是、腰吼，阁未啊酸痛。你讲八关八节阁莫物件吼，
0: 是，
7: 下物件重，阁腰会足痛啊。不能作声嘞，
0: 作声啊，声甲存袂定吼。
7: 哎呀，声甲声好，作声声甲咁好袂。
0: 哎呀，啊，因为恁做总行吼，唔是八关八关，啊，有当时啊吼，有咧有几波啊。
7: 哎呀，有咧几波啊，只啊，人啊，听吃袂讲啊。
0: 对吼，啊，还用正常通吼，姐姐，真正作战吼。
7: 哎呀，我腰个比较酸啊。
0: 好，好，安尼，迄个值班吼，明仔载和你收哦，哈。
7: 好，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哦，刷卡，刷卡。开间会小气呀！喂，财政你好。
8: 哎、欸，财政。
0: 喂，
8: 我月底甲送，我拄好甲你叫。
0: 好，
8: 因为我要通食啦。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来二线哦、喔。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9: 我
0: 二线啦，你接到一线啦。好，二线，二线挂掉去啊，等下加回，接接的。喂喂，你好。
9: 你好，我要九组。
0: 啊，你要九组哈？
9: 对。
0: 好，九组，那。
9: 我要那个宅配所自取，
0: 好好猫站自取哈，
9: 对对对，
0: 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祝你健康哦。来多加拨线嘞，哈，这个麻烦点卡到等来一个哦。喂，财政你好，
8: 哎，我拄啊拨线啦，
0: 哦，拨线来，来，好来，你就来啊，哈，啊，那安尼我甲你写，你讲要几组？
9: 五组，万八，万八，
8: 哇，
0: 嘿，
8: 我有两组，啊，唔过未得甲送个，我今天去甲你叫有未啦？
0: 好，未得，安尼二九号给你，好不？
8: 好好
0: 啦，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哈。谢谢，来，今麦来玩耍，一定要有耐心考。喂，财政你好，
8: 财政，
0: 喂，
8: 我用到十五号，你爱减
9: 吗？
0: 嘿，
8: 啊，你按个，加些电话吼，恁就一就
0: 啊，没念出来，没念出来，你家哪有老的拢有啊？
9: 嘿，
8: 我
9: 18000，
8: 我迄个唔知有老无啦？
0: 应该有，应该有，
9: 嘿，
0: 哈。
8: 哎，下晡，
0: 好，下晡班有啊。你去刚刚我讲来，迄个二线先甲接一下，吼，二线嘿，二线，好，我来等你，等你哈。喂，彩珍你好。
9: 没点迄个放烟花。
0: 喂，你好，我彩珍。
10: 喂，你好，我刚有说要九组，但是忘了讲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取，那是星期六取。
0: 啊，星期六嘛，没关系，因为你宅配所哈，你要家己去客，我明仔再搞。啊，你拜六要过客，伊遐都拢坑底下，你再去客。
10: OK，
0: 好 ，OK 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好。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11: 彩珍呢？
0: 嘿，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九千。
11: 我画得啦，客好无？好，只够有三组诶。
0: 好，哦，这真正蹲会开，拢未后悔。
11: 啊，
0: 迄个二十，哎，二十九号拜五号哩，好不？
1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啊，算算诶，哈，你甲蹲回开，真正未后悔。你啊看哈，啊，三足啦，五足啦，九足啦，十足啦，买有效诶拢无贵，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搁刷了几年放烟花，即个放完花吼，都爱等家呢半年后啊，所以呢，你甲算算看，搁要补几组，等你甲卡日期，互咱压0800-77-66-99哦。

0: 好，我们呢哈，那有跋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哦，哈，跋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哦。喂，彩珍你好。喂，子涵。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要请问一下，现在什么群通跟海王星是不是还有活动？
0: 来哈，商品好不好？以上公告，今麦咧办宴会有哦，赶快哦哈，佮剩最后九天，好咱把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 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加卡哈，无论你是新同学，哎哟，啊还真侪人在买，真侪人在订，啊是安怎啦？安尼啦，哈，来，你都听足无听足久啊？啊是呢，最近这几工啊，对我可以转掉，福气高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你是呢老朋友，要来蹲会。爱趁这个时阵哦，哈，我们最后剩下九天高工哈，母亲节的办宴会活动，咱就圆满结束啊。所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有珍。
1: 嘿，
0: 你好，嘿。
1: 我要那个办宴会两钟。
0: 好，安内你等了一下子嘞，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2: 好，两组。
0: 喂，大哥。
2: 喂，我要再叫两组大组的。
0: 好，再要叫两组大组的哈。
3: 好，我这边。
0: 啊，明仔再收吗？
2: 好
0: 好好，好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大姐，
4: 我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阿明阿仔哈，
4: 对，高清嘛，
0: 嘿，高清对，
4: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个卡回通哈，伫中业一力有力来滴，咱有分做高大体质，要调整体质，你一定嘞哈，爱你面面俱到。不是吃单一的，吼，那咧，好咱的全方位的，就是专门咧调整体质的哦。喂，彩珍你好。喂，嘉华。
5: 我三组好吗？
0: 你点几格啊？今麦开始咧蹲会啊，哈。
5: 无啦，我姐姐感觉平平啊，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5: 手很嫩呢。
0: 啊，手脚很嫩呐、哦。
5: 皮肤
0: 好。对啊，外公。
5: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0: 好哦。
5: 巴肚骨要安怎？
0: 巴肚大巴肚龟哦，
5: 嘿，
0: 大巴肚龟就是你代谢的问题。
5: 对啊，这个可以吗？
0: 它是外公哈，针对新陈代谢，我改讲真正好，但是大巴肚龟因为巴肚这个大，吼，迄个体质拢有关系。咱巴肚这个大，就是安怎运动拢运动袂到，迄就是甲体质、甲你的体态有关系。
5: 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5: 啊嘿。他真的那阿哥爸噶哈，
0: 我
5: 叫我开刀，结果无开哦。
0: 嗯，
5: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哈，是一个好现象。你开刀哈，麻麻的，迄就是哈，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只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好，咱唔
5: 敢。那时候是微血管破裂，脚肿的好大。
0: 对呀，啊，另外讲啊，你看到的是微血管破裂脚肿啊，啊，但是神经咱看袂到啊，神经吼它是密密麻麻，所以你今
5: 麻醉打下去了呢。
0: 对啦，对啦。
5: 啊，伊就讲惊干。结果
0: 无
5: 开啊！
0: 好，安尼吼，对啦，我讲啦，真正啦，医生伊嘛惊这个风险啦，吼，啊，你就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价就好啊，哈。
5: 啊，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改恭喜啊，开这张
5: 给
0: 大哈，
5: 都是基本列定。好了，
0: 啊，你等来压一个，等来压一个哈，三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好吧。一路大组一组。
0: 好，大组的高清的啦哈。
2: 啊，什么时候？
0: 明天就可以收来二线个接一个哈，明天就可以收了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你好，我彩珍。
6: 你要那个加几多号啊？
0: 好，加高清号的哈。阿明啊，再收哦。
6: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来，咱人呢，吼，伫中医来底，你怎么去养生？养生就是养身体。啊，养生呢，你就是爱甲体质调整而好。咱人呢有高大体质，哦，我讲。世间只有两种人，一种男人，一种女人。但是呢，吼，有高种的体质， 啊，高中的体质你怎么去调？不是说啊，我吃一个钙，我吃一个钙质，我吃一个叶黄素，我吃一个呢吼，什么会安尼就会当调？一定呢吼，爱全方位的才有法度调整了咱的体质。对高大的体质呢，吼有呢冰河的体质。大部分咱拢有两种、三种的体质，所以呢，吼，人体的构造就是这么的奥妙。你食唔对，你就得开着冤枉钱；你若食对，一行啊一行啊调，卖嫌慢，卖嫌慢啊，一定爱买好对，食好对，哈。各有一种就是呢，气虚的体质，一种是阳虚的体质，一种是阴虚的体质，各有胆痰吼痰呐，那你的配暖迄个痰，痰湿的体质，搁有湿热的体质。其实呢吼，伫咱台湾家，因为海岛型气候吼，啊个四面环海，湿热的体质更多，所以咱咧讲的冷热不合的体质，搁有一种气郁的体质，气郁的体质就是安那吼，性地歹吼啊。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这拢是气郁的体质。有一种肺郁的体质，就是呢吼，迄个肺郁掉的。有一种呢叫做特贫的体质，就是呢吼特种的，诶，迄个体质，可比讲过敏、遗传性、先天免疫的问题，吼，迄拢总是呢特贫的体质。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7: 珍姐你好，
0: 你好，哎呀，欢迎你，
7: 欢迎你哟、哦！
0: 哦，结果我听到你的声了，
7: 是咯，
0: 系啊，
7: 我结果冇靠你啊了，
0: 对啊，所以讲我结果冇听到你的声啊，
7: 系啊，
0: 嘿，
7: 我拢食你的物件，食甲好些溜溜啊，
0: 好些溜溜诶，我就讲哦，相信着我。阿你吼，相信你家己，嗯，对，
7: 对啊，
0: 嘿，
7: 对，相信你家，相信你，佮相信我家己嘛，就都好了呢。
0: 对对对，一定爱有信心哈。
7: 对啊，
0: 嗯
7: 嗯，对啊，
0: 嘿，阿你今日要订放烟火哈？
7: 放烟火，这几天才过来甲你订
0: 啊，好啊，
7: 几天也无可可的。
0: 哦好，安尼你要做吹暖功德？
7: 嘿，吹暖功德对了。
0: 好，来产品好不？你讲还有？
7: 假好，
0: 嘿，安怎好？
7: 哦，这是规身躯拢超好诶！
0: 好，规身躯足好诶啊！嘿，

0: 被冲啊，拢冲去。
1: 嗯，对啦。
0: 特别
1: 比较，我也跳多卖
0: 点。哦，我是讲吼，哎，我是安尼咧讲啦。你若精气神好的话吼，无论讲要换机械、要开车、要做工课，达项都好，嘿。好，
1: 啊，不过吼，我迄药啊，我是当年药啊，食一个吼，暗时药啊，食两粒，食，我吐到拢爬袂起，叫我姐咪甲要死。
0: 啊，你哈，不要紧，医生药啊，医生药啊，来当点的甲点哈。
1: 我只话迄条暗时啊，药甲点几点起来。
0: 有，爱困的。
1: 只话在唔敢搁困啊，太都叫我背。
0: 对，爱困的药啊。
1: 因为咱咧照做生意吼。
0: 对
1: 哎呀、啊，我即摆就是讲改几只起来，啊，无我即摆来爬袂起，我搁较瘦的，
0: 吼，
1: 但是搁强食袂啊。
0: 嘿，安尼吼，好，
1: 他个骨啊无点大嘞。
0: 哟，是吼，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龚秀敏呢，你好。
0: 哎，你好哦。
2: 哎，彩珍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0: 是啊。
2: 我要买一段好彩头。
0: 好，哎，那个啦，朱姐啦啦哩啦啦的啦。
2: 哎啦，哎啦。
0: 好。
2: 好，昨没跟妈妈讲哦，妈。阿妈，你忙，妈妈你唔好做咩面熟，我但系吹打一暝拢无困。
0: 哦，对，食咱兜啦啦哩啦啦上好哦，哈。
2: 哎嘿，我食几啊冬哦，我知影。
0: 对，
2: 嘿，阿你系你嫁啦红，嫁啦红山西哦，哈。
0: 好，红山西哈，
2: 嘿，
0: 好，
2: 好，阿当时搞，
0: 明仔再搞。
2: 好，谢谢
0: 彩
2: 珍哦。
0: 好，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哈。时间呢？哈，一个接近就尾声，时间接近尾声，啊，电话真多，哈，然后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哈。啊，因为电话多，所以咱一刷接，不要紧，落接无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哈，一天24小时每假日拢会当做文点讲，但你一定爱滴呢，哈，咱的活动来叫他办。恩惠，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铜和藤桃赞助提供。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慢无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爱珍惜每一工。这个国中三年哦，这个、中国啦，中国四川哦，国中三年都要15岁囡啊生癌，全班吼、哦，来病背吼，吸毕业照，吸完隔天刚就走啊，就归用去啊，吼、哦，你这边啊讲吼，这个中国四川哦。这15岁，这少年囡啊，15岁，国中三年，啊要毕业，即马6月拢毕业季啊嘛，哦，5月底、6月初拢毕业季安尼吼，啊，因为伊当兵嘛，啊，去年就休学一冬，哦，一直拢住伫病院咧治疗，啊，因为情形不乐观，即阵嘛吼，啊，已经来到这去毕业照的季节，啊，伊是全班的同学吼，决定用行2公里，哦，甲病院。哦，或者查甫囡仔吼，即算同学，等下同学大家做翕相安尼，留下即个美好的回忆。但是不幸的消息传来吼，隔天讲伊就归乡去安尼。哦，台湾穿制服哦，规团囡仔20-30个呢，用行2公里来学校，中即席位互伊坐，吼、哦，中即位吼互伊坐安尼。另外偌虚荣吼，所以珍惜每一工，来为即个囡仔祈祷。即、這个囡仔哦，即咱台湾吼文化大学囡仔。因为看这93岁神仙跋在水底，伊怎跳落去要救？甲暂时还袂找着呢。咱大家求平安，希望会找着吼。吼，安尼胖袂晓收水，伊那落去啊的，会知个代志。这个台北市大稻埕的码头吼，会知传出着这姓张的神仙93岁吼，意外跋在水底。啊，这文化大学姓李的大学生哦，24岁来跳水落去救，目前还佫蛮无看人，两个拢无看呀，两个拢无看呢。这文化大学学校咧讲吼，这个家属甲学校拢希望一旦先找到囡仔啦吼，其他暂时无方便回应。这文化大学吼，讲文化大学生，伫这件代志吼，要救人，啊，计一失踪去24岁啊，干嘛稍微毕业嘛吼，安尼，哇，这实在足烦恼。这目前警消甲相关单位吼，持续吼全力搜救，表示无看人嘛，对哦，6点外甲降水呢吼。所以学校深感关切吼，恳请各界吼为这囡仔集气集气吼啊祈福，希望平安吼，希望这胜利的囡仔会再要救这个93岁跋在水底，希望恁两个紧起来吼，紧起来哈。哟，你看这个代志发生啊，来过来诈骗过来啊吼，汉他病毒国家队吼，这拢是假哦嘿，拢是假。这疾病管制署的甲拆开了这境外吼的诈骗。伊无用到卫福部的名字哦，咧查股票哦，这是诈骗的讯息哦。最怎么网络讲哦，讲政府哦成立哦汉他病毒国家队计划，来启动着疫苗跟快筛的研发相关的概念股啦，这个股票嘛，概念股上涨哦，可进场投资这个哦，这种假，这是假哈，这是假哈。要受过嘞，这个诈骗者足厉害，足接地气的呢。即卖咧讲啥，伊就马上就迄个话题出来，安尼出来做诈骗，安尼吼。昨我阿姐吼，甲我传讯，伊讲阿姨吼，有即个一个讯息吼，会甲讲讲伊的迄个发票着500吼，伊就爱去领。即卖伊讲伊去领吼，就甲点无开吼，伊的迄个点无开了，迄个人会传一组密码互伊，伊摕一组密码吼去。去即个超商的 ATM 吼，去甲领，叫伊怎照呢？就去甲领，伊摕超商才摕500互伊。我讲你有够好胆，你毋惊讲你的账号，你甲伊的个账号互摕出去吗？迄为诈骗的呢？伊讲嘿，但是这是入去超商吼，迄个咧操作机啊，是入去政府的官网落去，是伊家己饲政府的官网落去，毋是迄个啥物话？安尼讲，有领500吼，我领把两行即卖吼，真真假假，真真足恐怖。哦，系啊，因为即阵啊，网络平台吼咧流传着吼汉他病毒哦，防疫国家队吼相关讯息啊，有即个图卡，因在咧讲哦，政府要投入着汉他病毒疫苗吼，个快筛世界研发哦，而且即影射相关上面概念股啦，哦，渴望受惠上涨啦，甚至哦，引得民众吼私讯加入吼投资的群组。哦，疾病管制署今仔日就澄清哦，这相关的内容拢是吼无属实的资讯，而且涉及哦假借政府的名义来进行投资诈骗，
所以提醒民众，你千万唔通相信这吼所谓内线消息，更加唔通点击不明的链接吼，还是提供你的个人的资料，尤其你口罩唔通出去，你信用卡何必唔通出去，安尼知影无吼？这足侪人丢啊，这样。这个疾病管制署个咧讲吼，这阵啊流行，这个网络流传所谓的汉他病毒吼，防疫国家队讯息。这内容吼，伊无用到这卫生福利部、各国家卫生研究院吼所诶名称的 logo 吼，这个宣称讲政府啊来启动着这疫苗的快筛研发吼，啊用这概念股吼，吼即将大涨吼，但是这爱升股票唔捌的吼，啊就看涨啊对不对？嘿啦，就看涨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吼，对五月七十吼，甲五月十一监测到相关的讯息了后，已经立即通报吼数位发展部吼。网络诈骗通报的这个查询的网吼，查询网啊，而且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吼来迅速认定这是诈骗的资讯息吼，所以通知这个社群吼，改这平台的下架。好，另外嘞，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哦，把已经向疾病管制署个国卫院吼来查证，确认了目前并无成立三人国什么汉他病毒防疫国家队伍，根本都无这个。好、哦，根本都无即个安尼吼，啊，所以经常应该查实啊吼，嘛无相关的疫苗快筛研究发展的这计划嘛拢无嘿，拢无拢是只家己编出来者。所以哦，即、這个疾病管制署在讲吼，汉他病毒其实是中国香港吼、哦、甲澳门地区常常用疾病的名称呐、啊。那咱国内的咱常讲是汉他病毒，他无同款，咱是你我他的他吼安尼。所以这是假吼，即、哦這个疾病管制署的提醒吼。这个民众若是看到网络顶端宣称，然后掌握到内线消息，哦，要推荐的投标诶投资标的，还是这个要求你哦私讯哦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的这种假，这都唔通去乌白加这啦，好不好吼？嘿，咱咪咪啊像广播网来提醒咱所有咱的这个听众好朋友吼，哦，这点要加注意一下，嘿是假哦，嘿是假哈，来乌这个目假，诶，今嘛要暑假吼。做烦恼，即个查某囡啊，安那讲吼，即个查某囡啊，上惊叫歹人骗去，讲啊，你来来我只跳舞吼，啊，摕奖金者，拢是假，啊，无啥物是真诶哈，像我即阵啊咧找信用卡吼，即个银行，我海听电话拢毋是人，啊，毋知要怎找着人，拢是电脑啊，转啊转，电脑甲你讲安尼吼，系啊。啊！电脑甲你讲安尼，因为最近有一张卡，刚阮我迄行个卡，伊一张卡出一张卡出水个，迄张卡出水，啊！我是要换一张卡，啊！拢找无人，啊！甲开，拢爱专家呢，啊！拢无人，他甲你讲话，找无人，迄银行只大间咧找无人安尼，啊！因足侪人咧找，因无多人对人较侪咧甲你，哦，无遐侪英人咧甲你只对话安尼啦，吼、哦！我拢唔是人，甲你讲拢唔是人，找无人，啊！这跳舞摕奖金，这嘛是假个呢。哎呦，这实在哦，有时候你感觉生活好难哦。哦，啥物是真诶，啥物是假？像即马，你奶机咧大出，奶机有网络无假呢？水蜜桃咧大出，这有嘛假呢？假诶，网站一夜市你都茫去遐买啊！一夜市吼，一夜呢，啊，咱拢互做俗做俗散，你都茫去遐买啊，迄假啦，我为假哈。即、这个跳舞吼，摕奖金拢是假。即、这个查甫人翕即少女裸舞，哎。昨天烫光光啊！你翕相啊！伊个讲啊啦，迄国中个长相上好骗，啊都戆戆啊，真正唔捌啦吼。即、這个厝在新北市姓车即查甫人吼，用即个跳舞摕奖金吼，啊摕奖品吼、啊、来做即个幌子，伊就抛出名牌包吼，啊个 iPhone 诶手机诶相片来吸引着爱跳舞查囡仔来参加报名，吼、啊、要求参加的人爱烫光光。哦，啊，无得介绍朋友做参加，一个名受害少女，因为无爱配合，啊，定叫这姓谢的查甫人威胁公开哦，你跳舞烫光光跳舞的画面哦，伊做甲报警安尼。这个警方抓到这姓区哦，而且查甫人，而且查扣大批少女吼，啊，烫光光，而且跳舞的画面。这姓区的查甫人甲朋友开讲的时阵，佫表示，哎呦，各种查囡仔都感觉上好骗啊。所以这件案件经过中华地院法院审理，改依照吼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吼防治条例，改判13年6个月徒刑安尼啦。这个判决书在咧讲吼，迄个美国判决，其实美国犯罪判决重的，美国这点嘛，根本嘛是做好，因咧判罪拢做重的。
这个判决书就在讲吼，姓贾这十帮在这社区社群的平台 IG 哦，伊就扬称嘛吼，用来参加网络跳舞的当比赛吼，赚奖金、赚奖品安尼。啊，来参加的人吼，你跳舞吼，这个影片吼，你了后你若跳了好哦，伊就讲啊，你的分数若足高呢，伊就要求对方来加入的通讯软体吼，吹嘛吼，安尼诶好朋友，你将来依范吼，依这范本摄影裸体的相片。啊，搁你跳舞的影片回传，那我被骗在知，啊，你总要把那要跳在腾光光安尼吼，啊，你也袂吼，嘿啊，所以这就无怪讲各种囡仔好骗，啊，都初出茅庐啊，较唔捌啦吼，初出这個社会大长干好人歹人要看无啦，要看我这有奖品嘛吼，奖品奖金啊个名牌包安尼哦，吸引这查某囡仔吼来。啊，迄相片用翕的嘛，不一定真正是伊的，伊是用爱马仕的皮夹嘛，吼，安尼嘛吼。啊，这欢迎认为，这个被告犯罪的动机吼，为着要满足伊个人的性欲啦，吼，来利用查囡仔吼唔捌吼，啊，甲这個明星梦吼，专甲设下这个吼计谋，来欺骗这个在查囡仔吼自行拍摄各种内容的画，烫光光的相片啊，传到伊安尼，啊，伫影片互看。啊，得手了，竟然啊，佫唔知他要收敛吼，嘛讲这过程当中来侮辱吼，被害查囡仔佫进进一步散布吼，散布这影片互看安尼啦，所以这手段吼做龌龊卑劣吼，嘿啦，可恶吼，龌龊卑劣不要脸吼，龌龊卑鄙不要脸。啊，即、這个看这被害查囡仔吼，人性尊严吼为无物啦吼，无咧尊重的，所以佫要考量这性质十磅至今也不敢何解哦，拢无反悔的感觉。该以这儿童个少年吼性剥削一条例，该判伊六罪啦吼，爱判该判十三年，过六个月啊，会当上诉安尼。即马足惊去暑假安尼啦，暑假即个平台足济啦，啊，即昨样为明星梦啦吼，啊，为想讲啊来得奖金嘛吼，安尼啦，啊，叫腾光光安尼红翕安尼，即些也是足恐怖代志吼。暑假来即马就惊翻了赌罪啦，热人啦，惊赌罪啦。吼、哦，讲北部台中去哩，今日伊讲开落雨嘛吼，啊，高雄即马是昨天，即马31度，会去耍水袂耍水？啊，若暑假就是安那，暑假时间较长，吼、哦，啊，老爸老母若双薪家庭诶，无人通顾。你像去年无一个囡仔嘛，落去屏东阿妈顾，阿妈顾鱼丸啊，迄无，啊，结果迄、那个囡仔走鱼丸啊，堵水底下咧，有无？阿妈是咧菜市咧做生意无吼，啊，搭找无囡仔，囡仔走鱼丸啊，堵水，所以这足危险诶代志是吼。这暑假放假吼，哪有人顾是好，哪无人顾，足侪危险的代志拢伫暑假，走去耍水啊，走去赌水啊，吼，规吨就走去赌水安尼，系足危险的吼，爱注意细节啦，啊，注意袂了，细节袂了，无人通顾，所以有人将外省就是安尼啊，生生啥物顾，无人顾啊吼，来听康康唱歌，唱《梦拉兼西裤》。

0: 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哈，按日正广告哦，食火力民宿就是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哈，目睭的皮啊、皮肉、胃肠啊，你来看拢阿哥用行起哈，来我进一个广告哦，目睭擦擦面啊，听一下哈。
1: 你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火力民宿呀？
1: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1: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1: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
0: 嘿嘿嘿。
1: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1: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1: 嗯，那、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啊，都未上啊呢。
1: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1: 嗯，
0: 哎，啊，谢谢，哎、啊，赶快火力民宿吃康巴，哎、啊，咱的零果粉的饭巴吃，是饭前吃拢无要紧啊啦。
1: 好好，
0: 安尼好不？啊，就用行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拜拜，好好。
2: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就迄火力民宿啦。
2: 哎嘞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天吃两粒不？
2: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2: 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2: 拄头的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迄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2: 对啊，嘿。
0: 啊，火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啊？
2: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仔个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只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2: 嘿，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火力民宿啦。
2: 嘿，啊，麻烦你赶紧，你知影我带哦。
0: 依然庄威严。
2: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还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单哪会知？
0: 嗯，电脑教我捌字的呢。
2: 哦。
0: 电脑教我讲的呢，啊，叫你用行呢。
2: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好，感恩。
0: 本来安那要食呀？
2: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搁先目睭塞，搁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搁会疼迄个哦。
2: 系啊。
0: 哦，啊，你有食火力民宿啦？
2: 系啊，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2: 系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2: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搁
0: 啊。系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2: 系啦。
0: 食火力民宿该好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3: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嗯，对啊，我嘛，
0: 啊，你拢咧讲呢吼。
3: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肠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3: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
3: 哎，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3: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3: 嗯，袂歹，
0: 是
3: 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先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啊，
3: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3: 嗯嗯。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3: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拜拜。
3: 你莫今日跟你拍下去，拍下你，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前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
0: 道吗？哦，结膜炎做食啦嘞，
3: 哦，
0: 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3: 系过敏嘛，
0: 系过敏结膜炎
3: 的，好药，
0: 系有好药，
3: 包了，
0: 嘿，
3: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去食一包啦，
0: 嘿，对，
3: 我就讲安尼。 银行咁就佫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3: 吼，咁我呢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看你看你今食干呢嘿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架，就爱拍架就出个老皮干会。
0: 哎呦，穿个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你夹食两包白金，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白金。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3: 食。我查囝，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3: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咧，我至少有赚的呀。
0: 本来是安那因为。
3: 我加讲，我孙就是过敏啦、啊。
0: 好、哦，过敏的。
3: 因为你手我无跟你讲。好、哦。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几包你呀、啊？
3: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做好做好，这四家困一定爱吃，一定爱吃。
3: 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妈一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等于，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十皮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落去呢，我是讲伊即卖啦，等来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等
0: 于啊。
3: 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啦，有影啦，有影，
3: 过敏体
0: 质。有够烦，也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3: 嗯，对啊，都是家里
0: 呢。啊，祝贺你呢哈，祝贺你做一个幸福的妈妈哈。哎呀，健康就幸福啊，对不对？健康就幸福嘛吼，健康了，你当就幸福啦。吼，你都爱健康当幸福吼，祝大家活力民宿爱甲食吼。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爱食康巴上解好吼，那只要天咧热，吼，目睭会热热，敢吼会上上甲袂上足艰苦艰苦，目睭一热，你咩做工课啊？目睭蒙咩做工课吼？甲食啦，甲食看卖了，怎食好用？你即马紧食，即马五月紧食，等下八月爸爸节办完了，你就怎好啊？爱加碰挂，加碰挂哈。好来，谢谢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吼，咱的太阳连线诶。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做利便呢，吼，甲记录起来吼。好，咱来，咱大多人安吉背啊，啊，多伫恁上镜去看卖啊咧吼。来，咱来听王水霞唱歌《情海茫茫》。

0: 真爱帮忙哈。大多小姐问讲，伊心脏无当食活力敏素，无可以啊。活力敏素足乖，伊袂走火，伊袂对火走。伊落去了，伊就走小肠甲大肠定住伫遐尔，伊袂对火走，所以心脏无甲伊无关系。啊，过来就是，伊讲目睭会痒。即马春天个牙目睭痒足济，结膜炎吼，结膜炎。咱来甲听，咱个许天博士吼。伊伫2026吼，就咱今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诶，伊做无干那个许天博士啊，就伊研发吼即四只菌诶，副干肉乳酸伊十通食，但有四只就伫咱家，吼咱来听伊讲好啊吼，大多小姐咧问我听伊讲，这是一个咱台湾做无简单诶人吼，即菌是咱台湾菌哦，你食外国过境诶迄菌拢无效。好，一点帮长的不吼，咱来个分享哈，咱来许天博士哈，咱许天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来许天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哈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干，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个菌呐，吼，伊个菌，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个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天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吼、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吼，伫个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吗？高和医院。这个医院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爸吼、哦，这总裁吼、哦，啊做者家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天元博士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天元博士伊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吼、哦、中西医整合啦。这造福了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天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啊。所以许天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够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也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的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天元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伊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佮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佮有恢复咱的人体治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奖人的许天元博士，哦，以提倡呢，哎，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的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哈，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出一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顶顶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哈，恭喜咱许天元博士。 那那许天博士，你伫即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桂圆呢，食许天博士即四家困得着啊。富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都要丢掉哦，诶，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以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 三三，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 三三，即叫富甘洛乳酸杆菌，哦，即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换了即只吼富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富甘洛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啊，所以咱的富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很清楚的，对咱许天远博士伊个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对咱许天远博士即四只困，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甲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黏黏，迄皮端拢干血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啊，迄袂畏人啊，迄是袂畏啊，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把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了，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天远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即个专利，哦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即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哦，伊就一只困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天远博士哦，来跟分享哦，伊要分享只困哦，食只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只困，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只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远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 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他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他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他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他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那去找就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家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哦，这四家困的好处就对呀，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初跟着因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把就当被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改帮开路，好紧去赔，分秒必争。
1: 是是，
0: 因为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漏漏，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不管嘛，99%的患者，哦，贵病的人。哦，今麦咱咧讲话听咧，即个咱咧荣获吼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许廷元博士。真尼好吼，嘿，就是真尼好嘛吼。哎，他带迄个小姐打电话问，啊，心脏无当食困嘛，安心个食吧吼。嘿啦，叫大家人咧带了最贵面的吼，啊，春天的大家贵面，嘛是陪你上白酒上平安的上。哟，许廷元博士值得信赖吼。好，来，谢谢，听一个歌，听什么歌？听这首歌，费玉清所唱的《重逢》。

0: 一首歌叫做《重逢》哈。好来，安吉要来改短短哈，改进一个广告哈，就来八兆元 Q&B。
1: 嘿啊，我是讲，哎，沙灯节。头尾
0: 迄只
1: 是
0: 三顿食
1: 较好啦，
0: 哦，你之前有食个人家，啊，即马佫继续伫串啊，啊串啊佫继续佮食就对啊，
1: 歹势啊，
0: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1: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晓串啊，可是我是走运年嘞，
0: 哦安尼，
1: 走运食食了，了无食三，了无食三顿嘞。
0: 哦，你之前你即马食食走运一粒一粒了，
1: 嗯，
0: 唔敢食啦吼，
1: 有效嘞，
0: 都安有效啊呢，
1: 嘿啊，
0: 啊有效无你食呢就好啊，食你有效就好啊。我知道你唔甘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安尼即马食几羹，就感觉较快活。
1: 有呢，食一两礼拜嘛。
0: 哦，食一两礼拜。
1: 食少，食一两羹就快啊。
0: 哦，就快活呢。
1: 嗯，就较不要喘啊。
0: 哦，啊，无你喘偌久钱？
1: 不要多行路，较远嘞，行路去。哎，喘那些爬楼梯笑吼，喘那些。哦。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笑，就无感觉去喘
0: 啊。安尼，你讲啊，就是哦，家己身体袂堪袂上，啊，常常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嗯，这个

0: 二点。
1: 安尼哦。
0: 啊，生活头足艰苦，足艰苦。
1: 嘿。
0: 啊，准食三罐。
1: 嗯。
0: 个迄落个安卖啊，甲种我是拢保养的，拢一顿人香一粒。
1: 嗯。
0: 啊 ，QMB 一粒。
1: 嗯。
0: 啊，泡水里旺。
1: 嗯。
0: 啊，香菇精安做伙啉落。
1: 安尼就包两件。
0: 嗯。
1: 看人安，人这啊，人咧顾，迄人咧杀，看人敢袂足艰苦。
0: 诶、欸，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
1: 也
0: 是呢。
1: 足恐怖。
0: 嘿啦，
1: 祝
0: 大家平安啦、
1: 啊！有影有影，平安两亿达千金。
0: 啊，香菇精水煮饭加
1: 食
0: 寡。好，有好无歹。
1: 有影就对。
0: 好，拜拜。
1: 你无起来共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2: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压起来看吼，迄整部胸部拢不舒服，啊，迄凳吼，啊，压看压看，敢那，啊，很刺痛刺痛啊！
1: 会扎痛。
2: 嘿，我拄啊注意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1: 伊在
2: 食，啊，食甲水果拢咸咸咸咸，
1: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2: 啊！
1: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2: 嘿啊！啊，就安尼疼啊，
1: 会疼，无迄个疼，疼都足艰苦的。嗯，是不是？哟，买单食，食啥物？食八珍曲面米，足好用的，充电充好饱，轻松兼快活，足侪物件面拢靠食药啊！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咱等下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拢卡一万头，咱来空白空空。3355999，这碰碰咧袂定着，足艰苦，吼，足劳碌个啦，哦，足烦个啦。啊，要食啥个食会着吼？你注射食药无效，一定爱有电，电充电，手机啊嘛是爱充电啊。你骑电动，我都要爱充电，唯一个充电无办物，吼，加油加水拢无效，所以充电着着吼。啊，较严重，伊斗电池啊，嘛是咧充电，哦，所以咱用遮个电，吼、哦，遐试看卖啊，你甲知遮尼好。交电来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是我的有问题吗？我耳仔这问题啊，到了地动吼，哟，拄啊地动呢，我到底在做这波就哎，像那油吼，哎，还佫真正有油，当平安啦吼，哟，我拄啊油迄个。下达到四，迄个两点五十三分的时候，有哦，台东四金呢，花莲四金，南投三金吼。啊伊，伊无啥高用哦，但高用感觉咧摇掉啦吼，吼，拄啊迄个啊，两点五十三分的时阵啦，吼，以前有咧摇掉吼。嗯，东部的海域规模哦，5.6呢，嘿，5.6吼，有摇掉。南部则是较不讲，但是我坐伫半宿间有咧摇吼，系哦，啊拢平安顺时啦哈。好，谢谢。那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那多大姐吼，多大 K， 你们讲啊，宝德旺啊，佮包括咱的这药房吼，三华啊，过来，咱的好朋友，有当我咧讲的产品吼，你若去啊药房，你袂记哩，袂记，你会记哩我的专线倒。你甲药房，你知影我的专线倒，吼，你用电话甲敲0800-333-5599吼，哦，安吉总我无伫线顶。但我若落节目，这个电话就伫客服遐，迄是我的专线，所以你甲敲这个电话，了客服一定会听，客服听后，客服甲药房讲，伊就知啊，安吉都卖对一支产品，伊就知影，吼、哦，安尼好无？你若未记你名，哦，像呾呾妈妈咧问心脏要充电的无，未记你名，哦，去到遐你甲三华讲，啊三华，我无我敲这个电话，敲0800-333-5599，我未记对一支产品，你敲一支电话，哦，一定有人听，因为我只要若四点落接无，这个电话就转去客服遐。准你四点我卡，吼、哦，伊赶快会客服甲你接听安尼。去遐药房卡这个电话，即安吉专线，伊有知安吉代言对起啥物，有咱的客服一定拢知影。吼、哦，安尼好无吼，就袂去互袂记了，啊，就袂去互转回去啊，吼、哦，安尼较安心哈。好来谢谢，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哦，若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拢限量这款电话，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啊，电话都拨到你用哦。就安尼啦，怎连续讲丈人丈母啊，一个敲你，敲你咧深谷底啊，那人啊，十月底用手机啊，手机压断的声。安尼，切一声，两个落去拢只有声，哇，惊倒人。刷来嘞，大地啊啦，世界恢复了吼，死寂啊，哦，点上车啊。这个文勇徛在哦，这个悬崖边啊，双手嘞，这个时阵又果是维持着吼，伊甲这个丈人丈母吼摔落去哦，诶，这个姿势啦，哦，车落去，诶，这个姿势，哦。伊大嘴大唇吼、哦，喘着气。这个白色的雾气啊，对着伊的呼吸吧，哦，啊吐出来哦。寒，你若伫个山顶咧，你喘气出来，拢是喷出来，拢是白烟啊。这个时阵，文雄伊感觉家己伤口哦，吼，大啦，皮皮抓，害死两个咩？把这两个眼中钉啊处理掉咩？嘿，肾上腺素哦，退去了后哦，会生理反应啦。你车落时阵，心肝俩瘫痪啦；车落时阵，双脚较皮皮抓啦。但是伊无感觉着惊吓呢，倒病呢。伊这个时阵温柔啊，有一种前所未有快乐啦，爽快吼、哦！这爽快对脚底哦，撑起来大脑啦。这个机会对啦，这就是吼、哦，我家己有家己的机会啦。这两座地离我较早偏哦，十几年的大山啦，安尼就袂坏啦，轻松啊啦，轻松兼快活啦，伊就慢慢啊把手收倒转来，伊就即马就把迄个吼目镜哦，雾纱仔目镜拔起来，伫裤底内底吼，摕一张这手巾啊，详细切落清气，伊的动作吼慢慢啊，真优雅，就哪像只上完吼。一堂国文课赶快，都阿咧擦拭黑板哦，顶管哦，诶粉笔灰。就伫这时阵，一阵冷风吹过，哦，这断崖边啊吼，而且树啊咧叮当。这个林文勇伊并唔知影，就伫伊距离伊无甲50公尺哦，诶，一丛这个建筑林内底啊，哇，山哦，
有一个吼、哦、迷彩涂装的长焦的镜头啦，正如同一只吼、哦、冷静的目睭啦。嗯，还有一个镜头透过树叶的空啊旁哦，将伊拄啊所做的这一切尽收眼底。这个、快门并无甲记录，因为迄个叫阿辉啊的摄影师已经看着惊一跳啊啦，吼吼，唔是天衣无缝啦，遐有人伫遐看着啦。全程拢看到啦。伊原本即、這個、阿辉啊，伊是在地吼、哦、地质出现，所以即手指一直吼、哦，放伫迄个录影键呐。迄台是索尼吼的摄影机，红色的吼、哦，即录影的灯，伫迄只阴暗的即草坡内底吼，无声哦，闪烁啦。红花系列是就安尼啦，啊，这个、磁带转动哦，这个小块声音沙沙的声音，因为叫这大风哦，给暗藏起来，无啥听到啦。啊，但是伊忠实、足忠实的来记录哈、哦，这场名为意外谋杀啊！哦吼吼吼吼！林文勇重新把目镜挂倒起来，深深呼吸几下摆。伊开始要酝酿情绪呢，吼、哦，情绪要创啊！哎，这种伊惊吓，伊会惊啊！这是一个意外、啊。伊突然甲家己的头壳啊，吼、哦，雾如苍苍。然后吼、哦，加做哪行哪灯哪行哪灯啊，吼、哦，会惊啦，脚手软去啦，一直走一走吼、哦，要走倒倒去啦。一边走一边吼，吼、哦，发出着安足凄凉的声音啦。做车来哭声啦！救人哦、喔，救人哦、喔！啥物人来救人哦、喔？我老爸老母跋落去啊！紧啊，紧来救人哦、喔！伊就伫个卡蒙布，而且山底开始硬小讲啦。哎、欸，真敖搬呢！目屎讲来就来呢，这无定就是伊即世人吼、喔，上敖演的时阵啦。伊拄啊舞即出来了后，换来舞即出哦，哭干呢啦！爱干呢啦，爱爸叫母来救啦，来救啊！就安尼，迄当天的暗时，派出所内底气氛哦，真凝重，予人真正个咩袂喘气起来。林文勇伊走到这派出所的时阵啊，吼，伊就怎摕伫个吼派出所的铁椅啊顶悬啊，伊手哦摕到这個远景吼、哦，警察予伊这个小弟啦，对哦。啊！你发救命，可能干咧几个人吼，一直喘一喘吼。啊，这看阁无成假的啦吼，因为伊开始意识到吼，这件代志的后果啦。万一老人看到要安怎？万一尸体吼有指纹要安怎？哟，伊怎哪想哪惊呢？这个惊吓吼，就哪像海燕同款，甲一过来安尼啦。这是伊头啊想无到的啦。林先生啊！啊！你是讲当时你甲恁丈人丈去咧山顶的时阵，蒙雾卡足大，是毋是？啊！恁丈是有着要看风景，无说伊甲跋落吗？安尼吼。啊！恁丈是有着要甲救伊，结果两个人甲做摔落，安尼哦，前后做摔落，安尼哦。这时阵一个较资深的刑警吼，目头都夹夹啦，一边做笔录啦，一边啊问：甲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吼？你甲问。这林文勇甲面啊吼，啊趴伫个桌顶啦，嘿啦嘿啦，我都伫个后边，我想要去救，我都袂赴啦，真正袂赴啦。如果吼我若行较紧个就好啊啦。吼、哦，哪讲咧哭声啦，拢怪我啦，拢怪我无甲我丈人爸丈顾好个啦。哎呦，啊这警察看到伊规身躯拢吐啦。哎呀，迄是林文勇吼。伊要走回来的这路上啊，啊，跳过伊吼，摔伫个涂骹啦，跳伫咱哪走哪摔，哪走哪摔，结果软骹安尼用白用白用摔的吼，安尼啦，嘿啦，啊又搁看吼，看伊双因为吼要救老爸老丈人丈母吼，而这手吼无甲破皮的手啦，迄眼中的怀疑吼慢慢消退去啦。这警察咧问笔录，先安尼甲问嘛吼。哦，对啦。那要讲阮遮的这山区这种的天气吼，确实是真危险啦。啊，一边的护栏吼，啊，我有去报修理啊，报几啊摆呢？啊，但是相关的单位都一直无来补啊。啊，刑警叹了一口气啦。
啊，就把这个文章哦，笔落盖起来吼。伊就甲林文用金甲头甲搭台讲，林生啊，啊你着节哀顺变啦，啊这毋是你的错啦，这是命啦。啊，听到这个，迄是命哦，吼、哦，这个、林文用啊，伊这手段，吼、哦。昨安尼两个囡仔定安安啊，两个囡仔定安安了，终于松开了啦。啥物意思？一半赢啦，这场一半赢啦。但是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呢了。七天了啊，头七啊，台北吼，而且殡仪馆内底啊，这个灵堂有布置吼，而且树啊，哦啊，甲这纸。伫个咧咧有咧咧烧金嘛吼，而且面好红足偏了足杂个，啊！烧金哦，化金蒙恩三母，目睭会酸嘛吼。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啊吼，啊！咧时间的人啊，啊，就开始讲，感觉讲嘴哦，有咧念人听袂经文嘛吼，咧念经才舒服啊吼。你念的像咱听袂经文，啊！咧进行招魂的仪式啦。啊，林文勇哦，我披麻戴孝呢，哦，披麻戴孝，啊，跪伫灵前，来赶快扮演吼、哦，迄个哦，做伤心的、悲痛欲绝、会惊友好的惊啥的形象看。伊的某阿辉啊吼，啊，跪伫伊边啊。规个人已经哭到三鼻巴啦，啊，目睭哭啊红光光啦，甲最后重要宝贝的环节，哦，宝贝，我招魂魂来无嘛，对不对？吼、哦，安尼，来个宝贝时阵，要问死者是不是已经吼、哦、有领到领受到公平啦吼，哦，领受到公平啦，啊，是不是心无挂碍啦？这个阿辉啊，手抓抓抓抓抓吼，就提起一对红色的宝贝吼。哦啊！就要给人拔杯嘛，哦！啊！在香炉顶关吼，啊，哭三年，就叩问爸爸妈妈，哦！啊，今仔是恁的头七啦吼，啊，文勇啊，咧帮恁哦办这个法会啦。恁若如果有收到，心内若无怨言，爸爸妈妈，你就给查某囝一个圣杯好不？安尼，今晚两个哦，这圣杯就落去了啊吼，两个扑个拢顶关，银杯，嘿，卡杯。哎，安尼卡杯银杯，这代表死者无接受，还是讲在生气？安尼，啊，这阿伟明星哦，瞬间怎啊发白？你看安尼，啊，叫银杯捡起来，爱个问一解，啊，是不是因为我无保护你，哦，无甲你两个保护好势？啊，所以如果是意外，这种是命，啊，你唔好怪文勇啦，文勇已经尽力啦吼。阿爸阿母，就求恁吼、哦，给阮一个圣杯吧。安尼，连续吼，搁甲拔，哦，即摆变成两个平的，变我变笑杯，哦，咱个拔无杯，笑杯代表鬼神冷笑，也是讲哦，这个问题哦，问了唔对的意思吼、哦。一摆、两摆、三摆，唔管阿辉安那求吼，安那拔、安那拜，拢拔无杯啦。迄对杯就那像吼、哦，被下了咒一样啦。嘿啦，安那拔都拔无杯啦，啊安那拔到那拔要出代表吼、哦，神杯啦，拢拔无神杯，安尼就对啊吼。啊，这神杯灵堂内底气氛哦，开始变啊足奇怪，哇，啊他拢拔无杯啊吼，啊这个西公啊吼，伊拢啊无休一个，尾啊这西公目头夹夹，啊看神主牌啊，哦啊啊亲戚哦。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嗯，啊来无背，啊只滴滴嘟嘟，啊林文勇跪伫遐，好变唱歌，哎唱歌变啊对内裤嘞，啊就细腻的让人发疯啊，因为拢跋无背啊，啊伊唔敢仰头呢，林文勇虽然跪伫头前吼，伊唔敢仰头看两张乌白遗照啦，嘿嘿，丈人丈母的遗照吼。伊总是感觉吼，相片内底丈人丈母的目睭吼，银乌乌咧个青啦，银乌乌咧个青，安尼啦，伊心内清清楚楚啦，当然嘛跋无杯，对不对吼？那啊，迄也毋是意外，迄是我杀过死的啊。但是伊袂当惊吓，伊咧定睛啊，
这个时阵吼，如果我拿吼骨卡折出来，迄两千万就不会啊呢。我人生吼就真正无好用呢，无有用呢。这时阵林文雄想到这吼，伊就深深倒吸一口气，然后大声骂起来呢，骂起来吼，伊就一手吼抢过因某手的这个神杯，就甲阿辉啊神杯摕了。想要摕来了，用头壳去磕涂骹，磕磕磕，安磕涂骹，哦，用头磕，磕到下头哦，瞬间哦，红个肿。阿爸阿母，我知影恁哦，唔甘阿辉啦，我知影恁哦，烦恼我无得甲阿辉照顾好好啦。但是吼、哦，阿爸，哦，哪讲哪哭，好、哦、啊，哭干嘞，煞突然间哦，哭，用恁放心啦。我林文勇吼，我对天就绝啦！我这世人一定用命，用我的生命去疼阿辉啊啦！我绝对袂受一点仔委屈的啦！如果恁老相信我，请恁赐我一个神杯吧！哦，伊就甲神杯提哦，悬悬提啊，下头起哩吼！啊，手中心变唱歌啦！哦，甲这神杯用我要打命啦！然后出来吼。对土瓜甲拔好落去啦，所有人啊目睭拢在看，看土瓜伫遐跳跳跳跳跳吼，这两个神杯啦，跳啊跳尾啊嘞，慢慢停落来，哎、欸，真正的啦，有杯啊啦，有杯啊啦，拔神杯啊啦，哦，这个神亲家五十台发出一阵吼惊呼啦，阿辉哦靠哦。全对林文勇哦，甲揽揽咧，安尼啦。文勇啊，阿爸阿母哦，答应咱啊啦，相信你啊啦。这林文勇就甲阿辉揽条条吼，甲面哦埋在吼伊肩膀上啊。外口人以为吼伊咧哭啦，但是如果这时有人会当看到伊的表情的话吼，会发现伊是嘴干哦，笑甲笑嗨嗨啦。伊个面哦，是一个比哭搁较歹看的笑容啦，干心啊笑啦，迄是魔鬼的笑啦。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这一切因果啊，才拄啊开始啊，要慢慢转动啊。安那讲，伫个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啦，有一间充满着昏迷哦，这个俗爱旅馆啦，迄、那个叫做阿辉的教导啊，拄啊咧家迄困哦。伊做录到的，而这个影片，随手给放入面哦，装满杂物的箱啊吼，会上底站啦。这准备开始伊新的一轮吼，逃亡的这个生活啦。迄光哦，一大，伊翕到录影的大，就那像一粒吼无定时的炸弹啦。在黑暗当中哦，倒数计时。这个时间的轮盘转动了一年啦，也就是来到2006年的十月。这一年来，林文勇过到吼风生水起，那场意外得到1200万的保险的理赔金啦，唔嘛讲帮伊还清哦地下钱庄的烂销啦，啊，佫互伊买新车啦，甚至哦伊顺利考到正式的老师啊啦。哦，当得真顺利。在校内底，伊因为哦上清后吼，而且坚强啊个友好嘛，哦啊得到好好名声啦，学校长提名呢，为这年度优良的老师呢，你甲看偌赞。伫个厝内底吼，无丈人丈的细细念啊啦，阿母阿辉啊吼，对哦百依百顺啦。这间在沙丁堡的古公屋啊，终于真正变成伊的天下啦。但天公伯啊吼，所写的剧本呢，总是足欢喜的对，在人哦上界得意的时阵呐、啊，狠狠的绊你一脚啦。这个镜头过来个切换，来个这个新北市，而这沙丁堡吧，一条下啾啾啊，叫做阿仔吼，而这后尾巷内底。一间挂电吼，来休困300块哦，
霓虹灯扛棒哦，俗啊的旅馆，32岁阿辉，就哪像一只过街的鸟鼠啊同款啊！伊每天哦上尾楼尾顶哦顶楼加盖，的铁厝内底，迄厝内底哦拢是泡面的味啦，熏味啦，槟榔皮的味啦，有够歹片的味啦，也个涂骹顶款哦蕊几丸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单吼，这个阿辉啊，伊讲伊拄到拢一撮吸血鬼吼，咧树叶会吼，追得有够紧吼，咱拢咧个叫钱的人。即马阿辉狠狠哦，输了就考开，看到手机啊顶端显示吼，40通哦未接来电，全部拢是哦来自啊。这个主头啦，哦，乌面串哦，的手下啦，哟、哦，讨钱的你，这一两年台湾哦，职棒的迁徙啊，风气盛行。阿辉啊，原本只是咧翕鸟啊，生态的摄影师，结果咧，伊怎啊变成哦，交歹朋友，怎啊爱食毒？前几工啊，迄张兄弟哦，对新农。诶，总冠军赛啦！伊听讲哦，伊心了明白，说哈哦，说哈的身家，得产品整个科技门啊跌咧，就对啊，安尼结果输啊，输我内裤拢无剩啊啦，好啦，搁欠地啊，只剩300万啦。今晚卖讲食饭啊，还买一包点心的吼，饮一包饮无钱啦。那妈再过来讲。这个当初一翕到吼林文勇，甲丈人丈杀落去，迄、那个往咧翕鸟啊，捏耶稣阿辉，伊到尾啊，因为欠地啊之争，伊做出什么种的代志，明仔再来听。咱来个听，听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好，咱马仔个来听，来啊，这时阵按级别改吼，进者广告啊。
1: 人讲我食精英，哈，我食精英食。不是我吃十几罐，我吃十几罐，不要我去把我吃买块嘞，吃一块嘞 QMP 啊 QMP 啊，我好吃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吃三顿两粒两粒，啊，我起码我吃一块嘞 QMP 啊，我就一天吃四粒六粒安尼吃哈，哦，没钱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住，我会中风，我起码吃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那有什么吃？
1: 我就是讲我按我的脖子啊，按不着我，你看那个我一直一喊叫，一直在中风，他鼻子又过敏，我又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让我让我吃，我起码吃够，吃够起码我挂你喉咙，真正有够喉咙。
0: 阿妈关键没按啊你？
1: 没有哦，给我轻松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一定要吃安眠，我吃安眠要吃很重，我吃二十几年，我吃十重的，我起码吃到我起码我吃几天能免免，起码都唔免，
0: 哎呀，
1: 真正我说我给你喉咙。
0: 啊、有影像我讲轻松疗灵啦，啊，活力敏素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痒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都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哎，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对，我该做更久。
0: 叫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啦，嗯，我呢有帮，帮你送来，这大姐他们要行出行不回
2: 去，到97年的身家，吃到今天啦，啊，吃这三项而已啦，
0: 好，这样哦，
2: 我以前来运动哦，走路都这样，心都这样缩掉，不喘气，都要坐坐，很艰苦，走路，吃一块，50公尺要吃到家，真不够呢，
0: 哎呦，
2: 到尾我想要吃这 QMB 哦，我想要救到我的生命呢，
0: 有够好的，
2: 嘿，很好呢，真的，
0: 是你自己救你的，
2: 我自己啦，
0: 你买啊、你說多少
2: 好好謝謝啦，
0: 照顧你喔、欸、
2: 好謝謝
0: 謝謝拜拜，
3: 我吃很好用的喔，
0: 你這麼年輕人你剛才吃 Q 喔、喔、
3: 因為五心率不整、
0: 喔、你
3: 啊輕微、啊、不舒服啊沒吃就隨便知道
0: 喔、哦、對啊有吃就很安穩的、欸
3: 对，
0: 伊的电声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元，你妈，嗯，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啊，无电，安尼八兆元没，
3: 啊，
0: 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俺无爱叮当。
0: 好吧，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行吼。对啊，所以你接受到，啊，你接受到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健行啊，是啥物？
3: 唔是
0: 啊。
3: 我介维他干，
0: 我介维他干做一只。
3: 阿哥介，嘿，阿哥介，迄条雪莉旺。
0: 哦。
3: 阿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闽北西站五号。
0: 五号，阿袂公车车。
3: 阿公车车，阿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3: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谢谢我服务。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0: 谢谢，拜拜。嗯，作用的吼，然后就咱充电头，你食做者药啊，食袂惊，因为爱电啊，电有电才会起蹦，啊，伊开砰砰砰，才会咱正常。哦，你甲试看卖啊，对啊，咱即摆也一世纪啊，咱每一支产品拢经过卫生法的保管检验许可，安一百万的心啦，那得力出品的产品，你安一百万的心就对吼。祝大家这支产品叫做八兆元 QME。哦，你甲经营做一只也可以，你若有甲经营做一只吼，饭食饱水食，伊食饭饱食吼，食饭后诶吼，那八兆元 QMB 饭食饱水食嘿，好谢谢，这180粒2800吼，咱全台湾300外间经常药房拢总挂会着，啊，过来咱诶这个，咱诶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嘛拢为咱做服务吼，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我来报电话。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来听歌听，你用我打。

多我一个大姐问讲，那伫台中要听，台中啊，即马安琪的节目是太阳电台，是89.1，还是89.1？这个时阵呐，收听呐，中波吼，那收听会到，因为是89.1，就收听到即马太阳广播电台吼，安尼吼。好来，啊，这个啊，一瞬间哦，这个足奇怪吼，即马做这种戏感的吼，拢无食薰呢，无食薰呢。要甲高雄女性吼有肺癌的患者是无食薰的哦，所以这個国民健康署吼呼吁爱善用公费 LDCT 啦吼，这個、公费爱去吸。肺癌发生这几率哦逐年上升，与空气做歹歹。哦，而且呢常年居于国人哦癌症死亡原因的首位哦，头一位肺癌吼。这个统计发现。高雄的女性脑肺癌吼，的个案无食薰呢，吼，这个检察院认为，这个卫生福利部吼应该透过各项预防的措施，吼，的措施，吼，啊，甲这卫教的宣导吼，来降低女性肺癌的风险。哦，你即像即摆叫人六分钟呼一声，都足侪人去做淋巴检查吼，啊，甲这子宫颈的检查，所以这幅度降低，因为提早去发现到，吼，啊，治疗较好安尼。所以这卫生福利部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在咧讲，这个卫生福利部持续吼来精进无食薰肺癌的研究吼，加筛检的服务啦，然后又着符合着公费筛检资格民众吼，来积极吼来使用这相关的服务。哦，这个检察院报告就显示，像阮亲家就是去病院无，伊要食酒啊，塞者去哭着，啊去病院。好，迄护理师讲，哎，你的资格当来做肺癌吼，检查筛检免钱。哎，伊讲好，叫他检查，伊真正有肺癌的，初期的尔，好加在，经安尼处理咧就好呀。你也看对不对？哎，就是伊都去病院啊，护理师甲讲啊，伊讲好啊，无来做，哟。所以讲，这个检察院报告显示吼，肺癌新发生的人数是一档比一档较济哦，拢增加。其中女性肺癌的标准化吼，发生率哦会增加较明显，佮明显查甫人。而且这几年来女性肺癌哦的个案哦，九成以上拢无食薰的呢。这个显示哦，大多数女性肺癌哦，并不是食薰所引起的安尼啦。所以这个检察会委员伊就认为哦，这个卫生福利部来开办公费哦，肺癌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吼 LDCT 啊吼。这个检查的进程吼，利益虽然是袂歹，但是完成检查的人啊吼，次数啊，无预计的人会侪啦。所以而且咧，为着要降低女性得这个肺癌的风险哦，卫生福利部应该厘清哦，无同款性别地数得肺癌的原因哦，而且因素会差异是安那。而且爱规划哦，这个烟害防治哦，防治外哦之有效，有法来预防这些措施。我来强化相关的这卫教宣传吼，这特别是咩啊讲？有当时啊，你宣导啥，拢会较唔无法度去知影吼。这若用本土研究计划，渐渐累积咱台湾女性肺癌风险的原因相关的实证，包括啥物？家族史、肺癌、家族史，啊来煮饭的习惯吼，油烟机的做使用安尼，搁二手烟暴露的吼，而这基因多形性等等。这个国民健康署在咧讲吼，肺癌的家族啊吼，家族史吼是女性肺癌重要风险之一的安尼啦。啊，这公费吼，这 LDCT 啊，对111年的七月开班，直到114年年底，拢总发现到3139名吼肺癌的个案，你来看，吼啊，因为具有这肺癌家族啊内底的人吼，检查条占64%哦，吼啊，其中女性占达超78%。显示咱台湾目前以家族啊吼家族史作为这筛检条件之一的策略吼，确实会当帮助找出着更加无同款、无食薰的人，吼，但是伊都去着着肺癌风险的女性个案。所以国民健康署嘛咧讲吼，上海新的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吼，女性肺癌的患者有这54%是属于早期的个案哦，这上加好，早期发现着安尼吼，可能啊原位吼，啊那第四期个案占36%。啊，那公费吼、哦、，LDCT 筛检患女性肺癌的个案当中哦，早期占89%哦，你看好，早期占89%，你看看，嘿，你落去做吼，哎、欸，提早发现，啊，那第四期都降个剩4%呢哦，而且上好，
做有个大家第四季拢上拢愈少人愈少，因为你头前就发现到89%看吼，所以这个偏是透过检查会当帮助肺癌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且可能哦来降低到每期诶诊断的情形，是目前哦推动到肺癌检查哦诶政策重要的成效之一啦，嘿，安尼对啦。安尼对，咱若会当去检查，你若有去诊所去病院问讲啊，啊，咱若要检查肺癌，吼，即款拢低剂量诶，吼，低剂量电脑断层，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吼，咱台湾无食薰诶肺癌诶高危险诶分子吼，咧检查早起来，吼，所以讲，就是遗传上爱侪人，迄恁要共帮头来，恁基因啦、啊，基因啦、啊、吼，所以咱做者代志，预防胜过治疗，透过检查，咱甲提早发现。对不对？嘿啦吼，祝大家健康健康行哈！来听歌，听这个谢金燕唱歌，唱《秋风探戈》。

0: 谢谢哈、哦，秋风探戈啦哈，咱的宜兰阿贵姐，啊，你过会记得我无？会啦，我会记得你。哇，我听十几档啊嘞吼，应该因做我讲讲，若久会起来，满天全金条，买啥无半条？食咱的雪梨丸，食咱好利利安够好吼。卡来问我，过会记得伊无？会啦，电脑甲我讲，电脑甲我讲啊，阿贵姐啊吼，对啊，会啦，我拢会记得你呢。有起来无起来，我知影呢。嘿，就是安尼嘛。有当来办活动时，你拢有起来。其实我电话这我有当看得到，啊，有的电话咱无登 tag 哦，有写电话尔，无写住址，无写名，哦，伊都无登 tag 过啊吼。那有 tag 拍去，我伫电脑甲我讲，我拢知影。哦，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我会知影吼。好啦，谢谢大家来。啊，我吼短短哦嘿吼，在讲咱的雪梨丸好啊。你把林哥真爱食呢，我甲短短真讲过得。咱的林哥真爱食，我昨哦。昨我听一个朋友讲，啊，因后生讲做我一半，讲要倒来就讲啥啦，讲去热着。讲哎呦，唔敢嘞，讲啊，你厝买菱果精嘞，你唔紧泡互伊食，好食嘞。我菱果精安尼加退火，你伫日头壳咧曝个吼，咧打打底单，你袂卡面，你甲啉水无够，你菱果精来泡互食，伊甲灌灌灌落食，迄比食青草好一百万倍啦。你啊昨哦，食了吼，你血搬完了，人还佫袂足忝的。人安尼做勇敢，安尼做好，别讲安尼，就迄消防队加几啊做跳，哎，后生逼着讲，等下讲要用口，讲你等下哪有去用口，用口等下先，你林国正紧泡下食，这乱吼，那伫林，你个日头卡咧晒，你做打打打地单，哦，辛苦，你林国正一定爱食，你个伊个发现着讲，哦啊，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较袂逼伫内底，吼，这代谢然后伊较袂逼伫内底。哦，啊个水果那咧补充，个身体咧多糖体该该倒拍底底，你会加足快活。哦，趁钱嘛较快活，对不对？嘿，所以林国正甲雪亮做一只是会使吼。啊，你日头开做工课吼，你就像迄林国正爱对你食，林国正一定爱食泡茶啉，把泡茶你泡泡哦，甲冰啊冰箱冰哦凉凉。哦，你单单对单日头开咧晒个吼，你就当泡着个食。哦，啊，就有食有啉就补充。因为这热人吼，热白白，唔茫去热着去逼着，热着逼着做工。我你像因后生，昨下晡就倒来厝啊，你看就请假倒来，你看。啊，无等下我都讲，讲几人拢个拢无力啊，拢无力。伊个是同事载倒来呢，无走桥都要倒来呢，你看，哇，吃力，是不是？吼、哦，所以那热人去会去逼着的吼，你去林果精一定爱食，林果精爱泡茶啉。哦，啊，互咱家身体爱健康兼勇敢，好不好？哦，拢祝福大家。啊，林国正啊，学咱做泡会使无？林国正啊，学你看哦，泡做食做，你像即讲，啊，无泡呢，行路行输因翁啦，啊，无拢翁啊做咧行，啊，两个行啊行输，还佫闹咧泡吼，嘛发现讲，因翁哦，即摆他较袂惊寒，嘿，因较袂惊寒，啊，因为哦。有咧顾身体啊吼，你像这感觉人较袂惊寒咧，啊较勇敢咧。恁翁在食雪凉啊，林国珍是安那要食呀？
1: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
0: 啊。哦啊，我要八十岁啊。嗯。哦啊，好命，翁啊无做顾，安尼顾人是毋是叫做勇敢？
1: 我感觉伊食这，伊即摆吼，啊佫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人讲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1: 啊，林国正啊，甲雪梨丸因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咧，泡来啉倒啊吼。
1: 嘿，啊，你做迄，迄种个气温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1: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正会。安尼实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要你用涂骹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
0: 啊，有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的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1: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嘛，安尼啊，啊，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哦嘿。好，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1: 好，
0: 谢，拜拜。像我林国正，我食老久啊。
2: 我
0: 食几啊年啊？食几
2: 啊年啊？嗯，啊，都话无一，一阵仔无甲食哦。嗯。啊，我老阿去运动。嗯，啊，那侬对伊对袂对嘛？吼，啊，这是就讲啊，就我人安尼，打两个月无。
0: 嗯，咱唔甘翁，就想惊翁无顾着，啊，家己马紧，卖食马紧，安尼啦。
2: 啊，今嘛有个啊，迄个去灌一罐大枣的。
0: 嘿。
2: 所以就是果酱加的。
0: 雪梨旺。
2: 啊，侬灌大枣。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2: 哎呀，对啉嘛
0: 啊。啊，你今嘛有咧啉嘛？行路对翁会着
2: 啊
0: 未？
2: 会啊。
0: 嗯。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会啦。
0: 较袂爱。
2: 一直行一直买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意见。迄个食雪亮有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咱的林果精足好啉的。啊，你食粉的啦？
2: 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 啊，雪莉啊，啉一杯啊，好，较毋捌惊伊。嗯，系啊，迄只头多吼，啊，勇敢啊，啊。

金得利雪利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利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线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啊，咱就当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其他经销又帮咱卖给你，把个卡这个电话就好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二，过了的三月二日哈，今天拜日，天气热，地水给你们挂哈。啊，人迄个气象署的气象老大，甲遮医生配合，咧甲大家讲吼，中昼时间啊超过三十度，甚至三十二度的迄个所在吼，原来不只坐咧哈。那即马即个天气吼，中昼时间到迄、那个为十一点吼，到迄个下晡两点七三点钟上落啦吼，啊是台北省吼，到位再去十点，再去十点到迄个下晡三点即五点钟吼，那超过三十几度的。时间吼，迄伫外口忙上久的时间，尤其有咧食慢性病药的即个老大人啊吼，热真热的时吼，是一个伤害，啊真寒嘛上来啦，啊无法度啦，人就是安尼个生活苦。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0800-868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这边台北信义区吼，伫这里的礼拜啦。即个母亲节当天吼，礼拜吼，发生的这间叫做密室脱逃伊个店名吼，伊个店个名吼，叫做螺丝起子的罗赖巴啦。伊个店个名吼，三十岁，家己本身店内员工，伫个做囡仔生活吼，伫底下咧。这个装扮做这个那种吊饰吼，是家己吊饰也是用吊饰，不管啦哈，就是吊饰伫迄个壁边吼，啊，寄托等等，嘿，规个即密室脱逃吼，就甲你改成做一挂这个鬼啊厝啦吼，啊，就有啥物足神奇的，这个所在的鬼间房间，我讲啊，一间房间连四面装壁唔是安尼，迄所谓一个房间就迄个所在，一间房间吼，内面可能几啊间房间，包括楼啦、湾啦啥吼，你都爱找啥呢？找讲啊，我今仔日反正伊家己讲，这我自己收拾，你都爱找。伫什么所在你唔知，你来找啊？这所在就真暗嘛，密室脱逃伊要为着气氛吼，都甲你用真暗。啊，小寡暗暗啊吼，小寡电话吼，啊你都爱找啦吼，啊你都要共惊啊，啊你参加的人吼。我讲，啊，靠！人开钱要用惊，啊，都有人安尼啊，生意阁真好。我咧讲，开钱啊去用惊，啊，惊较矮个安尼吼。你知影讲，你这是咧耍游戏，你这毋是真正当着现实的代志吼。你耍游戏吼，既然耍游戏，你得做安全。你知影讲，你咧室内是相当暗嘛，你吊杆要甲用暗。靠迄个气氛嘛，人会惊。光人就是安尼，人若光就较袂惊，啊人若暗就会惊。啊你佫弯弯角角啦吼，有诶无吼？啊人客拢无代志，就是去互家己假先讲要做咧吊饰诶，几个迄个锁啊吼，公司准备啊吼，可能家己北，还是别人甲北啦，毋知啦。倒咧现场诶工作人员吼，啊你假先锁啊，你有严管吼，当然是假先俩，假先锁啊，你有严管吼啊。像个吊饰伫这个电管壁边啦吼，一个吊饰柜就对啦吼。结果即出已经煞啦，原来即马人家调查详细吼，就是伊这每次出拢一个剧情啦。这个剧情的我，你伫这个鬼啊厝内面要安怎走出来？啊，你才找着什么钥匙？迄门甲开个鬼，你才有才调逃脱嘛，叫做密室脱逃吼，脱出这个危险的房间、危险的所在就对吼好。啊，这个一出后壁一出完全无同款啦，是安尼吼。伊就做一出啦，伊就做一出迄个鬼啊组吼。当时伊迄个剧情就是讲台湾进前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病医吼，那么这个病医就人风声这个鬼屋啦吼。你得去找钥匙，啊鬼啊吼可能会甲你约，啊你得也是甲你惊，啊你得爱赶紧找着钥匙，伫偌济时间内。啊，就锁匙开着迄个门吼，才能出人好好。啊，即阵无错啊，伫东港就做个暗时礼拜七点外嘛。结果刷了，即场的人客已经出去啊，出去了。另外一组是后壁一个剧情，后壁剧情，佮另外一个剧情的同事规批例外吼。可能要甲想讲啊，到斗三讲一个啥物啦吼，也是讲要甲了解后一边的国情吼。原先伊佫有参加嘛吼，即、這个员工啊吼，无想到讲另外一组的同事了了吼，才发现讲即个姓吴的查某员工气气有衰啊吼，吹哩严棍吹哩也袂叮当，而且人已经袂叮当啊啦，就是昏气啊，无气无气，昏气的哦，才赶紧来救啦。啊！救当然赶紧到这个救救车吼，中人差不多要到半点钟啦。所以医生昨在咧讲啊，咱昨第一时间足侪代志拢讲不清楚吼。医生在咧讲，为什么恁在讲水上是一秒还是半点钟？大家拢紧张的心对迄个时间吼，无一个确定吧？你讲啊，我看到的水上啊，你所谓水上是中有计时间？还是随看到人伫身边，就随加处理吼，这个擦大马啊。唔像医生讲，这人若无开，脑部缺氧啦。你缩掉的人无开，啊，你脑部缺氧吼，这个时间有真大关系。你一分钟，甲擦三十分钟的，那人家算计，这个时间这个作用啊缩掉，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分钟超过要到半点钟啦。唔像医生讲吼，为什么这么赶快伫交病房炸讲嘛？这个
做因啦吼，因兄哥嘛艰苦噶，两个兄妹啊感情正，讲因小妹吼来遮做工过吼，食这头路啦吼。好，那么因小妹捌甲伊讲过，伊讲因这间店吼，刚收迄个门票，佫收无俗吼，但是内面的设备并无专业啦，就是内面的设备吼，有诶就像这个的道具啊吼。计算的物件在吼，但是做了吼，计算无专业，有的是啥咧临时。今仔日即出要做对一个工程，内面欠对一条锁啊，啥物话吼？就员工家己底下诶用锁啊，伊讲啊，这安尼较会使。你这是讲收钱，虽然你要营造这种叫做恐怖吼，反正危险吼，这种气氛，但是迄是计算啊，你得甲人客顾个安全啊。你袂当讲真正人客伫内面开钱，准摔死啦！啊，你茫讲啊，我的剧情就是讲人客若无说伊会摔死啊，你真正要笑个死！你真正要甲人客笑个死，唔是安尼？人客无说伊揣无去锁匙，反正迄个门开开准摔死啥？还是一个你是这个故事，你袂当让人客真正摔死啊！你得做个上头安全。然后解释你拢袂当讲啊，都内面暗啦吼，啊人客家己无设计啦，是员工来一大堆，你又拢袂使安尼讲啦吼，因为你这是一个讲收钱的游戏场所嘛，啊真系吼，啊之前都发生过，改成唔知几遍啦，都一个密室多岛的公司，即个是螺丝起的螺赖吧吼，安尼好好，昨已经正式警方将到这里偷鸡啦。就这间密室脱逃的头家吼，昨吼那初步调查吼，用过失致死啊，甲过失重伤吼，已经以上发办啦。我来甲你讲啊，咱正常无讲，顶礼拜尔，你讲做美容的呀，这种叫做医美诊所吼，生意做吼，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唔忙做生意做甲去用乖啦。做生意，大家嘛讲啊，得赚钱了钱，就就是输赢，就这两个嘛吼。做生意这个用乖哦啊，有个一件，这礼拜你个看，就上对吼好。那么这个密室脱逃吼，就一种互你感觉讲，你真正人到我这个剧情内面啦，我真正来到这个鬼啊厝。就较早人来讲，哦，一间病院，佮到甚物甚物病院，永春医院啦吼。人家方医生讲，因为较早内面一挂病人死伫遐，有诶无诶啦吼。啊，到尾拢无人敢来嘛吼。准规个病院空空，都变做一个鬼屋啦吼。台湾这个有哪算正正有名一个永春医院嘛吼。伊个剧情就是安尼。那么你必须要伫规定的时间来，伊找着甚物设施。你当然拍开这个门吼，啊，这个门吼，就通对一个走道。你再去找另外一个锁匙，也是那当然，我是比例啦，比例吼，伊剧情的安排呢吼，啊，让迄个人客去找线索。你是不是爱去找一条锁啊？找一个锁匙也是找啥吼？你才会当出房间，过了一条路，到对，过另外一个房间吼，就这个做咧阶段吼。啊，当然，这个咱我等下咧讲吼，上古早以前的，过了咱们做起来先吼。叫做鬼屋，又搁较进步啊啦！伊这是让你特别恐怖的所在，就别说敢那鬼屋安尼吼，内面可能碰到魔鬼啦，碰到啥物话啦，吼啊碰到好，但是伊这个较神奇吧？伊就需要你人亲身去找到迄个线索，找到线索了吼，你才有才来开迄个门啊，出来外口边行这条走廊走道吼啊，搁另外一片门，你都爱找吼，搁找另外。你去锁匙也是，你需要什么机器头啊？有在点哈，安尼哈，啊，这里叫做密室脱逃哈，这种游戏哈，这是要拍表的啦，当然要拍表啊，这人设备你要拍表的哈，而且伊这生意哈，就是你通常你嘛要参加一个剧情啦，就像谈到那讲张。做个这个剧情吼，上少拢啊两个人，所以讲伊这个拍表吼，那要算吼，上少绝对一家拢两个人以上啦。两个人以上小家庭嘛吼，我今仔日开始有人做伴，啊要对找说，我大家斗三工吼，啊这差不多拢组队。那密室脱逃这种的同学啦，朋友大家组队三五个啦吼，一队吼，伊这生意真好啊。莫怪伊当设置信义区，伊这是真济百货公司区嘛。大家吼，应该拢大部分拢听讲，
台北信义区吼，伫一零一附近遐有一个一区真大区的百货公司，迄区吼，伊就设伫遮啦吼。啊，人当然这是停业啦。你这已经有出人命吼，就这个终点嘛，就信义区发生在这终点吼，这间就是终点嘛吼，上大间个呀，伊几若间呢？伊毋是讲即间尔呢，所以我来讲伊生意真好，伊有在条伊内面的设备啥，我拢开钱啊，你无开钱袂使，毋则讲。人讲哦，这间有赚钱吼，唔得十个人间嘛吼。那么这间是终点啦，这间在迄个信义区的百货公司这区吼，这间终点停业啦，但是袂当做生意啦，这么了啦，绝对了吼。而且这个头家长人初步调查了，已经证实用这个过失致死，唔是过失致死啦吼，业务疏失，啊加迄个过失重伤加依上法办嘛。是无收啊啦，无收啊吼！啊，当然即马着看后壁平面啊落去处理啦。这吼、哦，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游戏吼，咧设备的一挂代志吼，这一定爱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功夫啦。这要共收钱的嘛，要共收钱，即、这个风险评估啦，啥物话啦，你要做甲相当好。所以我讲一个给大家听，全世界。上赚钱的一个游乐场所，叫做迪士尼，大家拢知嘛？这差不多几百年啦。迪士尼这牌子吼，差不多几百年啦。自美国开始嘛，迄个迪士尼先生啦、啊，就是用伊的名来号的嘛。迄个迪士尼迄个人吼，伊的名叫做迪士尼嘛，就是用伊的名来号伊的乐园吼。好啊，全世界上赚钱，你来看，迄人客叉叉叉，每一个所在闹色。迪士尼的所在国家啦吼，迄人都拢差差差啦。迄偌济人客，你台顾甲相当好呢？若无迪士尼能做甲怎几百年呢？人客上好，为虾米？人就是相信的安全啦。伊做了相当好的安全。啊，囡仔上多嘛，啊，囡仔上外发生危险，啊，大人囡仔个做位，你看，所以我咧讲，这种这个设备你要做虾米？人客遐多吼，来遮有当下唔是讲干点点坐底下看咧，唔是一种这个商业吼，是一种你得叮当啦，啊得爱吃薄饼啦、微博啦吼，啊体管都加啦吼，一种个吼，你得做个安全，你别当发生代志，我伊家己无设计，伊家己无设计，就是因为你设备无，伊家无设计啊。真咯吼，就这个台北当然有讲嘛，新闻快报吼，就是昨日多伫迄个母亲节当晚嘛，七点外吼，发生家己的员工本来设备讲要惊人客，就用锁啊吊伫岩棍，要共惊讲啊，我就一个吊死的鬼啊吼，啊伫对吼，你若开唔着房间门吼，当着我你就等于死就对啦，就是讲你就失败就对啦，这个密室脱逃。拖倒不成功嘛吼，是不是？我唔知吼，结果唔知讲，即出生抓啦，人客安尼拢出嚟啊吼，伊可能家己像讲啊，都买迄个人吼，准锁啊溜掉咧，唔知准吹滴岩棍啦，准吹滴啊，即若照你讲，其实都等于家己吹死家己啊呢。伊要做，伊煞变做真诶啦，假戏真做了对啦。伊准咧锁啊，准溜滴岩棍，准吊滴啊，拢无人知。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中这个浪棚，八组的同事另外才看来讲，哇，惨啊！这个吼、哦，计成真正出大事，锁啊锁严，棍甲送病院啦。唔只送病院，先人家问啊，问讲啊，恁当时发现讲，阮随发现就随送来啊，就随过去我家吼好。你的随发现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几分钟、几十分钟啦？因为医生对这上界敏感啦，伊这时间人会无开的时间哦，甲脑部缺氧。后边病个当恢复无吼，是一个重足大个关键。你让愈久个时间发现才上来病吼，即人要恢复，甚至连救都救袂起来，昏迷指数吼会差真多啦。啊，真好吼，多谢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先是甲讲我的瓣膜无好啦，
1: 瓣膜无好就是。
0: 啊，我有医生去病院看，讲、嗯嗯、我这迄个精力不整。
1: 哦。
0: 啊，我捌一届跳我都摆出去
1: 吼。哦。
0: 当然人拢讲甲拢安尼，意在袂调，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甲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
1: 准
0: 备死个，准备。安尼抱心态足艰苦，安尼啦，啊我大少拢食两粒，啊食几日冬啊啦，
1: 好安尼好，
0: 啊我拢有脑加精精啦，
1: 哦顺顺啊，
0: 啊个连高精体力旺，
1: 安尼好，好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我即马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好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哈谢谢哈，
2: 都没你
1: 哦，那误会哈，上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血管吼，就先起音，啊，才开始牵连规身躯，啊，开始讲哦，人吼食了无内容，吼无规脉啦，吼，行两步啊喘平平啦，吼，啊，袂压重啦，吼，较早讲安尼招标啦，吼，啊，那无就这个规疗椅啊，吼，规桌顶安尼铺咧叮当吼，即马吼，连一个物件咧衫吼，迄条规脉，人个规脉伫对伫这个碰部啊啦，美国警告 QMB 一定爱，愈食你也发现讲，哎呦，足平顺，足平顺吼，人就。大行的呢，主力啦、家底啦，吼，啊，器官了解有诶无一个，可能不要紧。那无拢无爱叮当呢，就这个碰部啊，咱人规身躯这个气脉吼，就碰部啊吼，通畅啦。唔是讲互你好甲像个少年家啦，无可能啦，食甲七八十外咧吼，六七十吧吼，就咱甲过正常平常吼，也袂讲咧足够穿甲乱样吼，穿甲黄标，穿甲黑骨啦，穿甲乱样啦吼，就咱伫美国进口 QMB， 咱伫美国卖第一名，那做会到得甲甲真样的货都一定爱通到尾流，咱这个碰母啊，货一个拍出来，真样甲甲咧，伊就会当甲你通到尾流吼，佮收到顿来佮得循环嘛。血不是只处理而已，就要收到回来，不只可以好的送出来，就是出来这个肉的跟收到回来，就要大台本色车，就我们的经营上的血会来去，这样通通，这样就真没问题。人说吃到老人家了，第一点就要成为心血管先顾，医生也在说这样，心血管顾得越好的人，人就越多有保障。美国警告 QMB 跟我们德里的经营每天每天跟加做伙做功课，功课是逐工一定要做个代志。功课吼，食轻食重着看家己个程度就好吼。啊，逐工毋茫袂记哩，上无一顿，上无两顿，有诶较功夫着食三顿吼。当咱个美国进口 QMB 甲德里个经验啦哈，叫做心血管啦，遐病毋吼，逐个嘛国家用行行。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北市大稻埕码头，伫今仔早起啊，哇，这样吼，又个不幸，一个93岁姓张阿公啊吼，有病状挂掉，有人跋落水啦，拄拄撞到文化大学24岁姓李吼，我体格真好，伊是运动员啦，甲另外一个同学伫附近咧运动啦，听着吼，这个姓李哦。真勇敢，准赶紧到位。阿公，阿伯啊吼，阿公啊吼，跋落水吼，伊准跳落去救人啦。伊嘛无看到人，伊想讲人比伊个所在大概，伊落去吼，小寡看会到吼，无想讲讲两个拢无去啦。到阿公啊跋落水，这个大学生跳落去救，结果人拢无去吼，好，人报上对人到位，救到迄个阿公啊呢。到93岁，这个阿公啊救到呢，结果这个救人的大学生哦，到即马找无啦。所以我咧讲哦，有当时啊无唔对，你安尼勇敢救人哦，这有当时唔想过青讲啦，人都有报啊，互相对到位啦，无要安怎？无吼，到到时阵拢这个两个拢无去啦吼。而且时啊，嘛天差不多要光啦，5:20左右到这个报案上讲吼。上叫做保安吼，反正比这较早都跋落水啊嘛。都有人讲，伫大稻埕码头有一个阿伯啊跋落水啦吼，一个小人家吼，一个听咧，有人赶紧跳水，准落去甲救啦。结果准两个拢无去咧，一直到差不多9:00，消防队员到位，看到这个阿伯啊啦，赶紧甲救起来，已经袂喘气嘛，袂喘气无心跳吼。甲送病，我看这真歹啦。佮93吼，救到的迄当时都已经袂喘气，而且遐久的时间啊，5:00拄着，消防队佮差不多9:00佮救起来嘛，家己阿伯吼，安尼经过差不多要4:00啊啦吼。那经过向了解，这个时间姓李，这个大学生伊是文化大学大学生吼，佮另外一个同学伫码头附近。运动啦，运动了啊，改成坐伫遐困吼，再听着人伫遐休啦，有人跋落水吼，好，因两个管撞过，撞过以后，姓李这个大学生吼，都看到，伊体格真好啊，伊是一个运动员啊，球员啊，啥物话啦吼，伊吼都有看到，毋是无看到，伊有看到吼，迄、那个跋落水的阿伯吼，好，伊出来吼，都我伫身躯边。伊真正有迄个懵掉呢，懵掉了后壁就准备要甲救起来吼，结果唔知影讲顶悬这个同学吼，伫现场有做咧救生裤啊有啊，伊这阵嘛买头底，拢规定一定要设备，有六色啊种救生裤吼，结果唔知影讲救生裤吼，迄色啊无够长，有沉落啦，这个少年计收未到位，收未到迄个救生裤所在吼，结果两个佫沉落啦。一定是无力啦，一定是人挂紧张啊吼！上尾目睭金光看到两个，到伊这同学姓李这个救人这个啦，甲这阿伯拢沉落去啦。当然赶紧报警察，这已经下人有报啊嘛吼。那经过了解，这个摩尔达大先生李吼是初干阿球啦，初干阿球的队员啦，就先体格真好，是运动员嘛吼。而且这个走马拉松啦，什么话啦，哇，这种。做运动吼，这个阿伯啊，是今仔透早运动用行，行到码头吼，准跋落水，唔知是得家己跳，还是无设计跋落水，唔知啦吼。这台吊监视器啦，来对查讲到底哪样，即摆已经找到运动人嘛，找到运动人吼，这要调查身份到底是哪样啦。这个阿伯93，嘛有可能啦，做这种戆代志吼，结果你甲看，安尼现场。就是有人看到了，我讲啊，无人看到就无代志啊，无人看到，所以无代志是阿伯有代志啦，这大学生就无代志啦。结果就是现场，这个时间5:00，天差不多光嘛，吼、哦，5:00啊吼，就是有人看到，这个、所在大家做了这运动，风景真好，就是伊个一挂这个涂骹啦，对，哇，拢真平吼，佫拄伫个码头边嘛。安尼算真壮观吼，大家来遮运动啦，走路有诶无吼，拢有一个所在真大嘛吼。结果伊听着，我讲安尼，你家遮歹心，你讲歹听着无代志，
卖听着就无代志，啊！着阿伯啊，一定个出代志，但阿伯出代志啊，无要安怎办呢？阿伯啊，即马送去病院，我咧想是救袂起来啦。你五点，我母甲差不多要九点，九点通啊嘛。上吊完到位，再甲阿伯救起来。阿伯为码头用起来时，已经袂顶袂当，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吼。这个送去病院是送一个意思的啦。医生救起，我看这可能有若真歹啦吼。但是这个小人家。就是有听到你走过来见义勇为吼，哇，这吼，所以这绝对真歹啦！你到今嘛找无人，下再下五点外，今仔早起五点外跳落去救人，到今嘛找无人吼，这绝对唔知老去多呀。咱咧想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啦，那无吼，较有可能人伫水内面有阿无装备啦，哦，遐久的时间啦吼，你看见义勇为已经工作特别啦，人都已经有报消防队。你都有消防队专业的吼来处理啊啦。当然我能讲啊，等消防队时间咯啊，我看起来都应该救会到到啦。啊，人就是安尼讲啊，你人迄个感觉上啊，都伫面头前尔，我就跳了两三步，我就等甲阿伯救着吼。你唔知讲人落水，迄个时间吼是一个足紧张，加上讲你人运动嘛。坦多有讲啊，伊甲同个时遐运动啊，人穿骨多少少，你完全无任何装备，无任何准备，你一日跳落水吼，你怎讲这人身骨的血路、筋络来救掉咧，吼你都无在钓伊啊啦。我相信到尾这医生来到尾有找到这大学生吼，绝对会甲初步验尸，就是这个大学生可能救紧啦。规身骨吼，小小小的时阵跳落水要救阿伯啊吼，人也无准备吼，所以讲人有通啊忙请讲。代志要有一个理智啦，唔是讲叫你做歹，唔是讲叫你讲，你着领会吼，啊，看到人啊吼，迄有当下要讲求，你还知影讲我是不是训练过济呢？那无火灾嘛，同款啦，哦，人看到火灾啦，总要讲求啦吼，啊，跋落水啦，对啦，我甲你讲，迄种加一条人命啦，事实就是安尼，免哪讲吼，就今日透早五点外伫大稻埕码头啦。一个就变两个啦，但阿伯跳落水吼，唔知家己跳是无细意啦。结果一个大学生，安尼水跳了要甲救吼，我两个都无吼。即马阿伯有找到，但是我那真歹啦，阿伯完全袂振动，都无喘气，无心跳，等于死啦。人家送去病院，救看卖吼，但是这大学生到即马连找都无找到啦，哇，真真可惜吼。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就是咧卡会叫紧伊。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星节啦，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星
0: 上掉呢。唔通食迄啦，通我食卡叫紧咧食。食丁用咧讲过，真用哦，
1: 哎，食得就好，
0: 有效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看，我顺道甲你看一罐出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阿我爱谁叫我甲看。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罐食只来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真多呢。
1: 有差吼。
0: 阿公，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嘛，拢有得食。
1: 好安尼吼。
0: 嗯，即含面包，即含面红阿包拢咧食。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甲你灌灌药啊。
1: 安尼吼。谢谢哈，
2: 未来通讯就是会哈，大家拢听会到位，这个时间应该到位，结果无到位就拉惨啦，对哈，你懂还是对哈，人就较后悔啊哈，迄个所在较狡猾、较狡猾啦哈，坏你鬼歹鬼哈，迄个所在就紧会救来、会按啦、会骂、会酸、会呛哈，甚至哈会安尼硬硬白弯呢，话无啥会输人哈，啊那无就丢丢团、丢丢团哈，在咱的贿赂啊、得力的经验。上好用，真用吼！你甲食一啖嘛，唔是随食明仔随好啦。阿伯阿姆吼，因为我上个讲个咧，伊真济阿伯阿姆拢敲电话讲，等于啊，你讲真用之后啊吼，我食三工安尼吼，嘛袂好呢吼，哎，还佫食一个，这爱有精力啊。咱人毛病已经产生安尼吼，唔知你进前第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几十年来你也无咧甲清食啦，啊，你常用三工就袂好哇。无物件毋是安尼，咱是要甲慢慢啦、慢慢啦，吼，迄个口水啦、对啦，吼，阿早要甲送走吼，这道一个功夫，啊，这成分都有够，你得逐工直接安尼甲甲吞吼，到甲迄、那个迄、那个量有够伊得甲通过，迄货一个通过吼，拉三甲饼走货，通吼，迄、那个所在随了量呢，都一直慢慢啦量，啊，袂安尼，逐工都丢疼吼，啊，人会惊啊。啊，该无代无志，也无确定，迄个所在该会丢疼吼啊，暗慢啦吼，到咱得力的经营，迄个内面变个贿赂啦，得力的经营，小可用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最近那买较济，咱的得力凝固精吼，我甲你加一步，你食真凝的精，咱的得力凝固精，得甲泡一杯，烧了烧了较好，那要配产品，得泡烧了烧了吼，加足惊奇，加足紧啦，得力凝固精甲配精凝，伊咧带路吼，会加足紧。指定房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那你计上数计上人家谈多差不多在点半左右吼，我发布一个最新的这个温度消息，到今仔日全台湾三个县市有可能会到35度，甚至36度啦吼，就是上高温的时间吼。啊，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中昼上热时间吼，台南、高雄、屏东啦吼，这三个所在吼，拢有可能35度、36度吼。啊，这个气象专家不亚医生跟你讲咧，那如果上热的这个时间吼，到下晡2点至3点之前吼，拢是差不多35度、36度的温度吼，这三个县市。在南高雄屏东吼，有一挂慢性病的朋友尽量唔通伫外口病啦，因伤热、伤热吼，这种热伤害吼是无形当中你唔知吼。那么室内唔是干那放冷气，一定爱先通风一下，得窗门爱开啦。唔是放冷气就无通风吼，安尼吼，有当时啊，室内吼，安尼吼，不是降温的方法啦吼，安尼吼大家。小可了解啊，这热人吼有热人的伤害，寒人有寒人的伤害。有人讲啊，热人的伤害，寒人的伤害，啊，不是要什么天？迄个秋天甲春天上好吼，那一年四季当像安尼，热卖热个30度啦吼，啊，寒卖寒落去10度啦吼，拢伫迄个中中吼，热好嘞吼，对啦。天公伯讲笑啦，上好就是安尼啦，我嘛想要安尼啦吼。好啦，咱先服务到这一点钟，那有要跟黄虎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老表欢呼吼，咱报款时间你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啦哈。啊，谢谢，咱等下现场来，高雄市吉花头，叫做南高路吼，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吉花头的南高路，有一对兄弟啊，昨暗7:00啦，哇，我讲吼，食到这个位啊，两个兄弟拢65呢。为着财产的问题吼，已经花足久啊，就是财产吼，感觉分了无公平，所以咱唔知。我讲靠了唔知，就分了无公平。其实分了无公平，无公平吼，拢在人好啦。家己感觉讲，我那样吼，都无够啦哈。结果两个争啊吼，就发生相当严重的搁在冤家啦。这唔知冤几遍啦，都为着财产啦。兄哥啊，甲小弟吼，嘛甲这两个查甫呀，有查囝啊，查囝拢无咧花。那这两年岁查囝吼，拢唔敢想花啦。我等两个查甫的问题吼，结果长得大粒啦呢。兄哥、小弟又搁等下做当着老母的面，老母80啊，多伫现场做公亲，我讲敢做会掉，做袂掉啦。这个妈妈80吼，伫现场看到两个后生冤家吼，就咧起刀啦。一个看客刀，老母就看哦，这严重吼、哦。准要炸要动巴刀，两个兄弟嗲小冤家，这个做小弟的叫你阿哥，为严棍中个扑者当着很死啦。一当着老母的面，老母是安尼哭甲徛袂掉啦，啊，看要哪办？亲目睭看着家己大后生，台死第二个吼、哦，这个后生啦哈啊，下早时啊，都怎样嘛？他唔大吼，人当了水泡啊，处理。上个殡仪馆嘛吼，但是检察官验尸啊，检察官今仔日验尸，希望讲一定要亲属在场嘛吼，啊，都除了老母的小妹啊吼，啊，这个妈妈吼实在伤过艰苦，伊连去看到尸体都唔敢啦，安那讲都无多，只有小妹代替妈妈入去这个殡仪馆吼。严人死地无唔对，这个是阮第二下过啦哈。这个小妹哇，你看看，家庭来发生这吼、個，财产老龟山平都无好啦，哈哈哈，像安尼吼。今仔日提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律，伫今仔早起就开始要上验吼，都确定死地嘛吼。那死地妈妈小妹甲妹婿，弄到殡仪馆啦吼。但是妈妈虽然到殡仪馆，人甲讲妈妈人检察官讲爱入去。当场确定讲得就是啥物人啦吼，因老母唔敢入去，人去殡仪馆就是伫外口边啦，唔敢入去吼，安怎都唔敢入去吼，就看这个后生吼，长伫外面头前一个好好人呢，气又大呢吼，安尼个太侪很死吼，伫外面头前啦，相当艰苦嘛吼，伊完全都无在头，今日要到这个一、那个伤严室啦，一、那个房间内啦，啊无到到尾嘛。甲检察官讲，无真正无法度啦吼，啊，都无到小妹啦，小妹代替人死啦吼，这样呢，买单讲，就是算人死啦吼，那无是亲属，是直系亲属上好嘛吼，妈妈唔只亲属亲属，小妹唔是啊，小妹是旁系啊吼，是兄弟姊妹吼，都妈妈上好，妈妈但是妈妈都无法度啊，伊真正连惊都惊袂入去啊。看到死者吼，患者人严重啦哈，就安尼。啊，这个所在检察官甲法律改改水，都暗棍，就太假啦。安尼有够大难吼，包括对啦，喉咙长甲棍下刀吼，啊这嘛都要解剖呢，凶杀就是解剖，既然是凶杀，唔是讲家己意外啥吼，这都要解剖吼，就。差不多等两天啊啦吼，解判吼。那么警察一定要加入吧？警察加入做笔录，调查两个兄弟啊，就是为着财产啦，财产吼，底下咧分袂公平啦。啊，这已经一段时间真长啊啦，定定在咧烧火，定定在咧烧火，火甲脏啊吼，上严重啦。脏啊，这个兄哥65，小弟62啦。差三岁啦，啊！这兄哥开始咧回家吼，煞变做烧巴，烧巴了吼，准变做客刀啦。啊，客刀就烧台安尼，唔知讲这兄刀真强。这兄哥一个客刀，真正上准暗棍刀落去咧。这吊暗棍就要用死啊咧，
唔是针脚手脚掌背咧哈。颔棍安尼落去吼，哇！你甲看，颔棍啊，针啦吼，对啦吼，安尼针脚会实在啦。这个小弟当场叫抬一个现刀嘛，人家送去病不治死亡啊。啊，警察当场抓，真正个人无走啦，当场抓吼，发办啦。啊，即马进一步，较要怎啊讲？为什么这久以来吼，这种财产问题吼，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长大发生啦，这已经做进前，可能老爸过身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自老爸过身，我都回家即马啦吼，啊财产贴补，我讲啊，恁老母搁伫个呢，恁两兄弟，我讲你即马甲讲这道理听无啦，伊听无这，讲啥你免讲，你讲。讲老母个弟嘞，啥物人哦？啊，恁也啊，这种制度会为着财产吼，反正嘛，佮差无几块，道理会讲啊，我较少较济，伊加三块，我加五块啊。所以讲分财产吼，人道专家咧讲啊，即家伙咧分财产，那分甲社会，啥物人上艰苦，做老母上艰苦啦，大家都会巴肚生啦。大家囡仔都巴肚生出来，到尾大汉，囡仔高追，大家都小人做伙好，看囡仔，老母拢会发现讲，我的兄弟姐妹感情真好，无一定安尼啦。大汉就知，大汉就随人一个样安尼，你也知影咧。囡仔大家人做伙啦，吼，我高追甲吼安尼，大家都做伙烧肉啦、烧笋吼，大汉就无共款啦。啊，这做老母的，人来个统计，厝内那四大人，大家都烦恼啦，大家都伤心啦。后盖分财产啊，什么问题吼？什么咧？看到咧做袂过，遇到什么人上严重，就做老母的人啦。做老母的人啦，看到这囡仔是谁，为着咧分财产，伫咧社会吼，做老母的痛苦指数是贵家话上大啦，上济。啊，佮当着目老母的亲目睭面头前，杀死家己的小弟，两个后生哇！你甲看，这老母，你甲想看今仔这时啊，人家讲妈妈，你爱入去看一下呢，你今仔看。在现场，你就要讲是，这个安尼才当确定讲死者是啥物人。因老母安那行来行袂入去，硬拖都无在掉。因老母讲我真正看袂落去吼，昨拄死伫我面头前，就大汉太细安尼啦。啊，你今仔要叫我认死啦？这老母八十六安尼，哇，我讲真正要命哦，真害。就高雄的桥仔头啦，昨暗七点外发生兄弟啊小弟小弟太死啦。颔棍啦，身躯个啦，对啦，哇！大家会知使吼，原来就是为着分财产啦，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改起来吼，就安尼牙关的牙，
1: 就
0: 好啦吼。
1: 哦，今年。
0: 啊，但你看吼，啊，白白阿南未使食一只，会再是未使食一只，爱食两粒。
1: 当然啦、啊。
0: 感觉用早，伊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1: 哟，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0: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昨食今仔食安尼哦，脚就顶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啊，我变安尼咧。
1: 真用啦吼，真用。
0: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唔要讲安。哎，我是我这是惯着紧，阿板紧咧咧，阿白条咧，阿安后脚安。后壁即同学紧张，白白安安呢。
1: 哦，我即卖继续练啊吼，啊吼，系。
0: 哦，安尼哦。
1: 嘿嘿嘿，好。
0: 哦，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安白白啦。哦，唔要讲继续，我食一斤食两罐，即买三罐就对啦。
1: 好安尼吼，就聊练啊吼。
0: 继续练个啦。
1: 好加载，
0: 安就继续搁加
1: 食。继续食。
0: 啊，一届加食，应该食两粒安尼。
1: 啊，像安尼食，像安尼食哈。
0: 早卖食啦
1: 吼。嘿，不要紧哈吼。
0: 好。啊，麻烦你咧。
1: 那边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身躯啊，那慢那酸那叫紧那迄个所在吼，硬硬冰冰吼，袂弯呢啊，落袂入来吼，有诶落入来出袂出来吼，那无就丢丢断，一边双边后边吼，到咱来经营，迄是血路去冻掉咧，血路袂通过吼，后壁迄个所在伊就会慢，也特嘛啊，就甲你讲爱来哦吼，你伫无啊过迄个所在吼。不是跟他按半生救筋麻痹什么问题呢？到尾变死性了，唔好呢哈！得力的真型啦，真假的真型的型，血路爱通到就通到上尾流，通到上尾流吼，你才会完全啦。到真型上高力吼，到尾流啊，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咱来得力的真型，真假的真哦，型的型吼，那身躯边有变，咱来得力两个精上好。准泡一个温温的烧，落去加配吼，会加足紧，足够抓咯吼。指定号码，指名若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本来住在台中，最近的工作关系，几个工厂公司吼，甲派去台北啦。这个做后生生部吼，伫政治人，就当时呢，就一个月找伊啦。拄拄啊，迄个劳动节吼，假期吼，一个月找伊吼，安尼甲老爸讲电话，就拢伫身躯边照顾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个做后生吼。实在无底吹呢，那做后生吼，已经四十几岁啊，吼，啊，都拢伫身躯边，甲爸爸妈妈嘛吼，啊，老爸老母拢有老岁啊，吼，拢差不多七十趟啊，吼，身体不好啊，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伊都爱放掉去台北一段时间嘛，吼，前一阵吼，甲老爸讲电话，老爸才来甲伊讲，我感觉身体吼，对无啥。拄好啦吼，爱甲讲，你着爱看医生啊，你着定定去对一间挂号嘛吼，医生看咧吼，药啊计，伊讲好啦好啦，我明仔载吼，过当天我绝对会去医生迄个所在甲挂号啦吼，互伊看卖咧吼，对唔对吼？老爸老母搁伫咧，伊即马过当天着找你啦，着即过找你，找伊讲电话嘛，老爸甲伊讲身体无爽快啦吼。伊就有那烦恼，但是老爸就甲讲，都拢便宜便便啦吼，拢知影对一间啊，定定去客户啊，会甲医生看嘛吼。这个后生有那啥讲便宜挂号，老爸有去无去呢？就打电话问吼，结果伊发现讲，老爸无照时间，就是伊要医生回诊迄个时间无去啦，无去就奇怪，甲我讲要去，前一天前一暗我打电话伊，讲身体无爽快咧。要去该无去吼，伊即马就赶紧着惊，打电话找老爸老母，看到底恁两个是虾米代志，该当着无去病啦。结果电话拢无人接啦，佫愈着惊，一定是安尼啊！你讲身体无爽快，你隔顿讲要病，你也无去病，电话无人接，哦，紧张个，伊人伫台北吼，完全都无在调，出卡就无多，总赶紧紧急。打电话对呢，台中的第五分局啦、派出所啦，吼，讲拜托阮到组织队吼，警察到三江一下吼，阮老爸老母两个拢无接电话，而且身体无好啦，吼，有话呢吼，是毋是？这个甲看卖了吼，准伫初二过当天早起十点啊，这警察听呢吼，我那知影讲这古怪吼，总赶紧拼过嘛，十点外吼，厝内面老爸老母拢伫伊住伫台中的北屯啦。这所在，老爸老母吼，伫咧吼，伫厝内面也好好，甲看吼。伊打电话，为什么老爸无接？因老爸吼，耳孔无好，本来就有挂一个助听器嘛，吼，帮助听迄个助听器吼。结果困一个过头，伊咧困的时，因老爸会甲迄个助听器揢掉啦，都无听到电话声。好，因老母也无注意，想电话一直等一等，但无人接。这个派出所警察吼，即赶紧跟老爸讲：“爸爸，恁后生伫台北吼，是紧张噶吼，要倒向赢啦吼。你唔得，伊讲你今仔买病，我许啊，得困一个伤话吼，困过头啦，困一个伤话，得当好困咧吼。准未记得原本讲甲医生迄、那个就是挂号好个时间就对啦吼。伊讲你赶紧打电话到恁后生，恁后生是安尼紧张噶吼。”伊甲回答伊讲：“恁老母都唔知咧，无用啥，也无听到电话啦吼。我的电话我是因为困过头吼，总甲我迄耳孔迄个助听器揢掉，也无听到电话声啦吼。爱伫等，一直等咯。这个做后生，那目前这个社会看起来是算恶劣的呢。关心家安尼呢，你甲看，这做后生吼，我那介少找着安尼呢。平常时啊，甲老爸老母拢住做位伫台中北屯这所在嘛。就是最近工作刚去用派去台北吼，爱一段时间啦。伊逐天就打电话，就安尼了解一下吼，伊身体不好啊。厝内无其他人，就干阿剩老爸老母啊。两个拢有岁啊咧，佮耳孔无好动啦吼，那样啦吼，一大堆啦。结果你甲看，伊安尼打电话吼，佮去问讲对一个挂号，甚物人有来挂号无？恁老爸吼？没有呢，无来挂惨啊，无去挂号看医生，你甲讲身体无爽快，我即马卡你的电话你阁无接，那就绝对有问题。哇，你一直卡连派出所拜托警察个挂牌官来就是安尼啦。老爸无听到电话，就是甲迄个助听器给掉，无听到，因老母唔知厝内唔知无用啥哦，也无去注意着哦。老爸老母两个我拢无听啦，
两个人根本无听后生的电话吼，而且后生就急甲准报警察，警察到位才知讲原来无代志啦。啊，甲这个爸爸讲，你紧甲你后生回一个电话啦吼。那无是安尼，紧张甲安尼烦恼甲吼，哇，安尼感谢甲，这个做后生真正袂歹吼。那现主持的社会啦，一个做后生食到四十几岁吼，对老爸母的关心吼。即当讲，儿女有丢啦吼，属实到底台中个北屯啦，唔知有抓无抓，那无抓四十通话啦吼，即当过来做人未歹吼，真正未歹，即、这个做后生吼，人讲后生那又好啦吼，后生也又好吼，迄对家庭母囝拢真好啦，就是人讲要嫁台嫁的又好，又好囝吼。伊在对家庭有一个真大照顾嘛吼，熟悉就是安尼，听人讲是安尼啦吼。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的吼，食、欸、一包我就随随好啊。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卖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嘿啦，
1: 啊！你一工个食一包安尼啦哈？
0: 嘿啊，一工啦，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较好吼。
0: 嘿啊，迄
1: 人来拜边孙，偌舒服哈。
0: 嘿，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
1: 对。
0: 哦，我话艰苦啊啊。
1: 嘿，还有东西。
0: 我病到吼，总啊要倒边走几点出来呢？
1: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唔好呢？
0: 嘿，你要倒总啊倒一粒迄个唔拿啥物物件，搞个总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哦，
1: 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好加载，好加载，好真好哈。
0: 系啊，我就随买啊，我大波买。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哦，
1: 大便大便就顺好，谢谢谢谢好。大便哈，那你活力民宿来吃。听咱的话，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食到这年岁吼，咱的肠仔拢欠足侪歹人，无欠好人，拢欠到歹人吼。因为无咧甲清啊，你来派些好人落去甲找啦。人抓袂着困，都爱困落去抓，困都爱好困抓歹困吼，都胃病抓些吼。歹困愈少，咱肠仔愈会叮当，人吼排便顺利。那食到年岁，少年家无感觉，少年家拢足顺啊，伊当然无感觉啊。人到一个年岁，你发现讲哦，排便吼。是浙江那边的三大树啦，因那排便的顺吼，人吼，吼有够清澈，啊有够诶精神，啊人吼有够快活吼，排便那里袂顺吼，安尼堵堵堵啦吼，啊一个唔特别哪讲啦，不要形容啦吼，诶那排便袂顺吼，得个脚顺，得咱的活力民宿帮助这个排便吼，免得等下规面人讲讲啦，发生危险啦吼，啊那不得诶你袂出啦吼，袂透啦吼，啊人吼诶，什么毛病都我的阿杂物件无处理啊，伊得再回收啊，就是安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带来咱贵宾那边吃素素。咱的活力民宿哈，除了下边到这个排便店馆到，台湾人我来做者，就大家唱唱唱，囡仔大人做者哈。那出民城，那出房间，那对了，唱唱唱要几千个啦。啊，卫生纸唱几包哈，这个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较过来吃嘞。一段时间，你也发现愈来愈减少，愈来愈减少哈。这嘛是好困，去掉也歹困哈。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带来咱。贵宾那边，假说说，遐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遐济国家甲咱讲，咱这个活力民宿真正有效的，对这两道上边线到下边的排便，甲顶管的诶这个问题哈，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假说迄个说哈，那无上济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阿斗啊，哈，澳洲、澳大利亚，哈，阿斗啊，嫁过来台湾。我讲查甫、查某、查甫啦，啊，查甫佮嫁过来台湾，啊，就过来娶台湾，做囡仔都准住伫台湾，是嫁过来台湾嘛？啊，即外国人就搬来阿斗啊，哈，就到台湾住伫台东咧，台东的同学，哈，三江情，哈，阿阿某烧眉啦，准做伊走。我讲走到伊外国吼，唔是，伊走去台东山，伊在后壁山嘛，伊在台东了足侪山，啊，伊住的所在就改成部落，就是可能住台湾的原住民吼，有可能啊，啊，住伫迄个山区部落所在吼，伊阵住伫山内吼，因某是烦恼家，啊，你是足适应啊，啊，家己走去山内吼，哦，准报相对找三工咧，找三工哦。找到今天早起吼，伫一只挖山吼，有一片山吼，叫做海岸的山脉吼，才发现讲伫遐啦。这个阿斗啊吼，伊伫迄个山边吼，迄个山边都一个 V 字形啦，就是顶悬落来都一坑伫遐啦。下边一个山边迄、那个都会当新人迄、那个个性迄个形的伫遐吼，人伫遐人清脆伫遐会手啦吼，啊，人用这个。无人机嘛，啊！你无人机飞到个所在，也个无人机个镜头会照着，然后找着我啊！吼，不但找着，这个阿斗啊，吼，伊做一走，就是心情不好，甲因某相骂吼，一个人自己一个萨克斯风在无吼，一挂挂就来飞奔过去吼。啊，这个搜救人员讲找三工找甲，你家己一下你拢哦，佫真好过安尼吼。甲看，啊，这个澳洲的这个阿斗啊，吼，为甚物开始啊都？都心情都好啊吼，看唔落来。伊即个为电管落来，伊即马山头为电管爬山，做个爬山吼。好，伊即马爬山爬去电管吼，如一个落来平，这个所在多一个岩吧，多一个三角形迄、那个白树，甲一个山洞钢管吼，迄、那个峭壁吼，好，就是伊无在条起哩，伊有在条为电管爬落来，就是安尼呢。你茫看呢，嘿吼。我当时溜下落来吼，都人来放手小瓜安尼半条半落吼，你怎么要去哩无在钓呢？你无迄个卡路，无迄个物件能钓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家用迄个无人机先开翕者吼，就等于讲哇，伊这无在钓，无在钓起来啦哈。伊伫一个 V 字形的峭壁啦，到那四面全壁啊，有几支手机，但是过来佫无伊啊吼。啊，这就是当时伊要落来先溜来，反正慢队慢队慢队吼溜来，但是你怎么要扛起哩无在钓啦？就是安尼，应该无在条队啦吼。即、這个数据嘛，甲讲奇怪，伊是安那到迄、那个来，迄、那个是迄、那个半，伊算半山倒啊嘛。就是顶悬落来吼，详细用无人机甲看吼，就是伊有在条落来啦，可能溜来吼，还是安那慢落来吼好，但是无在条扛起哩啊。安尼三工啦吼，三工前个太太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就是走去山内边咧吼，安尼底下咧想起吼，结起吼，啊亲戚朋友过那边部落对对对安尼找无人哦，就想讲伊绝对伫山内啦，但是惊危险嘛，就是啊这个阿斗啊，哦体力真好，伊定定伫海边啊吼，台东海边啊嘛吼，冲泳啦，啥物货啦吼，啊有诶无啦吼，即、這个爬山啦吼，所以讲因某讲吼，有可能伫山内啦哈，个人找三工第三工长吼，着看着好多摆，伫迄支山诶山卡，迄、那个所在着徛多摆吼，啊毋只即个赶紧搜救即块咧嘛吼好，今仔早起着一对救援队吼，搁较入去。山区的所在吼，用无人机顶管吼安尼，相关买人未当搞的所在，嘛在无人机到位嘛吼山边吼，差不多要我十一点啦。今日中昼迄个早起的中昼要十一点吼，就看到一个人，甲无人机的镜头底下手都吹掉啦。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伫迄个半岛甲无人机的手，就是伊未当叮当啦，唔是人底下未当叮当，是伊无在掉落来啦。啊，就多伫半山岛啊，顶悬下边迄个半山岛吼，用无人机小瓜边个看者，原来就是安尼，就是甲太太冤家了吼，人生气吼，啊，体力真好哇吼，伊即马爬去山头迄个所在吼，准为山头准溜来，结果溜来是四面壁迄种壁吼，山壁是毁毁吼，伊会当落来吼，即马人心情较好啊，要去哩，袂当去哩。我准掉伫半山岛的所在吼，阿伯阿斗，这外国人吼阿斗啊吼，你甲看，伊出门上去，佮带伊上个心爱爱伴的迄个萨克斯风吼好，
伊嘛做乐观呢，伊嘛是阿无阿多啊，啊，都人就是安尼啊吼，就是伊的教育就是安尼，都人想起安怎吼，伊嘛是啊过来就好啊吼，就是安尼啊，这个搜救人员啦，甲看讲这个是。伊即马落来吼，下动啦吼，啊，抗对抗对吼，安尼小寡人半溜嘛吼，但是伊若要爬起就无带掉啦，即马在申请直升机啊啦，啊直升机吼，是毋是当掉啦？毋知啦，那落大雨就无法度啦吼，啊那直升机吼，那看那办事较好心吼，就尽量直升机飞伫山头迄所在较放。放迄个锁啊，落去半山道吼，甲看见吼，可能即、這个即两天啊，落雨都无多吼。那出日好天，人家评估都会使。啊，即摆要哪办呢？即摆吼，都、就是用无人机，用吊的吊物件互伊食呢。因为无动叮当啊，伊无在吊的叮当好好。啊，即、這个搜救人员甲警察嘛。就是说你人家没烧麦，烧麦这样，他说他们这个澳洲这个翁其实个性有够好，这个阿斗跟这个白人，这个阿斗他说，但是我们这组，他这是什么组我不知道，就那个台东东河那边，他说我们这组的男人大家都很坏啦，原来就是这样，他说我们这组的做太太大家都凶又坏，你莫介烧麦，你介烧麦哦，伊绝对袂输你无当劲吼。哦，你要介烧拍，啊当然你烧拍你，诶，当阿多个体格吼，伊绝对唔敢拍啵，拍唔敢拍啵。但是做太太这原住民这个，伊讲阮去做到阮的迄、那个，阮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足强悍呐吼，迄都无输查某人啊。啊，你变啊太太红阿无烧麦，绝对拢做啵袂赢拍赢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多个看怪无多准。做一招，那无讲嘛，唔知哦。原来哦，原来你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真强悍哦。哇，你甲看，就是安尼，红阿婆烧麦很不好啦。吼、哦，内面那些酋长啊，是啥物人咧讲讲啊？跟太太烧麦很不好啦。我们这一组的女妇女都很强呢。哦，就是安尼，他跑去躲啦，走去刷顶皮。结果准备伫迄、那个四面全壁一个三角落的所在，准备伫遐吼，啊，小寡有一个石头通炸啦吼，都、就是遐三工啦，啊，即马看怪无多，伊要起来无多，落来无多，伤长嘛吼，啊，就等直升机天气好吼，有在调过甲调啦吼，啊，即几工的时间要等甲天气好吼，可能遐摇滚也扛无多。人已经知影所在，咪袂当我枵死啊！嘛得啊用迄个无人机甲吊物件去喂食啊！古锥甲阿多啊，你唔知讲台湾咧有一挂原住民迄个部落迄个女性吼，是强过用咧啊！就像咧因迄个部落的迄是主管啊，是咪干部啊，是咧？就是讲，当个部落的酋长啊，讲很不好呢。我们这个族的妇女都很强悍呢。你跟太太玩家哇，很不好。这样子的话哈，你会输啦，真正输轮遭一批，遭一山顶，差一点么就变南瓜吼，好加再吹掉啦。三公里伫迄个山边的所在哦，啊，真多哈。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电话要偷开。那产品要帮不上车，随时当询问的白面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哈，较抽开吼，阿平买用到，较买买唔到产品咯吼。好，大家平安哈，啊，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好啦，谢谢咱们大家吼，落无落去。好啦，谢谢。那咱的节目有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咱来个收听哦，这个哎，红英红甲黄辉。第13天前哦，13天前哦，因家发行这新歌，大家来唱歌听歌。

我拄仔看了韩吉为啥电视台咧播这首歌？哎，那这首歌哦，原来是新歌啦，才发行13天尔吼。黄飞甲洪英宏所唱，大家来唱歌吼。好来，大家阿妈了，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即个啊，希望好运能降临吼。下载咧文化大学的囡仔。要救迄个93岁跋落迄个水吼，而且先生两个拢无看，甲现主持吼，拢还阁无消无信嘞。大家支持，希望看当安尼好运好代志，会当迄个无？哎，无迄个囡仔可能要毕业廿四岁安尼，迄、那個、大学生啊，为着要救迄个93岁阿伯吼，啊两个拢无看嘞，人个报警吼，哎、消防吹来尔，啊阁派船啊落去，拢找无人，看安尼吼，找无人吼。也希望会当好的消息哦，会当予咱知影吼。来，啊，若这要堆心肝了，哎呦，暗咧爱买呢，爱买的威力财呢，啊，着6亿7千万暗去领，6亿7千万甲今日充公啊，甲涨呢，无人去领，哦，拢无人去领。这历史上哦，上爱大笔的充公的啦，6.7亿啦，哦，这样吼，这也无去领啦。历史上上爱大笔充公的奖金，台湾彩券公司咧讲，一直到今日下晡5点钟，吼5点，吓到5点吼，到啊，即么6点啊吼。今年2月12日伫新竹市东区金源宝彩券行，2月12日要过年嘛，得要过年前嘛吼，过年嘛吼，哟，2月12日，即、這个金源宝的彩券行开出威力彩头奖6.7亿。哦，啊，这调照拢无出来，啊，这个彩金一定确定过期啊，到5点就过期啊。你今嘛不然，你听到啊，干袂我，结果是你袂付钱啊吼。这奖金全数6.7亿哦，拢充公哦，公益盈余。啊，那这把刷新哦，这个公益彩券史上哦最高额，无几年吼，啊，这个台彩就咧讲。这件进前的公益彩券哦，历史上上爱管的每年是差不多是2008年开出的威力彩彩券2.5哦，2.5亿的，啊，这嘛这摆是中华开这是6.7亿的哈、哦，已经大幅超越啊，而且个原本的记录，原本是2.5亿呢，现在6.7亿哦，变成台湾公益彩哦，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哦，就变这过期无来领的奖金。这个台彩在讲，这笔6.7亿的奖金哦，全部拢归入到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吼，啊，专款用在吼各行社会福利的支出安尼嘿啦。迄条啊，甲弱势团团里加捐寡福音啦。那么呐，这个上届新的第一期的威力彩头奖吼，已经累积20期无开出了。啊，这个礼拜四哦，14号暗时威力头彩。4.8亿吼，台彩的再次提醒民众，若要买吼，保管时间到时爱对奖吼，啊无像着6.7亿去，啊无来领对唔对吼？充公赢哈，哦，这件无啊，这件已经充公赢入公库啊吼。哦，过来，哦，即马拢咧大丰收啊吼，进前看开花，即马拢结果啊吼。哦，诶，九如啊，屏东的九如哦，屏东九如是雷蒙的故乡吼。啊，屏东九如的百香果南星的哦，拿青哦，这有够贵贵。这拍卖的介绍破纪录。啊，这嘛警察哦，派出到这个啊无人机哦，要来保护这个哦南星，这个百香果哈、哦。那屏东九如南星新品种的百香果哦，伫个这个月哈、哦、月初共同运销去北部市场拍卖介绍哈，创下天价。每公斤哦350块，哦，再度破纪录。啊，为着要防止这贼仔报来，哦，里港的警分局出动了无人机来展开着吼保护水果园的行动哦，来加强巡逻安尼啦。嘿啦，都那对巷哦，咧大村哦，啊，着贼仔着对对去安尼无？哦，花莲嘛是，花莲西过咧大村哦，即马嘛是拢要掠贼仔哦。哎呦，做贼哦一家啦。啊，过差一枚啦！我要忝死。这个花莲大西瓜吼、哦，无人要去买，少年啊，万去倒买哦，这嘛做食啦。哦，西瓜够好食，花莲的大西瓜吼、哦，
这个山葵把要掠贼啦，装太阳能吼的监视器，啊，这种西瓜鸡笼吼，啊，手机啊吼，笋瓜啊吼，笋菜园，还得当接起你手机安尼啊吼，吓，像咱即马厝的监视器，帮接手机安尼。花莲的大西瓜五月开始对玉里吼开始陆续上市啦，哦，啊，这个西瓜产地吼拢伫咧秀姑峦溪啦吼，花莲溪啊溪埔啊地啦吼溪埔地啦。啊，大粒西瓜哦，一粒市价超500-600啦，常常才插了布去偷板鸡啊。那么，就算讲是装监视器哦，嘛无可能有线，吼，嘛不可能有线。所以，凤林啊，甲这个寿丰乡哦，诶，这个西瓜啊，吼，伫咧国立东华大学协助之下，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伫这个西瓜园哦，甲装监视器，或者瓜农哦，摕手机啊，就当巡视吼西瓜园啊啦，嘿。啊，这个凤林镇西瓜农阿土伯啊，种西瓜种30几年吼，他们拢伯啊，伊讲将来慢慢想要讲哦，无人来这个西瓜园啦，吼，唔捌看无人人哦，无来西瓜园，但是咱看到西瓜园的状态，就看手机啊得啊嘛，安尼哦，因为安尼都不是袂歹，我你来看东头有咧大村哦，啊，就人要来偷你啊，你要偷慢吼，啊，过来搁这嘛是，来这嘛咧大出头诶。这个罗山峰哦，而且西雅乡的山呀，哦，拢咧卖啊，山呀啦，哦，山就对枋寮生出来，然后来个玉井啦，因为那边较热，吼，那边的山呀吼，啊，就一直出来了后，哦，玉井就大出来，啊，这玉井这人咧出就是无遐济，西雅乡较济，新村较济，新村的山是第一级的吼，他讲新村即嘛咧挂吊啊呢，新村喏，屏东挂吊啊，因算第一级的开始咧挂吊啊呢，吼安尼，因为要约五月啊。啊，屏东的爱文哦，山呀吼，开始要大出啦。西雅乡公所打造吼，西雅好，狮子好芒吼，狮子好芒诶，诶，西雅乡啊吼，西雅吼好芒啊，芒果的芒吼，安尼来深化吼乡内吼，因第一位品牌吼，啊，长久基本在早鸟芒果吼，啊，甜甜价啊，欢迎消费者吼，那经过哦，你若要过屏兴村哦，迄规条路拢卖山呀，有无？现拢咧食山呀吼，感觉偌好咧，感觉佚佗你看偌好，食东食西，买东买西，看东看西，食到嘴啊笑开开吼，所以勇行，你爱顾勇行，吼爱顾勇行吼，我你甲看，啊有这个满天星吼，诶蓝星，啊啊有迄个百香果，啊有山呀，啊有翁来，吼啊有西瓜，吼啊有这个足济啊，足水果，啊榴莲，吼榴莲即摆嘛也有吼，你看偌好。安尼身体够勇健哦，啊，亲爱食吼，啊，后食鱼呢，乌托罗起来吼，冰冻乌托罗是毋掠着吼，第一只第一只乌托罗五月初一乌托罗节开始嘛吼，就开始啊，吼啊那即个吼，或者只毋捌看过，而且乌古一只红乌色的啦，即个海洋的巨兽吼，伫嘉义，即个外线顶洲哦，海域看到即只200公斤啊吼，极为格龟啊，还有极为格龟啊，格是文格格吼，啊乌龟龟，伊是国宝级的吼，做罕见的格龟啦。即、這个嘉义东石海伊出现只200只呢，哦，该放落啊啦。这第一级的保护动物哦，该放落安尼哦。渔民昨日嘉义县东石外线顶洲吼海域。咧作业吼，咧起网啊时阵有无？发现网啊内底有一只足大只诶吼，200公斤的海龟啦！即、這个渔民去互即只海洋哦巨兽惊一跳，吼，较未紧通报，紧通报海巡署吼，中部分署第四岸诶即个巡队，经过即个海洋保育鉴定吼，确定的是全球哦极度濒危诶第一级的保育类动物格龟。哦，文革革哦，革命的革吼，啊乌龟龟革龟，这个、第四番巡队哦，因就讲这革龟是世界上体型上介大的海龟之一啦。哦，那么伊的卡扎片有这韧性哦，极强的皮革，哦皮革质吼，哦不怪何这革龟啊，皮革质吼，而且组织啦吼覆盖掉，所以伊的外形那像吼对青脉当中哦诶皮革装甲。啊，唔那种逼，哦逼呀吼逼呀，啊，因为个格龟伊主要活动伫大洋吼、哦、深海吼，即、哦、个大洋深水域啦吼，干、哦、咪要地当怎啊爬起来哈？无来着，因为大部地当无，
诶，到迄个啊，12:53呢，2:53呢，地动有无？嘿啊，到未地动要起来，哦，极少出现伫迄种地形平缓诶台湾西部即浅滩的哦。所以伊即摆即只格龟现身伫外山顶洲的海域哦，互人惊呼连连的吼、哦，毋捌看过即几只乌噜噜啊，遮大只吼，200公斤，哦，佮伊放落去啊啦，吼、哦，遮大只。唔捌看，甲看者，竟然看看好运未？诶，讲到好运，我甲你讲来，即、這个财神吼，领军吼，要冲刺一礼拜。财神咯吼，有四个财神，有喜神，佮福神吼，要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咱大家讲哈，啊，咱先来听歌。诶，这首歌吧是红英红的新歌吧吼。这我看，这吧是哦，这八公斤，这红英红甲这李小花所唱的《爱你》。拿阮性命，哦，拢唱新的歌。啊，爱你拿阮性命啦，吼、哦。

0: 哦，拢个拢个新的人咧唱歌咧吼，哟、哦，也是袂歹。好，来来，阿英唱歌，咱来个听，来听广告，进广告哦。嗯，无走呢吼，我搁看别个。
1: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毋捌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啊，一工一杯就好
1: 啊
0: 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啊，
0: 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你
1: 讲。我看人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尼摇
0: 啊。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食迄
1: 肝
0: 嘛，食
1: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1: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商品真足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1: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嗯，感恩。
0: 拜拜哈。
2: 他跋倒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2: 啊，变热啦，欠血啦！
0: 哦，欠血，你安那知你欠血？
2: 啊，我都食素食了，食十几年
0: 啊！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2: 啊，都变热，直到家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2: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2: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哦，好家在厝边啊！
2: 是
0: 安
2: 尼啊！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2: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2: 足好用嘞。
0: 但甲你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2: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2: 我有食灵菇精啦，
0: 我
2: 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2: 啊，够真香。
0: 哦，啊，哎，
2: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顾着无？
2: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路。
0: 对，啊，迄种纯素无问题啦。
2: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
2: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断到食迄个好去诶。
0: 嘿，食迄种较
2: 有，较
0: 有关系，较有体力通行。
2: 嘿啊，
0: 嘿，真诶。
2: 就是啊，食迄个雪梨王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2: 因迄个欠费食迄个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勇健。
2: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2: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所以讲，好朋友有当时吼。无怕病，你减食尔。啊，营养摄取了无够。啊，咱五脏六腑吼，细胞都爱营养啊。吼，啊，这项无够，那项无啊，久了啊，戆就先到。啊，若戆到袂，卡面跋跋倒呢。啊，若跋跋倒了，唔敢行，变脚底软软去哦。啊，脚底软软行倒转，啊，都倒入门床顶啊。啊，唔敢行。啊，你愈无行，愈无叮当袂使，拢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有无？啊，袂行，啊，拢不敢倒伫遐。啊，若要行公车无在调有无？来公车车，我频频行到频频，今酒醉安唔敢行。啉血你往倒，足好用，迄无破病。你相信你无破病？无破病，营养素无够呢。你看，人这本来营养素无够，怎啉咩去上班赚钱？你看偌好。
2: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的啦吼。
2: 系啦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2: 脚袂惊食个，脚袂惊食个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2: 滑倒啦，伫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2: 啊！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接袂啦。
0: 哦，落
2: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王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2: 系，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2: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好。
2: 嘿啊！
0: 真搞，
2: 真搞诶。啊，做休二日啦。
0: 我爱个礼拜，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我你个朋友不？因为咱先达到恁家个姑来看，我一到就伊来妈妈，哦阿贵姐啊，阿姨你个记得我未？我会啦，我十外当钟啊，我电脑甲我讲，我因早间应该把咱姑起来，满天钻金条，要啥无半条，啉水你讲，另外用健康吼，这嘛是啊，咱人因你食少啊，不无元气，哦啊食少无元气，无体力无体能，啉水你讲得足好用啊，足简单嘞，哦甲继续行。祝福大家勇敢，啊！是恁开大刀、开大破病，啊，恢复起来。想要见人工精啊，血流一定爱食。 气啦、痛快啦、旺盛那种对健康，足简单产品啊，足好啉的吼，伊有一个杯60cc 尔，较虚弱一工啉两杯吼，啊，咱来听一工啉一杯安尼得，哪听哪听哪用惊，生血、生肉、生骨伤，因为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丹，吼，这点足重要，较袂卡到硬硬硬行行到等下，得你血力旺个继续行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然后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悄悄唱醉茫茫。

这首歌乔又全叫做《醉茫茫》，好来。神队友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哈，到这个一礼拜嘛，今日十二号啊嘛哈，十二号甲后后咧，这个礼拜日就四月初一啦呢，这个礼拜日啦，这个礼拜日拢农历四月初一啦哈，好、哦，四月初过来就小满哦，来个要来小满好来，这个呀、啊、拍开农民令哈，做侪人拢甲他看鱼甲鱼，啊今日禁忌啥物，啊今日当做啥物啊哈。但其实哦，内底有藏着这个更加关键吼，三个吉神哦，喜神、灾神、够福神哦。啊，这命理专家咧讲哦，那踏入农历四月进前的最后这个礼拜，今日拜二啊，对不对？拜二啊，哦，甲礼拜安尼，这三个神呐、啊、吼，能够喜神、灾神、福神，这三个神同时拢到位。而且转运节站点吼，转运节点吼，这段时间唔嘛讲就是运势开始流动的重要的阶段。啊，对部分的生肖来讲哦，这更加是难得哦，转运的窗啊口啦。哦，安尼嘞哦，好来，喜神，喜神带来机会，好啊，那灾神嘞，好机会哦，变形哦。财神哦，让机会变现啦，哦，有影发生啦，安尼都，啊那发生嘞吼，哎呦一切哦，行啊个长长久久安尼啦，喜神带来机会，财神带来吼机会变现，啊那福神吼，会当将一切哦走得长久啦，所以这个命理老师提醒，真正运好的人，唔是等运来，而是要伫运来的时阵啊。愿意叮当、哦、在运来的时候愿意动了，把知影什么时阵哦，应该稳住啊，爱稳住安尼就对吼。喜神哦，唔是欢喜之意啦，吼、哦，唔是讲开心啦，是人际甲机会的门啦。喜神代表是人甲人之间的流动缘分，啊个好消息。东港哦，有喜神的方向，还是能量，就适合咱讲合作。哦，啊，来见客户，啊，是来约会，啊，来告白，吼、哦，我爱你，安尼吼，来，啊，来拓展人脉，开启新的计划，重点就是呐，喜神来日子哦，就是好你哦，就是你让别人喜欢你，有机会去挖掘你的日子，足侪人的财运卡住，无，唔是因为无钱，是无人愿意把机会给你，哦，所以到喜神来先。机会会挖紧你啊！好安尼，来啊！财神嘞，财神唔是讲是钱，财神是资源甲交换。财神吼、哦，足侪人以为吼、哦，就是偏财发财，但是伫命理内底吼，这个财神伊真正代表是啥物？资源流动、交易成功，吼、哦、啊，价值被看见，吼、哦、你的价值，如果咱人爱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吼、哦、啊来适合嘛讲钱。讲薪水、报价安尼，投资的决策，哦，再签约、推销你的产品、开业、成交，这种属于哦财神。重点，财神不是给你钱，是吼、哦、是给价值变成钱，把价值变成钱。所以，当当有财神伫咧，你无叮当，迄就叫做错过，迄唔是叫运无好哦。好、哦，对，来福神，福神哦。真正稳住好运的人生，吼、哦、福神，对这三个吼，喜神、财神、福神，这三个内底上爱容易吼互束缚起的。但是其实上个重要的一个，因为福神呐、啊、吼，伊代表吼你的内在啊，吼是这个稳定的吼你的内在，吼内在是稳定的、平安的、长期累积的福气，吼、哦、长期累积的福气。你适合安尼静心、祈福、家庭相处、做善事、调整心态、规划哦，长期的方向安尼。重点是啥物？福神哦，唔是予你赢，是予你行较久嘞，行较稳嘞。所以足侪人会突然间变心呐、啊，咸鱼翻身呐、啊，其实拢是伊头前福神那个听嘞，吼、哦。
那么二零二六农历三月哈，三月甲四月都剩几工啊尔嘛，对不对？礼拜六四月初一啦，吼，有几个生肖吼，十一生肖吼，会蒙神恩宠哈。你进入二零二六农历三月最后这礼拜吼，整体的气势开始对酝酿，来转向变成流动啊。特别就是这丙午、丙午、马年、马年，吼，诶，应用之下。这个运势节奏吼明显加紧，这个、命理师在咧讲，这段时间如果当掌握到喜神、财神、福神的能量哦，那么有一挂生肖吼，伊会出现机会，金钱稳定、同步到位、转运期啦吼。第二相量诶，生肖相量像足好打弄伊吼，打相量啊。这个喜神吼、财神吼，双进场、双进场拢到。机会直接变现啊！上量的人吼，你伫这几工时间内底是上啊容易把机会变成成果的、结果的，而且蹲人都上量的。贵人运哦，明显哦提高，合作机会啊主动出现，然后主动出现啊，那这财神也来催你啊！这谈判甲交易吼，这几率吼升高哦，这属于典型的啦，这个喜神带路啦，财神收单的格局哦，无法都袂使就对安尼啦，提醒这段时间哦，不要保守，善良的哦，卖保守啊！你爱敢讲条件，爱敢开口，敢开口吼、哦，这个财路会全拍开，好有影无？第二名狗哦，哎呦，狗唔只呢，第二名狗，财神上旺，短期进财速度足紧哦。上狗的人吼、哦，在农历三月的吼、哦，三月的下半月吼、哦。这财神的能量特别活跃，但是吼、哦，属于啊来得快也走得快的类型啊，哦，来紧走紧安尼哦。这个运势方面哦，副业还是兼差的机会增加，哦啊，短期投资哦，还是快速的交易拢有利啦。偏财运作明显的啦，好，拜时要来甲买一条乐透，哦，偏财运作明显啦吼、哦，所以提醒。上高哦，见好就收是关键，唔通过度安尼放荡，唔通过度扩张，稳稳落袋上爱重要吼。靠地嘞吼，落地啊地嘞吼，安尼较稳啊好来。第三上低的，这上低的吼，福神护体，稳定转运，压力吼释放出去啊安尼。上低的吼，诶人伫这段时间虽然唔是最爆发的类型。哦、但是是属于拥有慢慢啊转运的一群，这个运势的特别吼，就是啊情绪稳定，你的压力下降，人际关系改善，你的生活节奏渐渐吼顺畅起来，好拢顺啊啦，啊顺啊吼，属于哦福神该拍底底的运势，哦真好哦，福神啊拍底底，提醒这个兄弟哦，不要急着哦央求，不要急着求快哦。吃紧拢盼望吼，啊，即马的运吼甲顺吼，拢是未来变心吼的基础。我兄弟啊，不要急着求快，现在的运还有你即马顺，拢是未来吼你要变心的基础啊。咸鱼大翻身吼，对对，讲即只猪吼安尼吼来，猪来晚上我鸡啊，喜神入局，你的人脉吼开运。上家的人在这段时间吼，喜神的能量特别明显。这个运势的关键在人，哦，这运势的特征就是你容易拄到关键的贵人来给推荐，从看到你的几率变高，社交哦，啊个曝光机会增加，提醒哦，爱多多去参与，爱跟人互动，你拄到的人会决定你哦，下一步。要行的路的机会方向，哦，贵人来给你指点就对，安尼吼。来，过来这只，这只就上好的，有财神，但是风险较高。上好的人在这段时间哦，并不是讲无机会，然后但是容易因为判断上过紧，出现着失误，哦，可能的状况，可能的状况包括着啊，这冲动的投资啦，误判的机会啦，哦，因为情绪在做决定安尼，所以提醒哦。这只上好的吼，有财神啦，但是你的风险伤过高吼，
较慢一步啊，卖食健康饭嘛吼，健康无好洗，健康无好打鸡哈，较慢一步啊，等到当准确，上个准哦，上个准哦吼，等到近来较准的这段时间哦，稳的判断比哦抢速度的更加重要吼。哦，安尼就对了吼，甲大家来分享哦。都若讲即个生肖的哦，生好的啊，生鸡、生猪的、生狗的、甲生龙的吼。就这段时间，甲礼拜进前啦，吼礼拜四有坐啦，像个拜六啊吼，拜六吼，是无？有这个这三个神啦吼，吼吼吼，有咱讲的这个喜神、灾神、福神啦，吼好啦，众神教导啦。

好，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是王宗平甲吴宁唱吼，叫做《陪你做梦》。哦，不对，就这个点，好来，好来，陪你做梦。

0: 这首歌叫做《陪你做梦》啊，吼。好来，啊，这个时阵咱要来改进一个广告嘿，巴掌 Q 咪。
1: 会食都好用的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1: 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1: 听我诶，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诶。
1: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元，你妈，嗯，对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兆元没，
1: 好
0: 起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做快活，
1: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那个安那，
1: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未行吼。对啊，所以你接触到，啊，你接触到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真型啊，是啥物？
1: 唔是
0: 啊。
1: 佮维他干，
0: 我佮维他干做一只。
1: 佮，嘿，佮迄个雪莉旺。
0: 哦。
1: 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袂光恰恰。
1: 嘿。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1: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谢谢我服务。啊，祝福你哦，诶。
1: 好，
0: 谢谢，拜拜。
2: 哎呦，我该讲啦。
0: 哎，哦，你先讲，你要90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2: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
0: 哦？
2: 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无好。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行啦！我拢甲无个介意，讲话客啊，讲话客，比我介好，我拢而家客呢。
0: 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2: 我90咧。
0: 哦，90，哦，也足厉害哦。
2: 之前我咧行喺马龙中，拍摄，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2: 好啦。
0: 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呢。
3: 哦，
0: 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唔
3: 是浓的，啊，无是安尼，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广告咧讲，啊，要常常啊，关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3: 好
0: 嘿，有够好。
3: 啊，我都欢喜个，我真好。啊，我非常问我安吉，我伫头高单位那做。
0: 就你了，雪莉旺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些精，啊！食你个怎？哎呦，哦，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
3: 啊
0: 艰苦啦。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莉旺个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食百只
0: 。食百只。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嘿啦，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做价值的。
3: 哎呦，我听的也听个，啊，搁听恁就穿
0: 哦，足欢喜的，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敢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吼。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0: 足勇敢啦。
2: 对啊。
0: 啊，那真好哩。
2: 十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2: 没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2: 哎，我食两年瓜咧。
0: 哦，食咱八珍菌面。
2: 哎，我食无就改买，食无就改买咧。
0: 哎呦，你看，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2: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2: 靠，无顾身体买开会使。
0: 哦。哦，用健康价值啦。
2: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印尼啦，
2: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4: 谢谢大家哦，有这期望底下，期许底下吼，我要过勇敢，要等看孙传播，对，按着对啊，还有一个目标底下嘛，往目标前进，按着对啊，往目标个过勇敢，好，按着对啊吼，就大勇敢嘿，八兆元 QMB 啦，买电食饭百只，饭百水只，电充我爸好勇健健，帮电啊充我爸吼。安尼就像咱个车辆话好啊，勇健健啊，祝你勇健嘿，继续行，八十元 QMB 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软卡， 我那现场是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朋友。这个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是安吉专线哈。那如果你要订购安吉的产品，哦，你去咱经销药房，你都未记哩，我未记安吉个人去对其产品，勿紧，你用你的电话卡，甲卡这个电话，哦，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伊会通，会咱客服听，客服听啊，恁安吉咧讲，迄个咧食啥物，伊就随甲你讲啊，吼，啊，互客服甲咧药房咧讲话，你就伊就袂甲伊转回。啊！你免烦恼讲转会啦，新的朋友免烦恼伊在转会哦。啊，咱若去个嘛，较袂记讲啊，产品啥物嘛，遐讲袂记，讲袂出来，勿紧都袂啊。哦，你着敲电话，着即支电话一定爱敲。哦，因为我即摆是做现场的，六点八点伫遮，但我八点就接无了后，电话就转去客服遐。但这是我的专线，我的专线囝着知影即安吉电话。哦，安尼知影吼，包括伊时啊。哦，六点八点的，哦、我即摆六点八点，但我伊时你勿当敲。哦，你八点外、九点外、十点外，你要加卡，拢随卡，拢一定有人甲你做服务。哦，安尼好不好？好来，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宝德旺便利店，那个听者讲啊，阮家附近这间也是哦，安尼甲为咱做服务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甲记录起来啊，电话啊上个重要吼，电话你甲咱经常办事，你免惊，你啊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一定有人甲你听吼。嘿，安尼来，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迄落啊，王力宏唱《无心的情义》。无心啦吼，无心的情义对啊，情字啊吼，卡拢会走起咧咧，奇怪，好来，好，好，这样。

0: 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你

一首歌《女神》，这首是洪英宏甲蔡依甄唱单台的人吼，这多一讲，今日发布的吼，都上开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去玩就可以。好，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就安尼啦，怎啊连续甲丈人丈母啊，一个一个敲落，敲落咧深谷底啊，那人啊，十月底用手机啊，手机压断的声。安尼，切一声，两个落去拢只有声，哇，惊倒人。刷来嘞，大地啊啦，世界恢复了吼，史迹啊，哦，点上车啊。这个文荣徛伫哦，这个悬崖边啊，双手嘞，这个时阵又果是维持着吼，伊甲这个丈人丈母吼，摔落去哦，诶，这个姿势啦，哦，扯落去，诶，这个姿势，哦。伊大嘴大嘴吼，喘着气。这个白色的雾气啊，对着伊的呼吸吧，哦，啊吐出来哦。寒你若伫个山顶咧，你喘气出来，拢是喷出来，拢是白烟呐。这个时阵，文雄伊感觉家己伤口哦，吼，大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害死两个咩？把这两个眼中钉啊处理掉咩？嘿，肾上腺素哦，退去了后哦，会生理反应啊。你车落的时阵，心肝俩瘫痪啦；车落的时阵，伤口较皮皮抓啦。但是伊无感觉着惊吓呢，倒病呢。伊这个时阵，文雄啊，有一种前所未有快乐啦，爽快吼、哦！这爽快对脚底哦，撑起来大脑啦。这个机会对啦，这就是吼、哦，我家己有家己的机会啦。这两座地离我较早偏哦，十几年的大山啦，安尼就不会啦，轻松啊啦，轻松兼快活啦，伊就慢慢啊，把手收倒转来。伊就即马就把迄个吼目镜哦，雾纱仔目镜拔起来，伫裤袋内底吼，摕一张这手巾啊，详细擦落清气。伊的动作吼，慢慢啊，正优雅，就哪像正上完吼一堂国文课同款。都咧擦拭乌房哦，顶管吼的粉笔灰。就伫这时阵，一阵冷风吹过，哦，这断崖边啊吼，而且树啊咧叮当。这个林文荣伊并唔知影。就伫伊距离伊无甲50公尺哦，会直冲这个建筑林内底啊！哇，煞哦，有一个哦迷彩涂装的长焦的镜头啦，正如同一只哦冷静的目睭啦。嗯，还有一个镜头透过树叶的空啊旁哦，将伊多所做的这一切尽收眼底。这个、快门并无甲记录，因为迄个叫阿辉啊的摄影师已经看着惊一跳啊啦，吼，唔是天衣无缝啦，遐有人伫遐看到啦，全程拢看到啦。伊原本这个、阿辉啊，伊是在地吼、哦、地质出现，所以这个手指一直吼、哦，放伫迄个录影键呐、啊。迄台是索尼吼的摄影机，红色的吼，而且录影的灯，伫一只阴暗，而且草坡内底吼，无声哦，闪烁啦，红灰色的细节安尼啦。啊，这磁带转动吼，这个小块声音沙沙的声音，因为叫这大风哦，佮暗藏起来，无啥听到啦。啊，但是伊忠实足忠实的来记录吼，这场。名为意外谋杀啊！哦吼吼吼吼！林文荣重新把目镜挂倒起来，深深呼吸几下摆，伊开始要酝酿情绪呢。吼、哦，情绪要创啊！哎，这就伊惊吓，伊会惊啊！这是一个意外。伊突然把家己的头壳吼，母如苍苍，然后吼、哦，
加做哪行哪颠哪行哪颠啦，哦，会惊啦，脚手软去啦，一直走一走吼，要走倒转去啦。一边走一边吼，吼，发出着安足凄凉的声音啦，足凄凉的哭声啦，救人哦，救人哦，啥物人来救人哦？我老爸老母跋落去啊，紧啊，紧来救人哦！伊就伫咧脚蒙雾，而且山底开始硬小讲啦，真熬搬呢，目屎讲来就来呢。这无定就是伊即世人吼，上熬演的时阵啦，伊拄啊舞即出来了后，换来舞即出哦，哭干的啦，哀干的啦，哀爸叫母哦，来救啦，来救啊！就安尼，迄当天的暗时，派出所内底气氛哦，真凝重。好人真正个咩袂喘气起，林文勇伊走到这派出所的时阵啊吼，伊就怎提着吼派出所铁衣啊顶管啊，伊手哦提着这远景吼，警察好伊这个小弟啦，吼，啊你发救命可怜干的几个人吼，一直抓一抓吼，啊这款个无先假的啦吼，因为伊开始意识到哦这件代志的后果啦，万一老人看到要安怎？万一尸体哦有指模要安怎？哟，伊怎哪想哪惊呢？这个惊吓哦，就哪像海燕同款，甲一过来安尼啦。这是伊头仔想无到的啦。林先生啊，啊你是讲当时你甲恁丈人丈母去咧山顶的时候，蒙雾卡足大是毋是？啊恁丈母是有着要看风景，无说伊甲跋落吗？安尼吼，啊恁丈母是有着要甲救伊？结果两个人甲做摔落，安尼哦，前后做摔落，安尼哦。这时阵一个较资深的刑警哦，目头都夹夹啦，一边做笔录啦，一边啊问：噶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吼？你甲问。这林文勇甲面啊吼，啊趴伫咧桌顶啦，嘿啦嘿啦，我都伫个后壁，我想要去救，我都袂赴啦，真正袂赴啦。如果吼我若行较紧的哦，就好啊啦，吼、哦。哪讲咧哭声啦，拢怪我啦，拢怪我无甲我丈人爸丈顾好个啦。哎呦，啊！这个、警察看到伊规身躯拢土啦。哎呀，迄是林文勇吼、哦，伊要走倒来，而且路上啊，啊，跳过伊吼，摔伫个涂骹个啦。跳伫咱哪走哪摔，哪走哪摔，个个软骹安尼用白用白用摔个吼，安尼啦，嘿啦，哎、啊，搁看吼、哦。看伊双因为吼、哦、要救老爸老丈人丈母嘛吼，而且手吼无甲破皮的手啦，迄眼中的怀疑吼、哦、慢慢消退去啦。这个、警察咧问笔录，先安尼甲问嘛吼、哦。哦，对啦，那要讲阮遮的这个山区这种的天气吼、哦，确实是真危险啦。啊，一边的护栏吼，啊，我有去报修理啊，报几啊摆呢？啊，但是相关的单位都。相关的单位都一直无来补啊！啊，刑警叹了一口气啦，啊，就把这文章哦，笔录藏起来吼。伊就甲林文勇警察头甲搭台讲：“林先生啊，你着节哀顺变啦！啊，这毋是你的错啦，这是命啦！啊，听到这个，迄是命哦！吼、哦，这林文勇啊，伊这手段吼，怎安尼两个警察定安安啊，两个警察定安安了，终于松开了啦！”什么意思？一半赢啦，这场一半赢啦。但是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呢了。七天了啊，头七啊，台北吼、哦，这个殡仪馆内底啊，这个灵堂有布置吼，这个树啊，哦啊，加这个纸，伫个咧有咧咧烧金嘛吼，这个面。好，红做片了做杂的，爱烧金哦，化金，蒙恩三母，目睭会酸嘛吼。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啊吼，啊，那时间的人啊，啊，就开始讲，感觉讲嘴哦，有咧念，人听袂经文嘛吼，咧念经才舒服啊吼，咧念咧嘴，咱听袂经文。啊！咧进行招魂的仪式啦！啊，林文勇哦，我披麻戴孝呢，哦，披麻戴孝，啊，跪伫灵前，来赶快扮演吼、哦，迄、那个哦，做伤心的悲痛欲绝，
会惊有效的惊赛的形象看。伊的某阿辉啊吼，啊跪伫伊边啊，规个人已经哭到三鼻巴啦，啊目睭哭啊吼红光光啦，甲最后重要跋杯的环节，哦跋杯我招魂魂来无嘛，对不对吼安尼？来个跋杯的时阵，要问死者是不是已经吼、哦、有领受到公平啦吼，哦领受到公平啦，啊是不是心无挂碍啦？这个阿辉啊手抓抓抓抓抓吼。就提起这对红色的跋杯哦，啊，就要给人跋杯嘛，哦，啊，在香炉顶管哦，啊，哭三年，就叩问爸爸妈妈，哦，啊，今仔是恁的头七啦吼，啊，文勇啊，咧帮恁哦办这个法会啦，恁啊如果有收到，心内啊无怨言，爸爸妈妈，你就给查某囝一个圣杯好不？安尼，今晚两个哦，这圣杯就落去了啊吼。两个扑个拢是顶冠，银杯，嘿，卡杯，嘿，安尼卡杯银杯，这代表死者无接受，还是讲咧生气，安尼。而且阿伟明星哦，瞬间怎发白，唔啊卡安尼，啊叫银杯捡起来，爱个问一解，啊是不是因为阮无保护你，哦，无甲你两个保护好势，啊所以如果是意外，这种是命。啊！你唔好怪文勇啦，文勇已经尽力啦吼。阿爸阿母，就求恁吼，给阮一个圣杯吧。安尼，连续吼，搁甲跋。哦，即摆变成两个平的，变我变笑杯。哦，咱个跋无杯，笑杯代表鬼神冷笑，也是讲哦，这个问题吼，问了唔对的意思吼。一摆、两摆、三摆，唔管阿辉安那求吼，安那跋，安那拜。拢跋无杯啦，迄对杯就哪像吼、哦、被下了咒一样啦，嘿啦，安那跋都跋无杯啦，啊安那跋到那跋要出代表吼、哦、神杯啦，拢跋无神杯安尼就对啊吼、哦。啊，这神杯灵堂内底气氛哦开始变啊足奇怪，哇啊他拢跋无杯啊吼，啊这个西公啊吼，伊拢啊无休息嘞，尾啊这西公目头夹夹。啊，看新主牌啊！哦，啊呀，亲戚哦，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嗯，啊来无背，啊只滴滴嘟嘟，啊林文勇跪伫遐，好变唱歌，哎，唱歌变啊对内裤嘞，啊就细腻的让人发疯啊，因为拢跋无背啊，啊伊唔敢仰头呢，林文勇虽然跪伫头前吼，伊唔敢仰头，看两张乌白遗照啦。嘿、欸，丈人丈母的遗照吼，伊总是感觉吼，相片内底丈人丈母的目睭吼，银乌乌咧个青啦，银乌乌咧个青，安尼啦，伊心内清清楚楚啦，当然嘛跋无杯，对不对吼？那啊，迄也毋是意外，迄是我杀过死的啊。但是伊袂当惊吓，伊要定睛啊。这个时阵吼，如果我拿吼骨卡折出来，迄两千万就不会样嘞。我的人生哦，就真正无效用嘞，无有用嘞。这时林文雄想到这吼，伊就深深倒吸一口气，然后大声骂起来呢，骂起来哦！伊就一手哦，抢过因某手的这个神杯，那家伙啊，神杯摕了，神杯摕来了，他家己磕头卡，磕磕磕，按磕头卡，哦，用头磕，磕到下头哦，瞬间哦，红个肿。阿爸阿母，我知影恁哦，唔甘阿辉啦。我知影恁哦，烦恼我无得甲阿辉照顾好好啦。但是吼、哦，阿爸，哦哪讲哪哭，好啊哭干嘞。我突然间哦哭，用恁放心啦，我林文勇吼、哦，我对天就做啦，我一世人一定用命，用我的生命去疼阿辉啊啦。我绝对袂会受一点仔委屈的啦！如果恁老相信我，请恁赐我一个神杯吧。哦，伊就甲神杯摕个悬悬，摕个下头起哩吼，啊手中心变唱歌啦，哦，甲这神杯用到要打命啦。然后出来吼，对涂骹甲跋好落去啦，所有人啊目睭拢咧看，看涂骹伫遐跳跳跳跳跳吼，这两个神杯啦。跳啊跳，尾啊嘞，慢慢停落来。哎、欸，
真正的啦，有杯啊啦，有杯啊啦，半身杯啊啦。哦，这个心亲戚五十代发出一阵吼惊呼啦，阿辉哦靠哦，全对林文勇哦，甲揽揽嘞，安尼啦，文勇啊，阿爸阿母哦答应咱啊啦，相信你啊啦，这林文勇就甲阿辉揽条条吼，甲面哦埋在吼伊肩膀上啊。外口人以为吼，伊咧哭啦。但是如果这时有人会当看到伊的表情的话吼，会发现伊是嘴干吼，笑该笑嗨嗨啦。伊的面哦，是一个比哭搁较歹看的笑容啦，干心啊笑啦，迄是魔鬼的笑啦。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这一切因果啊，才拄啊开始啊，要慢慢转动啊。安那讲？伫个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啦，有一间充满着芬芳吼，即、這个俗爱的旅馆啦，迄、那个叫做阿辉的角度啊，拄仔咧甲迄群哦，伊都录到的即个影片，随手甲牵起面哦，装满杂物的箱啊吼，会上底站啦，即准备开始伊新的一轮吼，逃亡的即个生活啦。迄根哦，一弹，伊吸到龙眼的弹，就那像一粒哦无定时的炸弹啦。在黑暗当中哦，倒数计时，这个时间的轮盘转动了一年啦，也就来到2006年的10月。这一年来，林文勇过家哦风生水起，迄场意外得到1200万的保险的理赔金啦。唔嘛，讲帮伊还清哦，地下钱庄的烂销啦，啊，佫互伊买新车啦，甚至哦，伊顺利考到正式的老师啊啦，哦，当得真顺利。在校内底，伊因为哦上清后哦，而且坚强啊佮友好嘛，哦啊得到好好名声啦，副校长提名呢，为这年度优良的老师呢。你甲看偌赞，伫个厝内底吼，无丈人丈咪细细念啊啦。阿母阿辉啊吼，对伊哦百依百顺啦。即间伫沙田埔的古公屋啊，终于真正变成伊的天下啦。但是天公伯啊吼，所写的剧本呢，总是足欢喜的对。伫个人哦上界得意的时阵呐，狠狠的绊你一脚啦。这个镜头过来个切换，来个这个新北市，而且沙田埔吧，一条下酒酒啊，搁做阿仔吼，而且后尾巷内底，一间挂店吼，来休困300块哦，霓虹灯扛棒哦，俗啊的旅馆，32岁阿辉，就哪像一只过街鸟鼠啊同款啊。伊每天吼上尾楼尾顶吼顶楼加盖，个铁厝内底，迄厝内底吼拢是泡面的味啦、粉味啦、槟榔皮的味啦、有够歹片的味啦，也个涂骹顶款哦，做几晚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单吼，这个阿辉啊。伊讲伊拄着拢是一吸血鬼吼，咧输液血吼，做得有够钱吼，咱拢咧个叫钱的人。即马阿辉狠狠哦，输了就考开，看到手机啊顶端显示吼，数十通哦未接来电，全部拢是哦来自啊，即个主头啦，哦乌面串哦，诶手下啦。哟，讨钱的你，这一两年台湾哦，职棒的迁徙啊，风气盛行。阿辉啊，原本只是咧翕鸟啊，生态的摄影师，结果咧，伊怎啊变成哦，交歹朋友，怎啊爱食毒？前几工啊，迄场兄弟哦，对新农的总冠军赛啦，伊听讲哦，伊心里明白，说哈，哦，说哈的身家。
都产品整个科技门啊跌嘞，就对啊，安尼结果输啊，输我内裤拢无剩啊啦，好啦，搁欠债啊，一张300万啦。今晚卖讲食饭啊，还买一包点心的吼，饮一包饮无钱啦。那么再过来讲，这个当初伊翕到吼林文勇甲丈人丈杀落去，迄、那个往咧翕鸟啊，捏耶稣阿辉。伊到尾啊，因为欠债啊，之争，伊会做出什么种的代志？明仔再来听。咱来个听，听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好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你就吃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火力面素呀？
1: 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1: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1: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1: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1: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迄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2: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还是食过敏的啊？
2: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仔个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相信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2: 嘿，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嘿，啊，麻烦你赶寄。你知影我带哦。
0: 宜兰庄委员。
2: 哦，你巧。
0: 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怎哪会知？
0: 电脑教我捌字的呢。
2: 哦。
0: 电脑教我讲的呢，啊，叫你往行呢。
2: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好，感恩。
0: 哈哈，尴尬。无本来安那要食的呀？
2: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搁洗目睭屎，搁食两三工就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搁会疼迄个哦？
2: 系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2: 系啊，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2: 系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2: 唔是啦，目睭啊，洗目睭屎搁
0: 啊。系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2: 系啦。
0: 食活力民宿介好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3: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3: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血管拢无塞。
0: 足欢喜诶，吼。
3: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带台北来学诶呢。
3: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3: 袂歹，
0: 是
3: 啊，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啊，
3: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3: 嗯嗯。
0: 好，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3: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拜。
3: 你看我今日把你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素先去食一包，目睭拢，我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就食啦咧，
3: 哦，
0: 诶，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3: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的，
3: 好药，
0: 嘿，有好药，
3: 包了，
0: 嘿，
3: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3: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3: 吼，讲安尼吃病，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吃干呢嘿呀，即卖呢，拢较未拍价，就安拍价就出得老皮康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紧，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紧。我问你来， 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摆。
3: 阮查囝，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3: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咧，我至少有他安尼啊。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3: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咧。
3: 注意点，手我无甲你讲。好、哦。啊，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哦啊，囥几包你啊？
3: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真好真好，这四只骨一定爱吃，
3: 一定爱吃。我就我美国的啥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抓得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讲我去换时间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下哦，我就叫，
0: 嗯，哎，不要吃，嘿，这个足艰苦的，嘿，日子足歹过。啊，这两空平空在咧喘气啊，无大喘，塌掉塌掉塌掉，啊，无就平水倒人。啊，日时塌的，暗时困嘛塌的呢，这拢足艰苦啦，食活力唔输啦，试看卖咧，咱人个有抗过敏的专利，真正跟一般般的这个益生菌完全无同款哦。咱内底有富甘诺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个足重要，红珊瑚钙专利，我咱无咧讲吼，唔捌讲吼，内底有个红珊瑚钙是专利。是许天元博士的专利，在咱这包活力民宿内底，你甲食会到。这包活力民宿是乾坤的内底啦，吼！你若要来治疗你安尼食足济安过敏的，不是都咧食抗生素的吼，食咧食抗组织安尼，都咧抹只类固醇的，请你绝对买第一个，吼！心平气和，甲买单食看卖，开只2800来改善你的体质，吼，来改善你的过敏，然后嘿，无食你唔知咱遮厉害哈！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解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若袂记哩，甲记录起来好。0800-3355-99，听歌听连我答。

这个猪哥院长抓回来吼，哟，吼，这个讲落药性侵三个吼，诶，女性，啊，伊气爆潜逃，造出来，然后抓回来呀，惊呆呆妇产科呢，这好命好声变来臭干干呢，惊呆呆妇产科哦，这个、名医啊，郑文芳啦，郑文芳啦，吼，这个、郑文芳哦，伊一审的哦，当判六年九个月。嘿啦，美国咧判愈重，伊共性侵三个甲六年九个月。嘿啦，美国话几啊十档咧。嘿，美国其实，你讲川普，啊，像美国毋是川普办的，伊像因本来就判足重的，美国咧判刑足重的。这个前台大妇产科名医吼，郑文芳啊，郑文芳，伊涉嫌对三个女子和落药、讲下药、卖婚药了后，讲性侵未遂，佮人猥亵得逞呢。即、这个经过检方甲起诉吼，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期间吼，伊阁一度弃保潜逃，被通缉。即、这个警方终于押解吼，押解返台。即、这个北院啊裁定哦羁押，今仔日哦改以即加重吼，强制性交吼，顶顶三个罪，当判即郑文芳哦六年九个月徒刑，专案阁当上诉。卫生福利部的这徐崇良吼，今日表示会将以一审吼，而这个判决，结果嘞，依法废止吼郑文芳医师的证书啦吼，不会等到全案定验啦吼，伊得要改毁掉伊证书安尼。这个郑文芳过去是台大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伊曾经哦任这台大哦医学院妇产科专任的教授嘞呢，咧教医生嘞呢，你看做教授。相关的学术吼研究吼，更加一丢丢，这是中华民国癌症吼医学会杰出研究奖，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吼，他被誉为吼这治疗妇癌的权威呢，伊咧治疗妇孺吼的癌症的权威呢，你看，但是却传出企图性侵三名金融界吼的女业务呢，你也看吼，嘿呀，讲落药呢。第一百零九年到一百十年，分别对这三个女子落药，落尾性侵未遂啊，吼，啊个未遂得逞啊。这台北地方法院依照刑法哦，有这吼加重的强制性交未遂哦，强制猥亵罪吼，这罪嫌该起诉这郑文芳安尼。嗯，另外好好做医生，啊去母即出来安尼，母甲歹命，歹啥臭干干吼，哎呀，啊伊走出来呢，伊走出来，啊走出来讲掠倒倒来了嘛。所以这个北院哦，审理这个终结本案，今仔日个以这加重强制性交定定三罪吼，还判伊六年九个月有期徒刑，还搁再公布吼，再说明吼判决的认定属性，还搁有这量刑的理由吼，这判嘛是足轻的啊，迄个美国判几啊十档的，伊三个人呢，对不对？咪一个人搁判了六年九个月呢。这个卫务部施崇良今日受访的时，针对这个郑文芳涉性侵案件判刑的，伊讲哦，用一审已经判，哦啊，将依法哦，要来废止医生的执照，诶职业吼证书，每个单啊专案定验，甲来讲，伊话讲哦，即阵啊医界哦传出的疑似偷拍吼，足侪吼，即乃招妇产科、美容科，即嘛偷拍，一个肉脏管、规管拢走出来，吼、哦，够恐怖吼。以偷拍的代志咧争议吼，所以卫福部将研发医疗院所录影吼、影像保存等等管理的指引吼，未来强化规范啦。嗯，即咱的秘密就广播帮关心所有听众吼，爱尊重身体自主权。你若拄着侵害的，还是骚扰的，哦，你爱勇敢话甲主动吼，勇敢说不。卫生部的部也是小时报专线113吼，113安尼。哦，啊，若警政署也四小时报案110安尼，哦，安尼，或者甲大家做分享吼，嘿，若拄着即条安尼歪滴哥即种的这样，啊，你三个好家仔有出来讲吼，来阿妈这哦，神爱世人呐、啊、嘿，神爱世人，这一个 gay 啊，这是 gay， 假借吼神爱世人诈骗，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吼、哦、公布下，去用冒名去用用去用偷用去吼。来收取几万块的餐费呢？嘿，人都人咧骗哦。即阵啊有不少人士冒用着台湾教会公布哦，公布社的名义，用这神爱世人吼、哦、基督教吼、哦、交友限定，而且平台参会哦，收费的方式来吸引民众来加入这群组。
哦，人家支付高额费用吼，这个台南市议员伊就陪同台湾教会吼公布下前往报案，好有政府来正视哦新形态社区诈骗的这问题。政府哦，政府嘛无法度，因为这个诈骗足厉害，吼、哦、五花八门，伊拢对时势咧行，哦时事上面代志对上面咧行咧吼，嘿啊，你若破无当啊，迄掠着拢啊，若无啥物罪啊，倒去出来去变愈大尾，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是假哦。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社表示，有民众吼欢迎加入标榜吼免费基督教交友平台的群组内底，对方吼说用这聚餐活动为由，啊伊支付吼13,700块的餐费，要办到呢？啊无呐呢？餐费爱了13,700块的餐费，哦伊就宣称这台湾吼教会公布社的非营利组织吼，而且伫咧桃园啦。好，你家在民众感觉这有唔对哇吼，伊就主动来查证，吼，即使发现对方啊并非公报社的员工安尼，我你家看这嘛被骗吼，啊，这个公报社吼，因就澄清，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在1884年创立在台湾台南，1885年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吼，这创社142年来吼，这深获各界的信任啊，够肯定。对，常年深耕教会媒体，甲个文化工作。那么因为吼，去有这有心的人士吼，该冒名诈骗，主要经营这教会的新闻媒体吼，台中啦、台北啦、台南啦、高雄有4间册店，拢无经营这个交友平台，拢无啊，嘛无婚姻磨合，拢无嘛无这，所以目前嘛无伫桃园有据点嘛无，哦，今仔日透过社群讲提高额餐费啊吼。嘿啊，这种咱老教会信教的爱注意细节哦。神爱世人，不对。但是这诈骗更爱世人吼，哟，爱你的钱呐吼。来听歌，饮酒慢慢睡。

0: 笑
1: 这首歌吼，饮酒万万岁。迄阵无看一个新闻，我咱台湾的饭碗吼，摕外国咧卖，吼，啊一个黑人咧介绍饭碗，用迄紫米的饭碗，紫米的饭碗内底哦，佮有南美佬啊油炸粿。我看咧足想要食吼，啊，就去买一粒当来甲食，下早顿去买定食好，有够赞的。因伫外国一粒吼，爱550块，嘿，紫米吼，诶，即个饭碗。俺伫阮台湾买哦，65块，你甲看哦。像迄水叔无，我讲水叔，我咧团咧，逐顿拢食袂合。尾仔两尾仔囝出来吼，遐有迄落咱的即个中餐，伊怎去炒一个虾仁饭吼，啊撒一个青花菜，啊四粒水饺安尼清一。你来看，你看看迄个钱啊，因为你的水叔是开法郎哦。你德国是开欧元哦，法郎比欧元搁较贵哦。欧元即卖37块、38块，法郎你甲看伊要到40块呢，英镑搁愈贵哦。所以咱伫咱台湾是来讲足幸福个，你食物件即物资啊吼，系足幸福个。啊，搁安尼水果啊、蔬菜哦，咱要食物件无所不至，有够济，而且24小时你拢袂去枵着，一定拢有商店咧开啦。啊，迄外国无啊，迄若咧百礼拜吼6点。店关了了，无半间，我哩要对食。啊，因着做拄种爱做教会啊，爱做礼拜啊，礼拜你袂用叫出来上班啊。我要做教会你袂用，还佫有家庭日啊，吼、哦，迄是家庭日，着要淡厝，你着莫出门，淡厝洗车，淡厝佚佗就好，你着莫出门了，着家庭日啊 ，Family Day 啊，吼 ，Family Day 啊，吼，就是因的即个拜六礼拜吼，有啊。啊，所以你甲看一粒饭圆啊，啊，就新闻咧报讲，哎呦。哇！足久我无食饭圆，然后下早要食一个饭圆咧，65块内底哦。我讲我要淋迄个油条哦，嘿，我要淋泡菜啊，啊淋肉安尼，安尼就安尼真好食哦。哎呀，咱当当都好食吼，青菜几多啊？过用件当都当食好啦。我要家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嘿，金兴食金兴。哦，啊，你是食啥物好？
2: 我食金兴。
1: 真
2: 我头壳一阵拢戆，
1: 吼、哦，吼、哦，你也讲
2: 带头壳，一直戆，一直戆，吼、哦，一直生，
1: 嘿，
2: 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啦，啊个过过来闭格，
1: 牛
2: 我爱食爱困牛啊，恁的食品吼，各方面的迄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1: 谢谢你啦，
2: 袂当嫌啊！
1: 甲你雇佣件上盖赞啦，
2: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件啦，
1: 好，哎、啊，谢谢你，祝福你哦，
3: 嘿。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重上海，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3: 啊，就安尼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怎啊好啊去对吧？人形你嚟个食，啊，地里往你嚟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去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今麦好势个。
1: 棒。
3: 啊，耶稣仔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啊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1: 嗯，啊，真香足够啦！
3: 你嚟甲管啊，真香你嚟甲食啦。
1: 做会好，
4: 这是真香，你有望。两行对咧，食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4: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4: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4: 对有啊。
1: 你话安尼哦？
4: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1: 戴几啊当安尼哦？
4: 哦，诶，5、6年
1: 啊，啊会安那？
4: 啊，就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1: 啊，是哦。
4: 诶，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直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诶，都哪牛诶，
3: 哪牛不诶
1: 啊？诶，食食真都感觉啊啦吼。
4: 食真两甲雪梨旺，
1: 都感觉啊。
4: 两支甲过落就掉啊。
1: 哦。
4: 诶，啊，我已经即月迄个10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1: 嗯，都食食一年啊呢。
4: 个食一年，
1: 啊一年无安
4: 讲啊，到阵拢唔八个发重诶。
1: 好，有够好诶，好。
4: 系啊，真诶啦。
1: 谢谢你，有够好诶
4: 哈。拜拜哈。
1: 谢谢，吓一跳诶哈。吓一跳诶，吼，食久拢无看见人遐个声。经营作用诶，经营咧管咱大脑，管目睭，管规身躯，细条血咯。好朋友，你俩食真，因为你爱食真，才会解诶吼，甲咱老食营养素甲吸收。啊，你营养素讲， 上营养带营养上算上手哟，吃半数拢洗掉血咯，99%的血拢是洗掉咧走。所以你洗掉爱通，你食啥物才会吸收？哦，安尼好无吼？真假真，行真的行，得力经营，90粒2000块，足好用。洗在以上广告来，啊，咱时间嘛够啊。后来是谁呢？这波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具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天天看得见。

0: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然后来吃过一间，有些咱那个公共店
2: 面。我就是去去个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洋巴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干一时哦，像得在迄个
0: 迄个
2: 哎大姐讲干一时戆戆的。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2: 啊、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者？好好好，安尼大姐，安尼继续甲啉，继续甲啉，好，啊，听叫牙医师看哈。好好，谢谢。生病都不吃，你是吃药吃的，吃到哪好啦？啊、你吃到
3: 哪？就会好啦，安尼咧，一下生啦，什么三下啊，吼，拢就好啊，康巴啊起来甲啉。
0: 啊，你拢康巴甲啉吗？今麦袂一下生安尼？
3: 没啊！
0: 哎呦，好棒！
3: 啊，我都要阁继续买啊！啊，就自动你等。
0: 有啦，咱即摆系开始咧买啊啦！有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来喽来喽。咱好朋友有听到较紧的哦，因为咱即个呢，无甲咱起价，全部拢赶快是大罐的，全台湾有750cc 天德的橄榄油，只我秀爽。
1: 大富，
0: 哎，阮家家有哦吼啦，外口边的拢是500cc 的，外口那边是500cc 两罐，买一罐送一罐，因就那两罐，但是嘛是卖1980哦，啊，咱那是750cc 两罐是1980块，咱那个边要加油啊，加好油哦吼，咱这是用青年老张，用南岗川修，各用啥三点钟，马上个冷压粗造跟奶高温奶250多是哦吼，所以咱那个边那边也该你加，上我亲家朋友，哎，拢该喝咱。这橄榄各种是原装进口的，所以咱那边呢，那边关人较紧的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哎，小丽，哎，
0: 秀爽，秀爽，嘿，
4: 秀爽呀，
0: 嘿是。
4: 好啊，等
0: 你。好来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秀爽，嘿，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哎，三线接接来，哎，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来拢电话拢登记，来咱个电话卡哈，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哎，这是在哪里？
0: 啊，赶快，来拢无去过，无去过，来个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男女你好。
0: 哎，下面待机呢嘿。
7: 有咩？
0: 嗨，
7: 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一线接接哦，一线喽。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你好，买那个
0: 橄榄油吗？
7: 不是那个，三井金波，
0: 三井金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二线哦，来谢谢，来，那么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们加油人，咱已经开始搁咧卖啊，那天德的橄榄油，那我听到好朋友呢，哎，较紧的哦，啊加嘛哈，来叶妈妈你好嘿，你有没有买啊？
8: 没
0: 你有没有买油啊？
8: 啊？
0: 你还没有买油呢？啊、
8: 哦，有买有我还有呀、啊，
0: 还有你不买哦？
8: 哎哎，我跟你讲哦、嗯，我明天又带我的表嫂要去买那个药了。
0: 好了，好好。哎、
8: 啊，我介绍很多人来买。
0: 谢谢。
8: 我妹妹，
0: 感恩。
8: 我妹妹买，我介绍她买。
0: 谢谢。
8: 她连她的隔壁人跟她去买买。
0: OK， 好、嗯、好，感谢你
8: 哈。有啊，还有啊。
0: 好，谢谢啊，感恩，
8: 谢谢，拜拜，
0: 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啊！这是在哪里？啊，
0: 赶紧消啦，拢无去呢。哎呀，赶快哈，拢无去哦。无咱拢无跟咱去过啊。啊，咱厂商无跟咱去过哦。咱公司改拜托了，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嗨。
9: 那个郑春桃要订。
0: 哦，来，邓姐来，三线姐姐。哎，谢谢你。来哟，咱要跟咱订阅，即马订阅通啊，订阅通啊，等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可能订阅呢，0800
1: 469469。
0: 海丽，你好，
10: 你好，
0: 是
10: 我要叫油，
0: 好好，邓姐来，好，先接接哦，嗨，谢谢，哎，我的干妈婉姐，谢谢你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要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1: 我要点油，
0: 好来，好接接的，邓姐，我还稍等，好，接接，好，谢谢，来，你好。
10: 欸、小姐你好，我昨天有叫油哈。
0: 嘿、hey。
10: 啊，因为我地址有改，姓名有改。
0: 好，来接一信，接一来，嗨，大家听一下，嘿，客人来改主机，好，谢谢。好，来，感谢，来，李月你好。嗨，喂，恰公喂，恰公喂，喂，李月你好，来，李月你好。
12: 哎、欸，我要订一张油。
0: 好，来接一信哦。嗨，谢谢。那么看也请忙讲话一下哈。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的以外，那么算咱的和平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那么电话人今麦电话卡以外哦，来谢谢，来我是算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啊，看我们讲话啊，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出电话啊，我好加接起来，嗨，声线好，谢谢。
10: 我要订订油，
0: 我要订油来接，我来特接接邓姐好，好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你好，
13: 秀爽呀，
0: 嘿西，
13: 哎呦你那个你看他怎样看怎样，我吞看不破管，我吃这边这边
0: 碗啊，我看不破管，假度
13: 假度，我讲，
0: 嗨呵，
13: 哇，
0: 我你稍等来，一线个接接来，要订油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4: 我来爱你，
0: 大家来哟。
14: 你吃蓬蓬的啦，
0: 我吃蓬蓬的来，二线姐姐吃蓬蓬的来，二线哦，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14: 哎、欸，我订油，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上爽上爽，好谢谢，来哟，咱今麦电话满爽，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订油，我来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今麦电话满爽呢，不要紧哦，你也卡呗，啊今麦有啊，会通啊会通啊哈，啊所以咱呢会变把握机会，因为呢，咱油吼最近大家拢有咧吃，有咧用，大家拢知影讲油的好处，啊吃了安那好，大家拢非常的了解哦吼，甚至做一人甲咱报，今仔日阿伯有一个客家泰国呢，哎在顶上面两大就是24罐，就是12组啊那样，伊大家拢顶两大吼，来你好你好。
13: 就算
0: 买
13: 两座啦，
0: 哦，两座啦，来呀、啊，谢谢啦，一线啦，嗨，谢谢，一线一线，不是三线，是一线的，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来，你好，你好，嘿，喂，
15: 是谁呀？
0: 喂，是你好，你好，嘿，
15: 哎，我在游。
0: 阿妹，好，来二线来，谢谢，邓姐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6: 喂，
0: 嗨，七，
16: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来三线这边来，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嘞。那么，咱的耽误的气象，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的这个张小姐，来，我张小姐，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7: 哎，你好，
0: 你好，
17: 好，
0: 好来接接来信喽。哎，谢谢。赶快去摸索嘞。咱的当个看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爸爸爸爸，
0: 这个电话当订油哈，来感谢，今麦电话过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8: 喂，
0: 还是
18: 没订油啊？
0: 没订油，你来接接三线呐、啊，嗨，谢谢，啊、来感谢哈。我那那那人客，但我那人客速度嘛紧，那、我嘛就紧呢，我嘛是把酒紧哦，眼睛快，手也快，嘴巴也快安尼哦。来感谢哈，谢谢。
16: 小生哈，
0: 还是
16: 哎，我要按一桌油。
0: 好，来三线接接来，好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16: 哎，要哎，
0: 收房啊！嘿，要订油呢。
16: 嗨，
0: 好，好，来一线，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我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哦。好，来，谢谢，感谢。等一下哈，来，谢太太一块来，谢太太你好。
19: 喂，小姐，小姐。
0: 嗨嘿。
19: 好，你好，我订一桌。
0: 好，来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好，来，感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6: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公家气象局来，嘿，麻烦姐，啊，那电话继续卡，我可继续卡接下来，谢谢。
1: 是咱台湾附近有方面，拜三拜四雨上大，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会落雨，只有南部有雨，但是较少。除了南部以外，其他所在雨拢介大，尤其越往山区越大。所以讲拜三拜四出门，炸雨刷伫山区的朋友，咱来加注意咱行车安全。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影响到礼拜。即讲伫拜五以后，咱东部甲山区也甲即宜兰的即所在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啊，其他所在会慢慢啊雨水减少，甲各位提醒。
0: 哎，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摸索，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 八八八八。
0: 哎哎，来，即马人旁啦，会当卡入来，要点歌的人卡入来，甲卡入来，我紧哈。我紧会当点一个。哎，暗哥哦，伊个我唔知排会当排掉无吼，尽量啊，咱尽量。即马电话通啊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一位人啊，是要点歌，我来当卡入来，谢谢。
15: 哎，小仙吼，
0: 开始。
15: 哎，我要按一左右。
0: 好嘞，接接好，谢谢。等一下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7: 喂，先生哈，
0: 哟，是你好嘿。
17: 我的太太，我要叫三组的感恩
0: 你。三组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嗨，
0: 嘿，是嘞。没有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二线二线。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0: 先生好嘞，点嘞？流转？
0: 流转哦，台语的吗？
20: 流转是日本的啊。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还有谢谢你。你好，你好。
21: 喂，先生。
0: 哎呦，
21: 你要订左右。
0: 哎，一线接接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2: 喂，先生。
0: 哎呦，
22: 然后你好，我要点歌。
0: 那贵姓？
22: 哎，姓廖，八度。
0: 哦，要什么歌来嘿？
22: 心中锁。
0: 啊，你订油呗？
22: 无嘞。
0: 爱订嘞，油爱订嘞。
22: 爱订。
0: 系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1: 就算姐妹好哦，
0: 哎呦，黄道姐你好嘿，
21: 我叫好啊呢，
0: 哦，你有叫啊你来，
21: 打字你写唔对，
0: 哎呦好，甲打屁屁好来，
21: 我打在个卡我手机啊，我伫后边你也听到，
0: 好，安尼你，安尼点声过来嘿，
21: 点声哦，你先靠家己，
0: 好好好，我电话来啊哈，好 ，OK
21: 好，我马电话来啊，
0: 好来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1: 一定是左右，
0: 啊来接接哦，先接接哦，来谢谢。二线二线二线，来你好你好，
23: 哎，哥可以点歌吗？
0: 哎，可以点歌，你要
23: 哎，
0: 你如果没有叫，你没有叫友，我打你屁屁哦嘿，嘿，要听什么歌嘿？
23: 我今晚弄西姑嘞，
0: 我今晚弄西姑嘞，
23: 哎，
0: OK 好，好再见，拜拜，
23: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哎，对不起，我要切掉哈，谢谢，你好你好，
21: 喂，先生，
0: 哎呦，
21: 我要点左右，
0: 啊，那个跳姐二线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3: 哎，那个。
0: 开始刷来了，哎，来一组来，先跳起来，哎呀，来这那摸索，那你会不会电话当个卡电话歌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要点歌先停一下，谢谢，麻烦你，对不起，谢谢，要订阅人继续卡啦，谢谢。

0: 谢谢你啊，为你打拼，加油了，个吹吹了吹了，加油啊！要订阅人较紧呢。啊，为你好，
1: 为你秀出来哦。
0: 哎，是你好呢。
1: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我来感谢凤姐来商品，
1: 我
0: 进来。
1: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咧。啊，你饮料哪好呢？
1: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哪好。
1: 一定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哦？
0: 好。
1: 啊，我拢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些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菜
1: 来吃。
0: 嗯，
1: 真好，真好，真好。
0: 真正胃肝好哈。哎呀，大哥，感谢你给咱倒些不？谢谢大哥，谢谢你。大哥，喂，你讲你便秘？
2: 便秘十八拢无哪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效。
2: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甲啉咱的橄榄油。
2: 食这个去吼。就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怎会痛哦？哦，
2: 天天爱食有一个咸，就会惊呢。
0: 哎呦，迄有一种迄个橄榄的味啦，迄叫做多酚啊，大姐，迄就是纯的，才有迄个味，系对。迄我迄王二呢？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3: 橄榄油哈，
0: 橄榄油来，三片我接来，安那食了安那喝。
3: 交错一本哈，
0: 交错一本哦。
3: 哎，我拢交错一本。
0: 啊！啊，有好食无？
3: 哦，你瞧，较早人咧搅地油呢，
0: 像个搅地油呢，
3: 看你搅地油靠食，
0: 靠食哦。
3: 完成啊，有当时嘛拢食两碗。
0: 哎呦，师兄莫食伤济呢，哦，食个瘫痪呢。好了，感谢师兄，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用到够快，会当煮饭，会当炒，会当拌面，会当拌什么呢？菜啊，可以当拌什么？幼米哦，吼，所以呢，可以当拌沙拉，所以要炒、要煎、要煮、要啉。上个时那是排便不顺的人，咱的好便来个啉呢，透早起来个啉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先啉一杯温的底料的，随个啉落去呢，真的很棒的哦，吼！你像那个是奶高温哦，咱的要钱的欧巴桑小姐呢，你可没烦恼的油烟的问题，可别照个硬蓬蓬吼！啊，咱个来到叶绿素加多酚哦，个比对应的 A D E K， 所以咱这是国宴台湾国宴的用油用的油的是这种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青年老张那去南岗。所以我们好朋友要吃油，要吃好油，对自己比较好的，对自己好啦，真的，我们这欧巴桑小姐先生呢，就是要对自己好哦。来哦，我们现在同样哦，都没跟我们去给哦，我们特别公司清楚呢，每一罐上一罐，我们这种大罐的 750cc， 全台湾天德瑞 750cc， 只有我秀爽
4: 大富，
0: 我们这有而已，所以保育都是人那边都是 500cc 的哦，两罐是1980，我们是 750cc， 两罐是1980元，所以我们好朋友呢，那么给你家要给你用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弄个记吼，今麦来个买真正给做好，给买贵州啊，成我要我个增加两组，我拢准备17组，你听我问我公司看我要买17组无哈？好朋友，咱也是为了家人，今年哦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橄榄油，
0: 哎，接接医生哦，哎，谢谢，好嘞。现在电话通啊，电话都会通啊，如果要跟我们订阅的人，现在可以打进来哈，空白空空
4: 469469，
0: 来，你好，你好，喂，李妈妈，你好，
6: 那你好，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我给你买一组橄榄油啊，
0: 好，来，接着三线接着，嗨，谢谢，三爽，来，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
6: 喂，买橄榄油，
0: 好，来，接着一线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啊，你好，你
6: 秀爽遐？
0: 我秀爽，你好呢。
6: 哦啊，我要买迄个一组以
0: 外。好，来，来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秀爽遐哦。
0: 是，我秀爽接到你好嘿。
6: 哎，我要买迄个橄榄油。
0: 嗯，好，我先接接来，嗨，好，谢谢。来，即马电话够一线会通哦，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困着，咱继续卡靠通。即马电话来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嗯，嗨，我秀爽，你好，
7: 哦，我在订油，
0: 哎，谢谢你来三线接接哦，嗨，三爽，谢谢。即马摸爽，咱电话人摸爽，你等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
4: 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当订油哦，所以你也卡袂记要现场的，你也当卡这个电话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是你好，
8: 我做油，
0: 好，这座又来接进二线咯。嗨，谢谢。这个咱今晚摸耍来和大雾公姐啊，这个都要气象有讲过了嘛哈。
8: 是。
0: 来生活常识来讲一下就好了，谢谢您。
8: 哎，来来个贵铁亲，咱加油一定爱跳停，卖加伤甜啊！因为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的毒物科啊，这有一个资料哈，讲汽油是挥发哈，所以用这油气啊，内面有这苯、甲苯、二甲苯，这些种有毒对咱身体不好的物件。哦，就尤其这苯哈，这个、乌龟壳，这是一级致癌物，会致使咱得到癌症就会增加。哦，这呢，数上最会得到血癌、白血病啦，哈，白血病。所以讲，咱加油哈，就讲啊，加满跳停就好，哎，跳停就好，哦，卖硬加，甲各位提醒哦。
0: 好嘞，谢谢。来，今麦电话都没刷呢，要跟咱电源和平的，咱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8: 22688888。
0: 嗨，这个电话当电邮啊，我的客户的小姐呢，做这拢来给你服务哦哈。啊，那是今麦目前线电可以当卡一线来，谢谢你。来，我是双立恒，你好。嗨，你好。
9: 喂，
0: 阿西立恒。
9: 喂。
0: 嗨，是车工的啦，立恒你好。
9: 我在饭店帮你。
0: 来，接接，伊要报主机来，要报，一线接接来，伊要甲报主机好了，谢谢你。伊就伊无听到啦，外口无听到，好来。即马电话会通会通哦，咱即马一线会通，甲继续卡哈。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我是传立贺，你好。
10: 继续传下。
0: 我是传立贺呢，嘿。
10: 我被感染了。
0: 好来，甲听起来哦，一线哦。好，谢谢，感谢你啊，大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爽兄，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10: 我要订两桌，
0: 要两桌呢，来，两桌个接接，上线上线接接，上爽来，好，谢谢大姐，等一下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感染有吗？
0: 是，来，上线接接，上爽来，哎，二线嘛，该接接，上线，我靠，上爽来，好，谢谢，今毛都摸爽来，继续看哈。那么咱即马先我倒唱歌来，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订阅咱继续卡热线你和我，拢无问题，继续卡，阮三个助理甲你接无滴，啊，各位的客服小姐有七个还是五个哈，全部都可以接哈，啊，客服小姐的喜爱卡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即马电话是线，阮的线定是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即马好倒唱。爱的播音员呐，来试试。

0: 真的是好听呢，就是爱的播音员，主持人是杨哲，杜小西，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
1: 谢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等你，
0: 等你来，来接电线啦，嗨，谢谢，来开始，开始啊，吹了，吹了，有个吹了，谢谢，你好，你好，
2: 啊，要开始电鱼，
0: 电鱼来，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都将来开袂伊吧，好不容易即马拢会当开个吼。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咱即个完全拢无甲你起价哦，物资拢普通拢起价，咱即个无甲你起价，咱公司甲只进口商拜托嘞，所以正原价拢无甲咱起哦吼。啊，过来的咱的物件拢是完全原装进口的，而且呢，咱全台湾会当有750cc只有我秀山。
1: 大富，
0: 嘿，我两个，我所介绍只有哦吼，所以咱的喝冰呢，这喝油你也找着人买，啊，咱要食油啊，嚼掉，莫嚼唔掉吼，啊，咱要家己食好，这看你着啥，咱达工话人咧去买自助餐的油吼，啊，结果咱买到迄种的人咧炒菜拢无好油呢，你敢知你讲食着无好油对油脂无好，对咱内脏嘛无好，食着无好油，一个是饱和脂肪油，咱人的慢性发炎的这个是不好的吼，所以咱要食对的油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嘿，
3: 秀山，你好，
0: 嘿，是，我秀山，你好呢，
3: 哎，你好，
0: 嘿，你好，
3: 接了对的油，
0: 对油来来来，接接接接来，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咱来现场看电话，咱个开起吧。我是小丽，你好。
3: 你是上遐哈？
0: 是嘿，你好。
3: 啊，我叫是多余。
0: 好，来接一个爱心咯。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姐，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姓爽呀？
0: 嘿，是，你好。
4: 啊啊，我迄个，我家迄个，先哎，我主机还好哩吗？
0: 哦，哎，对对对对对，来，我靠，二线个接接二线咯，我靠，二线接接来。哎，二线、三线拢接接，二线、三线拢个接接来，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二线个接接，我二线说六级啦，迄个二线来二线接接哦，来麻烦姐，谢谢。咱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下当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我的客服小姐出者哦吼，下当给你接电话哈。那么讲到这个油啊。哎呀，咱你说食油呢，当然爱嚼掉以外，那么如果是食伤过甜、满三香的油呢，又是甜的物件啊，不只是饮料甜、甲糖的甜呢，当然咱水果甜嘛，别个食伤济，无咱人的大颗。而且三香的啥三春甘油，那么咱的要求讲什么呢？伤甜、甲伤油。好，所以你也看那是一般来讲了，糖尿病人差不多七成拢是胖胖的。表示啥？食伤过油，甲伤过甜哦。啊，咱若有糖尿病，一定爱呛水啦。哦，这就是介麻烦啊嘞。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糖尿病。来，那么你要跟订阅人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血糖，血糖高，即做这样种问题。伫台湾，血糖高发生率差不多是将近13%。啊，讲较简单，差不多近。近目前咧治疗血糖这个代志，差不多是260几万人，哈、哦，所以咱足侪人有这种代谢的问题，代谢症候群。所以讲国民健康署推动足侪方案，哈、哦，你定期检查啦，哎，查血糖啦，均衡饮食啊，加运动，加啉水。但是这真正无遮简单，哈、哦，因为咱这控制血糖需要你呛水、运动、啉水。啊，虽然讲有这防治计划啊，但是也是这个对袂调啊。咱每一当糖尿病患者拢是一当搁增加一当，没有在停的哈，拢无减的。所以到2045年，有可能进是高血糖有一人糖尿病啊。到2045年是有可能是血糖来得有一人糖尿病 double 啊，很恐怖的。所以有的人是因为饮用不良所造成的得到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啊。所以讲，你要干嘛讲啊？马吉呐，我食无多，但是营养不良、饮用无均匀的人，嘛是有可能造成咱代谢无正常，甚至讲慢慢形成糖尿病。尤其咱如果你会了咱的代谢机能越来越慢的时阵，又吃的不营养，那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咱常常有的时阵会听到别人咧讲哦，啉迄种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来补充营养，是无唔对。但是你卖感觉讲这哦，安尼我 来咱血糖的这起起落落哦，所以讲千万不要过量哦。啊，当然，咱的血糖爱稳定，除了控水以外，纤维质爱加加管，纤维质哈，这就对有帮助。诶，血糖管的朋友通常拢较大颗哦，啊，有瘦瘦瘦瘦瘦的有没有？有啊，但是咱比较起来哈，啊，这较大颗的人是较多啦。啊，所以讲爱先减肥。哎，先减肥。另外呢，就是压力很大的朋友，工作较无用，你食食的无正常，你暗时就无好困。所以有压力的人，工作压力伤大，咱来想办法放轻松。啊，尤其少年朋友啊，咱这点心、点心、宵夜、加这饮料哈，真的是要尽量的少哦。
0: 是的，哎呀，来等一下咧。来的你好。喂，你好，有阿信，来阿信，快接进来，谢谢。来，这波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是不是跟电一位人呢？咱的空白空空的电话通啊，吼，一旦开一百哈，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继续加油，继续加油。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糖尿病的当然啦，上个是卖得掉啦，因为这条糖尿病啊，绝对就是一定爱控制。啊，那无够是那并发症嘞，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镜头，上侪人是啥？西药剂。啦，那么到时一定会来催你哦，哈！所以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谢谢，来等一下，弟兄你好。
5: 哎，
0: 是，
5: 你知道？
0: 好，来，邓姐，电话接不接上线咯？嗨，谢谢，上线了，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我是转弟兄你好，喂，弟兄。
6: 我空，我得得有。
0: 好嘞，哎，接接，我空接接，谢谢，等一下哈。来，即马电话通哦，我咧讲话时阵，我会当甲你接电话，咱继续看哈。啊，来，感谢，谢谢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我秀爽。
0: 喂喂喂，你好，你好。
6: 喂喂，你好。
0: 哎，来，吴晨，你好，你好。你电话有通啦，接接来，二线接接来。好，谢谢。哥，你好。
7: 哎，秀爽啊，哈！
0: 哎，是嘿。
7: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7: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
0: 小管，来个接接哦，我个接接啊。好，谢谢，我报告，谢谢。

0: 听客咖的，那么这里邱银子说，请来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嗨，李贺你好，嗨，
1: 你的马路，嘿，橄榄油一大多少
0: 钱？一大呢，吼，一大来，好来，哎，一大就是十几罐，来，来，三星姐姐，嗨，谢谢，啊，来，外口电话拢个接听，来，谢谢，
2: 哪里贺你好，
3: 叶叔啊，
0: 嘿，
3: 我先回城哈，
0: 嘿，
3: 啊，回城168啦，哈，
0: 啊。
3: 刚刚143，
0: 一百偌济，今麦偌济啊？刚
3: 刚143。
0: 哦，有降了，然后
3: 本来168嘛。
0: 哦哦哦哦。
3: 本来刚刚今麦是143。
0: 这是饭后的吗？饭后饭前啊？饭后还是饭前？
3: 饭前。
0: 哦，安尼你还阁继续加油啊、哦、哈！但是你爱坚持哦，有哪有讲了，毋过也无够，嘿，也无标准哦，嘿，爱坚持哦。好，谢谢。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你好，你好，再见，好不好？
0: 你哪就会记呢？回收，甲关起来嘿。
4: 安尼咩？
0: 你台中林小姐吗？我来谢三品小姐。
4: 我爸爸好食哩，阿娘炖呐，阿个蒸蒸蒸不做位食，哦，效果就好个呢。我爸爸食一罐都拢有效个呢。
0: 安尼哦，吼。
4: 哎呀，
0: 爱食了那好。
4: 后生一般人会疼48吼，
0: 啊，
4: 即摆去几乎从80啊呢，
0: 啊呢哦，哦，
4: 80咁算有正常啊，食饭饱的呢，
0: 我安尼饭饱有啊，有正常对，啊呢好，啊呢你叫爸爸继续看你哦，好 ，OK， 好，谢谢你哈，加盖两顿包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0: 拿手机，拿手关起来哦，麻烦你哦，
5: 哦，关起来，
0: 关起来，来你好，阿生你好嘿，
5: 哎，我会疼吼，
0: 嘿。
5: 这里三面先铺，安尼拢一百，
0: 一包，
5: 啊，一百红，
0: 安尼卖啦，
5: 啊，一只，
0: 安尼标准呐，
5: 一只是84，
0: 哦，安尼好，还好啦，嘿，
5: 还好，
0: 嗯，阿桑，你爱保持爱运动哦，哈，知影无？有耐牛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各再管各再买，拢是一人一罐。三险金宝，火力都没还的，就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你没烦恼哦。吃一罐，低了五罐的，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解药呢。也可以来个吃咱这款
6: 三险金宝，
0: 爱关灯个叫
5: 油啊，
0: 什么搞？刷到有橄榄油啦！
5: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话掉，
5: 我
0: 讲。
5: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5: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5: 啊，吃了都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榨菜我拢敲落油啊。
0: 嗯。
5: 三分之油啦，啊，啊，敲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5: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0: 哦，我讲
5: 对。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加搅油，佮搅地崩得掉啦。
5: 啊，你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5: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同款，我转佫卡。
0: 嘿嘿，有专业呢，啊，即摆样开啊啦吼！好好好，感谢大嫂哈，好谢谢。
7: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8: 啊油吼，
7: 嘿嘿嘿。
8: 你啊，该啉少一汤匙啊，我
7: 吼，
8: 啊大便足好办。
7: 大便通顺。
8: 我旧年买啊。
0: 好，阿吉你个贝贝你，好来等一下二线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盖好油，咱的广东啊，这样无敢那听，因为咱这座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是西班牙第一名，而且咱拢是用琥珀色的啥车杆啊，咱是用冷压初榨的1000年老张的，诶，这个橄榄车杆啊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会当啉，就是爱不饱和脂肪油，才会当啉嘛，你若无。不饱和脂肪油不要喝哦哈，那么咱内底个金红维多酚，所以感觉啉起来剂也实在是正常的哦。啊，个叶绿素呢，个包括了啥？咱这个农药检验当中有哦。所以呢，那你天德的橄榄油一组呢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一罐拢是750cc 哦，一组是。每一罐上一罐是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是爱被关的人，等下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吼，买愈济啊，当然你较会好。啊，而且上我亲戚朋友家己家拢装盖好哈，天德的橄榄油来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6: 大准你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9: 喂，
0: 我先生你好呢，
9: 嘿，请教一下吼，
0: 嘿嘿，
9: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9: 这个腾夫呢？哈啊，
0: 腾夫呢？你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就说呀。
0: 嘿，是嘿，你好，你好。
2: 我要感恩了。
0: 好嘞，好嘞，我靠，接接电话，接接哦，谢谢。嗨，感谢大大姐，谢谢你。王小姐，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10: 我本来迄个，那个血糖哈，到控制啦。
0: 吼，
10: 啊，起码只要较高的球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但是我叫来听来，接接声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那么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哈，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啊，我先来个唱歌，这个林大姐说点的《绿灯流转》啊，那么咱个唱台日版的哈，台语歌的里页哦，啊，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咱订阅人较紧呢，加油加油加油，咱们加油的人较紧，那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真假的，那么霓虹国叫做绿电的是呢，绿电哈，这主持人是张树荣。张世朗先生好，来，多谢是继续关系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林恒你好，
1: 喂，秀倩，
0: 你好，
1: 你那个橄榄油哈、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
0: 用的没有，
1: 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你的大便太通了啦，
1: 嘿嘿嘿，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你去炒呢、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1: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1: 真正好，
0: 有笋啦、
1: 啊，有汤啦、
0: 啊，还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1: 对，
0: 迄等下有够笋才
1: 汤。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大哥，大哥，甲问好一个，你老公啊，你引导我老公甲问好一个哈，大嫂，谢谢你呀、啊，感恩你呀、啊，感恩哈，谢谢你，谢谢。来，我去传立克，你好，嗨。
2: 你 好，我是要分享你们那个油。
0: 好，请讲。嘿，来，三平姐，
2: 那个青菜呀、就是煮一煮，然后、然后弄起来，然后拌那个油就很香，很好吃。
0: 很香、
2: 然后加，嘿，很香，很好吃。而且哈、它那个感觉跟一般的油不一样，
0: 不会油腻，对不对？
2: 对。
0: 对呀、我就是干嘛不会油腻啊？我加是干嘛别油油啊那
2: 然后就你就再加一些那个。芝麻还是
0: 说我都加芝麻
2: 盐巴，然后更提味，
0: 更提味哈。
2: 对，
0: 有盐巴可以提味呢。
2: 对，那个香味跟一般的那个就是
0: 一种旁边有种咩车橄榄味的旁边，对。
2: 那种橄榄味就是丁丁，很沉很香，就是好像老长那一种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老长，
2: 真
0: 的
2: 老长，超好的。
0: 哇，
2: 就是很沉很香，然后你就不用加太多，你就滴三滴这样子，哦，超好吃，
0: 超好吃的。哎呀，大姐都来行了。好嘞，你刚才大物用上这大物对不对？
3: 是。
0: 那你橄榄油呢用上这人是什么人呢？赶紧报
3: 告去。
0: 大物大物真的啊，以及员工是咧半价半差半里面啦哈。
3: 是。
0: 所以喝油呢，大物是该精的人，伊绝对袂去食了买油，咱这喝油真的是咱那喝边个挂灯个价，为着咱到所有人的健康呢。咱这组有一定要挂灯来吃，因为是，咱这不是常常有的呢，这是真正是有订到，咱才有法度甲咱介绍好朋友。你若讲朋友是要甲咱买，咱不一定有哦吼。虽然天德的橄榄油是西班牙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初榨的，所以包括伊的蛋个奶个奶个奶215°C呢，咱的灶卡甲袂硬蓬蓬安尼哦吼。咱进来这个金红维上面多酚甲叶绿素甲角鲨烯甲维他命的 A D E K。要吃油爱吃好油，咱的好朋友买一罐送一罐，咱现在大缩到地方同款都没给你起价呢，都是750cc 的，一组都是两罐1980元，自己吃盖好送给亲戚朋友的购民主，而且又送了好，吃好油送给好朋友哈。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咱的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李贺你好，
4: 你好，
0: 开始
4: 就算了，
0: 我是算李贺呢，
4: 我
0: 的电影来接着哦，嗨，谢谢玉倩，好，谢谢你，谢谢。好，来稍等，我先生李贺你好，喂李贺，喂李贺你好，喂，开心，
5: 谢谢谢谢，
0: 哎，是李贺你好，
4: 嘿，这橄榄油，
0: 我来个跳起来，电话接着来，我先生李贺你好，喂李贺，啊，我先生李贺你好，
4: 喂，我先生哈，
0: 哎是，
4: 我电影，
0: 我来接着来，三线接着，嗨，谢谢，玉倩嘛该接着哦，来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咱的电话拢继续个卡，咱的姑娘引导个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0800
3: 469469。
0: 啊，那是未通的，正趁即马在摸索，那未通个卡，0700268888。嗨，谢谢。来哟，咱吃好又顾身体，当然咱的目睭嘛是爱顾。就介重要，你那目睭看无，人生就变乌白呀吼，你的人生就乌啊嘛。所以咱目睭那是感觉画面啊怪怪人，爱进去看眼科哦吼。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是你好，
6: 我要一株油，
0: 一株好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那今麦请到了，关于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3: 还是来个贵铁器哈。 咱看物件的雾雾袂清楚，有啥物原因？啊，当然，即个近视、大眼睛，哈、啊，这是暂时造成咱看物件雾雾，哈、啊，无唔是即永久的哈，就短时间的啊。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大眼睛加近视，哈、啊。另外，脑花啊，你是不是开始有脑花，家己无注意到啊？这要让验光师来确认一下，白内障。白内障嘛，是造成你看物件模糊哦，甚至你看的这色哈，看到这个物体的颜色，这色无跟钙金，嗯，闪光啊，这闪光那是较严重的时阵嘛，是造成看物件无遮水哈，有甚至可能变形啊，模糊的情形哈，嗯，斑驳病变，哎呀，安尼食来，好，嗯，斑驳病变，通常是老人性这嗯斑驳病变。安尼，咱需要和医生来治疗，吼、哦。你讲买100%来治疗等根，应该是没有办法。但是咱当啊，减慢与恶化的速度，咱看物件，哎呦，是不是有时阵看了这弯弯曲曲的、弯弯翘翘，直刷变弯的？安尼就是一个信号，赶紧看医生。青光眼所造成看物件的模糊也有。但是咧，严重的时阵，青光眼会互你看点画面出去，有一块乌乌拢切袂清去啊，因为视网膜死去啊，有一部分的功能死去啊，这个视神经受的压迫产生的哈。哎呀，佮视网膜要裂开啦，目睭中风拢有可能，互咱看物件时阵感觉模糊。你只发现以前袂呢，即马看物件模糊，赶紧有医生来检查哦。
0: 是，嗯，目睭若怪怪的，看画面像大雾公安的人，爱进去看眼科，一个较比较较好哈。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秀山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谢谢。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哎，三餐老师。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新中社。那么这是高向鹏家的方一平收起来哦。而咱这廖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南投社了。
0: 好，你好，安娜嘿。
1: 我前天的生病呢，老爸还冇好呢。
0: 啊，来生病好不姐？你讲安娜生病不好？
1: 前天生病啦。
0: 好好。
1: 你老爸现在拢免挂我几多关嘞？
0: 安尼哦，哦，谢谢谢谢。安尼大哥，你来给咱倒小杯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来喝冰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当然就是大拢食一罐啥，咱的三性金宝，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咱要照顾咱规身骨的内脏呢，当然咯，食一罐三性金宝，唔是干那听下广东的叫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介几个人，那么接下来食咱一罐三性金宝。
2: 拢煮鸡菜，拢煮食大件啊！
0: 三片，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有食个面足水
2: 滴啦。面足意味呢。
0: 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人拢讲皮肤水呢。哎呀，好棒哦！安尼继续，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一百，你讲橄榄油啊呐？
2: 爱食咖啡的人，
0: 加套咖啡
2: 吗？
0: 哦，咖啡。
2: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套乌咖啡。
0: 哎呀，你拢跟我同款呢，我嘛是拢套乌咖啡呢，我拢喝吃黑咖啡。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好，谢谢。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嗨，请讲起来，请讲起来，谢谢。
2: 一路嘿啊吼，一种食一种诶，
0: 嘿，
2: 迄个橄榄油啦吼。
0: 嗯嗯
2: 我最近吼，
0: 嘿，
2: 一六七届大便啦吼。这橄榄油太神奇，足好用诶。
0: 哦，一天放六七届哦。
2: 嘿，爱食康巴个，食食多好呢。
0: 啊，好
2: 吃
0: 哦。
2: 啊，个肠啊咧加甜嘛，拢好呢。
0: 哎呦，
2: 够好用。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个人宣传哦，别人来闹这种镜头哦，来买来食。哦，够好用。
0: 迄种个人叫贵宾证个人，大肠贵宾证啦。
2: 哦，我有买啦，我有个买，我唔知啊，真好用啦。哦，有够好用。
0: 安尼，只讲多少无？多少谢谢。哪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不是跟来当擦呢，来当煎呢，当煮呢，个咸咪当啉哦吼。现在大家啉了拢有心得，大家拢啉了有迄个感觉。哇，当然咱这物件有够纯洁当啉呢，哎，不饱和脂肪油这当啉哦吼。那么而且咱这个纯度100%，咱家你保证的三档拢无问题。西班牙这边呢，伊拢是用青年老长用人工采收的，而且是冷压初榨的。咱来这边有金红为什么呢？这个多酚的是好，所以你们写干嘛？自己查查，那是正常诶。那就是来都有多酚哦，这个抗氧化啊，个叶绿素啊，个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当中有吼。所以咱喝冰呢，咱要加油啊，加喝油啊、因为呢，变油啦，加了去了排不出来，就是可能是加喝油呢，对身体较有帮助。虽然每一罐上一罐哦，拢是750cc 的哦吼。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加，你就知影。咱这罐油真啊，大家娱乐，包括你看大户上准啊，大户。吃上济吼，伊干那一个人哦，半当吃八罐安尼啊，吼够厉害吼。所以要加油呢，要送我亲戚朋友，家己吃，家己送了啊，该送我朋友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做都是两罐，是1980块。那么跟咱起价哦，虽然你好朋友阿袂关人，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哈。哎，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贺，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你好，
0: 等有你，我来搞接接哦。嗨，我搞接接，谢谢。然后是小李贺，你好。
3: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嘞看嘞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我嘛拢不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疼阮哦，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
3: 哈。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安尼，咱的产品你也食啦。嘿，那个要跳起来哦，二线哦。哎，好，谢谢。我先生，你好，
4: 喂，秀山哈，
0: 海西你好，
4: 哈、啊，啊，这问下哈，
0: 好呗，
4: 我迄、那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到耳啊旁边。
0: 哎呦，蛋姐来哟、哦，三线接接，阿姆蛋姐，小蛋姐，谢谢你，谢谢。来，咱要跟咱订阅人，即马订阅当卡哩吧，即马订阅通啊吼，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跟咱加油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加好油，然后加好油，讲好话。吃好油，嘿嘿，啊，加好油，呵呵呵，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咱今天讲着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故事是，这个阿伯骑三轮车去弄着路边一台进口车，这个进口车呢，是面子的，卖光面子了，来，你好，你好，王秀传，你好，你好。
5: 嗯，感谢两座来，
0: 我两座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小爽哈。
0: 哎、欸，是的。
6: 我那个没订好，两座有。
0: 我能来接接。啊，先上先那个接接哦。嗨，李爽、双爽拢接接哈。好，谢谢。好来，谢谢，感谢今麦摸爽。那么啦，摸爽的时阵，那你好朋友列单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这个电话买当订油啊哈。那么这个阿伯弄掉哈进口车，宾利的五十台，一个 B 字头有五十台，这贵一台千几万呢。哇，这个阿伯说笑不出来啦。路边的人讲阿伯你惨嘛，你啊害你，阿伯你敢背起？这个阿伯就讲哦，我背不起呢。啊，路边的人讲，啊你背不起，你更唔紧走，你要等人来催你哦。啊，这个阿伯哦。嗯，想想的吼，哎，到尾嘛是安尼啦，哪行哪回头啦，啊，结果呢，尾也是这个甲讲这句话人呢，骑着奢侈开宾利的就走了，哈，迄个是车主哦，迄个是车主，伊竟然叫迄阿伯紧走啦，伊讲安那呢，阿伯啊，啊你敢背人会去啊，背袂去哦，啊你也唔紧走，因为等人来催你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宾利迄个车主安尼啦，安尼你看这个人有度量无？有。那么咱人一生当中上界大的炫耀，唔是你的钱，嘛唔是你巧，是手段。这个人有体谅无？有。这个人有理解无？有。因为这是一个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呢，伊也唔是刁工的啦，老人骑车吼较无在嘛吼，结果呢去也骑着。阿毛无骑了，介严重啦吼！你若讲奥多拜哦，可能就介严重啊。伊是用开，伊是骑卡达车呢。所以呢，虽然人吼有些当然啦、啊，一般来讲是大家拢买车拢有啥，有迄个保险。那我哦，我要讲我保险我家己出，我就是有一介啊。嗯，一个学生呐，啊骑足紧的呐，啊我要转弯哦，我已经有拍方向灯啊，而且我已经要转过啊，伊叫个骑我紧的骑百几人家弄了。啊，弄了了呢，路边了，足大声嘛，我错一条。啊，我有拍方向灯，我拢有拍、哦，而且我已经要过路啊，强强要过路啊，伊竟然把我弄了。啊，去到警察局呢，那个警察先生讲，小朋友你怎么办？你去撞到人家，你有没有驾照？伊讲我刚考过啊，伊讲伊驾照当个客鬼。啊，我就甲讲先生不要紧，我出险，你不要让他赔。啊以后骑车小心就好了。我讲出险我出，伊讲可是这样你保险会很贵呢，没有关系，我出就好了。我就甲讲安尼啊，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一直甲我谢谢，徛起来一直甲我谢得下。我讲你以后骑车不要骑那么快，迄是你拄着我拄开一班呢，我若开进甲你对面弄落去哦，就像你没救呢。你最起码骑一百多呢，这样子很危险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无希望发生代志，但是咱一定爱安怎呢？爱甲领导因来交代。少年人吼、哦，火气火气旺啊，拢啊要比的啥赔车啦，你赔车是咧赔安怎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就是爱注意安全的问题，开车也好，骑车也好，上安全的就是安全回到家是最安全的。所以你刚才咱人啊，走路的时阵啊，讨厌车，对不对？啊，不过你开车的时阵呢？个讨厌行路的人，哎，行，你唔行到边啊？行我弄的你啦！啊，咱人啦打工的时阵呢，会感觉头家哦，吼，伤过酷啊！唔过你家己啦，做头家了，你去感觉讲哦，啊，员工拢无责任啦，啊无，啊拢啊认无咧认真做啦。啊，你那是人客，你会感觉吼、哦，这个头家哦，伤过暴力，对不对？ 你若是生意人呢，有些感觉讲人客真正做个精做啰嗦的，所以其实咱拢无唔对，唔对唔对的对。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呐，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当然咱的想法就无同款。所以咱人啊想开呢，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顺的，不会吼、哦、那么的刚硬呐、啊、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今仔日是咱的什么呢？今仔是护理师节，咱的祝福咱的是护理师，大家辛苦了哈。咱在白天时大家都辛苦了，甲咱建议哈。来，咱来甲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阿伯，伊饲几啊当的鸽子，迄、那个鸽子死去啊，啊，这个阿伯非常悲伤啦，伊无想要甲伊土葬啦，伊想要甲伊火葬啦。要甲这只粉叫灰种安尼啦，啊，想要甲灰种了，甲骨灰哦，甲撒向大海啊！嚯，今年呢，伊奇怪呐，甲烘落去，要甲火烧呢，甲烘落去，闻到迄焦啊，巴味足香的安尼啦。结果呢，这个人我心想的，真去买两罐米露，总坐底下食焦啊巴。所以有时咱人哦。会忘记自己的想法呢？这样干掉，这样是不对的哦。啊，开开玩笑哈，来，谢谢。喂，你好。
7: 啊，要改电邮。
0: 电邮，来接电哦。谢谢热线哦，还谢谢你，谢谢。等一下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你啊，咁笑啥呀？
0: 我是小丽哥呢。
8: 我干哪油啦？
0: 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会当接电话啊。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秀山加油，要给我加油的，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拢会当卡里边吼。其实咱要吃好油，真的。我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哦，我拢会点点吼，去凭我妈妈煮的一种爱煮的猪油做烹点掉。啊，可是哦，我把曾经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我妈。啊，迄若到寒天，迄猪油那拢结冻安尼啦。啊，我啊，咱食落去了，伊会伫咱身躯结冻袂？我妈妈讲，唔知影呢。我讲会呢，应该结，我那些结冻呢，会坏的落呢，会安尼呢。啊，我就甲我妈妈讲，啊，咱唔要食伤过一猪油咁好。我妈妈竟然甲伊安怎？啊，无咱当无钱啊，买猪油上少无变烂啦。迄阵那是克鲁的钱的问题，好朋友。钱无差价，这你爱食好油，真的为了健康哈。来，我先来给唱歌啊。我即马收嘞，那么咱继续卡，要给咱订阅人。即马满线，咱的好朋友继续给卡咱的歌熊的电话，空气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听我唱歌嘞。

0: 谢谢哦，这把是我的，那么这首歌是咱叶妈妈所点名来，谢谢。来这把电话通哦，那么给咱点油，要给咱加油，要给秀山加油的好朋友呢，这把当卡里吧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
1: 嗨，
0: 嗨，
1: 哎呦，唱得好好哦，美女，好好听哦，
0: 没有很好，没有很好，
1: 很好，我很喜欢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1: 我爱你，我爱你，
0: 感谢你，好，拜拜，
1: 哎，好，拜拜，谢谢，
0: 拜拜。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秀川，
0: 哎，西，我秀川，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接了，接了，
0: 接油来来来接接哦，上线哦，哎，谢谢。那么，咱一直强调、一直强调的不饱和脂肪油会当啉，饱和脂肪油呢袂当啉，为什么？嗯，你脂肪油会悬啊，伫咱体内啊，你脂肪油悬刚好。心包油、肝包油会会落咱的高血压，对不对？相对哦，那么你将来得到啥？胆固醇个管理，三酸甘油会当伫咱体内和咱的肝，综合做啥？胆固醇啊，到时那些这个引起的胆固醇管个血压管呢，就像就差嘛。所以呢，当然咱来注意哦。即马市面上有真济油呢，是啥物点在？拢是饱和脂肪油。那么这饱和脂肪油包括了棕榈油，那么个包括了人造奶油，叫做反式脂肪油，回锅油的是注个在注过，伊个讲买去，人为人买种啥物呢？已经注过油呢，过来卖人啊呢，加迄个加料料呢，掺一寡化学品的料，料去分离料呢，过来卖人。不只是回锅油，个人如果是良心是卖啥物种油，地锅油。地锅油的是啥？现在没有，现在没人干了吼。以前有吼，就是水锅里面那个捞起来，捞起来那个油。再来个是猪油，这个猪油也是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啊，哥，我较早过去，我以为椰子油是饱和脂肪油，结果它是我以为它是不饱和脂肪油，结果椰子也是啥？椰子油也是饱和脂肪油。基本上是饱和脂肪油呢，会造成咱的脂肪油过高，个会增加咱的负担，负担是啥？油脂的负担。那你身体内底会更会发炎，而且个会造成了啥物？糖分、糖尿病，所以咱一定爱食啥物呢？食好油以外，啊，咱平常时一定爱记的，唔是干那食，唔是讲干那食肉的物件，即会会三酸甘油管呀。咱点来，甲咱强调，包括的食甜的物件，买三酸甘油管，会造成咱的血流回客，包括的高血管了，心包油、甲肝包油。有一个先生做少年，30岁，结果呢，这个人吼连续3天拢胸闷、个胸痛。伊想讲，可能是伤过疲劳啊。这个乱的人吼，0986933这个人乱的这个人，你不要再打了哈。你再打电话，我会切你的电话哈，不要再打了。不要开人家的玩笑，人家健康的做节目哈，不要乱打电话哈。那么呢，这个少年人呢，伊干嘛先看爸爸，当作是疲劳啊，当作是休困的无代志啊，结果啊。3天了呢，不是胸闷了，已经变痛，痛到无都昏的，上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结果呢，好个在你上的路上啊，这个救护车呢，救护车给救上来，要那无啊，因那个办一天就好啊，一天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吼，这个人熬夜、大哭、食薰。阿伯大吃物件拢无咧强嘴，而且啊，伊拢休困的时阵呢，拍麻将无咧好好啊休困，所以咱人哦，这种就是啥，糟蹋家己身体啦，安尼感冒当然是不好哈。我咧讲话当中，咱咧好朋友，咱继续卡电话，要给咱加油，要给咱订阅人继续卡，咱咧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哦。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订阅，
0: 订阅来上线，哎，个上线接进来，嘿，谢谢。那要继续卡哈，要跟咱秀山加油的人继续卡哦。所以咱一定要记得讲哦，咱平常时呢，食物件当然要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加伤油啊吼。食些伤过咸、伤甜、伤油呢，伤害就是虾米人？你家己呀、啊。咱的血管哦，就变得弱啊。而且咱血管阿摆将来动脉硬化，心脏的无烂，啊，过来高血压、中风，啊是心肌梗塞。或你感觉胸闷、白白胸闷、闷闷的人，咱得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你好，
4: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
0: 哈，她大概，我说看来一线哦，欢迎谢谢。

0: 好来，谢谢王家斌，请给那么这里思安跟陈随意说起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师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1: 我真跟有给你换迄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好者嘿，安娜谢谢。
1: 我卡袂晓穿，阿手我卡袂晓穿啦哈，
0: 卡袂穿哦，
1: 卡袂穿，阿手我袂穿安尼啊。
0: 哦，那好，安尼好啊，你今嘛该弄很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好，
2: 秀川，
0: 还有
2: 我一诶，换一罐三品，阿
0: 三
2: 罐
0: 的
2: 啊，就是阿雅，
0: 阿雅等啦，好好好，
2: 阿我嘿。三星吼，
0: 系
2: 顶个咧吼，是啊，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2: 嘿，我唔知。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无见啊，大嫂，也可以，也可以改改两顿哈。好好，了解，谢谢你，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食三星金宝，我最紧张。
0: 好，来车公重点来。
3: 我食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3: 啊，迄个嘛哈，
0: 嗯，
3: 一百。21
0: 啊，
3: 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3: 72，
0: 哦，安尼好，好，
3: 正常哈，
0: 正常，系啦，啊，你看乌哩无，乌哩就正常啊，系啊，好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谢谢，先生，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4: 哎呀，我南屯刘先生，哦，你身体全部这个，
0: 我来生病好不起来，嘿，安那好，安那好，
4: 哦，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4: 嗯，心里不正啊！啊，一再去去用盐味肠安尼哦，
0: 吼，
4: 十五百去盐哦，
0: 吼，
4: 剩130。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啊，
4: 原地啊，我那个87。
0: 哦，
4: 100是拢去烧了
0: 盐，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好啊。
4: 我再去去，我再去去，我以前哦，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我袂也起来。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解好了哈，安尼你继续看呢，大哥，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哦。啊，无跟他听下广东的食哈，当然咯，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表示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嘛吼，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的安心嘛，家人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买去放过了该有的人，也可以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唔爱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诶，
5: 我反正减水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得千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我呢，你食了干好呢，啊，够加三片钱不呢？我呢，够如何啊？好好好，大嫂，那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来，三片都不止，你是讲？吃我的油料目睭变好安尼哦，
6: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也就是哦，加迄个南瓜，哦，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0: 哦，
6: 加切几片啊落，啊落吹，
0: 落吹，
6: 吹唔熟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一个橄榄油，
0: 哦，
6: 加一颗那个水煮蛋，我都不建议睡觉睡在吼，
0: 啊一段时间，
6: 加一段时间，加一段时间的。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感觉加真好哦。
0: 哎呦，这样好棒哦！
6: 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喵喵擦擦啦！
0: 哎呦，阿即马都袂安尼哦。哦，阿你给我加三点钱不然吼？哦，好啊好。哎呦，咱那个冰呢？咱那是真是起来，咱加啉两汤匙啊，橄榄油呢，然后加配咱的三千金宝，你看真哩好。啊，咱有人这个青瓜三层甘油呢，你也看哈。所以呢，咱今朝有价有讲起，爱食好有个食好三品哦哈。透早起来加啉一杯150cc的温的茶，然后啉两汤匙啊橄榄油，然后加食两粒咱的三千金宝落去，真的是一级棒的是呢。所以呢，食好有个当帮助咱身体呢，和咱规个身躯。心甜代谢好，因为内底有啥，伊内底有角鲨烯、够多酚哦、叶绿素呢，这种对咱的抗氧化介好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的，就是咱这组天德瑞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拢无甲你起价哦。 赶快1980块呢！哎，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阿别乖人，等下听到好朋友紧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嗨。请讲话。
7: 哎。
0: 嘿，是我是小丽，你哪只耳机？
7: 加毛的哦。
0: 嘿。
7: 卡底上还是上面？
0: 卡底上啊。卡底，你敢有糖尿病，还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7: 拢无啊。
0: 拢无呢，有啥物慢性病无？
7: 高血压，高血压。
0: 安尼不乖啦，来接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我你好。
8: 哎，你好，我咪爱等你。
0: 我来，我要等你，我咧电话片。来接接，我靠，接接哦，谢咯。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要给咱订阅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哈，咱要给秀山加油啊，给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里吧吼，空白空空469啊469，咱要给咱朋友帮买单卡里吧，要给咱订产品拢欢迎好朋友给卡里吼，空白空空469啊469，来谢谢。来，我要来个唱歌啊！咱先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的歌你话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曲嘞。这个是新买麦考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新买麦考，那么就盖一人唱哦，来谢谢。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我让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塑料酒，塑料酒，咱即马咧干小油呢，咱咧天德咧橄榄油，真的好朋友卡里边吼，这个咱咧喝油呢，唔是点点有诶哦，啊，咱有介绍才有哦吼，啊，上完咱就无啊哈，所以两扎波还把握机会哦。
1: 开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费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传一丝啊落。
0: 哎呀，这样很棒哦，对不对？好好，谢谢钢甲大姐哈。好，阿来橄榄豆小伯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吃到有够饿了，大家吃到有够好诶。所以呢，来当吼，上个时段我咧吃三年前辈人，咱那个管咱这天德的橄榄油倒登来吃呢，有这加分加分的好处哦吼。专家呢要炒要煎要煮拢总会当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咱呢那边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哦。咱就是拢是750cc，全台湾这么大罐的只有咱秀山甲大湖有俩有750cc。咱八人是500cc 的，两罐是1980，1980，咱那是750，再加250cc 哦，等于两罐就是加500吼。所以咱要关爱关掉爱关好哦。来，天都的橄榄油阿别关，人等下听到人拢个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啊，就起来，来，李哥你好，
2: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呀呀，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2: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嘞，大哥，等一下来，三线对不对？哎，对对对，大姐姐，谢谢。哎，阿里嘎多，谢谢你。来，李哥你好，嗨。
3: 喂，我要点油。
0: 好嘞，是，哎，我看看接不接哦。嗨，大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侬会当接电话哦。咱要给咱订阅好朋友，今麦当个卡咧哈。咱要给咱加油，要甲秀爽加油，要甲大富加油，拢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入来，咱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0688888。来，谢谢。来，你今仔日有加油无？啊，若有加油的人，阿袂加油的人较紧的吼。啊，今仔日你有食到钙质，有欠啊欠着钱去袂无？
3: 我是，
0: 原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平常大家拢爱欠钱对不对？但是咱嘛爱欠着啥？骨头的钱呢？这个骨头的钙，骨头内底钙质的钱你爱欠呢？无你讲是食了无通用哦吼。啊，来，我个电话拢接一个哦，咱三线拢该接接哈。啊，咱今嘛拢满线呢，咱你好朋友不要紧，咱来卡袂入来，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0688888。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都是爱保养。像我拄个进前，我有讲过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的人是毋是拢爱用体力垫着？但是伊拢甘愿呢？伊赚的钱内底面拢摕一部分咧投资啥补充钙质，因为呢，伊知影讲伊将来食了有职业病，即、這个职业病就是甲骨头有关的，因为是靠体力啦，伊是劳动的啊，所以当然骨头一定会伤到啊。所以咱平常时你阁无做劳动嘛，同款呢，咱人会食老，啊，咱人啊老会胃都先老，胃咱的脚先老，啊，咱的脚若是先老呢，当然你会变成呢为人。走路就无法度行，好好行路，不只是无法度好好行路，为人行路行到跋跋倒呢。到时曾经讲过一个阿妈，68岁呢，结果伊唔知哪行的，一惊哦，伊就行路总要出倒，啊出倒了呢，下半身煞袂叮当啦，瘫痪啦。真正是有够无助的吼，有够不行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行路要注意，绝对蛮跋倒。伫咱台湾平均的一年内底面有65以上的长辈呢，平均10个内底才有将近2个人因为跋倒死亡哦，所以你莫小看这个跋倒呢。咱的脚路哪有够用，骨头哪有够用，咱自然就袂跋倒。啊，你就是行路无在，也是打了无好势，无小心嘛会啦呢吼。虽然骨头啊够好，就是40岁。咱听讲过哦，40岁开始你就要补充钙质啦。你唔要当家讲我70、80呢，有时你钙质要欠得袂赴啊。虽然40岁开始补充钙质，养生的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逐天啊捏脚背，捏脚背，唔是干那对着腱子嘛好，佮对咱的啥血流循环好，对咱的脑好，对咱的啥物的骨血好，所以当然咱的逐天捏脚背呢，至少一盖30分，30下到50下，一天上无至少呢要2盖至3盖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按40岁开始以外，佮爱减少补充蛋白质，咱的蛋白质。 对咱的根基嘛有帮助。当然咯、哦，啊，咱的蛋白质呐是有补充入去了，你要兼运动呢，才当制作啥根基吧肌肉。所以你要看人为人拢去重心去兼食啥蛋白质，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有食有惊喜，哎，有声音就是有保庇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庄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要吃炸油，
0: 我来接接，哪个听见哦？哎，来，谢谢谢谢，等一下，我叫来听你等一下哈。好，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
0: 欸，我先生你好。
5: 阿姐问姐吼。
0: 好呗。
5: 我迄个卡乌贝鸡在食啥物？
0: 哦哟，邓姐来，阿先哦。

0: 来，谢谢天涯，天涯歌女。那么这个是凤飞飞说情缘哦，来谢谢。来，秀爽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跟你见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
1: 好欸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大姐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Hello， 秀爽，你好，你好，
2: 小天哦，
0: 嘿哟哟，
2: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2: 好，你个膏钙是真正，真系究竟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2: 嘿，我这大妹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妹都究竟啊呢哦，
2: 嘿啦，
0: 啊哟喂，阿姐妹，
2: 阿姐妹啊，我食地。第二罐过来就卖，还希望怎么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2: 哇！大明个真正叫工资，我真袂可能嘞，我辛苦辛苦，你唔知，哎呦，个个真正食叫工资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2: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阿甲帮叔们好呢，好叶玲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3: 三片好不值嘞，
0: 哦，三片，谢谢你来吃工还来。
3: 哦，哎、欸，你改过一家迄个三鲜包真好诶，会袂惊是较变得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3: 嘛？叫我甲你买啊！
0: 我要甲我买哦，今麦要甲咱买呢。好来接接三鲜咯。哎，等一下哈，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嘿。
4: 哎、欸，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族？
4: 三鲜包。
0: 傅先生哦，
4: 哦，我拍摄个，拍真拍摄个，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4: 我是讲吼，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啊，你做啦。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4: 你唔知哦。
0: 哦，安尼哦。
4: 我刮刮骨开刀啊，会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安尼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4: 该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4: 我用三针针拨个，
0: 盖过子，
4: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
4: 做咧食较重咧吼。
0: 好，加食较重。
4: 其他就惊咯，较无啥问题啊。
0: 安尼当去游览嘛。
4: 哎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安尼好，好好，大哥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讲到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能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管，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
5: 还无相共，因为我
0: 喂，你好，你安那什么代志？
5: 食了哈，啊个咁古底来比较差有够济。
0: 你讲什么个橄榄油吗？
5: 你的橄榄油真正有够好。
0: 哦，产品有只，啊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5: 啊，食了够济，伊个嘴哈，较袂像我，伊个较厚，较袂像别人的薄薄啊。比较高，
0: 我这较浓啦吼，
5: 还较浓，比较浓。嘿，我你的三斤斤要我食要三十罐。
0: 哎呀，冇紧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啊，你啊，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是啥哩？
0: 哎，是嘿，
6: 哎，我讲哦，哦，哎，有哦，
0: 哦，
6: 出去呀，野猪白出去，生来条哦，
0: 嗯，
6: 而且干咩来出去嘛，白条嘞？
0: 哎呦，哎呦，生病了不接，你讲，你讲你，你哪出去也听噶？加迄个橄榄油准备听呢？
6: 干咩啊？我出去爱出去。因你感冒嘛，我感头两同时啊，无话大家同时两同时啊，啊感冒了，我才吞了哦。哎，吹气拢未停，我真吹气拢未停。
0: 哎呦，好棒哦！
6: 唔过你大便哦，是好棒的哦。
0: 哎呦，大便介顺呢。哦，大姐，这介你有讲无？有呢。好，谢谢谢谢。哎呦，这样你既然讲了，咱的俄勒，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大家有吃过，有吃过人拢知影，真正有够好，不只是讲会当菜、当煎、会当煮。当然咯、哦，咱是不饱和脂肪油，佮咸会当啉呢，有够纯正，当请你用啉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要食好油呢。当然，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嘛，是爱送好油哦吼。那么，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1000年的老樟，那去用人工采收、冷压初榨的，尤其是咱个耐高温、个耐215度C哦，加好油。玻璃的亲戚朋友呢，咱的亲戚朋友 大家招招的做来干的，做买吼，啊，食咱这组天都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呢，钢管无甲你起价是1980块，阿袂干啦，阿袂干人，等下听到好评呢，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生你好。
7: 先生，我那工课小做啊，腰都疼啦呢。
0: 唔，还就是退换来，啊那个听起来，哦，这盖起来不讲我哈啦，谢谢，等起来一线哦，啊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8: 哎，是我。
0: 嘿是。
8: 啊，你借我一个哈。
0: 好咪。
8: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为什么开刀啊？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回收嘿。
8: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哪嘿？
8: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啊，开两位哦，来先个接接哦。哎，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9: 哎，我咪想男人。
0: 好，来，我先，哎，上线接接，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来要找我收线，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12点才卡。那如果是要跟咱订阅的人，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哈，来，谢谢，感谢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拢会讲到一寡生活常识啦，包括病理方面呢，大家拢爱注意呢。我是感觉咱大家加减啊听，因为呢，我甲大夫讲的绝对是正确的。啊，我未去讲唔对的，互恁听。我希望恁听是正确的哦，吼，对恁较有帮助。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去满2000折200。

0: 和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这个时阵，
7: 你在创啥？
6: 上班？
7: 开车？
6: 唱歌？
7: 广告？
6: 听台湾搭水。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5月12日吼，旧历3月26日拜二的时间，咱节目是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到今仔日的新闻，美国加中国大陆刚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大陆的行程。川普预计台湾时间13日暗时到北京，14日跟习近平见面。华尔街日报嘛，你讲吼。美国的官员在讲，川普这一次川习会的准备，并没有包含改变哈、美国对台湾立场的计划，所以这个是好像白宫有说、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啦。还有美国的媒体也说，美国并没有计划改变对台湾的立场，那么这就看看吧，哈。1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会飞达北京，14号会在中方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跟川普见面，那么下午会跟习近平去去头了，从北京的天坛公园，晚上会在人民会堂设国宴款待川普。那第二天是见完面，第三天就是8月15号咧，上午啊，美中领袖在北京的中南海茶叙跟工作午餐，下午就飞离北京回到美国哈。这已经世界性的新闻嘛，是吼，大家来知影一下。开始今仔日节目3+1，母亲节已经过了哈，3+1进入尾声了。0800-88-3355。快乐歌手蔡佳琳的歌声，0800-88-3355。

各位亲爱母亲，妈妈节已经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妈妈现在收到了红包，很想跟我们买泰素，想买鱼眼窝油，想买保护体康。我们在母亲节过后就要开始进入倒数，也就是说你今天订可以赶快还拿到3+1，要不然要等明年母亲节了。保护体康，泰素蜂蛹蛋白，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我们正式进入倒数，哈哈，正式进入倒数，哈，咱的活动，赶紧的进入买声，你若即马要买，甲卡电话入来啊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好，谢谢。昨天还是很多人来做追加的哈，现在要追加的，我最后了，倒数了，0800-88-33-55。苏又荣跟我走，对我行，0800-88-33-55。

0: 像长长的笛子。
1: 进广告哦，朋友们，母亲节已经过了，在3+1的活动也该进入倒数的尾声了。你今天打电话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会看到的金的青的明，咱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啊，兼顾着咱的胖脯甲枯的内壁起来。吃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买3罐。上几罐要来倒数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0800883355。好啊，朋友们，咱保护体抗吼，最主要的是讲爱紧吼，阿兰无3+1，过来要不要恢复原价？好，来，以上广告先接电话。你好，请讲哦。
2: 喂，
1: 嘿，你好哦。
2: 哎，那个，
1: 嗨，
2: 先生，我要那个鱼眼窝油。

0: 王彩华，秀蜜的妈哦，秀蜜的妈咪哦，欸，这两天才母亲节过了哦，谢谢新北芦洲黄小姐给咱出门一组哦，感谢。讲到最近这春节过完出头哦，母亲节刚过，再来就是端午节了。呵呵啊，端午节即卖有足侪粽哦，拢出头真济啦。譬如讲哦，我讲一下，互恁留一下嘴暖，但即卖要免去传了，因为要过话话哈。即是讲即卖有一个大饭店，因拢爱先提出着因家己的菜单，亲像即个有做老香港咖喱蟹粉的虾球粽，哇，这个就是咱广东菜的梅干扣肉跟梅菜鲍鱼的南肉粽，安尼点点，这都是一项。另外有一种叫做鲍鱼花椒里蒸粽礼盒，黑马是广东菜啦，哦，这个个。哦，几粒的鲍鱼，啊，过来海参，过来咸香的伊比利火腿，以及的花椒，还有鲜甜的干贝，顶级的食材，你甲看，哦，今麦出头价哩那侪，还有一个比较有话题啊，就是帝王鱼翅鲍鱼粽，迄就是吼、哦，鲍鱼啦。排斥啦，日本的干贝啦，还有包括云林的快乐猪五花、腊肠跟栗子，哦，一层一层安尼堆叠起来，哦，重达2公斤，那敢那一道板道的菜吼，拢甲伊囥伫咧浓缩的酱油内底哦，这是来听起来，你拢会感觉足流嘴暖，一面拢介绍这互恁听啦吼。那不过菜市啊拢无你卖啦，因为这大饭店只有你卖哦。啊，无就是讲迄话哦，是什么官方鲍鱼海陆粽啊，贵妃玉龙奶黄粽哦，有咸的有甜的拢总有。啊，有的是有东坡肉用满烩炖啊，接下来用工艺的方式入粽，还搭配梅干菜跟莲子哦。莲子，这拢真好。过来还有那种米其林的哦，麻油海味粽，就是用南非的瓦包鱼、北海道的干贝、甲海胆酱哦，堆叠层次海味的哦，而且大家来品尝一下哈，大家品尝一下。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哦。
1: 哎，你好，唔少。
0: 你好，你好，是。
1: 你好呀。
0: 嘿，要几组？
1: 太数。
0: 好。
1: 各组。
0: 各一组哈。好，算广告，安尼。诶、欸，明仔给你送好不？
1: 好，
0: 啊，你有买过无？哈、
1: okay. 啊，
0: 有地址嘛？哈，
1: 哦，买足多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 啊，
0: 食了好不？
1: 食了足好困的啊！
0: 足好困的哈，太素食了足好困、啊，啊，有生肉无？有较生肉哈，啊，鱼肉我有，你看了会较紧无？
1: 目睭啊，目睭我
0: 就
1: 手术过啊。
0: 哦，好，安尼爱保养，对，手术过爱保养，较袂讲过第二届手术。好、啊，阿明仔给你上各一组，哎，搁加上两罐给你吼。
1: 拜拜，
0: 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啊，嘿，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来，进来哦，买三送一啊，我们要进入倒数了。以上广告，0800-883355，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在你讲什么？小马掌，贵金发的歌声，0800-883355。

0: 嗨，来，你好哦。
1: 哎、欸，喂，你好哈、欸，我要哎、欸、那个鱼眼，我有一卷。
0: 谢谢你，我们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 好，谢谢。
0: 好，我先哎、欸，你有买过哈？
1: 有。
0: 好，那就用原来的地址，谢谢你哦，谢谢你。
1: 好，
0: 拜拜，拜拜，明天送到。来，以上广告，打电话了。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嘛，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那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价，咱泰素丰容蛋白，让你整个长肌肉，晚上就好睡的。18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唔通啊错过这届，买3罐送一罐，4罐原价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提登去4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虾米拢咧贵，干那咱呢三片不但无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好，感谢哈罗州的黄小姐，给咱做文鱼眼窝有几桌，感谢哈这位大姐，佮给咱做文泰素几桌，鱼眼窝有几桌，还有刚才那一位大哥鱼眼窝有几桌，这拢有哦。啊，恁赶紧的把握最后的机会，以上广告来，以上广告，和大家来听歌诶。叶启田吼，这两天有登台啦，哦啊，伊唱起拿宝石的歌听吼，啊，足欢喜的，吼，咱来听伊的机会，0800-88-3355。

啊，机会机会啊！呵呵呵哦，叶克典这两天啊讲，哇，我搁走出来唱歌，偌欢喜你敢知？哦，大家应该看到伊个人啊，买票嘛有价值啦。波多瓜王叶启田哈、哦，这嘛是桂歹行老师的得意门生啦。有个人讲哦，哇，我拄则讲迄小肉粽啊，惊死人啊，听到胃就疼，敢那听到胃就疼，啊，要怎落食啊？对不？所以有个人胃疼，拢就是家己食伤咸，啊，别伤大。甚至有的人会吃牛奶、喔、来养胃、喔、啊，无就是讲胃痛、喔、去看医生，发现讲啊，这個、较好啊，啊，就家己停药啊。这個、我甲各位提醒吼、喔，那是有关于胃溃疡的观念，拢是错误的迷失啊。就是讲哦、喔，你若延误治疗，上惊严重的就是胃出血，甚至会有性命的危险，因为哦、喔。这个所谓的胃溃疡，就是胃黏膜去哦，胃酸侵蚀了有安怎有空脆，吼、哦，所以你就是会顶白会痛，爱闷爱烧爱恶心，吃不落，啊严重的时阵吼，屎是乌色的，啊过来吐血，吼，讲气甲吐血，不是你是胃病吐血，所以咱对。胃溃疡哈形成的原因，你也知影，就是的胃酸跟胃黏膜保护机制失去平衡。那么除了幽门杆菌跟止痛药以外啊，你若像讲食薰啦、作息不规律啦、长期空腹啦、啊更有压力啊，都是增加风险。捌有一个58岁的查甫，因为家己食止痛药啊，到尾就是腹肚会闷。哦，错晒是乌色的，啊，过来就是哦，头晕目暗，去予医生检查就是严重的胃溃疡啊，吼、哦，血红素降到危险值了，就需要紧急输血了。你甲看麦啊咧，吼、哦，所以你那是胃疼、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吼、哦，放晒乌色的吐血，你就是赶紧的去消化内科或者肝胆肠胃科。去甲看麦啊咧，我是先讲预防啦吼，你们那个吃粽子有人吃很多的哦，我跟大家讲一些迷思好不好吼？你可以一边打电话，因为三加一的快要结束了哦。讲第一个吃辣。会不会胃溃疡？来，我先跟大家讲哦，辣椒本身不会直接破坏胃黏膜，也不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但是你若本身已经有溃疡了，辣的食物的确会刺激你里面的空脆，所以胃会更加疼。吼、哦，第二个迷思就是压力大一定会得胃溃疡吗？来，好朋友们，压力确实会影响自律神经跟胃酸的分泌，但是真正胃溃疡的原因是幽门杆菌的感染，以及长期服用止痛药最常见的，不是单纯压力大就一定会胃溃疡哦。吼、哦，第三，你们会迷思啊。说哦，那我饮食控制就会好吗？来，胃溃疡是属于胃黏膜已经出现哈，你的血在破损呢，组织受损，而不是单靠这个少吃刺激食物就能好的。所以很多数的缓架仍然需要透过药物跟抑制的胃酸，才能够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第四个迷思就是，喝牛奶可以养胃吗？牛奶哈。虽然可以短暂中和胃酸，让症状稍微的缓解，但是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跟钙质反而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哎，长期下来就没有办法治疗胃溃疡的哦。最后一个迷思，我都没听啊。啊就好啊，欸，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症状消失不代表胃溃疡已经好了，很多的缓架你自己停药哈，以后反复发作，甚至恶化出血，尤其那是合并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更应该完整杀菌的疗程，避免复发。好，大家来怎样子嘞？既然咱讲到这，咱要再各位讲了一个好消息，吼，三加一，哦，特别结束啊，今麦。要有机会，那要追加的，赶紧来卡0800-88-3300哦。迄、那个胃歹的人，唔通啊食啥？你敢知？烧酒甲咖啡，咱来听这条歌。成凤烧酒咖啡，会记哩。
歌好听，不一定爱去啉，尤其是透早，尤其是吼、哦，你呐困前，卖过食咖啡啊啦，安那无吼，听暗时啊太阳电台，即马10点外你啉咖啡，你拄啊做小狗，规暝困未起来，空。

0: 好，
1: 那、啊、你吃的好不好？泰素吃的好不好？
0: 啊、嗯不错，
1: 还不错哈、哦。好啊，谢谢你。要、啊、不、啊、我们明天送三组过去哈、哦。
0: 好
1: 好, 好，谢谢你。
0: 那我要听邓丽君的歌。
1: 好，你说来。
0: 那个
1: 是来以上广告。
0: 往事如昨。
1: 好，往事如昨。好。来，谢谢你，
0: 对对对
1: 马上播
0: 哈，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好，哎，我这种急性子，你们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马上播。刚才那一段算广告哈，那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也不要客气哦，大家都打电话哈。先谢谢汐止的陈小姐，谢谢树林的廖小姐，谢谢竹北的陈小姐哈，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往事如昨，邓丽君的歌声，0800883355。

哦，那个高雄的阿妈又给我们这个补丁一组了哈，哦，谢谢你，母亲节三加一，往事如昨，邓丽君，0800888。

真的很好听哦，邓婕婕的歌声。哎，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猜谁的生日？南丁格尔，听过他吧？所以今天南丁格尔的诞辰。嘛是耶生日，也是全球护理师哈。较早咱讲叫做护士，护士啦，即马拢讲叫做护理师，共同的节日吼。啊那今仔日，那咱都在想讲，那护理师伫倒位啊？你也着讲，当然伫病院啊，吼。但是这个答案无唔对，但是无够完整，因为咧有一个护理师永远伫一个所在，都是伫领导。因为安怎讲你敢知？台湾即马拢伫快速老化，慢性病失灵失智，吼、哦、失智的人、失智的人愈来愈侪人，病院的人、病人出院了后咧，伊的病院是急症甲重症设计啊，但是厝内底是时大需要的啊，所以长期你换药啊啦，吼、哦、啊管路的护理啦，啊慢性病的管理啦，啊性命末期当中要伫厝内底吼善终啊，这个就是。护理走进家里啦，全台的护理所啊，居家护理所、哦、对2017的538家，成长到今年的748间，居家护理师对1775个啊，增加到2542个啊，每一年提供100万人次在家照顾服务的量啊，所以。如果说居家护理师走到你家哦，讲阿公阿妈啊，高血糖的时段啊，今日在吃啥啊？无就是有卧床的家人，皮肤有异常无？有生迄个无歹物啊无吼？啊，照顾者吼哦，要安怎改抱起来？要安怎喂食？这有没有正确？这都是居家护理师啊，都可以做得到的。台湾的护理人员有95%是女性哦，所以我们认识很多优秀的护理师，得得结婚，得得生囝了好，因为没有办法三班轮值，所以被迫辞去医院的工作哈，因理亏了，结果临床训练也跟着中断了。所以呢，我们呢、啊、还是希望哈、这个护理法把他们留住啊。今天是南丁格尔的生日，也是全球护理师共同的节日。我想要献给我们护理师，跟你们说声谢谢您。不管你在医院里工作，还是居家护理员，每个家庭我们都值得。有一位护理师，谢谢你们，爱你们，感恩你们。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咱母亲节已经过啊，保护体康有17种的营养素，要提供给一挂食菜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容易虚的，较容易感冒的孕妇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吃保护体康，较袂去感到，较袂去感觉身体无精神。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们的活动也要来渐渐的进入尾声，要进入倒数了。也袂买到诶，还是买个追加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甲敲电话。4罐原价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元。外口虾米拢咧贵，咱不但无起价，而且佫送你食一罐。你若买2组送2罐，你若买5组送5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0800-88-3355，0800-88-3355。感谢高雄三民区的王阿妈，给咱出本语言，我有一组哈。新北树南的廖小姐，泰素3组，谢谢你。新北汐止设计的陈小姐，给咱出本泰素1组哈。啊，买3组会送3罐，买1组会送1罐。啊，新竹北哈，第8个陈大姐，给咱买语言我有2组，我可送你2罐。0981电话的语言我有1组，0923电话的泰素1组语言我有1组。
啊，你买两组，我送你两罐哈。谢谢新北的黄小姐，鱼圆我有一组。好，咱个甲大家讲哈，你那是要爱为爱，竟然要追加了哈，不然我们的活动要进入倒数喽哈。倒数完了以后就会恢复原价。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往事只能回味，0800883355。

0: 啊，十五号。
1: 好、哦、好，安尼好，我知吼，谢谢你，明仔送哦。
0: 好，
1: 谢谢你。
0: 明仔几点？
1: 明仔差不多早起九点到下晡两点中间吼。
0: 好，谢谢，
1: 再见，拜拜，好，
0: 再见，
1: 好，来一雄公公，谢谢，感谢哈，高雄的郑先生，好，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讲到这艾尔利啦，光泽啦，圣仪啦，严一鸣啦，吼，隆重四间哦。医美集团的金锁拢去红光，最近都在偷拍消费者，所以立法委员张立基询恭喜医美诊所吼普遍的很凶啊，卫福部缺乏管理机制啦。那卫福部长石崇良都讲吼，已经要求各个管区的卫生局来检查，上严厉的处分的是该停业就停业，因为这立法委员讲吼，医美跟皮肤科、小儿科吼都可能裸露。身体还有高隐私的科别啊，对病人的这个身体影像啦、健康资讯啦、如何被拍摄啦、保存、调阅、利用跟删除啊，卫福部缺乏相关的管理机制啊，严重渎职啊。那石崇良的是卫福部长，一地公基于个人隐私吼，医疗院所的容量爱以公共区域为主来确保民众安全呐、啊。那伫咧诊疗空间的容量爱吼病人知影，医美诊所装针孔吼，这款的是离谱的违法，一定爱严厉的处分，该停业就要停业啦。吼，那么检警吼检察官跟警方八号搜索光泽伫咧新北板桥中山店板桥。的管前店还有三重的正义店都有拆除针孔摄影机的痕迹，因怎样警察要来了嘛，赶紧自己先拆掉哈，这个就是有问题。好，那么营运协理兼板桥中山店经理陈姓男子啊，还有资讯研发主管姓唐的查甫啊，好设下令哦，就是涉及下令拆除针孔摄影机，已经被羁押禁见。这个因为很多的听友去到那里哦，都会裸露胸部哦，因为要换衣服嘛。这个东西，因为他可能从胸部去做医美哦，啊，做义乳还是怎样，还是做隆乳，这些物件你染红黑掉，为你还愿意去那里消费吗？去那里吗？所以我就说哈、哦，还是那句话了，天然的雄厚，不晓得你同意吗？哦，如果你同意的话，天然的雄厚，不要管他胸部大还是胸部小。真的，你妈妈生给你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你妈妈生给你的最好啊，不用去哦做什么垫鼻子啦、削骨啦、隆乳啦，何苦嘞？还要被偷拍哦，乱七八糟的。来，朋友们，母亲节结束喽，3+1的活动也快截止了，打电话0800883355。

0: 好，来，朋友们，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喽哈。啊，蛋姐别过和电台刚上啊，你个卡里白哈。林慧萍的往昔，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你好，请讲哦，嘿，你好哦。
1: 我是像那个肖妈妈哈。
0: 肖妈妈你好。
1: 我跟你讲，我上次跟你电话拢无上
0: 来。来，我坐卡。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0: 物网晶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晶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台中的严妈妈给我们买四组，伊要来听林峰哥的《出外人》，0800883355。

0: 安尼哦，加泥蛙了。哦，加泥蛙好啊好啊，阿明仔上起走鬼啊，谢谢你哦。
1: 好，
0: 干嘛？好，阿有要听什么歌不？
1: 唔免啦，拢
0: 做好听。谢谢李大姐，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干温哈，也谢谢大家，要不要点歌？趁现在第二个小时，好，大家来点一挂歌曲的哈。刚才林峰的错啊人，我本来要对你唱呢，但是哎，大家还是要接单比较重要，好不好？来0800-88-3355-0000-88-3355，有没有人要点歌呢？如果要的话，我等你们一下下哈。讲到迄个台北密室逃脱吼，叫螺丝起子这间店的信义旗舰店呐，伊即马哩举办活动，讲吊死鬼啊，到尾吼，哇，这请接电话再个讲，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我能不能点个歌？
0: 来，请说什么歌？
2: 我要点那个谁，那个梅子的那个，之前唱的是很好听，很。可以吗？
0: 他现在退休了，你是在开什么玩笑？他怎么会有可能有歌在这里呀、啊？你这，你点歌星唱的歌好不好？我没有把它录起来、欸，我
2: 没有录哦，因为之前你们有放过。
0: 对，那个时候他还活着啊，现在他已经往生很久了。
2: 好，
0: 拜拜哈、你要点吗？要点，你再说别人的，我帮你点啊。
2: 不用了
0: ，拜拜哈。这个大哥也真奇怪，梅子都退休三个多月了，还要点梅子的歌。我不是不愿意哦，而是我没有哈、哦，抱歉抱歉。来，你好，嘉贡，喂。
3: 我可以点首歌吗？
0: 来，请说啊。嘿，
3: 王菲的那个 Aloha。
0: 好 ，Aloha 啦，哈、哦，好。
3: See you
0: Aloha 啦。See you aloha，
3: 谢谢。
0: 对对对对，好，拜拜拜拜，好好。来，要点歌就别客气了哈，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喂，你好。嘿，是哦，林大哥，嘿。
3: 文山乡里的。
0: 文山乡里的，好，我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喂。
4: 喂。
0: 你好，嘿。
4: 你好，
0: 嘿，
4: 你是王一鸣先生
0: 吗？我是，你好，嘿，请讲。
4: 啊，你节目是几点到几点？
0: 今麦就是呀、啊，今麦就是呀、
4: 啊。我吼礼拜一暗都听到吼，我卡起。
0: 礼拜一暗哪有这款代志啊？我错一条，我礼拜一暗嘛无啊。
4: 有重播呀、啊？
0: 真的哦，因对我这么好哦，因拢无跟我讲呢，因节目部拢无跟我讲。
4: 阮中部呀、啊，我有拍起一小细节的，我跟那主持吼，跟那报料无啥清楚啦。
0: 所以咧，
4: 因为我袂咧讲，伊小细个讲拜二的事啦吼。
0: 拜二今仔日你等一下啊。
4: 唔是，我是惊讲我无报清楚，因为我来遮无偌久吼。
0: 你先安尼。你先在那里等，万一你若报清楚，你今日接袂到，明仔载无接到，你再过来问，安尼才对嘛。你即马佫甲我讲，万一今日佫接到，你会打补，你爱买打补安尼，你听有无？
4: 有。
0: 系啊系啊，你有。嘿。
4: 我兼讲一个台中市啦，因为阮是住伫大肚区游园路啦。
0: 好，啊你唔通讲几号，因为大家拢在听嘿，你也各自会出去呀、啊。
4: 好啦
0: ，你今日先等一下，好不好？
4: 好，你的节目就是这个时间
0: 呀。对啊对啊，八点到十点啊，你用 A P P 听会到哦。
4: 我是礼拜阿妈莹莹去听到。
0: 大暗拢有啦，大暗伫台中诶，你伫台中吼，你爱听迄个89.1。
4: 对，
0: 十点至十二点，
4: 嘿。
0: 谢谢你，谢谢你，你要点歌无？
4: 点歌啊，无好，我点一首。
0: 你讲啊，
4: 一半，中心一半醉，
0: 一半中心，一半醉啊。中心是多少中？好啦，我记得。
4: 伤心啦。
0: 伤心一半醉，好了解，谢谢你哦，哈。
4: 真麻烦你。
0: 好，别不客气呀，哈。拜拜，
4: 好，拜拜，
0: 嘿，拜拜。还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讲这个密室逃脱啦，有一个员工去的恐怖主题的关卡哦，他扮那个吊死鬼，结果真的吊的差不多哈，去有些魔术啊，勒到伊的迄个暗棍啊，怎哇？无开，全没有生命迹象。赶紧的人啊，甲救嘞，救未醒了后，叫119哦， 现在昏迷啦，还在家护病房啦。所以警方依这个通知业者齁，还有姓顾的姓黄的这两个人到案啦，依过失伤害罪齁把他函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如果你去办那个鬼齁没有防护的话，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生命会不会不安全呢，因为很恐怖耶。这个密室逃脱很好玩，年轻人都去玩过，我没有去玩过。不过我有一些学生在里面齁、哦、做，我就说是不是你啊，他说不是，那不是就最好了齁、哦、这个谢谢、哦、大家来听翁玉君的新歌月亮知影，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即将截止了齁、哦、有需要你把他打电话进来赶快齁、哦、不然要截止了，0800883355。

0: 像长长的鼻子。
1: 进广告哦，朋友们，母亲节已经过了，在3+1的活动也该进入倒数的尾声了。你今天打电话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会看了会金会清会明，咱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啊，兼顾着咱的胖脯甲裤会内背起来。吃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买三罐上一罐，要来倒数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0800883355。感谢一下桃园八德的李小姐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罐哈，啊，咱2458的李小姐一样姓李哦，泰树一组，这拄起来拢公股时间卡的。中华的林阿妈哈，柯德油一组，谢谢台中严妈妈，鱼眼窝油两组，泰树两组，你买四组，我送你四罐哈，谢谢感谢。哦，树林的肖妈妈给咱诶买。鱼眼窝油一组，哦，高雄左营区文武街的，哦，这个郑先生鱼眼窝油一组，陈明煌，哦，这个陈哥呵呵，我的好朋友，哦，欸，这全多洗一组，哦，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组，买两趟够上几趟哦，哦，高雄呢，啊，王妈妈鱼眼窝油一组，谢谢，还有。哦，那我需要的话，你爱卡电话哦，买三送一，即将截止0800883355，留时间给你打电话了。以上广告，谢谢你。See you, aloha， 黄飞的歌声。好了，朋友们，真的不啰嗦哈，打电话真的活动快截止喽，0800883355。

0: 喂，你好，听
1: 到。喂，你好，请问那边是王一成老师那边吗？
0: 王一鸣，
1: 王一鸣，哦，王一鸣，不好意思，
0: 日月明，谢谢，没说，你说，你说。
1: 哎，请问一下，他现在泰数还有在那个
0: 有快结束了，因为母亲节快到，快结束了，要把握最后了。
1: 那是现在是一样是3+1，
0: 对对对，我线下
1: 然后是4500吗？
0: 对，哎，不对，我线下哦。

嘿，阿罗哈刚刚是客运对不？你买坐过吼？哦，我较早嘛拢坐客运啊，较早无钱买车的时阵嘛拢爱坐客运啊，所以哦 ，See you, Aloha， 我不知道你们有坐客运吗？其实很好玩哈。早上吼，拄啊要出门的时阵，我去拄到阮社区一个超级人瑞，因为伊有一103岁，超级人瑞。哎，一个人吼，真孤独啊，伫遐坐咧，吼啊！我就去甲关心讲，阿公阿公，你哪会袂去甲其他树仔卡遐个阿公吼惊奇咧？吼，伊甲我应声，你敢毋知？伊讲谁要跟那些小屁孩下棋啊？因为伊103岁，树仔卡遐个阿公拢70-80岁。所以他说，谁要跟那些小屁孩下棋呀、啊？哎呀，100分啊！温泉乡的艺达，贵金发的歌声，买三送一即将要截止喽哈！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

0: 嗨，来电话。
1: 喂，
0: 嘿，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嗨，你好，
1: 刚刚那一位。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现在就订那个泰数，泰数好了。
0: 好，我线下。
1: 哎，3+1嘛。
0: 好，来，好，没问题。

好，谢谢哈，板桥的王太太哦，还有谢谢0970的哦大姐，还有桃园八德的李大姐，还有2458的李小姐哈，都是一组，谢谢你们哦，感谢卡萨拉米达，都讲迄个0970的大姐跟我买一组啦，伊讲哦。你伊想要搬去台南啦，啊，敢听得到我的节目哦？各位咱咪咪啊笑哦，你不管伫台湾的多位拢会当听，但是你只要唔是伫收音机的范围哦，你就下载 A P P 好不好 ？A P P 就是即马吼伫手机啊内底，你去个起 A P P 的搜寻吼，微笑广播网。然后你把它放在桌面上，你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到十点，或者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或者第二天的早上四点到六点，哦，这三个时段，哦，你 APP 一打开，啊，你去找王一鸣，因为内底有十七台 APP， 内底有十七台啦，都、就是微笑广播网的那个电台有那么多台，哦，你去找我的名字，哦，那你就会找得到。我的节目了，好不好哦？真的希望你去台南继续听哦。说啊，两只乌龟啊，在咧河滨公园的黑秀啦，乌龟嘛爱黑秀啊，不是干那咱人爱黑秀呢？啊，生个就欢喜哦。两个人呢是安尼醉就对啊啦，讲小就后礼拜再过来啦。拄啊今仔日拜二啊，顶礼拜二黑秀了，小就这礼拜二又要过再来。所以今天的套餐哦，一家孤刚哦，都先安怎？先去顶礼拜离走嘛，这礼拜离来啊。那孤刚讲哦，那只孤庙哦，孤母已经倒了啊，倒了你等啊。所以那孤刚就讲吼，你哪这急啦？你这急的呢？你慢慢啊来啊，想袂到那个母乌龟在骂他讲，你娘的较好，你顶礼拜。你要走，你嘛无搞我冰心。你即马害我一个人伫只多一礼拜，你安尼敢是人哟？讲我唔是人，我是哭啦。买三送一，一半心酸，一半醉。需要三片防腐胶带哦，爱赶紧卡哦吼。下面节目要结束咱的活动啊，0800-88

0: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嘛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那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家，咱泰素丰容蛋白。你好，请讲。
1: 喂，你好，我要一组泰素。
0: 好，你要一组泰素，线下哈。
1: 好。
0: 好，谢谢，感谢，来。让你整个长肌肉，晚上很好睡耶，18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不能错过这次，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提回四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什么都在贵，只有我们的三片不但没有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好，明天送一组吗？
1: 对，一组。
0: 好，谢谢你啊，你第一次听就买哦，那么好。
1: 没有没有，已经听一阵子了。
0: 哦，听一阵子。
1: 刚好有人有需求，所以想说买买看。
0: 好，那
1: 现在有活动。
0: 那就明天送哦，哈，5400元哈。
1: 那我想问一下，那鱼果、那个另外一个那个什么
0: 是鱼眼窝油，是，
1: 对啊，那个如果长辈有在吃，
0: 是
1: 吃药的话可以吃吗？
0: 吃药的话，你隔开，
1: 隔开，
0: 你吃什么药呢？
1: 就是心脏科医师开的药。
0: 哪一种？你是阿司匹林吗？好，来，没关系，我线下帮你，好，我线下帮你来，以上广告。

0: 来哦，你好哦。
1: 喂，王老师啊。
0: 哎、欸，不敢当嘿，请讲。哎、
1: 欸，我搁包两组啦。
0: 两组什么？
1: 一元哦哟。
0: 好，两组哈，啊，我刷卡好不好？
1: 好，
0: 谢谢来刷卡。

好好运来啦！我今仔好运来啊，因为昨5月11日吼，我雄雄昨要困的时阵想讲啊，我已经火灾3个月啊，好昨十一号嘛，我是2月11日火灾嘛，啊，即马5月11日就是昨晚3个月，我想讲我好运来啊，因为3个月过啊嘛，吼、哦，算一个坎站啊。哎，讲到即马迄个哦，做国中、国校啊的老师吼、哦，拢无人要做呢，所以今年对新北、台北到苗栗、南投、花莲吼、哦，拢是大家要释出这个正式的教师的缺额啦，其中物理化学和资讯科技类的吼，实在是真需要老师。你若是诶有这个才华吼，不管你是双北苗栗南投花莲，你可以去当正式老师，正式的哦。而且现在就是大家退休了嘛，好，老师退休了，那个报考人数哦又下滑嘛，所以代理老师哦就拍揪诶，哦一直到今年正式老师的缺额很大开了，录取率就升高了，你们就可以去当老师。当老师如果当正式的，我跟你讲，以后那个福利还不错哦哦，好不好？哎、啊，教师脱北潮了，现在就脱北潮，因为双北的教师啊压力很大。哦啊，生活成本很高，所以大家都返乡任教。哦，你台中的登台中，台南的登台南，外地台北啊。哦，古尼台北新北的代理老师缺额高达4000人哦，学校配课很吃紧哦。哦啊，常常你换老师，影响着教学的连续性。那么给你双北的教甄大开缺，而且寄出代理年资加分，提高初试的录取倍率，还有多次分发跟加码的福利。力拼补足师资，那些专家提醒哈，短期的诱因只能止血，不能哦治根哦。所以教育部的估计了，全台湾的代理教师30000人嘞呢，占全体教师的15%呢。所以啊，不具教师证的超过10000人以上，所以怎么办？恁都赶紧去啊！啊，趁这个机会去做正式教师一下了。如果是台师大毕业的哦，你们以前为什么要去读师范大学？为什么？就想当老师啊？啊，现在嘞就去啊，人家有人出缺啦、啊，哈、哦，资讯的跟理化的最优先了、啊，哈、哦，去当老师好不好？我如果会资讯会理化，我也想去当老师哦，等个金细细。好，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咱母亲节已经过啊，保护体康有17种的营养素，要提供给一挂食菜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容易虚的、较容易感冒的孕妇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吃保护体康，较袂去感冒，较袂去感觉身体无精神。买3罐送一罐，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们的活动也要来渐渐的进入尾声，要进入倒数了。也袂买到诶，还是要搁追加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甲卡电话。4罐原价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元。外口什么拢咧贵，咱不但无起价，而且佫送你食一罐。你若买2组送2罐，你若买5组送5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0800-88-33-55，0800-88-33-55。好啊，谢谢哈、哦，新庄的张小姐，感恩出门鱼眼窝油一组，哈、哦、啊，雪季的赖妈妈，感恩买鱼眼窝油2组，桃园杨梅的蔡小姐哈，感恩买泰素一组，0970的感恩买泰素一组，哦，邦桥的王太太泰素一组，桃园八德李小姐鱼眼窝油一组，够哦，李小姐2458的泰素一组，谢谢哦哈，阿弟那边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健康碳基单纯啊，买3罐送一罐多啊！美国综合维他命，食菜的人爱加啦吼，这真正啊，无就是孕妇嘛爱加，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哦，买三送一，即将倒数了。以上广告，那来听郭
郭庭筠，郭庭筠的妈妈桑吉勒，嘿嘿，母亲节刚过，我妈妈桑吉勒，来打电话喽，0800883355。

0: 会被我家己送一个，我真有道理。
1: 哎，来你好啊、哦！嘿，你好，喂。
2: 王玉平，你好。
1: 你好，我是啥讲？
2: 是哈，哎，你咯，以前有礼拜六大家行过。
1: 无问题，我算卡好，无问题，你等一下卖挂断哦。

0: 哎吼，叫做这样。
1: 这三岁嘛，拢乌黑啊。
0: 谢谢你哦、喔，啊，咱耍了人上上届有情。
1: 是啊，
0: 但是我讲话无海口腔哦、喔。
1: 你无啦，你
0: 我无嘿，我而且阮老爸才有啦。因为伊也差不多少年都对刷啦刷到台中啊，啊，我伫台中市出世的嘛，啊，所以我都无刷，我都无遐海口腔，而且我这个高中以后，还是更加晚才开始学讲台语呢。
1: 啊，你台中的人拢未晓讲台语，啊，我唔是嘉人，我是过来遮，我是南投的人，
0: 哦，南投哦，南投的，是，
1: 嘿，我南投一点，
0: 啊，我刷啦是戍边街啦，戍边街拄啊，迄个天公坛遐有无？
1: 哦，
0: 穿对面有无？还有一间迄个叫做名人书局，迄阮二伯啦。
1: 哦，啊、
0: 名人书局隔壁迄个中药房，迄阮三伯啦。系啊。
1: 哦，是啊，拢家己人咧吼。
0: 系啊系啊系啊，谢谢梁妈妈哦，你买一组，我感谢你。好啊，拜六甲你送过，拜六是五月。下晡吼，
1: 当时下晡我拢下晡时，
0: 好好啊，拜六就是五月十六号，好好好，
1: 好，
0: 谢谢，
1: 嘿
0: 嘿，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来义兄圣公狗哈，啊，谢谢哦，我们杀戮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杀戮啊，是有情有义的海口人，伫咧台中吼有刷六千水台加五车零钱，这拢算海口，吼啊。我囡仔时阵就听即几个啊，都包括家道啦，啊家道嘛是林静啦，哦，啊阮老爸是伫咧沙拉，啊阮阿哥是过去林静家道啊，哦，啊过来就是吼，阮、哦、阿公，我阮阿公听讲是五车吼，阿母了低沟窟遐，吼、哦，啊前段时做低沟窟，啊我嘛唔知，对，我都听老大人咧讲诶，所以阮阿公啊对五车遐刷去沙拉。啊！你阮老爸伫沙拉大汉，啊，才过来刷来台中，啊，我伫台中出世，啊，即马才刷来台北，吼安尼，诶，即马是你报告我的新家调查。哎、欸，好朋友们，真的要来进一段广告时间了，我用讲的了，不要播了哈。这个鱼圆我有哈，加了两类的金的青的名啊，刷那个梁妈妈给咱买鱼圆我有一组，新增的张小姐鱼圆我有一组，这就是加了咱看得清楚哦啊，再来预防失智。啊 ，DHA 哦，很多哦，有50%，外面的 DHA 鱼油大概只占20几%，我们占50%，这个就比较高成分、高含量、高单位，而且外面都在涨价，我们没有涨价，就是希望你能够买，不但没涨价，买三瓶再送一瓶。啊，我靠，一点台东西满额送哈，什么有的无的，好，还真正是有的无的啦。你家里我来想是我就不需要，所以我就不会去凑那个钱了。我有需要就买东西就好，但是硬要凑什么家庭用品给你哈。家里真的要断舍离啊，有空间出来，不要在那里蹲物件。所以你买我的。聪明的消费者，我不是说我好，我是肯送，我是肯料，我是肯诶，让恁大家吃免钱的。我甘啊，我甘，让恁大家吃免钱啊，买三罐送一罐，迄一罐是赚钱的。啊，我那唔免送对不？啊，恁都无糖吃，所以我就买三罐送一罐，就是要安尼。好，大家来吃免钱的，好不好？来，太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哦，吼啊，整个人会比较有精神。晚上会好睡觉哦，啊，长肌肉啊，男性雄风会 up up， 呵呵呵哦，女性会皮肤变好哦，啊，那些的保护体康是综合维他命，美国综合维他命精神给之后营养很均衡哈、哦，吃素的人。怀孕的人，常常咧感冒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虚的人，拢会用食保护体抗，一天食一粒。哦，啊，一罐60粒装，你用食2个月。啊，你若买3罐，送一罐4500、哦，本来6000嘛，对不？4500，伊用食8个月，安尼啊喂啊，食8个月哈、哦。来，医生广告，我广告都很短呐、啊。啊！你们就赶快买，真的，我要进入倒数了。这个母亲节过完了，没有了，活动要结束了。0800883355，心心相连，吴永斌、谢怡君两个人合唱的歌声，0800883355。谢谢、哦、有买的我都谢谢你、 哦啊、要追加的最后时间最后机会打电话
2: 哎、
0: 欸，你好。
2: 那个董大华，你知道吗？
0: 哎，是要有
2: 那个、
0: 啊、是
2: 那个
0: 哎，
2: 八瓶
0: 啊，什么八瓶？
2: 燕窝油
0: 哦，八瓶两组嘛，对不对？
2: 哎，
0: 好，来我线下好来。

0: 的，
1: 佛心的话
0: 是佛心，
2: 老天也会保佑，
0: 是佛心的、啊，不是猴心的、
2: 啊，
0: 不是猴子的心，是佛心。
2: 台湾人嘛，台湾人嘛。
0: 哎呦，谢谢啊，哎呀哎呀，好，好，吴姐问候董哥好哈。
2: 好，
0: 你母亲节你们两个去哪里玩？
2: 我们呢、啊，母亲节、我有一个女儿、啊，她也是从纽西兰回来，他们到处也云游四海了、
0: 哎，好好哦。
2: 那他们生活很优渥了。
0: 你看，你都不用去担心家人。
2: 那我们两个健康了，
0: 对、啊，
2: 这样最重要。
0: 像我都要担心家人，你就不用。
2: 对呀、啊，我们八十几了、欸。
0: 哎呦，天哪、啊！你的声音好像大学刚毕业。
2: 哦，谢谢，跟老一样哎。
0: 谢谢吴姐。
2: 你好会鹅乐哦。
0: 鹅乐鹅乐，塞奶啦塞奶，嘿呀塞奶啊。
2: 哎、
0: 啊，好啊，
2: 好有机会啊、哦，请你们吃饭呢、
0: 啊。好，你在哪里呀、啊？
2: 我在中山区。
0: 哇、哦啊，那么近。
2: 复兴北路。
0: 哎呦，太好了。
2: 哎，
0: 嘿啊，你都去哪里吃啊？在复兴北路。
2: 哦、我跟你讲，你们来哈、哦，我们这里有个盐味屋啊，是泰国菜，非常好，
0: 真的、哦。
2: 他们有味精的。
0: 是的，是的，
2: 不加味精。
0: 我以为复兴北你会带我去兄弟饭店。
2: 兄弟也可以啊，你到兄弟羊场，
0: 那
2: 兄弟羊场哦，要十点就要去，不然没有位置。
0: 没有啦，我是真的要，我也是我请你的，我让你
2: 请。那个是台南人开的兄弟。
0: 哦，是哦。
2: 对，
0: 我只知道他的棒球队很红。
2: 台南人开的，
0: 哦、真的
2: 很有
0: 情有义。他姓洪嘛，洪、
2: 欸、他们
0: 洪老板，
2: 他们老板很好。
0: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很多朋友都是兄弟队的。
2: 他跟员工讲啊，你们东西也一定要卫生啊，我也要吃啊啊，我能吃，客人才可以吃。
0: 哎呦，你看看，
2: 哎、
0: 这就是良心事业哈、
2: 哦。而且材料都买最好。
0: 祝福他永永远远，
2: 对
0: 的，
2: 对对对，兄弟、
0: 啊啊啊、
2: 很好。
0: 好啊，吴姐，谢谢你啊，
2: 哎，
0: 偶尔打打电话，
2: 好啊，请你吃饭。
0: 哎呦，不敢当，谢谢你哦。
2: 讲真的，
0: 好，
2: 真的，
0: 好，感恩感恩感恩，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哦，谢谢吴姐，来0800-883355，那需要三片哈，爱赶紧的哦，最后的机会，我们再进入倒数喽。

谢谢哦，朋友们，我赶快最后做一个广告时间哈、哦。那呢，鱼眼窝有太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每三关上级关系佛母亲节的。现在母亲节刚刚过了，所以哎，我也要把这个促销啊做一个倒数了哦。如果还没有买的，3+1的，赶快买，要不然就会恢复原价哦。哦，这个。买3+1等于打75折，也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好不好？来，以上广告。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骨酸高铁有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了节目之后啊，继续打电话进来，好不好？0800-88-3355，我们线下见喽。

0: 答出一个。
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不止丰富，肉。

0: 硅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3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3度，上高27度。古历是3月27日，今日呢脚出无什么力啦。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积电啊，去美国呢做投资啊，针对咱个美国协议当中有2500亿的美金啊，咱政府呢敢那做保证啦啊，信用的一个担保，所以国发会呢已经规划要来支持咱的企业投资美国。你需要去发挥，可能要融资，要借钱嘛，一个保证的机制。所以这5月底就来启动。咱国会的主委啊，张贤的表示啊，伊讲已经有咱台湾15间的银行表示讲，有这意愿，包括呢有这个8大公股银行，包括呢私人的、民营的，比如中国信托，这内容管理。啊，讲经济部的资料来讲。目前有意要去美国做投资的这厂商来申请，初步估计了哈，差不多是350亿的美金。啊，咱准备要个担保是2500亿的美金啊。所以主委是安尼讲吼，因为国发会规划啊，咱分作5期来推动。头一期，12亿的美金，依照着成数甲倍数。来换算哈，伊计当成做差不多是500亿的美金的融资的额度。假使讲第一期的额度使用超过80%的时候呢，咱政府就是来讨论啊，启动到第二期，就是将咱国内资金啊进入白俗啊去投资美国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8间公股银行，7间呢民营的啊表示这意愿。原本第一期预计是讲咱国发基金出8亿的美金，银行呢出一个4亿的美金，安尼是哈。但即摆银行愿意出的比例啊，哦，真多，超过咱本来列迄个4亿的美金嘛。所以实际上，会当成做的总额可能嘛是会当增加了哈。所以表示讲支持企业。投资美国，哇，这种啊，刚才讲你要借钱融资的保证的机制，甲过往呢有相当的无同啊。譬如讲有两大无同，头一点就是讲，你参与的银行，你保证的存款呢，无需要一边讲啊，拢总到位。初期呢，你需要交的就是1/5，后上呢就是收到实际的申请案，啊，确实要申请偌济。然后你后续再礼拜就好，哦，唔免讲哇，这边都爱拢先款来，唔免安尼先。啊，那呢，银行这边就较轻松啊，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讲，以往来讲，单一案，后尾借钱，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所有参加的银行拢爱共同负担。哦，这个案出问题，来，大家拢有分安尼先哈。即马改做什么呢？改做呢，你成做的。这个银行，哦，这个案，你接受的，啊，你乘坐的，安尼你负责，哦，所以呢，这个计划来讲呢，民间银行呢，嘛更加感觉合理，感觉公平，因为你有一寡呢，公家的大银行，你接的案，然后呢出问题，大家拢爱赔，啊，你公家你赔什么人诶？赔公家的啊！啊，我私人的呢，哦啊，所以这个不公平。啊，即卖呢都未当安的先好。好啦，所以企业这边的需求方面呢，目前知影是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吧，头一期啊。啊，所以这种融保机制呢，就是讲提供你有意思，要去美国投资的企业，啊，当然咱的投资啊需要资金啊。好，安尼是吼，所以详细参加银行是多几间，应该是这个月月底当来确定安尼是哈。当然啦，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太要紧嘞，太要紧嘞。啊，在美国呢这边的速度呢，即马看起来速度嘛算紧哦。哦，而且呢，即马唔是做些什么5纳米的哦。当初讲，哎呦，伊来去遐，咱的技术就去走了了去啊，咱的政府就讲不会啦。啊，伊拢做迄种唔是上个先进的。
迄阵啊，咱就讲那可能去到美国，迄川普那叫你做迄种唔是先进的呢？哦，甲咱想的赶快嘛，好，所以即嘛呢，二奈米嘛是拢会桥落去吧，哈、啊，所以去到美国来讲呢，咱政府就是讲要以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咱台湾的模式啦，哦，然后呢，跟他 copy 啊，去到美国安尼先，所以咱买先新的一个就是讲，你海外，咱呢跟他一个产业的部落安尼先，哦，咱以这个为目标。所以咱国发会注意啊，伊是安尼讲吼，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像德州的休斯顿，另外伊这边呢，去美国来考察嘛，锁定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拢总贵个所在啦，哦，就是用因要来选择个地点，嘛希望讲咧本身呢，要提悬半导体顶手的这个设备，包括材料商。哦，嘛是去美国投资，嘛当提升伊的意愿。啊，为什么安尼是呢？因为咱台湾为什么讲啊，这半导体的各方面呢，会当发挥了非常好。当然有台积电，啊，台积电嘛真管理，啊，培养咱家己台湾的厂商。所以台积电呢，每一年哇几千亿的美金的采购啊，啊嘛是拢啊以咱台湾的厂商呢来采购来优先来为主啊。哦，所以呢，甲伊地到底呢，即敢那一只航空母舰嘛，大家呢拢会当有生意，大家拢会当探家呢，探家真侪钱，安尼先啊。哦，不过这嘛就方便性啊，咱所有需要的，包括设备啦，包括材料啦，包括讲我这物件修理一下，卡一通电话呢，哎呦，人就来啊嘛，啊，这是非常方便。我需要什么材料，哎，马上给你发落来嘛。哦，所以咱的选择亲就安尼先来配合。所以咱本身呢，咱国发会注意，以咱呢台积电法人董事的身份来这参加呢美国投资的高峰会，嘛来到呢亚利桑那家，嘛来了解整个的状况哈。伊讲啊，台积电呢美国这边呢头一座的晶圆厂开始生产啊呢，第三座呢这工厂嘛封顶啊呢，哦，被拆除的是二奈米。啊，二奈米哈，即马二奈米呢，啊，非常的抢。啊，二奈米当初是讲拢五奈米的模样啦，二奈米的吹落去啊，甚至啊，啊，也更加先进呢。迄边冇可能呢，都来进行啊呢，哈。所以即马考察几个所在啦，啊，凤凰城南部遮，哦啊，多位呢，多位样的是哈。当然啦，即寡呢，针对土地啦、水啦、电啦，唔是讲呢，大行拢遐尼啊方便啦。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是什么所在啊？它是沙漠呢，沙漠是不是欠水？哦，资源呢不足，尤其是水的资源非常不足啊，是不是啊？所以希望讲呢，因这个州政府会当斗三工啊，哦，过来因咧环保的一挂法律的规定较复杂，过来就是讲咱人咧遐，咱的 visa， 咱的签证，哦，伊协会的一挂问题。啊、哦，本来希望咱的工程师去遐，好，条件开了够好个啊，对不对啊？工程师你来啦，你带恁某来啦，带你的囝来啦，你来这偌久了，就互你安装啦。哦，偌好个，那真正呢，来到呢行政的阶段的时候呢，协会的问题呢，可能嘛是会淡薄啊钝钉哦，是不是哈？最后就是那欠工，啊、哦，欠工，唔是拢个工程师呢？对不对啊？各种的人才拢爱啊，欠工，是不是哈？所以呢，注意是咧讲，用亚利桑那这州政府啊，一土地、一水、一电，哦，你要联络某咪单位、某咪单位、某咪的，拢无讲啦。哦，你只有真复杂的规定、法规问题，是不是啊？哈，所以咱经济部呢，咧凤凰城咧，学到地理处，咱的贸易投资中心。哦，和咱这厂商呢，拢对下来，啊，咱呢，给你倒三工处理，啊，这当然嘛，一个好的方式哈。好啦，这个有这方面的进度，再给大家报告。咱讲到转来，咱台湾的非常出名 ，Polystorm 呢，这间做轮胎工厂啊，讲要停工呢，新的这个厂，这四十多年呢，所以大家嘛惊一跳。哦，其实当然有风险啦哈，但认为讲还好呢。四十四年，台湾的普利斯顿新的五口厂要停了。
要停哈，这真正是咧涨宣布的嘛。即马开始，新德厂呢所有生产哈，生产的作业呢就要结束，哦，转型变作是销售。你都无生产，我当进口啊，哦，进口你把我赶快销售啊，赶快做服务啊，安尼是哈。但来对鲁港呢，即马拢做500多个。那依然台湾人来讲呢，毛360个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其实呢，位于112年来讲哈。冇真侪，敢若讲类似这种的状况。哦，迄阵啊，112年冇某一个工厂裁员呢500个，啊，这边呢普利斯顿呢，伊裁员是551个。好，当然政府是希望讲，你要用上大的诚意啊，来针对工会这边所希望的条件，安尼是哈。公司这边嘛是安尼啦，好，就是讲希望讲会当较好安尼是。哦，这员工咱家做真久啊呢，对不对啊？吼，相当有感情啊呢哈。好啦，所以以保护咱的劳工的权利为主。啊，全世界这恁啊轮胎的市场就是米其林加普利斯托嘛。哦，这是前两大。啊，咱台湾的普利斯通呢，伊的前身就是台龙集团呢，台力橡胶。迄阵啊是民国71年。啊，咱透过日本啊，这轮胎大厂普利斯通呢来合作，嘛将日本的一挂技术哦引进吧。啊，日本嘛借到咱的台龙集团，咧咱台湾汽车界哦，这个、关系啦、人脉啦，啊，从那里建立到咱台湾车厂的一个供应链嘛。顶礼拜就是讲要停啊啦，啊嘛工会干部将一挂内部的方案。就已经提出来了。好，但这两天呢，记者甲问啊，是拢无回答啦。安尼是吼，业界是咧讲，伊讲普利斯顿呢，要关厂已经有团一段时间啦。啊，因为原厂呢，这几年启动的是全世界生产地点的一个优化。哦，伊讲像昨年比利时迄个厂。就收起来，迄阵啊，就风声讲新的这个厂呢，冇可能会收起来的是哈。啊，即马当然啦，你家想看卖，赶快生产呢，这个链呐轮胎，你来东南亚生产呢，是不是较俗？员工嘛较俗，哦，成本嘛较俗，啊，包括咧中国生产呢，啊，这方面的开销嘛比咱较俗嘛，哦，所以呢，安尼咱成本呢袂好。中国啦、越南啦、印尼啦，吼，迄种非常的竞争咧，啊，因成本较低啊。哦，所以人会想嘛，吼，有安尼先这边开销较大呢，吼，等等。所以包括咱这边台湾的公司表示讲，这个决定咧非常的艰难呐。但是呀、啊，考虑再三，嘛只好安尼决定落去，无多啊。好、哦，只好如此安尼先哈。那这个主要就是讲，伊即嘛，比如是业务的转型。哦，集团呢做一个跟他讲改革啦，布局各方面啊那些哈，哦，所以呢，台湾的集团以发展布局当中，当然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讲这不是收起来啦，用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人才的生态，你亚太地区呢，台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所以目前无其他要来缩编的这个规划。哦，公司的全力提供受影响员工呢，咱会加必要支持。啊，而且就是讲看这之前方案呐、啊，啊是讲帮助你啊转行，啊是讲转所在来个你啊倒三工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地方劳动党的议员呢嘛是变到现场啊，伊讲咱工厂内面真侪中高龄的员工啊。啊，中国人员工咧，才做遮久啊，突然间呢，安尼死呢，这啊，这生活各方面啊，怎么办？是不是哈？啊，这本来想讲是日本遮出名的品牌来咱遮做，应该是他们讲啊，真透懂安尼是哈。啊，外团就是讲，伊要将这个所在，包括土地哦，包括厂房哦，啊，要卖，没有啥物，没有科技公司，即马台湾的科技公司是上界好的嘛。生意上好嘛，啊，但是欠所在，
啊，欠土地欠地点嘛，哈，有可能会安尼卖啦。啊，新德关路工厂的处长是讲，昨呢有劳资协商，多数的员工拢同意啊，这优退啦。啊，这公司咧裁员前60天有通报呢，管户。啊，然后就是讲头一波裁员是咧7月上旬，分三梯次，5月、8月、甲12月安尼是哈。当然第一波就是生产线的嘛，啊，包括部分办公室的。好，安尼是哈，当然呢，就一挂一个教授哈，较针对这方面的专业的。伊讲啊，这间公司无放弃台湾的市场啦，好销售啦，什么嘛是安尼的销售。但是伊讲啊，因生产的这种中低阶产品，中低阶产品你介绍无可能调管嘛。哦，所以你必须要靠什么呢？靠我生产的成本甲压好低。哦，咱台湾，你讲台湾，你甲想看卖，工资呢较悬，租地较悬，整体经营的成本较悬啊，是哈。你甲东南亚比起来，你哪有可能？啊，你袂好嘛？啊，所以呢，所以到尾啊，哦，就只好安尼做收起来。哦，所以要讲就讲，台湾的真侪传统产业，嘛有类似的状况啦。譬如讲做钢骨机啊，做卡达车的，做钢铁的，做塑化的。哦，冇真多啊，就是讲像中国，中国伊即马咧哦做真多嘛，啊，包括钢铁啦，包括虾米也做真多，但是伊个经济歹去啊嘛，哦啊厝也无咧起啊嘛，哦所以遐物件咧等于讲哦蹲真多，哎就下计小啊，产能过剩呐、啊，哦啊所以咱这边嘛受到影响，拢会啦，拢会哈，所以呢甚至啊咱这边诶，生理上受到真大影响。啊，所以啊，必须要做一挂调整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洲钙富。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洲钙富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洲钙富，阮阿孙呢吼，阿姨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洲钙瓦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洲钙富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洲钙富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双脚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脚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脚钙好那好哈、啊。
0: 三脚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脚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哥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嗨，
5: 哎，请讲你。
0: 嘿，请讲。
5: 我一个孙啊吼。
0: 嗨，
5: 我从一年级啦，阿查波啦。
0: 是。
5: 这个叫华语武功真过诶，真老啊，无三散就对啦，啊无太大汉。我今摆要用迄个叫三焦食吼。
0: 嗨，我抽管。
5: 一年级先啦，食。
0: 来，伊即嘛国中。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后回家，哈、
5: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上重要的就是要做跳跃运动。
5: 哦哦哦。
0: 啊，譬如说跳绳啦、打篮球啦，哈。
5: 哦。
0: 啊，不要去做什么重力的，不适合啊。
5: 哦。
0: 要跳跃运动，促进他那个
5: 身。跳绳最好了。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哈。
5: 哦，快点快来。
0: 啊，爱拍你头爱运动，哈，啊，三九爱食，哈。
5: 哎、hey, ，
0: 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是你的新朋友哦。
0: 嘿、hey, ，你好。
6: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佮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6: 哈。
0: 有在吃什么西药？
6: 嘿，基督教的啦。
0: 嘿，
6: 什么？看嘛是看开啊。
0: 啊，看开吼。啊，脚不受伤，还是腰脊骨不受伤无？
6: 就是迄个翘骨啊。
0: 哦。
6: 用七残的做残做我翘骨。
0: 哦，了解。
6: 啊，即马都行未去。啊，阿姨就讲，什么，嘿，脚片骨。歪
0: 脊啊！哦，脊椎侧弯呐，哈。
6: 哈。
0: 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椒，爱吃瓦骨哈。两行拢爱吃，三顿吃，两粒斗阵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嘿，三椒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胶囊，哈。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
6: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若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6: 维他干。
0: 你若干那要保养尔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6: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6: 哦。
0: 啊，你拢去倒位买？
6: 我拢叫红星药房的，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6: 好、
0: 哦，
6: 阿玲
0: 阿
6: 介绍，
0: 对，
6: 我骨骨酸，
0: 三焦，
6: 三焦
0: 啊，嘿，安尼阿个维他干好冇？
6: 哦，三项哦，
0: 嘿，哦，阿叫去讲家哈。好，拜拜，拜拜，
6: 再见，再见，
0: 再见。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囡仔咧当大人，伊咧抽悬哈，困眠嘛真要紧。啊，困眠不足，一寡囡仔小朋友吼，他妈咧暗时啊偷偷咧看手机啊，打游戏啊，这困眠不足呢，会影响到因的长大。啊，过来就是呢，袂当买运动，但是运动啊，爱看多一种运动。啊，上好是安怎跳悬跳低，因为刺激到伊的行动棒。哦，这款的上好。哦，一天的上少半点钟以上，哦，种跳跃运动，所以困眠啦、啊、运动啦、啊，当然吃，哈、哦，这个这年纪啊，那是讲未啥会吃，脾胃未开啊，嘿，甚至啊看一下医生，了解啊胃肠的问题。啊，那无来讲，照你讲哈、哦，正常吃，啊，正常吃啊，很好哈、啊。当然，即马骨头咧扭断嘛，哇、哦，你个补充咱的三焦，啊，三焦吃入去了呢，你的骨头的两边哈。哦一支骨头嘛，两端呐、啊，又敢那网啊，迄种网啊组织咯。你即马食入去原料，伊点啊累积，然后伊骨头会安怎，愈来愈粗，啊，愈来愈扭长。哦，诶，作用是安尼先哈。虽然小朋友呢，即马要当大人啊，希望也当高强大汉。哦，早因啊呢，亭亭玉立，哦，新冠呢进屋哈，安尼食三周，十二个以上呢，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你是本钱本好，只拢无要紧，好，赶快来拍日头，赶快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啊社会新闻、地方新闻哈、啊。先讲的咱台中啊哈，这个、诈骗的特工屋，哦，这多年呢，是不是啊？奇怪呢哈，啊，永远都有人被骗。咱来讲台中啊，用诈骗的每一天呢，拢有人来被骗。公布台中市今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敢那台中市哦，哦，即马知影诶，哦，累积个金额被骗诶，就超过啊，差不多9000多万要到1亿啊！啊，其中就是啊，假网购网络诶物件啦，假投资啊，介绍你去趁钱诶啦，投资诶啦，啊，是讲假交友啊，甲你啊交朋友诶，讲感情诶，这是三大诈骗诶手法，一夜之间。哦，钱无去啊！哈，啊，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即马要报税哦，所以第一分局咧表示讲咧，伊即马咧定定咧，会惊是国税局啊，甲你啊，会给你简讯，甚至卡电话，啊是 Q R code， 啊是讲啊，一寡网站，真侪人搞不清楚嘛，啊，你就试入去啊，啊，试入去了呢，迄唔是咱政府的网站。啊！你就被骗啦，被安尼是吼，所以第一份叫你讲啊，台中市正月份被诈骗的金额3170万，二月呢2240万，三月呢2290万，四月2050万，短短四个月啊，起码说怎样诶啊？怎样呢？9719万啊？唔怎样呢？啊，是讲啊，嗰个被骗的进行中诶呢，而且数字都惊死人。好，上最就是买物件，网络诈骗，伊讲这是上界最，所以骗你投资啊，跟你交朋友的这啊，非常最，安尼先吼，所以请大家啊，要注意，啊那被骗的金额较多，就是牵你去投资的，啊牵你做朋友啊，讲感情的，迄种的金额会较大，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讲啊，那民国114年啊，咱嘛掠真多啊，哦，去年咱掠700件，台中哦。哦，查到呢5559个人，啊，不法的收入，今年呐，去年14亿，14亿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要几亿也未咧，今年也未煞咧。啊，即马特别要甲恁提醒的，就是讲报税啊嘛，啊，报税啊，当你牵涉到钱的，伊就想办法要来甲咱骗啦，这诈骗呢哦，真可恶。好，过来，咱讲的是秀水，咱中华秀水的一个新闻哈。秀水的代表会顶礼拜通过咱秀水乡出血红姨啊，一里个三岁，咱的育儿津贴主题条例，就是讲即摆红姨啊出血啊，你咱秀水啊，一里个三岁，每个月啊，会当加码和你领2000块的津贴。啊，这乡长呢正式宣布。用这个案呢，为今年正月初开始啊，依照了115年四月底统计呢，咱秀水家吼，红姨啊，三岁以下了哈，有966个小朋友。哦，啊，这当然啦，你那是专乡来讲哈，将近1000名红姨啊嘛，啊，那领36个月，相关的当领72000块嘛。好，啊，这秀水是咱中华哈，头一个推动持续性的。每一个月发到你的，是不是啊？好，真好，好，这个按一个赞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种游戏啦，就刚才讲那以前讲啊，去鬼啊厝，有一挂游乐园有无？哦，有鬼屋，哦，等等安尼哈。啊，这都是咧台北市信义区街，因这就来到一个空间内面暗飕飕，啊，然后有一挂装潢，哦，感觉真恐怖。啊，有人会惊是，这个什么款呢？啊，惊是吊死鬼啦，什么啊，给你惊吼，等等啊，你啊，你都要逃脱啊，你要想办法为内面呢，哦，安尼脱毒，哈、哦，就是讲这是一种密室逃脱游戏，啊、哦，这间游戏店叫做螺丝起子，啊、哦，发生了意外呢，是来对呢，你叫惊死吗？不是，是要给你惊的工作人员，叫自己锁啊呢，锁掉的。差一点也无开，哦，这嘛真正会出大代志呢吼。即嘛这位啊，员工姓吴，哦，吴小姐呢，也未恢复呢，也未恢复，因为伊扮演一个吊死鬼，啊，惊啊耍啊，爱绑个暗棍的嘛，啊，给你惊嘛，
啊，结果呢，这个游戏人离开啊，哇，阿奶无看啊，这位吴小姐呢，尾下才发觉到哦，暗棍才吹掉，才赶紧个救落来呢。家在呢，现场的人赶紧的将伊救落来，送病院。即马呢，心跳恢复。但是家属当然不满啊，你点头机那是安尼处理的哈、啊，所以呢，提出了过失伤害、过失重伤害的告诉。啊，即马已经将公司的负责人甲上班。啊，就昨日暗时七点外啦，店内就是讲，人来啊，因这一个恐怖的主题叫做永春医院，吼、哦，一间病院，暗索索，吼、哦，内底已经无人啊，安怎呢？先吼，啊，你都要找路，哦，脱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吴小姐伊就是扮演的上吊自杀的鬼，啊，要甲你惊，哈、啊。啊，然后来只算的人都要离开，哦，啊，另一组韩博的同事呢，嘛结束完，因就一关一关安尼过关就丢了哈，哎，才发觉就讲，哇，这吴小姐呢，迄锁啊，锁个暗棍呢，脱未开，赶紧甲救落来，但这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啦，较惊是脑部呢缺氧呢，哦，所以听讲目前哈，因各国讲的啦。啊，这个吴小姐阿兄讲，伊讲起码伊妹妹爱咧加护病房，无都确实讲伊脑部缺氧的时间，爱观察三天安尼先吼。当然啦，这内底设备啦，有专业无啦，有安全道具无安尼先吼。起码咧这方面的检查可能无够哦。所以可能这负责人呢，那是迄度有刑事责任无？诶，三型这种啊，但这种敢有咧做这方面咧，检查啦，是讲针对你用什么款的道具，有什么个的标准无？哦，可能嘛无啊。啊，即卖来做一个现场的检查呢，先哈，给这密室逃脱这游戏，就是讲真正一个所在，爱做各方面的主题安排。啊！你规定的时间来对哦，恁一组人一般是两个以上哈，恁一组人呢，就是讲哎。要安怎脱逃？吼、哦，什么路线？啊，你必须要呢，差不多一点钟啊，两点钟内啊，都要当脱逃出来，安尼叫成功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像诶，年轻人也很喜欢呐哈。过来最近呢，偷录的代志，头一间艾尔利，后来光泽，后来圣仪、严一鸣等等吼，这医美集团呢哦。偷窃的代志啊，愈来愈多哈，所以呢，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真生气嘛，伊讲这个代志啊不可处，要用上届严厉的处罚，应该停业，都要停业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呢，可能会要求这病院要落实隐私保护的指引。好，但是毛立伟的表示啊，你卫生福利部甲地方的卫生单位。普通时啊，你有咧了解无？有咧查无？哦，相关的这种隐私保障、影像处理等等呢，拢应该要重新呢，搁做一个检视啊，那是然后，所以李伟表示讲，目前真侪集团，同款的手法啦，同款的，是不是普遍性的因拢会安这个物件，然后拢会录影呢？是不是？伊讲过去啊，韩国首尔。嘛是真出名诶，整形医院、整形诊所，韩国整形上最啊嘛，就是安怎呢？伊毋是家己将资料放出去哦，伊嘛是安尼个患者录影啦，啥物结果遐资料是去互外来骇客甲侵入，然后真侪患者也影像，准安尼啊，留入去暗网啊，真侪暗网呢可能。你网络顶面哈，那是较内行的，也看了真多啊。影像是一般咱咧网络无看到的哈，这暗网的内容呢，有诶真正吼，这个回家会真离谱啊，冇可能已经走下去啊嘛，是不是哈？啊，即马这光泽这个集团哈，咧新北市的三间分店，查出了讲有拆除监视器的痕迹嘛。好啊，即马目前来讲，光泽冇两个收押。五个高保，哦，然后呢，这集团的高阳的分店嘛，查出了讲有拆除啊，哦、这情形呢。啊，工作人员讲呢，几天前吼，总公司
派人来拆。啊，跟他拆堵遐，啊，主机未记搬走，错哦，所以即马呢查考起，从内面呐影像甲过滤，哦，影像内面确确实实人个患者来，啊，来遮呢来你诊所内面嘛，啊，无穿衫无穿裤呢，啊，这种画面嘛有呢。哦，所以已经啊，从这画面嘛通知被害者，哦，讲啊，你这画面哦，啊，不你你来指令者安尼来，啊，直接看啊，你无穿衫无穿裤，啊，即马通知被害者来指令，然后提出告诉，哦，你这唔知影，啊，你搞偷袭，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那圣仪之经哈，圣仪之经的桃园，哦，圣仪诊所，啊嘛是落去查。啊，查了，因为有一个小姐，啊，就是讲来报案，讲伊啊咧圣仪诊所呢，伊做啥物？做下体，下体除毛安尼是啦哈。当然，即卖人呢对家己的水啊，为外表呢一直甲下体去啊嘛哈。啊，即、這个伊讲这店的录音机啊，拄啊咧面层尾流，因为我咧做下体呢，啊咧面层尾流拄啊对着我的下体啊，可能甲我偷袭。所以马上吼，这代志新闻即马真热不拍啦。哦，这警察马上就到现场啊。哦，这啊嘿，安尼是吼，内面呢有这个公开的摄影机啊啦，但是假是无看到讲唱调的摄影机啊。在这里嘛是请检察官这边来办安尼是吼，因为这呢包括同一间、中立一间吼，所以咱台湾看出来吼，这医美啊。医美行李，刚才呢可能行李袂歹哦，真侪人咧开医美诊所安尼是哈。过来讲到是另外一条，这是台北市中山区，迄有一个团体，一挂团体拢是变那来修行的啦，来修行的哈。啊，这是意识流身心灵疗养学院，去年呢三十岁一位啊，四年的疗养师，因为欠这个行业啊，一挂呢。费费，而且自己啊，来预定到月饼起家啊，啊，但是呢，这代志啊，当然袂当安尼，啊，准啊去要回来吼，甲修理，甲领地啊，死去安尼，啥变安尼？所以伊即马依照到伤害第四罪来起诉创办人叫做王宇杰，内面呢，佮有啥物营运长呐、啊，吼、哦，执行长呐、啊。啊，个顾问啊，吼，敢那一个什么款的组织就对啊。这种团体呢，当然较无都了解哈、啊，就一群人在嘛修行。啊，即嘛这里面参加这修行啊，已经几啊年啊，伊甚至是来对四大护法，你知吗？啊，为去年五月，甲这创办人家甚至是大到底呢。啊，所以创办人要求伊，哦，你就是安怎安怎，就是讲，敢那呢，咱是一个团体。哦，啊！你著接受我的命令，是不是啊？好、哦，甚至呢，讲安那食物件时间，甚至放屎放尿时间呐、啊，包括几遍拢会经过的指示安尼。好、哦，这淡薄的走进去啊，哈、哦。好啦，所以这里面你享受的期间，包括一挂费用啦、啊，哦，还是讲呢，这个，这几方面呐、啊，哈、哦，看不起你清楚。好、哦，所以对方叫伊写呢欠条，去安怎呢是哈？甚至讲啊去公证处公证。反正来波呢，是一个咱无了解团体啦。哦，国公呢，这里面呢，本身呢有啥物业障啦，有啥物安尼事啦哈。后来呢，这里面家己啊，这订物件食啦，是安怎呢？是无听顶面的讲就对啦。所以因其他的人就甲修理嘛，甲拍嘛，甲虐待嘛。那怎样公布个咩啊？哇，虐待呢，拍死。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止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然后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的问题啊，有的是肝发炎嘛，哈，啉烧酒啦，熬夜啦，哈，有真多是脂肪肝。啊，台湾的脂肪肝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当然跟咱的饮食啦、生活习惯啦，啊，都有关系哈。唔是讲大块的人才脂肪肝哦，瘦的人啊，你那是肝中代谢不理想，嘛是会脂肪肝，所以叫做代谢性的脂肪肝。啊，就是安尼来哈，所以你要促进代谢，是不是啊？哈，代谢真要紧，才有法多将脂肪呢，甲分解掉。啊，那脂肪肝已经产生啊，这肝这边爱甲过掉哟。哦，唔通会走进去，是不是啊？哈，所以脂肪肝呢，要过肝，维他肝啊，一定爱吃。啊，当脂肪肝嘛，分作呢三阶段呢，有轻微的，有中等啊，有重症的。哦，你看呢？你检查了，医生是安怎讲你的？啊，你中度脂肪肝，哦，啊，你就是啊，开始了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啦，哈、哦。不一般了，脂肪肝的时候呢，咱维他肝都一顿加一粒吧，甲过掉诶。开药紧呢，就是要促进代谢。啊，零高精呢，安尼加呢，啊，这是开药紧。但是你检查呢，确实讲啊，脂肪肝的状况是甲中度以上诶，那么是建议你啊，三顿的维他肝一顿是进。能力安尼先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先来讲咱台湾的经济，哇，经济安尼好，哦，啊，经济安尼好，为什么啊？一挂工厂呢做袂落去啊，甚至要遣散呢？哦，所以传统产业呢，敢那卡不向你理想哈。啊，那安尼是呢，这种 AI 呀、啊，啊，一直这么进步，咱台湾的经济，比如说 K 型化呢，哦 ，K 型化呢，好、哦，咱下面来讲 K 型化的经济哈、哦，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马上喝的金石枸杞。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钱印卡巴啊，台湾钱印卡巴，哇，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咱感受到讲台湾钱印卡巴啊，今嘛如果讲台湾钱印卡巴，但是是印什么人的卡巴呢？甚至有人讲什么印卡巴，台湾钱今嘛印个暗棍起来啊！哦，但是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安尼是啦哈，大部分的人呢，干那嘛无遐尼深的感受呢哈，当然是 AI 人工智慧 AI 哦 ，AI 呢今嘛整个来讲，哇，在亚洲这边你甲看。包括咱台湾啦、韩国啦、包括日本啦，哈，因为你看下都 AI 呢，哇，贵个产业呢，钱拢一礼拜嘛，那一礼拜吼，所以呢，哇，你不分，好，即投资啦，什么样的事哈，股市啦、科技产业啊，即电网呢，当然未来来讲，应该还是会，一直好起来，是不是啊？哈，所以高盛呢，伊咧表示啊，用 AI 呢推动了。台湾甲韩国经济啦，变作一个 K 型的成长。K 英文字啊，迄个 K 是偏一边啊，偏一边。台湾的 K 型的成长，哦，一方面呢带动呢半导体的出口呢，哇，爆发爆发。另外一方面呢嘛，产生了这产业之间的落差呢愈来愈大。哦啊，但是安尼先啊，会影响什么物件愈来愈贵啊，通膨啊。哦，通膨会愈来愈大啊！啊、哦，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呢，可能台湾甲韩国，伊讲这两个国家今年啊，可能利息的调整哦，会升息哦。哦，你通膨啊一直压，你都会升息啊。哦，啊那升息呢？哦，咱负担就较重呢。哦，安尼死呢会造成影响未？系当然会啊。哦，所以彭博呢，车站的报道，伊讲对市场啊，即马大家注目，本来拢看咧美国甲伊朗的战争。现在跟伊朗的战争无啥关系啊呢？嘿，高企高企行高企的，嘿战争行战争呢？用即马全世界资金啊，一入来亚洲市场。啊咧 AI 呢发展 ，AI 呢发展未来绝对真可怕。即马每一个项目，那灌入去 AI 了呢，真正嘛非常好用啦。啊，所以这 AI 呢情况呢，未来热潮呢，只有更加的瀑布。啊，即卖伊咧成长嘛，成长 AI 的成长当然硬体设备啦，各方面是真要紧的。所以咱台湾都要抓到这个时间点，哦，所以硬体嘛是 AI 即卖目前赚钱的一个重点。上个代表是啥物？台湾嘛，哦，所以高盛的报告用啊，因为 AI 的出口呢大量的成长，带动资金呢一直去，哦，但是这产生啥物汇率，台湾钱代票会愈来愈大用哟。哦，通膨压力就来啊！哦，安尼是吼，所以讲像韩国，伊讲韩国的中央银行啦，今年第三季、第四季，因咧判断啦，利息升息一码啦。啊，台湾的中央银行较保守，哦，所以可能第二季、第四季呢，有可能升息半码安尼是吼，是不是安尼是咱看卖嘛？就咱知影，韩国今年甲 AI 相关的出口呢，成长造成韩国的 GDP 呢，哦。成长呢，将近要到我30%。用那台湾国较侪，台湾超过30%，安尼是吼。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传统产业，伊讲啊，受到一寡的供应伤侪，哦，什么叫供应伤侪？譬如像中国呢，生产真侪钢铁啊，啊，本来拢起厝啊，有无吼？啊，即摆呢，我房地产迄个呢，都无咧起厝，所以一寡呢，即系像钢铁啦，什么原料呢，伤侪。啊，伤侪呢，继续着个落，啊，佮加上即摆石油真贵呢，哦，所以能源呢是这边呢继续压悬呢，但一寡呢产品呢是过量的，即种种应用之下，你若唔是科技的出口呢，依然是无好的。
但你那是科技的出口呢，哦，就真好啊。所以造成安怎产业甲产业之间呢，真大一个落差。所以讲啊，这嘛代表什么？代表呢，政府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财政的一挂政策。所以伊咧讲啊，韩国2026年啊，伊将经常账的盈余占 GDP 的比重应该突破呢10%。啊，那台湾呢会超过20%，拢是当讲是新的纪录，新的高标。伊讲即马在韩国赚的钱吼，真侪是走于海外高企，这是甲台湾无共的所在。韩国赚的钱，吼、哦，走于海外高企去买。去投资，啊！用台湾呢，即赚的钱呢，留咧用外汇的存款呢，哦啊、台湾呢，即马真流行，就是真侪即个 ETF， 好、哦、ETF 的股市，啊，大家将钱呢买 ETF， 啊，然后专家呢替你来买股票，好、哦、啊，所以钱呢也是咧台湾咯、哦，啊，外国当然看你台湾安尼新的业，钱嘛一直一直来嘛。哦、所以台票呢渐渐的大赢、哦、所以中央银行呢、可能要做一寡呢什么款的动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咧讲，伊讲韩国呢，伊这种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反弹起来嘛。2025年韩国的经济成长率才1%呢，伊讲呢，即马呢可能会来到呢2.5%。伊讲啊，台湾吼、哦，台湾呢本来就差不多8.7%啦。啊，那今晚呢，可能诶，要个10%的经济成长率安尼先吼，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好唔好？好啊，看数字好不得了，全世界呢，股市排第六大，啊，韩国排第7大，跌在咱后边哈。好啦，这一点啊，但是啊，咱呢欠老师的情形，无因为经济好呢，大家都来做老师哈、啊。这是中小学的老师呢，今晚呢真欠嘛。哦，今年为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苗栗、南投、花莲拢同款哈。哎呀，我欠老师，欠老师，我欠偌济，欠偌济哈。这欠款的，欠款的，伊啊，释出名额嘛，我要找人。尤其你若教这个物理、化学的，还是靠资讯科技的，吼、哦，这尤其欠人，尤其欠人。啊，即嘛老师，甲一个伊年纪的退休啊。啊，即嘛礼拜来报课的老师呢？人数真少，啊，无我找代理的，代理老师你嘛歹找，哦，所以到即马来讲，今年吼、哦、正式老师的缺额，会当讲是新冠的记录。新北市好啦，新北市的教育局今年国小哦较真开出的名额是629名，比去年个增加88名，国中呢？哦，开缺是435名，比去年个增加78人呢，是哈。台北市来讲嘛是安尼是，其实拢同款啦。咱苗栗这嘛同款啦，咱苗栗呢欠老师的缺额，来到呢这几年的新冠呢，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啊嘛、哦、是欠真多，国中呢欠超100几个，咱南投嘛是国中就欠70几个，是去年的3倍，国小呢欠100几个。拢欠呢哈，所以即马老师呢非常抢手。阿、啊、伟老师呢本来大家讲来台北来新北市啊做老师，即马真系老师袂，阿袂。我踮在台北，踮在新北市教书，我袂。我要登来阮故乡。哦，台北呢，台北本身呢，你消费阁悬啦，压力阁大啦。哦，啊，代志阁烦啦。哦，所以呢，等到呢，较袂呢，踮在北部。哦啊，所以即卖新北市啊，欠老师的情形，抢老师的情形呢，真正爱比别人啊较认真才会当啊。吼，过来来讲的是护士甲患者的三班护病比哈。即、這个李焕英是咧车背三大统计，咱的医疗法的修正，护士小姐哦，三班比啊正式入法，写入去法律。但是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你即马嘛无法度马上推动啊，哦，欠人啦，可能即马都补较足，啊，你无补足，你就要发只便宜金数，啊，所以呢，那卫生福利部讲无安尼先，两年缓冲期，
啊，那呢唔就爱加117年嘅五月咯。哦，所以合理界呢，就当然非常嘅不满嘛。哦，啊，你讲安尼是啊，等于个拖啊拖到尾啊，唔知个虾米款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三班嘅副病比，去年下半年其实就70%嘅病已经有做够啊啦。哦，但是一旦做够呢，有一寡病是安怎呢？无我这病床。我卖开嘛，哦，本来我讲，我有偌侪病床，有100床，我即卖卖嘛。阮这间病院呢，敢那70床尔，哦，安尼是我偌侪护士我都有够啊嘛。就达到呢，你即卖的规定，安尼是，伊讲安尼是效果点都唔好啊。哦，你若即卖就马上要求，是不是真侪病院诊所，我病床呢有几层我卖用？安尼是影响到咱看病的权益呢？是不是啊？所以咱就是回护士不断增加，好、哦，唔再讲咱117年五月初一，咱才正式开始是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113年三月，其实迄阵啊就公告了啦，啊就开始做准备啊。113年时，今年是115年呢。好、哦，所以这代志淡薄啊拖刷啦，淡薄拖刷啊，即马过要117年五月。哦，等于讲你啊，为113年到117年，安尼误起来是4年，哦，对这护士啊，哈、哦，护理师也很不公平啦。啊，而且总统嘛讲啊，伊做总统啊，两年来哦，特别得行啊。好、哦、啊，那安尼是不是个拖刷机啊？是不是跳票安尼是呢？哈、哦，好啦，这个确实啦，护士啊很辛苦。哦，哎、啊，为什么伊袂做？哦，大家拢知影原因啦、啊。啊，这个原因呢，可能一直无阿多呢，啊，特地呢，予伊个一个条件，啊，所以啊，所以就较无理想嘛，咁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这边咱的国防医生，江医生呢，哎、欸，翟亚栋，当然翟亚栋的看法，翟亚栋呢认为讲一跳2500亿的惊死人，啊、哦，遐尼侪钱，啊，这特别医生，啊，特别医生表示啥物？特别条例啊，等于讲我钱交予你执政的。我都感到袂到安尼，哦，所以惊对方啊钱摕去乌白开哈、啊，所以呢，伊即马就是三大统计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后续需要后续再个变化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安尼先呢，等于讲从本来4700亿就扑掉咯。哦，听讲美国感觉真失望，哦，当然美国有失望无失望呢，咱嘛唔是讲我开钱是要让你未失望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假设说这条钱哦，那是这样删除掉，等于呢本来我们想说啊，这无人机的啊，这方面的一个发挥啊，真正呢，当然钱不是万能啦，但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哦，真多这方面呢，本来呢也单台的说政府的这方面哦，也当配合我们这边的产业无人机的发电，无人机那是真有很有潜力呢，做这方面的发电呢哈。但即卖呢，资金方面也无够呢。实际上，针对啊目前你甲看嘛哈，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即卖乌克兰的讲哦，俄罗斯嘛是无人机炮弹安尼搞我攻击，哇啊！俄罗斯嘛讲哦，乌克兰那个无人机啊，即卖搞我攻击，啊伊朗嘛是啊。伊朗嘛是用无人机啊，哦，等等，所以这个无人机的现代的战争来讲呢，头一点一成本上嘛，我一只无人机$几万美金，你一只炮弹就$100万，哦，我一只配你一只，你看你要安怎跟他战，这个不对称的战争嘛，对咱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坦白讲，哦，啊，即卖呢就是啊，有一寡感觉讲哎，真可惜。哦，尤其啊，今日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啊，真侪所在咧无人机的厂商呢，哦，咧倒位较侪，咧倒位较侪。伊讲啊，即新北市52间，台北市呢43间，咱台中市只有40间，桃园呢33间，新竹21间，新竹县11间，彰化南投苗栗基隆花莲拢有无人机的厂商。哦，所以伊的意思就讲，啊，你国民党、民众党，你即马动这条钱，结果呢，本来会当发挥的一寡厂商呢，拢是咧恁的选区呢。哦，安尼是呢，到底你安尼做是对唔对？哦，等等安尼哈，这个当然产业界来讲啊，本来嘛认为讲政府这边哈，各位党呢，资金入来，
哦，给咱的给咱订物件，啊，咱买单有钱个发挥哈、哦，这淡薄啊有点可惜了哈、哦。以中部地区来讲呢，台中市啊，好、哦、像雷虎、汉翔那家，咱中华海威、台勤动力，哦，这最近的呢，南投永丰。有无哦，苗栗哦，等等，包括咱嘉义啊、航建啊、新乐飞啊，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咱冇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啊、哦，不过咧这方面呢，应该当个大力啊，落去做推动啦。咪咱也无发挥啊，无人机诶，这种未来吼、哦，还是军工啊，咱冇去做这条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经，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也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咧。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吼。
0: 哦。
4: 我足够少的，我拢冷少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吼。
0: 足侪痰。
4: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少少少安尼，安尼我敢会迄阵诺诺。
0: 你的痰是啥物色的？
4: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袂？
4: 会啊！
0: 会吼、
4: 哦！
0: 你啊是冷少，
4: 嘿，
0: 哦，佮牵涉到身体虚弱哈。
4: 嘿，
0: 你爱食诺诺，爱食雪利旺。
4: 好好好。
0: 你的少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仔过敏性体质啦。
4: 好
0: 你即马呢诺诺三顿食雪利旺，买来家咧食。
4: 哦，雪利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4: 好、哦、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好，我是阿亮，你好。
0: 嗨、
5: 欸，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吼。哦，请讲。
5: 我太太伊个是开刀吼。
0: 是。
5: 啊，我有买迄个再好加迄个，
0: 瓦骨，
5: 瓦骨拢有买咯。
0: 是。
5: 啊，讲伊个食法，我是伊是开腰椎骨的迄个。第五晚哦，伊就跋倒，啊，佫靠着，啊，佫开起，啊，即马我定定，那烧啊，也较久的吼，啊，就有只骨一直酸。
0: 对，来，
5: 我有买迄两项是要安怎食？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嗯。伊食饭前啦，无咧食其他的西药，啊，咱就食饭前食。
5: 嗯。
0: 哦，啊，两粒呢，食饭前15分钟先食。
5: 嘿嘿，
0: 哦，啊，即摆晒日头，啊，即摆活动的时候，有只骨先缩一下哦，哈。
5: 有啦，伊规拢有滴滴人是有假皮啊，做诶，啊拢。
0: 伊即摆食三椒食瓦棍哈，安尼就对症啊，三顿食照起工食，啊，豆豆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5: 好，
0: 安心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娘，我叫问下，我伊刚好卡电来甲你讲，
0: 是，
6: 我包邮嘛，
0: 是，
6: 啊，观察我指数啊，观察啊检查哦，
0: 系，
6: 即几间个月检查变合理哦，
0: 哦，正常回来啊，是不？
6: 嘿，
0: 哦，好啊，好消息啦、
6: 啊，哎呀，啊，即马食要安怎食？
0: 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对唔对？
6: 嘿，
0: 好，你袂当马上停哦。你即马过来食一针哦。咱这边检查，咱的肝拢正常啊，吼。
6: 伊
0: 即马又安排你啊，三个月后个检查，三个月后就要个正
6: 我。我是身体检查呀。
0: 好，咱即马吼肝检查拢正常啊。你肝呢，维他肝先正常，赶快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食一针嘛，才会用的，好唔好？
6: 啊
0: 你咯，嘿，啊后抓个检查个正常，要来减量才会当减量哦，哈。
6: 哦，
0: 啊不好。
6: 啊你
0: 咯，嘿，啊个食一针嘛，啊你有咧食苓果精无啊？
6: 有诶有诶。
0: 啊对，因为你诶情形啊，苓果精爱加咧食，赶快来好，好好啊个食一针嘛，吼，卖无出状况才会用诶啦，好唔好啊？
6: 嗯，好啊好
0: 啊。啊好，拜拜，再见。
6: 嗯，好，拜拜，再见。
7: Right. 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转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8: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9: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7: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的，早睡困的啊。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维他干呢，伊是枯枝草，哈、啊，落去萃取的。维他干真温和，啊，有诶讲啊，食肝药啊呢，啊，就是要下肝火，下肝火，哈、啊，食肝药啊呢，就是闹塞，下肝火。你食维他干绝对袂，好、啊、安心食。而且呢，伊即有利好诶，针对着维他干的特性，哈、啊，两大特性。头一点，伊会当保护你诶肝细胞。为肝细胞外面这层细胞膜呢，甲保护起来。因为那有一寡物件加入去了，有肝毒性。譬如讲，你爱啉酒，有无？譬如讲塑化剂，伊会杀害你的肝细胞，你知吗？但是咱食维他干呢，咱会当将肝细胞甲保护起来。啊，保护起来，伊即当替你代谢，替你解毒啊。哦，所以这个保护肝细胞，食维他干呢，伊是第一点伊的特性。好、哦，第二点就是伊再生的能力。咱肝细胞呢，伊真奥妙哦，伊会死亡，伊会再生，伊会死亡，伊会再生。一旦伊死亡较侪，再生较少的时候，你的肝就歹啊，啊、哦，就咧变川，变纤维化。但是你的再生的能力啊好的时候呢，你的肝就水起来哦，你的功能就好起来哦。哦，所以食维他干咧，顾你的肝呢，绝对对症。你的感受就讲啊，迄整个呢，你若检查啦，检查上准哈。你发觉就讲迄指数啦，各方面的检查，包括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感受到迄个肝脏的进步，非常好的肝油啊，哈，维他干，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一只船顶面呐，这人客呢染到这汉他病毒，哦，一挂坐咧顶面的人客，就已经落船了哦，登到呢家己的国家安尼先哦。哦，这只游轮是荷兰籍的，叫做红迪亚斯号。包括了汉他病毒的疫情，毛感染到的已经往生了。哦，法国的卫生部长呢，在伊迄一天伊讲的，伊讲有一位啊，就是法国的一位女士，本来坐一只游轮，后来呢，就登到就下船了嘛，哈，落船了呢，接受检查，哇，结果呢是阳性反应，有染到，确实有染到，而且呢病情恶化当中。过来呢，美国卫生部伊嘛讲呢，为这只船落船了，登到美国一个，美国一挂人客拢总有17个安尼是，但是其中是一个，敢若有症状哦，过一个呢，伊个 PCR 检查针对汉他病毒，尤其是这种安第斯病毒株是弱阳性。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呢，即马已经有拢总七个确定染到这种病毒，而且拢是一只船顶的人去，安尼先吼。所以法国呢，总理车站嘛破文呐，因为这只船落船了，坐飞行机登到法国的五个法国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啊，其实咧坐飞行机要转来的时阵，就出现症状啊，我害啊！顶面不止一个人啊，所以就下令对这五个人呢严格隔离，严格隔离。哦，另外呢，還有一个哈，一个是住在真偏远的一个海岛，哦，咧南大西洋的一个海岛，这是一个英国人。啊，四个中船呢，伊嘛是为只船落船，登到因岛，然后呢，敢若感染的状况，但是伊住在这个海岛呢，无机场呢。伊在坐船回来呢，所以英国这边呢，哇，也不知道要怎处理，要怎样呢？派什么呢？派直升机，然后呢，派伞兵和医护人员，用跳落甲上的方式来这条岛屿顶面来帮助这个人做治疗，这是真正非常罕见哈。不过这个代志是安怎呢？看来。到底头一个念头是什么人？纽约邮报在那一天报道，他说啊，这个案情啊，为零号的患者开始念头是一个70岁荷兰人，他是一个鸟啊鸟类学者，叫做希尔佩鲁德。零号病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最早有记录的锁定的患者就是这个零号病人安尼先好，好啦，所以本身这个学者，包括伊69岁太太，咧3月底旬，咧阿根廷一个粪扫场，这是垃圾掩埋场啊！你安尼赏鸟咧看鸟啊，因为伊是只鸟类学者嘛，研究鸟爱嘛，伊从这时阵哦，因为那是一个粪扫场嘛，伊可能输掉呢，就是讲本身有染到汉他病毒的。这种鸟啊塞，风的吹嘛，对不对？有悬浮粒子，安尼伊去感染到这种安第斯病毒株，然后这个学者已经往生了。咱讲的零号病人就是讲通常一场这种传染呐，上开始被记录还是被锁定的病例，咱称呼叫做零号病人。但是并不表示伊就是上开始感染的，可能阿个比个较早哟。好，爱这两个就是讲当时伊是咧南美洲做5个月旅行啦。两个人去年11月27日来到阿根廷，所以过去智利，所以过去乌拉圭。今年的3月27日，佮登到阿根廷，就来到这个所在。来这所在，伊讲啊，这个所在是一个粪垃圾掩埋场啦。实际上，当地人啊，拢就不爱来遮啦，对不对？是粪扫场啊。
但是有一寡呢研究鸟啊类的，好、哦、来吃，因为鸟一种真罕见的鸟啊，叫做白喉巨隼，巨隼。好、哦，这种鸟啊就对哈、哦，所以呢，全世界呢，赏鸟人士呢，那吃哦一定爱来，爱、啊、就来吃，啊，然后就安尼安尼先念掉啊，好、哦，应该是安尼先的款了哈。过来来讲啊，伊朗，伊朗呢针对核弹有一个方案呢，啊，提供给美国总统川普嘛哈、哦，川普看看来讲，对啊，唔对，我不喜欢。哦，恁的提案我完全无法度接受啊！内容呢，咱连咪讲，咱先来讲，就是伊朗伊目前的状况，战争绝对是凄惨的啦！啊、哦，伊朗伊甲美国甲以色列安尼咧战，大家拢知伊要战赢，当然根本无可能。哦，但是伊嘛会当将这两个国家甲拖掉嘛，真正不简单。但是自己的经济本来就无介理想啊，佮加上这场战争落去了，尤其呢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哦，伊朗政府呢将所有的网络服务拢切掉，今嘛的生理，甚至今嘛的一种啊生活环境，那无网络，是要安怎沟通，是要安怎联络，是要安怎做生理呢？哦、所以呢，伊即马将网络服务拢切掉，切掉了呢，伊人的企业要经营呢更加困难。公司企业无得经营，只好裁员嘛。哦、所以伊人官员咧讲，伊讲这场战争啊，造成了阮伊人呢100万份的工作消失去啊，直接也是间接无头路人数呢，达到200万人安尼是。哦、所以《纽约时报》呢报道嘛，用战争这段时间，美国甲以色列将伊朗的生产的关键原料的一挂工业点，啊是一挂重要的基础设施呢，拢个空袭，拢个炸掉啊嘛。伊里个4月7日，伊甲伊朗有达成一个停歇2礼拜协议嘛。啊，但是对伊朗。港口这边，美国真厉害，伊阁甲你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大部分的石油出口呢，哇，出不去。哦啊，出不去，哎、欸，有一块进口的也进不来。所以伊朗这企业、这工厂、这公司呢，一旦公司唔知变怎啦，啊，饱受压力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伊朗电子商务公司的创办人咧讲哈，伊、哦、讲啊这。无多公司啊，阮都要关起来。伊讲经过两边战争，加几啊个月，这网络拢未通啊，对不对啊？这阮想袂记，意思讲啊，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危机啊，啊，所以阮无多个做落去啊。意思讲要关起来嘛，所以人家讲咧，造成咧伊人即摆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哈，啊，所以有这求职平台咧讲，伊讲刚才4月25日东港。哦，团内要找头路的人数呢，318,000笔，比过去啊加超50%出来。其实呢，战争进程哈，这个针对伊朗的经济，就是甲制裁嘛，制裁伊朗嘛哈。其实伊朗的经济都无讲介理想啊，佮加上即马咧战落去了，确实咧，真困难啊，讲实在。好、哦、啊，但是嘛是。遐顶面呢，哦，嘛真坚持啊，哦，要阁继续战落去安尼先好。所以咱来讲啊，到底啊，因提出了虾米款的条件啊，来和美国总统川普安尼先哈。即摆看个这条件呢，基本上就未通嘛。安怎讲呢？拢是伊人家己啊，希望的啊，叫美国来接收，迄无可能啊。哦，伊人这边呢，恢复就是讲停止战争嘛，而且呢，保证未阁战争嘛。哦，过来美国的解读长期间对伊朗咱头拄仔讲的制裁嘛，哦啊，结束包括呢，不止讲甲伊朗俩，包括以色列甲黎巴嫩的真主党呐、啊，甲所有的这场迄场吼，别个所在战争拢总爱话停。哦，另外针对霍姆兹海峡这海峡，海峡的主权呢，必须也是阮伊朗的，因为伊朗发觉就讲这个海峡呢，那伊咧掌握也当收钱呀，直接准备给200万美金。哦，这真好谈，好、哦，所以这呢必须要主权呢，确定是我的，
好、哦、过来你美国袂当甲封锁啊，我港口啦、啊，你拢甲封锁起来呢？封锁起来我变哪一通？哦，过来我伊朗咧外国银行的一挂资产，啊、哦，你必须要呢解读呢，甲我呢领导，我资产你啊钱无都用，袂用的。啊、哦，过来呢战争，战争造成我伊朗的一个损失，哦，恁来赔偿。其实唔免讲遮侪条啦。哦，七八条，其中的两三条，听听就知讲啊，美国无可能接受啊。哦，所以你要了解讲呢，这几个情况嘛，哈、哦。啊，你讲啊，这战争其实呢，像以色列太多了哈、哦。只要伊朗的浓缩铀，哦，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个原料浓缩铀，那无呢搬离开啦，安尼战争就无可能结束。好、哦，这是以色列态度。当然，以色列态度不是讲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但是以色列呢，以这边趁这边的机会，那无将伊朗个处理掉，安尼以后唔知有机会无机会都唔知影哦。哈、哦，当然，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近平啊，要来见面。时间呢，川普是咧台湾时间13暗时来到北京嘛，14呢。跟习近平两个来回答，哦，15呢啊，可能有一个参会啊，反正呢就是安尼先，然后哦，就登到呢美国啊，啊，川普这边的出门带了一挂头家啊企业，哦，上主要出门呢，希望讲有一挂订单会当炸回来嘛，哦，啊，这当然要出门啊，应该有什么款的物件订单会当签成的，应该是拢讲个差不多啊了哈。当然，这也真要紧。安怎讲呢？因为美国呢是民主国家，伊需要选举的。啊，中国这习近平伊边选举啊，伊即马做皇帝啊。哦，你呐，感觉伊无好，伊甲你掠起啊。哦，啊，所以呢，共产国家甲民主国家无共哈。所以，川普即抓来讲呢，真要紧呢。伊嘛必须要相当的成绩呢，诶，炸登去啊，美国啊，相当的胜利。订单安尼登记哈，所以一旦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咱是唔知。不过一寡媒体呢，较烦恼就是讲，这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这是美国媒体写哦。用川普总统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就是讲生意的啦，讲交易的安尼先哈。所以伊啊，会提出来什么物件来交易，哦，什么人嘛无把，甚至身躯边的人甲讲哦，哎呀，你来甲这习近平啊来见面呐、啊，有一挂话啊，爱较谨慎的哦。哦，因为川普岛呢，迄、那个气氛之下，又讲出一挂呢，你料想未到的话哈。所以咱个烦恼是啥物？伊要做交易啊，有一项物件呢，哦，是泉州，哦，泉州啦哈，来较惊伊啊，提出来做交易哈，就是台湾嘛。是不是哈？不过呢，对方跟咱之间当然有一寡的管道的对话哈。咱这边给他安心啊。美国呢，未提台湾呢来做一寡交易的哈。其实嘛，卖讲交易啦，有当一寡讲话口气啊，就有一寡差别。所以媒体咧讲哈，你啊无支持台独，跟我反对台独，这就真大真大不同哦哈。好啦，结论什么看唔知影，就见面了。啊，伊到底讲什么话？啊，咱再来做一挂了解吧，哈。

0: 得你灵果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来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啊，这卡头会苦未苦啊？你家己爱心内有数。后头呢，出国旅游呢，迄、那个所在环境，哦，你那是无先了解呢，就发生像咱这听众产生的状况哈。带厝内爸爸妈妈哦，去倒位呢？去新疆哦，旅游哦，真友好啊。但是有一挂所在呢，因迄便所呢，甲即马阿个是用苦的。好，咱台湾一般来讲，用苦的便所已经真少啊啦，哈啊，用坐较侪啊。好，你若去一挂国家，比如讲你去日本，哦，坐马桶呢，阿个是屁股的，哦，伊设备当然就加真好。对老大人来讲，结果呢，因去到即个新疆，用苦的，啊、哦，用苦的啊，害啊，唔敢苦，啊唔敢苦，唔就免便所。所以呢，这卡达乌也好，也是歹，家你本身未来的生活品质，是影响真大了哈。将关节顾好，要活骨来吃，绝对对症。哦，三顿吃，饭前15分钟，一边吃两粒，三顿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得力公司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灵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好、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里头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里头1080-9100-09号，维他干呢，广告里头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就打电话来哈。下晡4:30，阿亮会来接电话。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青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下课了还不走？
1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么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啊！即要开始呢，阿坤先来讲到一个出国应该爱有的地形哈。咱台湾人是足爱出国佚佗的啦，365天，机场都是人满为患吼。啊啦，人都足侪啊，是不是？啊，无较真正无较输车站呢，真的无较输车站。好啊，所以讲咱要出国佚佗，有当一寡地形爱注意，尤其是 passport 吼，就是咱的护照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台湾的护照是非常的价值啦。台湾的护照非常的值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有足侪国家，只能拜吧。我要正确数字要查一下，我只知道很多很多国家跟我们台湾都有那个免签的那一个好处的，对了哈，免签呐 啊，所以说呢，这因为办签证也是要花钱的呢哈，啊，所以说这免签的福利哈，可以享受很多国家的福利的哈。所以就这一种真理话，就爱逃给咱台湾人的护照。我在十几年前吧，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听说台湾护照了哈，一本哦，因为黑市的对了哈，大概一本至少要40000块钱的台币，40000块才给带。今嘛可能唔大哦，哦，我迄是足久啊，十外外当前去啊，去澳洲的时阵，导游有甲阮偷偷讲叫阮护照吼，爱。得要好势，工作侪人诶，偷起咱台湾护诶护照，哦，不是他，我咧迄个啥导游讲，你不要看台湾这一本绿皮的护照，哦，看台湾做无点，讲其实足简单，很多真理我足爱证诶，啊，而且呢，伫乌市转手介绍拢真好，那个时候听说是一本书。40000块钱一定跑不掉的啦，今麦应该有较低无？我想今麦物价拢高涨啊，应该连那个护照也会涨价吧呵呵呵，所以务必请你们顾好哈，顾好点恁的这个护照 passport 哈。好，那要我来讲一个咧，互恁听哈，我来讲一个咧，恁听。这有当下个唔是，这个咧是较含，因为咱想的护照若无，有可能就是你家己无记性吧？哦，护照揢咧手里啊。这手咧，你这得诶，唔知你上面得一项啊？这手袂记咧护照爱开吧？哦，可能就是放性地嘿。啊，有一种是真正红证的，尤其澳洲做这证的话哦，澳洲真正做这证的话哈，不要以为外国人较高尚啦哈，赶快啦，看咱台湾赶快啦，399那一大堆的对啦哈。啊，所以我们听到大概就是你家己无头型，肯定对袂记哩。吼，啊是要落去，家己扛了无好要落去，亦或者个是去用正去，啊这件较无啥小伤，所以爱提醒你的是安尼。这一件哦，就是有团，因为我那是对团的哦，唔是自助旅行的哦。咱是不是那要入关的时阵有一个动作，就是过这个安检区，安检区你就是爱家你的护，家你的身躯所有的物件。包落来放一个篮，啊，人放伫输送带，啊，伊就帮咱送，啊，过迄个安检机了后，吼，看到你家己的拿出来，你家己的物件包出来时阵，你爱赶紧收收捏捏的，吼，因为你要先把你的迄个随身的物件放伫安检带，哦，就是迄个输送带的对，啊，然后你就是规身人吼，爱扛扛，啊，经过迄个任意门。我拢讲迄个叫任意门啦，啊，其实是安检门啦，我老白讲。啊，我大概过夜时我拢会去受到迄个啊，哆啦 A 梦迄个任意门啦，嘿啊，啊，你过，啊，你身躯那拢干干净净的安全过关哈，啊，那是有一挂该袂当扎出去的物件的，哔，你记啊，对不对？包括你身躯有一挂金属的物件，它就会记了啦，哈，就会记记叫了，嘿啦，就会记啊，无要来讲哦。啊，若是有毒品、畅农品，你是绝对袂过，绝对袂过。你若讲吼，放伫咧咱的迄种，就迄阵较早有人放伫鞋仔筋呐、脚那鞋跟呐，嘛是袂过。啊，所以安检就是咧，甲你查一部分的得着。啊，即马就是安尼哦，即团是要去对，要去丹麦，要去丹麦的。然后他到丹麦机场也是一样，吼、哦、那个。咱的所有物件拢爱过，拢爱放安检栏，输送带上过迄个安检机啊，对对哈。啊，即马就是有一，这是一个导游分享的，伫推特表，推特对，在推特分享的。伊讲伊的团员就是有人甲护照放伫个拿来，乖乖的配合安检，
放护照加这个登记证贴不好，放伫个哪来？结果哈，通过迄个输送带了后，啊在伊个 passport 都总无伊啦。啊伊讲，我的护照呢？护照呢？安尼啦吼，找无啦。我的护照呢？护照呢？啊，找无啦。啊，找无，当然，咱去当下就很足着急的，就问迄、那个问迄个安检人员嘛。哦，就问那个安检人员。啊，对方竟然就是两手一摊，表示哎，东龙唔知呀，伊唔知呀。哎，态度吼有够冷漠，真正无咧插潲你个。就傲慢的，其实龙心讲吼，有一些机场哦，尤其欧洲了哈，美国我还没有去过，不知道。欧洲有一些机场人员真的是很傲慢的，包括我去香港也是，人家香港啊，你啊，连安检人员嘛是拢做小白的，那边全拢小白的，真的哈。好，不管他，反正我们能够顺利过关就好了哈。啊，因为在国外遗失护照是足麻烦的代志，真的非常麻烦。我去巴黎去去抓的是，有人客护照无去，我那团的无去。哦，我那个导游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呢，无法度只好讲叫阮，因为要陪这个人去找护照嘛，啊，所以讲叫阮集团的先坐游览车去到下一站那里就对了。我那团员大概毛足厉害，后来是有找到知道了，好像是去有 A 集团扣掉够幸运的，啊，无只下真正袂等下去哈。好，所以说在国外呢，遗失护照是非常非常天大的麻烦哈，整团的行程就陷入瘫痪，你无法度行，无法度走。啊，所以领队甲人客嘛足紧张诶，吼，坚持就是不放弃哈，反复确认去向，伫遐找足久诶，啊唔放弃，啊所以一直到询问另外，你问迄个，大概两手一摊，啊咱只要问别人啊嘛，吼，所以就是又另外去询问了一位工作人员。啊，结果去询问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了后，迄个主本问伊，吼 ，I don't know， 迄个本来那名两手一摊的那个安检人员，熊熊像被魔术的一般，直接对伊的身躯掏出了那名客人的护照跟登记证行李。哎，真正的呢，你就。你问你，你讲爱东咯？去问另外一个时阵，个的全被魔术造出来啊！可能他会跟你们讲嘛，啊，外国人就是这样子嘛，搞幽默啊！哦，他要跟你玩一下，就幽默一下啊，是哪门子的幽默？可是这就是反正我听的讲，人性无共想的，诶，代志都无设想，他们认为这样很幽默啊！你要死落去嘛？啊，你看害大家呢，金牛甲准备死起来的对。后来是怎样去？有没有去告这个？我感觉是那导游是安尼啦，心属属性啦，哈。伊话是导游心属属性，你也要各关的对吼，你也要各关，很麻烦。啊，所以找到咱就赶紧的，会当进行咱的旅程啊。啊，若无搁底下隔，唔知隔到啥物时阵，哦，反正也没有不见就好了。我想应该是不了了之啊，这件代志就总安尼不了了之安尼的对哈。所以讲好，即马面对着这个事件呢，我们怎样？咱的迄个啥，好像主管机关吧，吼，主管机关，所以讲业者就是，原来有很多的那旅行业者，嘛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拢咧洽谈，伊嘛真有经验，吼，上面就是很有经验的去提醒所有的旅客了，吼，就是讲你若过安检的时候，唔通把护照拿出来单独放在篮子里面。老家给嘛听哈，我拢虽然我用华语，但是我来用台语去翻一摆啦。就是讲你卖把你的护照吼摕出来单独放伫哪，为讲啊我身躯我拍只卡网，啊我护照加这個登记证是不是拢放会放伫手里嘛？是不是？好，因为你要伫关的时阵，第一关卡的安检人员先看你的。跨列护照、跨列登记证了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有一个习惯，就是顺手摕伫手里啦，就拿着在这个手里面哈。啊，佮到第二关的时阵哦，就是爱跨列辛苦扎啥无哈？啊，你也佮你行李绑落来嘛哈。所以咱可能为就是讲啊，我排一个包包、卡包伫个卡车片，也是排呀好嘛哈。你
会放两个篮，一个篮就是放你的包包，一个篮就是放你的 passport， 跟你的登记证，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耳环、你的手表、你的什么手机，拢总落个篮，吼，拢总落个两个，就是放两个篮，落一个篮，两个篮之后上柜安尼对吼，可能是这样，我嘛是安尼啦吼，所以讲，看到这我感觉讲真正，我们常常会有出国玩的经验，也要注意吼，所以起码导游的讲，最好是不要。两个篮子啦，就是讲你的迄、那个登机证加你的护照哈，不要放在，而且家里的这较贵重的，好，你随身可能带一些装饰品比较贵重一点的哈，你就是不要单独放的掉。阿伯别安怎，那迄个教因的意思就是，你爱把这物件放伫你的包包，放好这一下啦。好，反正呢，通过安检的第一件事情哦，你得爱清点五个物件，五个五宝啦，应该叫做五宝啦哈。什么五宝呢？通过了后，你就是爱看你的护照，检查你的护照，好啊，你的登机证、你的手机、啊加你的钱包、加你的笔电，如果你要带笔电的对了哈。因为有当下在旅途当中最可怕的，往往是你动作最安全的所在，好你觉得很安全，但是它真不安全呐、啊。然后发生这些事情，你就措手不及啊，是不是？安尼讲哈，所以都讲来讲，你就是把你的这个passport 护照放伫包包，放在桶内底啊，放伫同一个篮，放伫同一个篮。然后呢，通过了后，护照、登机证、手机、钱包、笔电要检查。然后再来的是外交部哦，咱的外交部较温馨的四个提醒哈，四个提醒是怎样？影印备份不可少是什么？就是咱出国进境，就咱诶护照个人的资料吼，资料页拍照摄起来，留存在咱的手机内底，或者是影印一份纸本的分开放啊，分开放，而且爱备妥两张大头照。背头，咱可能有备无患呐哈。有爱两张迄个大头照，万不宜呐遗失咱的护照的时阵，得当家属伫个驻外馆处补办程序。好，这一旦补办无移动嘞，那补办呐，就是影响到行程安尼尔时间的拖去安尼啦哈。好，那再来是什么？财不露白，钱哦，出外就是财不露白，钱的部分，伫机场、伫车站、伫公众场合。好，你唔通频繁的度摕出着你护照，或者是大笔现金哦。啊，重要的这个证件爱紧贴身旁，啊，或者是放伫个防盗功能的包袋里面。因为我拄只讲过，澳洲是足侪真例外，尤其我伫节目当中嘛分享过，好，你唔通看伊穿迄个钱，迄个啥吉普赛的迄个打扮。好，去哦，潘越云那种个吉普赛的打扮哈，啊加迄个流浪的吉普赛姑娘，遐歌曲，反击，其实因是一件哈坏蛋，他们是一群坏蛋，很不老实的哈。的参球，咱在记得较早叫做什么黄什么金光洞，哦，有点像咱在金光洞哦，是无甲你卖分去，但是因为两三人一组哈，啊先甲你讲什么话，啊你的头转。迄个挖过了，转移你的注意力了，因得把你的迄个随身携带的你的包包内底物件，他们就有办法把你迄个偷窃的掉，整理的掉啊，那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讲，不要跟穿着好这些不明来路的人搭讪呐，好也和你搭讪，你得尽量哈。你得要有防备心啊，感觉这有问题的，对，你不能当作啊，人得来给你问一个路的，人来给你闯什么祸啊？哈，啊，咱举手之劳咧，不是迄拢有目的的哈，爱注意的对啦哈。好，所以你个钱爱印出来大笔，一路恰侪钱，佮印出来底下算，好，尤其去澳洲很多名牌都可以买，买不停，买不停哦，反正来算钱，哈，迄真正迄拢四口人等拢做者财拉布呢，真牛啊呢，哈，被盯上了，我告诉你，就抓着你不放了哈，反正都甲你跟踪啊啦哈，但是袂好你知影嘛，对不对哈？好，再来就是安那，再来就是紧急求助电话啦，就是咱个人呐，伫海外啦，遇到那个紧急事故的时候哈，那无法度跟驻外馆联系的话哦，那呢，这个驻外使馆哈联系的话呢，
就可以拨打外交部的旅外国人紧急服务专线。哦，这个服务专线你有兴趣记一下，加哈加减的加加886-800-085-095。哎、欸，886加哦，加886哈啊，哎、800-085-095哈，登录领务局的 LINE， 好、哦，建议在咱出国进行加入的这个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LINE 官方的账号 ，ID 小老鼠，这哎，你要加入外务现在 ID 账号哈、哦，来 ID 哈、哦，就是小老鼠 BOCA.TW。再来一次哦，小老鼠哈，小老鼠的这个 A 个口诀音口啊哈，小老鼠 BOCA.TW 好，记起来进行的出国登陆，那是在当地发生的突发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咱的政府得当在第一个时间联系。并且提供这些协助，好，在国外上好，就是拢无代志哈，哎，当然快快乐乐去佚佗啊，平平安安等下得着。但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真正是但不可控的啊，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然后提供来向亲的表达做参考了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哎啊，另外这个是华叔好，来啊，咱怎敢有人点歌？我敢听完啦，敢那是阿妹好。安尼诶，孙诶娘，咱住伫台南诶阿美姐啊，讲要听即个江边，敢是男人伤心诶所在，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开不开心啊？我想讲啊，我有欢喜无欢喜，应该是关乎着我的心情嘛，哈，跟我迄个心肝较有关系哈。不是的哈，其实你开不开心跟我们肠道有关系，因为肠道有很多的血清素啊，个多巴胺。哦，这些东西在哦，哦，多半是快乐元素，对不对哈？第二，伊原来迄个制作的这物件，我讲一种叫做脑内啡啦，这都是咱快乐元素之一嘛哈。所以你只要等下健康，伊制作会出来，这物件伊就带动着咱的心情。哦，不是讲你是不是，你迄个心情好歹是由咱的碰布啊伫咧控制，不是，是由等啊，啊等啊，那有在讲制作这物件。好，咱会当含这个阿丹嘛去做一个连接，你连你的想法得较正面，较袂产生一寡负面，拢喜欢有康无顺的哈。啊，愈想心情就愈不准，啊，变成是这样。啊，我有这个观念无唔对。好，来听咱的这个许天元医师安怎来讲哈。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嗯、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啊。嗯，有一些坏菌会产生吲哚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嗯，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嗯，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嗯，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嗯、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1: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嗯嗯嗯嗯、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所以我们心跳比如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吃把我们的肠子顾好，自然我们的心情就原来会对改变，然后阿丹妈就比较没有恐惧，这就是一个原理啦。啊，不过不是讲食益生菌会当做这方面的治疗，安尼知无？咱是把咱身体先顾起来，了后咱较袂去产生即卖文明病，是安尼。啊，不是讲你文明病已经，吼阿丹妈已经控制你啊，啊你再来想讲啊，我来即卖时阵再来食益生菌，会当做治疗，哪有那么简单呢？即目前即个阿丹妈控制你吼，是无药通食的呢，没有特效药哦，你哪有即？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才好，最不单单跟事情发生才要来找那个神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impossible。 我做功课我也不会跟你讲到那么难吧，是不是、啊、来来上面的长官啊对啊，就是我们的食药署啊，我们的那个卫福部啊，还有对 NCC 啊，我们这上面的长官你都有读书呢，都读比我更高呢，所以希望我的讲话你不能误解呢，我拢是正面的推广，我唔是底下咧咧讲下一挂有诶无诶咧，所以你爱听有唔通当不当啊？讲到一个器官，你特别讲法啦，拜托诶啦，无人会安尼啦。你爱想讲人推广这个物件，人用心，好、哦、你那嘛是无论上来，你讲上面长官，相信你嘛是菩萨心肠啦哈。啊，希望咱诶讲真哦，较卖滴到这个空空境，是不是啊？系啊。啊！但是你嘛，咱讲空空净，那你人治疗时阵都无药医，我嘛是拢安尼讲，我讲啊，食我的产品，得飞天遁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啊，咱哪会当先做预防？咱现在唔去预防，那把我们的肠道顾健康了。益生菌这是作者一概拢大力推荐的物件，好物件，确实是它对咱的肠道菌虫，它是维护的一个作用啊，是不是？啊，你个顾好啊，咱的菌虫好，记、哦、得。这个菌虫生态平衡了 ，balance 平衡了，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让你身体得当减少破病的几率，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对着一挂非常需要的人哈，平常时啊，胃肠的真无好的人，你多吃一些益生菌是好的。啊，当然，咱这益生菌的是活力敏素是经过的，咱许廷远医师鉴定过，他非常推崇的一支产品。所以讲，咱白白钱要开啊，我得哇，前面上益生菌价哪济啊，我嘛唔知选得一支。 啊，这个这次就值得推荐给你们，恁得会使来个食。哦啊，真正食食，甲咱真正做者相亲了，比如进伫咧嗯的时阵，也是真真准时啦。无你也想着讲三更下放一摆，一礼拜放一摆，迄真正是做个生歹命，太恐怖的对哈。啊，所以讲甲胃肠过健康，打造一个肠胃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哦，咱来借活力民宿来帮助你，好唔好？活力民宿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2800块，啊，咱若是讲平常时要食，其实一包就会使啊。除非就是你很不舒服的，还是讲可能症状会更明显一点的，啊，咱就一天两包。啊，建议就是咱空白食，吼，空白食，空白食。你啊讲什么这个空白，饭前嘛算空白。在咱的早餐、中早餐、午餐、晚餐，拢是伫个浪四，拢是伫个四点钟的时阵嘛，吼。你的8点到12点，12点个到下晡4点，这4个小时都是给当圣年人，用来当圣诞的早餐、午餐、晚餐嘛。啊，所以你拢伫迄个等甲等之间的2点钟，拢是算空白，安尼来食就可以啊。比如讲，你会知啊，好7点，哦，你食早顿啊，要食早顿，大概就在10点就可以吃活力民宿了，好啊，然后12点你就可以正常吃饭了。安尼知道不知道？哦，知道啊哈。好来，啊，然后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到互相在，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来279啊，卡两遍哈，0800-279-279，来咱迄个金门乡亲的表卡。咱来当卡3323-368来电话，直接到山外恁阿爷办个位哈，3323-368。啊，好，更加的问相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英雄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了，英雄咱个来安排的这个歌曲，来一首歌，来拢是为着你，这是咱大宜兰的徐大姐点播歌曲哈，李佳说英雄拢是为着你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ing. 来哦，咩？吼，听这音乐是真好啊，真兴奋哈。因为呢，咱一年一度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哈，要邀请咱乡亲呢，比如来一趟丽慈义博物馆。哇，这个很多名人哦，真正是足侪名人来到拢有来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很多文人、很多艺界的朋友，甚至医界的朋友哈，都来造访过哈，所以咱乡亲的朋友，这回呢，咱公司非常辛苦来邀请，好，咱乡亲的朋友来一趟义的慈义博物馆哈，来欣赏十八世纪这个慈义技术到底有多么厉害了哈。好，那时间呢？咱就对五月十二号，五月十二号就是今天啦，哈，今天礼拜二了，哈，咱到五月二十四号礼拜，哈，礼拜，咱高雄市民呢，你只要出示证件，咱的小麦麦嘛，我来过呢。我来参观过，真正真的很值得你一看呐哈。好来，咱的这个永庆的，比如你只要那是高雄市民，哈，高雄市民只要出示可以出点你的证件。证件是啥？身份证、健保卡都可以啦，哈。好了，咱呢，这个高雄市民呢，只要出示证件，证明你的高雄市的市民的对。那咱得当购买着一般普通的参观券。咱的原价是三个哦，现场直接优惠，哈，就是只要300块年年哈。啊，咱的这个馆内呢，收藏了精致的欧洲瓷艺跟这的典雅艺术作品哈。干啦，别想哦，和你那个下一秒你就。那个里，那里楼哈，那个电梯爬开，叮咚哈，你安尼走进去那一秒，一秒感受的对，一秒的你感受讲，你就是走到那个欧洲宫廷，真的，你只要走入那一个长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我们坐飞机哈，啊，进入那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你这样我们就好像。来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哈。好来，所以讲咱永庆的 view 呢，真的很值得一看哈。咱这个馆内呢，馆内呢，馆内有收藏了精致的欧洲瓷艺跟典雅的艺术作品哈，仿佛就一秒走进欧洲宫廷那种感觉，和你感受的古典奢华的一个浪漫风格哈，浪漫风格。啊，不管你是艺术控也好，还是你是摄影控也好，还是要找一个放松。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咱的丽慈义博物馆绝对是值得你亲身来行一转的对哈，所以要把握5月12号、5月12号到5月24号限定优惠，咱这回来感受啥物叫做艺术，啥物叫做美学的魅力，好不好？我阁把这个时间阁重复一下哈，出示你的证件，我们在今仔日5月12号到5月24号哈，5月24号咱现场购买票只要300块，安尼知道哈？好，谢谢，感谢。好，来，刷来咧，咱继续安排这首小当署长唱的歌啦。迄个已经唱到比叶克定较红啊哈，因为咱听众朋友拢是知名要小当的唱的哈。苏无形影，苏无形影在屏东，咱屏东很火啦。温柔的啦，唔演嘞，温柔的我真有者，外号叫温柔的，也袂容要听吼，啊，苏无形影，啊，你也甲我报一档个唱的哦 ，OK 的，没问题，安排。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咱台湾俗语吼，有一句话叫做救人无功劳，救虫仰仰蛇吼。啊，嘛使讲救虫仰仰蛇，救人无功劳。这句话敢那有淡薄类似，人讲好心好累心安尼啦，是这样没错啦吼。诶、这吼，咱来讲一个故事。其实吼，有真侪人真善良，但是有这个善良，当时会互一寡无良心的糟蹋掉，并诶，唔是叫无善良，是变成诶冷漠啦。就参像讲，你伫路边看到人一路路倒对吧？啊，咱好心嘛，想要去个扶起来，是不是啊？哦，但是有人做 BP 故意的，他故意路倒了，就是要你去扶他啦。扶他是说你给他弄的啦。啊，我安尼啊，讲，所以我讲人心吼上复杂的是安尼。但我人其实拢成功做善良的，啊，就是有一寡只不良的吼，家吼，人家乖的或者不良的啦，不良混，遐种不良混住的店吼，弄我只不良家乖的啦。啊，无那有遐冷漠的，我哎呦，唔通去养护啦，讲哪，迄我迄看伊迄落，甲赶紧报警就对，伊无去养护啦，你护人家护好得好，唔好过呢，你敢知呀？好心好雷金，你看，就是安尼，本来就。肯出手相助是一个足简单的举手之劳呢呢，去扶起两三回，阿姆哥就是安尼啊，所以防人之心还是不可无啦哈。好，咱来讲点，这个米店啊，真正是米店啊呢，啊这油汤的吼是足无用啦，足辛苦啦，但是吼你讲足好谈嘛，也还好啦，啊反正就是铜板价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小面店哦。咱来讲这间小面店，其实唔是讲一种赚大钱嘅，吼、哦，就是讲讲会当维持生活咧咧，啊无赚钱，你讲靠我咧无赚咧，啊无赚是变哪生活咧，对不对？都唔是咧做身体健康嘅，佮咁唔是安尼讲，有啦有赚啦，但是这赚有够咱三顿啦，啊厝内囡仔事实有诶无诶哈，拍牌诶钱尔啦。你讲要赚到存过面偌济，迄是 impossible 代志啦。咱讲坦白，啊，所以这头家是真好心啦。明天啊，这头家五十几岁尔，啊，每一工透早吼，拢四点就起床吼，爱控迄个汤啦，熬那个高汤的对，好啊，准备遐料，好备料。啊，你啊想看？热人嘞，热咻咻嘞，热啊叮当，规身躯拢，规身躯迄汗袂上上，迄个水淋着安尼嘞，哎，迄个雨压着吼，啊无就是水淋着嘞。所以你啊，热人徛伫个灶台头前，吼，咧煮这油汤的人是满身大汗呐，真正，迄咧流汗袂上上，迄落雨的啦。啊，所以讲你，啊若到冬天嘞，到冬天啊，佮洗碗洗甲手拢离去啊，洗甲手拢离去啊。可能，所以做起来吼，咱良心讲吼，这油汤啊，真正赚的真的是很辛苦的钱。那个老瓜当地钱嘞吼，啊，当然，查账我老瓜当地钱富贵万万年吼，嘛无一定啦，会过一年啦。可是吼，这个头家赚这个辛苦钱，艰苦钱，伊嘛是伫伊的店门口打一张告示，哦，这个告示底下本店提供代用餐。需要的人会当直接入内用餐。哎呦，头家，你真正佛心来的呢？哦，菩萨心肠呢？阿蒙坦就只一个有提供代用餐呢。代用餐就是可能有需要的人啦。啊，比如讲你也是哦，低收入啊，真正个个无分行吃吼，来啦，来我家吃一碗小小的汤面 ，OK 啦，我也个出一啦。头家真正就是足好心啦，这个用意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也不讲哦，去拍什么影片呐？哈，啊是讲去什么打卡宣传都没有，甚至连人客人问起，伊拢有淡薄拍摄讲啊，无啦，都只是希望哈，无钱的人哈，会当食顿烧烧的安尼就对啦。后来真侪人就知影了，有人哈，就是会偷偷的多付一碗面钱，就是只差一碗米偌济钱哦，啊，就是迄、那个对了，我一卡吼，我卡成个细万钱的，迄个面前呢就对了。而且大家想讲我头家都遮善良啊，咱嘛爱甲斗三工啦，是安尼啦吼。啊嘛有人要食饱，卡成婆婆要走的时阵，佫会甲头家吼面对面，佫甲头家讲一句谢谢老板呐、啊，谢谢老板呐、啊。啊，所以那一张小小的代用餐纸条哈，亲像一道微弱的光啦、啊。
一直到有一天啦，有一个少年的啦，这个唔食惊普通讲的吼，从我入来这个店面，哦，迄舌头吼，真正有歹的。啊，你家代用餐阁有无啊？啊，头家就讲有啦有啦，迄个我甲你捧来哈。哦，啊，头家就端了一碗肉燥饭、肉色饭加迄个小汤。哥哥，这个唔食惊吼，看到你敢知影？别小欠伊的呢。哈，啊，干那安尼尔？三零八啊，无是你是要食我青草咧？坑，我个要讲叫，我这久无叫坑啊！我真正，种人是啥？嗯，可恶的，你怎个恶一个？我这，那头家拍来，我叫哈，啊，干那安尼尔？啊，头家总牙医呢？你叫人头家修养真好，然后我笑笑，甲这个人客回去咧，讲啊，歹势啦，啊，就小一个店嘛呢，哈，小店而已，啊，就小本经营啦呢，无受着迄个人哦。把地总安尼放在桌顶，直接就放下。啊，你做什么爱心嘛？啊，你做爱心，唔是应该尊重别人想要吃食啥货吗？你有做想要甲斩了无？我都想讲，我气一个叫出来，还是情不自禁的，你莫怪我啊！这久无敢叫啊嘞，所以哦，这人我恶极了，讲啊，你有做爱心没？啊，你应该尊重别人想要食啥物货吗？啊，你有想过无？啊，这物件啊，根本人都无介意食啦，当作你善良哦，啊！足感动的哦，人客啊，这真正吼，公共便所当石头，什么意思啊？君，一起公愤，啊，这有引起公愤无？吼、哦，我真正气死的，哎，整个店吼都安静哦，拢人家食饭遐人客，全拢点米，你敢知影？边啊吼有一个食面大叔吼，总我家伊个地坑诶。听到迄个少年的对话，哦，你敢知？火气拢起来，跟我同款，火气拢起来，真正唔敢相信家己，幸好是听到啥？你敢知？迄个要甲蒸啊咧，要甲蒸啊！你敢知？迄头家娘哦，迄个咧说哇，阿舅舅赶紧停了，阿卡这个人客讲计忙冲崩，哦，所以讲头家站在原地，什么话都没讲，甲点点甲迄碗饭甲迄碗面，迄碗汤总爱捧倒去，哎对，好，到了那一天晚上打烊了后哈。这个头家同我甲门口口迄张代用餐的纸条啊，同我甲掠落来，迄张告示同我掠落来。啊，一寡熟识人客讲，啊头家你先啊，唔爱提供代用餐啦，先啊唔做啊啦。这头家吼，嘛是伫遐切刀啊，切咧，真久才吐一句话出来。我雄雄发现讲吼，即马有一寡人，敢那唔是真正八道腰呢？所以哈，讲这个写故事的人，这是真正的代志啦。写故事的人嘛，讲啊，上可怕，将来唔是贫穷咪散者啦，是有一挂人接受着别人的善意，佮当作全世界的人拢欠伊，安尼就对啦。所以因一边消耗别人的热情，一边嘲笑别人的善良啦。最后，遐个主本愿意帮助人的人啊，就真正袂佮再出手帮人啊。真正伤到心，搁兼伤到肝，搁兼伤到筋的。啊，有些人真的很可恶。但是头家，按讲坦白的，继续做，真正继续做。我来讲哦，人心地带吼，人是百百种。啊，你唔通为着这少数人，去影响你要做爱心的迄个好心，你真的不要影响你的心情。你要跟自己说，咱人做得好，就有人嫌啦。说做得老干人，嫌得老烂啦，真的。做得好，人就原来会嫌啦。但是你本心是善良的，你只要问你自己，我也没做不对啊，本来就是啊。所以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心理建设做好，跟自己说，欢喜做感恩受就好。真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做得好，人就跟你嫌。啊！但是你爱有一个心态，家家的安慰，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做是对的，终归为这个生命落来，等下你行善对别人，但是善有一个循环。真正你爱相信这件代志，善事有一个循环，一定个谁都等下你接。相信给你按赞的人，比给你批评的人还要多，这样就够了嘛，对不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戏，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继续听歌，嗯，拄只
迄张新闻啊咧，啊无闲的酒，在桃园的刘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哦，多谢。

好，谢谢，感谢。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请到这，先到电台讲小部。第一讲小部，当时用青岛比乱产品要做询问，电话个卡来刷开来接听，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杨哲所演唱的歌曲《万般皆是命》，这咱住伫屏东东港林小姐给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皮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拄只唱这首《万般皆是命》哈，有的人很认命哈，唔过有的人就不认命呢。你所谓的不认命嘛，唔是讲真正要跟天对抗，只是讲有当时啊逆来顺受嘛。噶既然天公伯啊都派这工课给你啊，对无吼？你就是怎么管理，你嘛是最近加硬硬接啊，哦，最近加嘞就是硬接了得着哈。所以人讲讲，黑暗总是天光嘛。是不是？或许你今嘛就是处在低谷当中啦，但是你只要有认真去做，你得当看点边啊在光，甚至就是讲有当些人就是伫个上界给，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只要找辛苦边到底什么朋友，好，甚至呢就是你会去感受到，就是讲在咱最低谷的时候去接受到别人的帮助，一种心肝来去过温暖呐。好，那股温暖哈，你得干嘛讲对人生活落去都是有希望的啦，对不对？当然苦的人嘛真侪，但是在咱台湾善良的人嘛真正足侪侪呢。好，我来看我们今天讲这个小故事好了哈。这个故事呢是急诊室的哈，就是套在凌晨的两点。那急诊室外面的走廊啊，有一个查甫人的孤伫个遐啦，吼，一个查甫人孤伫遐，咧创啊，食薰啊，这应该足久的代志啊。啊，无我来讲吼，这个你那个医院吼，你就是要到吸烟区去吸烟，唔是像较早讲讲哦，咱到边啊去吼，啊食薰卖尴尬一点，没有，你就是要吸烟区。就这个男人就蹲在那个墙角那边抽烟哈，他叫什么名字呢？当中叫老周啦，老周今年这应该是过了当前的故事。老周就是56岁哈，阿哩早开停车的啦。啊，为什么伊伫病院？因为病院内底倒伊某啊，伊某是中风送来遮个啦，中风哈。那医生就足直接甲老祖讲啊，讲就算救会倒转来吼，后面呢长照费用是无轻松哦。所以人啊听着后面照顾的，确实爱，确实大笔。你其实良心讲，你伫这个急救的当中，你所开的这医药费，其实是公开还佫细条的呢。是还佫细条呢，是后面照顾些长照的费用，才是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爱吃开的就对了哈。但是你讲唔敢求吗？得佮陪讲可以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啦。真正面对去乞求的时阵，做侪人讲得轻松，其实我来讲，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我家己妈妈就安尼，医生嘛是咧讲，看要佮陪讲无，我讲不行。我讲一定要阿舅，我家己常咧甲恁讲，叫恁莫安尼做。但是我还讲同行，你要讲叫我真正放弃，我真的做不到。所以这种真正你有去拄到的人，你才会知影，迄种心内是五味杂陈。那个当下嘛是讲，你就是想办法，想到无办法再来讲，无你就是一定爱想，一定爱甲阮老母叫。只要伊也讲到的。我老爸手骨有抬到10几万的吼，讲要阁送一堆检查，但是爱食10天开落来，系啊，啊阁不一定，这个配对出来会有物件呢，我嘛是甲开，迄爱煮饭的，结果我老母我都等开迄个10天落来，真正是安尼啊，我小弟讲啊，你这10万加开，我讲，无了什么叫做加唔加啦，都只要人一线希望啦，再花再多的钱我都甘愿啦。是安尼啊，所以我有当时想，那你可能在故事当中、节目当中哈啊，看到一些报道，讲啊，你就真的是陪公让他好好走上。我讲，公是简单的啦，你真正陪，你真正不要多放弃，真的没有办法放弃。你若讲啊陪公啊，真正车顿个厝，真看目睭金看底下等开，真正你真的做不到，你真的做不到，所以这个心情我知。好啦，所以你敢知一般伫听着安尼就讲，卖救啊，顺其自然吧。啊，老祖可是一个做客人家，你爱知影呢？嘿，若讲爱救吼，嘿是爱做巴结的人呢。哦，但是让你想无到，哦，老祖真正指挥了一句话：救。
其实哈，老做这個人哈，家己嘛讲，那一世人事也没什么本事的哈。嗯，没什么本事。伊讲伊做少年都散，结婚后更加散。来嘛，就当白的嘞。然后做少年伊都散，结婚后也更加散。哎，所以啦，街坊邻居拢讲，你难看老做带。开一开一条诶，开台二手车啦，吼啊，住在古啊古潮公寓啦，啊，食便当啊，看介绍啦，但是这人真正是厚道、老实人、故意人，值得挖苦的人，所以出面头尾嘛，真尊重这个无钱的老租啦，吼，哎喂，哎呦啊，看管无看家，嗯，走客厅车呢，我讲啊是安那呢，是伊该借钱来偷呢，是不是啊？等到人出面头尾拢足尊重这个查甫人呢，欺骗啊！真正，啊，所以讲，看在巷仔口吼，有一个阿婆啊，你敢知影半暝吼，跋倒咯，三更半暝跋倒，你敢知影是老祖家阿去病院的呢？我讲所以落个人出鼻头，要学了个要害啊，做尊重伊啊，他帮过很多人呢。所以看在吼巷仔口有一个阿婆啊，就是吼三更半暝又跋倒嘛吼，啊，所以是老祖阿去病院啦。啊，有人坐车袂记个皮包啊啦。内底有20000块啦，20000几块嘛，这嘛算哈，对这个手面摊家讲也不少钱了哈。你敢知一身五零都无贪，把这个皮包迄落送回去，可能里面有一些证件或什么嘛，联络的东西，你应该给来客等安尼。所以朋友拢笑伊讲啦，啊，今嘛这个年代啊，佮有人只高，人家老实的，啊老祖拢是笑笑讲，啊，唔是我高尚啦，是暗时啊困得起较重要啦。这句话真正正确的，下班呢，做了亏心事，晚上睡不好觉的。说真的哈，所以讲后来这个老婆住院了后，已经爱开钱了嘛，所以今嘛黑死命，就是走车，日啊走，暝啊走，天加真正吼，有当时就是趴伫个方向盘哈，遐困哩安尼就对啦，真正忝啊，路边停的方向盘遐比较好啦。所以有一天啊，有一个少年的就上车，我那坐伊的车。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吼，哦，对方雄雄甲这个老祖讲，司机大，啊，我手机无电嘞，啊，身上阁无现金嘞，啊无，明仔载我转互你，敢袂使？明仔载转互你，敢袂使？老祖甲看一下吼，那如果是较早，伊大概会讲没关系啦，他大概会说没关系啦，但是这个时阵，他也沉默很久，内心很煎熬，因为伊即马无。在病院爱开钱，他很缺钱。哎，那底下来老祖嘛，足可怜的呢，剩300块尔呢。目睭吼，目睭金金，啊啦，人上重啊，明仔载讲伊某看落去，还2800呢。看落去贵啊。啊，别人咧讲，一定这时阵你也讲，伊人讲不行，不行，都也不到入门内咧，不行。伊嘛是。伊嘛就好啦 ，OK 啦。哎，我讲不行啦，真正。啊，老叔最后嘛是点头啦。即下少年呢，买到车进前，雄雄甲问啦。啊，阮娘大，你唔惊我走伊哦？个一个这少年嘛古锥咧，佮阿母即句讲，啊，你唔惊我走伊哦？啊，老叔笑笑讲，惊啊，我当然嘛惊啊。啊，你惊你佮相信我？老叔，怎啊？迄个跨对谈我。哎，那个语重悠远的说了一句话，语气悠远的说了一句话，伊讲人生无常是不可怕啦，啊可怕是人活到最后连家己拢看袂起家己啦。哎，你看这句话，哎老祖你是无读册，啊是晓学问要害伊啊呀，对不对？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啊人啦无病体皮，天下无敌呀，是不是？所以咱人做什么代志，就是拢凭家己的良心嘛。你唔通冲到到尾，连家己看袂开个，迄是上悲哀。所以讲人生无常，无可怕，可怕是人活到最后，连家己都看袂家己啦，是不是？不要对不起自己。我先跟你老讲。啊，唔只迄个过冬讲下晡，介绍人照料过冬买下晡。人嘛真守信用呢，真正无走气哦。伊真正吼，甲车主幸福老祖无打紧，佮加包一个红包给老祖哦。去包红包给伊哦，无错。老祖同阮家问讲，啊，你这是创啥？少年呢，目睭目眶红红啊，少年目眶红红啊。伊讲，昨我落车了，其实我徛伫路边徛真久啦。安怎讲？因为少年讲，我阿爸
较早嘛是开客停车的啦。所以过新进程吼，定甲我讲啦，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冷啦。但你唔通变成迄个甲别人最后一点仔信任也骗走迄个人啊！啊，阿爸甲讲安尼哦，嘿。老白公，这个世界真的会越来越冷哦，每个人哦，真的会过好只为过好自己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哦，真的会越来越冷哦。但是你不能变成一个把别人最后一点信任的人骗走的人啊，就是咱做代志要有良心啦，对不对？所以老周吼听到这句话，伊鼻子也很酸呢。伊讲伊这世人无大富大贵，嘛无做过啥物惊天动地的代志，但是迄日讲伊向家己讲，原来有一挂善良，真正。不会白活的，有些善良哈，有一些善良是真的不会白活的。这句话你看多好，所以讲社会哦，我感觉每一个就是咱常常在节目当中，为什么阿君很喜欢说这类的故事？因为我拢感觉善良哈，会告诉我们听起来哈，没有压力的啦，心情会好的啦，会影响咱规天的心情的啦，是不是？哦，七十八十拢讲一寡暴力个啦，咁啊气死老命代志啦吼，互恁听啦，啊你心情敢袂影响着，也会嘛，对不对哈？系啊，但是我后来还是要看到人性的光，光明的那一面呐、啊，人性光明的那一面呐、啊。你讲怎样讲？穿鬼是做趣味的代志呀，啊，你咪穿鬼做趣味的代志哦，你拢听着拢是负面的冷漠，你干嘛穿鬼也悲哀嘞？真正。哦，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故事，是不是也值得推崇？有当时咱身躯边三九九六拢有啊，但是拢因善良的一面呐、啊，是不是？你们外星来，你外星来的呢？干那要搞一罐外星的呢？是不是？哎呀、啊，啊看官无看家，迄个素材呀，社会嘛就做者这种人啊，啊你盖不伊，因为看官无看，无看家，伊迄个啥，伊迄个算讲迄个。老母生性的无，啊出事就当白干的，你知无？啊，伊目睭有问题，出事当白干的，你嘛袂当甲怪啦，是不是？唔，阿你感觉袂好，咱就莫甲伊斗阵尔，是不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啊，你也袂当要求人做啥代志，我拢讲你无法度改变别人，你改变家己较紧吧，系啊是啊，啊所以是，但是身躯边有一挂类似我看惯无看过，咱只要莫插伊头，莫甲伊做朋友就好啊，你的生活甲影响着袂吧？阿良跟琼这种有一群在底层生活的人，都是一群很善良的人，为什么不能当朋友？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吃大小顿出代志，但是出手帮你拢是人的，你靠靠真正吼、哦。来，所收听节目，明天晴空莫忘，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这是点什么点的歌？这首歌吼，日本名叫做《亚当诺之恩莫》，来带到的莫道哦，《亚当诺之恩莫道》来带到的收听，多多。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来哦，林国正爱跑爱啉哦，伊是咱体内清道夫哦，伊嘛是即卖诶即个诶 AI 即科技 AI 哦，吼 AI 科技哦，吼伊得帮咱顺哦，像卫星定位伊会帮咱顺看咱对有毛病哦，哦所以讲伊得开始从咱的体内一个家庭医师赶快伊开始给咱处理的对啦哈，所以灵芝其实哈，嗯，你讲伊咧讲啥物方面呢？咱乡亲都表达现在讲讲啊，灵芝咧讲安怎？我实在是具体说明的对哈，无法度甲你讲清楚，因为灵芝诶。连日本的专家嘛讲，它太广泛了，它广泛性了哈，太广泛了。食啥？简单讲就是食啥拢好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啦，听起来较含啦。好啊，咱嘛卖甲讲甲遐夸张，但是伊就是广泛性，一贯的真宽。啊，所以你甲食安怎好，伊就是有在调甲你调。好，因为尤其是对着咱体内迄个双向平衡更好了，双向平衡。就是咱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是动头筋的，啊，动头筋有一种吼，身体伤好，身体伤好吼，也去先讲咱讲一个人吼，自满过了头，自信过了头，感觉伊搞较过头去的时阵吼，目中无人，啊，伊也唔知家己的人哦，伊都分不清上是歹人，上是好人，甚至就是家己怕家己的人，就是伤好安尼哦。啊，收麦吼是输在人拍，咱的迄个调节哈，咱的调节诶，迄个机制哈，很足趣味的哦。那咱那收强吼，红拍镜哦。啊，咱那收强吼，嘛是敢拍镜哦，变成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双向平衡，袂使收好，但咱也袂当收麦，达到一个边的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安尼对哈，所以说安尼身体是上赞的。阿哥再来，灵芝平常时来食，对咱即个生头发尾，伊就是有这作用。好，啊，对咱的身体几个基本的代谢率、基本代谢率，它也是可以帮助的。干那食那就解答啦，食那你就做少毛病啊。啊，其他你跟我讲，包括着咱热人，这个。招本数的问题，伊嘛该损失啊，嘿嘛该损失啊。晒晒热热上很苦呢，我是不骗你。好，所以讲大人个只呾，像咱这个夏天立夏过啊，是热甲点么休休呢？哦，安尼，昨咱室外温度应该三十六吼，三十六吼，腰受骨了呢，会热死安尼。啊，所以你若地粉热热啊，啉无够，你就憋着安尼，憋着。会昏气喏，你妈掉出来死翘翘哦！啊，有当时憋着，咱的泌尿系统是袂放哦，像我倒啊咧挂，真正艰苦焦塌的哦。所以第二你无有够啊啦！啊，你讲啊，家咧伫罐头杯安样，唔只我讲吼，你得加款咱的灵果精落去，迄白只无变滚水，得叫做煮米，吼叫做你咪我拢安尼，吼啊来啦泡泡，啊我哥来缩水到我来甲落刮冰角。哦，迄啉落到底腰受骨嘞，不要讲的好，哈，真正心凉鼻透开哦。啊，迄些滋味是心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偌好的你都唔知。啊，你也讲个加我咱的雪莉旺落去吼，和咱林国正去撮咯，去约会哦。迄面是安哥恰子身体无用的，足困难的代志啦，真的啦吼。好啦，啊，所以林国正吼搭配着雪莉旺够好好啊。来做其他产品的撮咯，嘛是有够好好做开路神通，好，所以讲来，迄、那个得力灵果精哦，你唔通当作讲啊，过来上个粉红超跑已经结束啊嘞，我要甲恁讲，恁真正真恐怖，啊，真正呢，哎，抢走袂离啦，咱公司到今仔个咧赶货啦，啊，对啊，啊都药房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啊，咱公司哦，哎呦。啊也一直给一直是恁伫抢啊，吼！啊，这公司今仔过会还袂出完呢，哦，就是这样。所以讲，恁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摕到迄个灵果精，吼，就是咱的灵果精买两组4000块， 啊，菱角粉，啊是讲你着食菱角粉嘛是同款，买两盒四千块。反正你菱角精、菱角粉买四千块，上粉红超跑这活动，虽然我们已经截止了。咱乡亲的朋友，如果那是粉红超跑，你抢不到、捡不到的，哦，啊是讲我搁捡不到的，我送啊要搁爱的，哦，不要紧，你尽拢去甲药房发声就对啊，知影无？去甲发，因为要搁挂话，所以来，去个公家发，去个发，去个发。去啊花道理的分啦，哦，是不是？安尼知吼，好，去啊花，用去啊花，阿未，那是讲迄个揢无到，最后是讲揢无到，我话啊，我揢无到要安怎？阿君竟然秃头，就是，紧个花声啦，紧个花啦，反正要你出来啦，一回要你挂你在意，挂未出来啊？我倒我唔是伸手观音，哎，所以来，个也要办花声，知影吼，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或者唔免客气，要讲电话转播，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哦，你到二七九甲看两遍啦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那不会等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界门相亲，那不会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哥，这是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咱住伫苗栗李先生，我们听这首妈妈。迄、那个二十多年啊，李先生，你刚写这首？
1: 无法度呢，谢谢妈妈。
0: 哦，我不知道妈妈搬搬他这首播，要这首了。

0: 我唔捌
1: 半
0: 项。
2: 喂，
1: 我来听我听，退线啦。
2: 你好，嘿嘿。
0: 大汉了后，我才知影。
1: 妈妈做一个版本哈，一个苗栗的李先生，你甲我讲你要听什么人的，我哈去播来听。啊，无真安尼拍开妈妈一堆一堆歌啦。好来，啊无来听这首，迄个这个彭恰恰唱的吧，一声应该是一声，来，大家连续听多少？

咱啦退休日子要哪过？哦，退休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嗯，啊，就吃喝玩乐的过没？啊，你到底退休金是领偌济啦？无你是要哪吃喝玩乐的过没？啊，无咧赚啊呢，无咧生产啊呢，茶大米空呢，对不？除非就是讲人饲细啊，佫有咧甲你饲啦。我辛苦批你都有钱啊，饲细啊，人底下佫有摕迄落摕落钱咧甲你耗尽诶。哦，那这样子的话，吃喝玩乐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哈。阿拉伯呢？你查大米康哦，咋办的啦？啊，真的哦，哎，来，我告诉你，退休后的生存法则哈，要记住啊，不要乱花钱了啦，真的不要乱花钱了啦。你讲讲啊，要去佚佗有诶无诶？我看是，你若存足侪，存贵宾是无差哦。我就要跟你讲讲，你大概退休后，退休金就在一千万。左右的人，你千万唔通讲哦，啊，人啊买一堆堆一堆，买房、买房、超车，吼，唔是来食上好，开食上好，啊无开要开名车，啊无就是吼，哦，人啊迄落佚佗，讲吼，那走较远的吼，感觉讲咱的迄个经济，经济是足好的，哦，后尾国家世界拢对人去，你会知影啦，你就知影啦，迄一千万哦，无偌济行开啦，啊无偌久行开啦，是真的啦。我告诉你哦，这个应该是在日本哦。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来给你们听啦哈。有一个欧医生退休金840万，说多不多啦，但是哈、哦，我感觉这840万，你得退休足恐怖的呢，真的呢。感觉我840万退休就好过啊吧？唔过我看到这数字，我感觉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你唔知即马开销啥拢足当家呢，拢足当经呢，有够恐怖呢！啊，你都拢唔通破病呢？你就是迄种形容差嘢啦。啊，无你若破病，这840万是无啥行开呢？真的呢？哦，所以很恐怖。但是伊都840万满足啊，退休哈、哦，退休了后呢，他你知道他那个怎么花？正常开啊。叫你讲，那840万正常开有啥物过分吗？嘿呀、啊，养老应该过得去呀、啊。结果这位老兄吼、哦，只花了8年，竟然把这笔退休金呢全部花光光。今麦咧创啥？今麦每天呢到这个日头落山的时阵，因日本的超市拢会伫个因要打烊的时阵吼，就是有迄个半价便当啊。有哦，嘿哦，有这种，因有这种诶，有种类呢。啊，所以一般人哈、哦，退休拿到800多万现金哈、哦，肯定的是，哎，那精打细算过日子。你拿精打细算过日子还可以，过好还可以。但是你也别像安尼开话，你讲无话过就开完了。就有73岁哈，伊原来算一间公司的高阶主管退休的啦，叫佐藤啦，伊有厉害哦。伊开一个逻辑吼，是直接停留伫当年意气风发，伊要搁做主管的时阵哦，完全无甲收入这件代志当作一回事哦。伊要搁当作有过来一个观察本就对了。想当年呢，哦，可是年收高达252万台币的业务经理，252代表一年当哦，安尼算收入袂歹着，好啊，所以为着要维持着。高管的体面，你敢知退休了，出入嘛是高级餐厅，因为应该够一挂朋友嘞啦哈。所以我是主管退休的呢，我是退休，虽然讲无代志做，我嘛是无落用的老人呢。你看，出入嘛是用感官，是高级的餐厅呢，感官打高尔夫球的应酬呢，啊个频繁出国嘞，那啊接着出国嘞，好频繁出国旅游，恭喜家常便饭的对啦。所以55岁。退休金当你捧着4000万的日币，大概就是台币840万呢，就风光退场了哈。主播以为下半辈子就问啊，没想到讲因为一个月诶，这年金收入虽然因那个年金收入诶哦哈，虽然讲因为一个月年金收入哈，我够解年薪收入，但是我那像迄个雪崩式的掉到只剩3.5万台币啦。但是哈，伊开钱诶，迄个变亏的对哈，又还是无。丝毫未减，不减当年的风光了哈。所以月入3.5万一，竟然每一个月跟他吃喝玩乐，爱开6万几块，算月入3万块，啊，但是伊得开6万几块啊，哦，开 double 的掉。
所以这种无节制的吃喝玩乐，就是因为拉不下那个脸。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主管，较早我足笑到的，哦，所以出门也个咧是开迄个昂贵的进口车，吼，即马大也个是个大平数的豪宅，啊，我想着讲车，那就人赶快开久会有毛病，所以沉重的维修费用，佮惊人的电费，再加上着即个老家的亲朋好友人情世故，红贴啊、白贴啊，哈，红包、白包，参像无底东西一般，直接家己养老诶，即条迄退休金，养老诶钱吼。榨干了，短短的八年，870万，原地登出，哈、哦，什么意思啊？问阿德870万，开个大大大啦！所以这财务崩盘了后呢，昔日那个高管哦，在干嘛？现在每天都是到这下晡准时去到超市报道，是一路目睭金金，看到店员啦，打出打折标签的时候，吼、哦！你敢知半价大叔的出现啦？因为即马伊拢是咧抢这种便当啊，所以厝边头尾拢甲笑讲伊是半价大叔啦。最扯的就是有一摆吼，伊个亲戚吼，说陪伊去逛超市啊，目睭金金看到较早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老板哈，为着要抢到一个即个特价品呢，伫个即个走道上吼狂奔。哦，那出来出来，大帅紧来紧，今伊若无卡手走较紧的吼，啊卡手较紧的人抢伊，伊就跟拢出来啦。所以前脚才讲，哦，这个老爸真的是有够给他丢脸的嘞。所以一个面对着好生也难堪，这个佐藤呢，嘛坦白讲，啊，我个年纪大啦，我他进得只能开大意啊啦。你的一个民主是要算啥回啦？真的啦，民主要算啥？爱卡在就是这個，或者民主拖时间，啊，即摆已经无钱啊啦，无钱啊，民主是达几年啦？啊，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啦！哎，为了面子花钱，现在才知道面子最不值钱哦，对不对？所以理财专家都有讲了哈，就中高薪族晚年破产哦的通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先来破产，叫做消费惯性。消费惯性，较早赚的根本不是重点嘛，因为较早就是大手大脚开惯习呀。你退休工叫伊欠这欠那欠等那多，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伊的习惯那个门那个习惯，这消费习惯的是安尼。好，所以讲你个等下开个大些时阵，伊再来学会维护，很多假老车都赔是安尼来的对哈。所以这真是给所有舍不得砍开销的人哈，还是讲你退休啊还舍不得砍开销的人上了一堂血淋淋的理财课了哈。所以退休不是无路用啦，只是讲退休家己四两五啊爱抵啦。哦，你已经不是，你已经不属生产啦。你也不是讲你都、就是少年时已经钱赚到真正，一家唔知堆得一岁，一家吼已经吐出来溢出来安尼吼。啊，是讲真正赚的真的是不少可，就是讲一笔真的可观的钱，足够你吃三代都没有问题。为人真正在赚到咧呀。我已经这个三代吃不起啊，像那企业大老板就不用愁啦，是不是三代都吃不起啊？那我只要你讲卖钱啊，收过含大手大脚的开钱，应该对于来讲嘛没有恶事的。啊，你若你有这本事，你若手面赚起来，好来是个上班族啦，啊是公务人员，领个好几百万退休金，我告诉你，你若要个大手大脚，绝对都无几当，你得查大鼻孔啊！你要找老婆啊，真的哦，所以讲还是得掂量啊，但是讲咱算盘是还是我叠一下就对了哈，唔通唔细听，大行们对人家对啦。那我们话拢讲，唔细听啊，大行们对人家对，唔免在遐扯花遐戏花啦。哎呐，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啊，拄只听日本歌哦。安尼，我过来报咱乡亲的，比如点播的歌曲，《一卡破皮箱》。哦，这是江山哪个给我点播的哈？啊，咁个歌，刚才一卡破皮箱是玩的没有啊？呢，哈，好，啊来，迄个最后这首，唔是来咱的拜六迄天给我点歌的啦，一卡破皮箱，安尼恁给我点的歌我拢听完了哦。来，大家到底收听，到时。

0: 谢谢，感谢我来继续，今天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你为他敢跟我吃？啊，你为他敢跟我吃几冬啊？
1: 我拢总吃超上这到25年啊咧。
0: 哦，哎呦，老主顾呢？哦，我吃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强诶，拢八九十岁呢。真。是阮爹我正90几岁有无？
0: 哦，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了
1: 真。哎，这个就今年吼，其实今年真正诶啦。
0: 哦，叫做成功哦。嘿，
1: 因为阮有叫拢。
0: 我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了去吃看卖？就够吃一礼拜尔哦，口臭完全没有。你讲干了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那个肝还剩100外。
0: 指数400外，伊吃过半月，肝落来剩100外，过半月尔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3: 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怎样讲？这按班的吼，关爱狗。
3: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们就是做保全，每一年都是要健康检查。嗯，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较早老嘴打口干舌燥的对了哈。
3: 对，而且吼，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啊，心肝咧得火啊，算命排火压五花哈，所以我常拢讲叫恁两个进来来泡泡白开肝药啊，这两支拢过肝拢解好。较早吼，其实古早时阵无肝药啊。所以一般来过关，就是讲对这关有帮助，一个拢是食灵芝。啊，有些灵芝对关有帮助，因为内底迄个山铁咧，迄、那个山铁对关诶用法是真好。啊，今麦有搁较先进咧，叫西里马林。好，因为西里马林伊会当伫咱咧手术关细胞，迄个加一个保护膜啊。啊，就参照讲咱水果呐，得留一只歹去，你唔紧甲揢起来，伊会开始迄个胃吼。整篮的水果都烂掉，有没有？捧个嘛，赶快！你有一个烂，你也紧揢起来，无伊会烂啦。好，规箱捧个堆烂，捧个拢烂去的，意思赶快。所以你如果不把坏的肝细胞先加迄、那个处理起来，伊嘛是会干先咧安倒，真正安尼倒哦。所以讲咱迄个关药咧食，伊的西里马林会再生，好啊，修复咱受伤的肝细胞，啊，伫咱的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我有一层保护膜，这很重要。这保护膜就是参照咱咧穿一个金光，迄个啥，安全护照同款。好，所以讲，这个为他跟珍贵的所在就是珍贵的所在就是基转，伊让咱肝细胞活化。啊，所以足侪人食甲真正拢足应效的，食甲拢足有信心的。好，包括嘴大、嘴口、嘴臭啦，塞目睭塞个腻腻流啦。好，这的海穿公倒的困袂去，穿公公过去，公到家己放袂记啦，塞塞摇摇啦，大便长滴滴，小便黄黑黑啦，这拢是红灯信号啦，唔通唔插伊啦。咱的肝实在爱好啊，疼惜好啊，甲顾用70当是无问题啦。但是你若明仔要操，你若要甲操，明个要甲操，歹起佫唔要伊，唔插伊得着，伊原来不好你啦，真正伊。保护你哦，伊买保护你哦，好，所以讲，迄个唔通个，吞打折哈，咱来好啊，甲顾一下，关药他干，好，你得叫三顿一顿啊，食一粒，叫三顿食一羹三粒，安尼个，咱的肝细胞顾好，自然你的肝应该70当，应该是也无问题，好，啊，咱这个关药为他干也当搭配着咱的灵果精做伙哦，好，食做伙不要紧哦，甲配哦哈，啊，关药为他干的咱个药房看，哦，就是做客店面够大老的老街票头，一定要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到。大学那边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雄，这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有咧开车的哈。那些其他是无关系，咱的为他赶紧加落去。 我请半年三地多的，你们谈经销了，等好不好哈？大家拢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样子好不好？来，维他干一罐2800块，200粒。也帮各位抓开店名，有带老的、老家的票头，最爱看，吼，一定要看有带老的、老家的票头，才袂变掉。吼，啊，若无带票头，佮佮独到等于叫头家甲你换带票头的，因为咱物件太好，惊人拽货。吼，啊，若等到人拽货，你有本事的人、巧的人、成功的人，爱甲拽倒等来，唔是素材人讲，知影吼？啊，若有拽货的情形来，甲我秃头一下，吼，阿君再来甲恁处理，我再给你们安排，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279看两遍哈。来，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讲什么？讲什么？要看咱乡亲，比如说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啊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都别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裤儿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叔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哦，台湾的股票呢，个飙新高啦，吼！我是讲吼，嘛差不多啊吧，哦，结果个去啦吼。好来，今天台股又飙新高，台呢吼涨到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卖讲哦，格陵兰哈，甚至加拿大哦，南公鸡嘛哈，龙湾啊，小瓜五百五百哦哈，哎，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哈？好，今嘛川普哥慎重哈，慎重哦，真正心中的刻录，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哈。川普吼过去吼，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哈。好来，美国呢，伫今年1月份先讲逮捕的这个马杜罗跟英布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持续拢定定伫迄个卡拉卡斯吼、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吼、哦，跟美国的这个能源跟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哈、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这样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哈、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就是跟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所以讲啊，跟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目前哦，严肃考虑哦，哈，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都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哈，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哈，所以讲我讲哈，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齁。

0: 咱台湾吼，这个下半年开始哦，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这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吼，并定于吼就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哎，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啊，提供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啊，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隔离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的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今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麦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被气，叫你去死啊，想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啊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哦、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而已吼，调岗吼，比如说啊，猫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过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这两栋这十个人输哟。过来的是完全没事，听下点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哦，用麦哦咧带人啊，啊是讲哦，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哦，哎，现在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用闷供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哦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哦，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哈，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就会直接裁罚。过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好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的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呢，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着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结果哇，共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稍微更紧张。我昨天听到这个，咱这个同事在讲哦，伊讲啊，你今嘛今啊，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今嘛是吼你请人来。李宏冠，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可能 X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都不会跟你 cake 啊，你跟你密路啦、侧路啦，哦，啊，跟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麦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说今麦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啦、啊欸。你带人，你干嘛卡在中吼？有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若讲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阿启公，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尼啦。
1: 他有为人无滴卡，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娜给？
0: 所以心法上，我相信的、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呐的一个心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嘛，现在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啦，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讲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条件没人讲，真的是时代在改变。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你是臭耳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哦，啊，讲这边教这久啊，个未样，
0: 这个就不行
1: 了，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呐、啊，哦，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耳人哦，有呀、啊，你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这卖人那我们手里礼物，伊就甲你夹就好啊，伊就点点啊。
1: 所以，好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这主管的哈。
0: 我感觉啦，就是讲每一个时代不管这新的这主管的、
1: 啊、如果这样子嘞，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拢动不动你顶触上司嘞，这没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代志，对不？
0: 哦，啊就老，
1: 啊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我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贵气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台湾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侪世界足侪，因为这个新劳会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嘛？对不对？干嘛啉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昨天呢，这个传出呢，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朗呢，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在这几年来讲，哇，在全台湾呢。哇，不管这类、個、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哦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哈，真正是不简单哦。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朗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朗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好的为嘉义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哈，这个会当安尼啊做啊这个英州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这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在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哈，非常受好评哈，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也景观也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的网络啊 YouTube 分享哈，在高雄啊可以啊这里啊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呢，就这样对眼相望哈。戴俊朗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个旅店呐哈，这个旅馆很多哈，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哈，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啊，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在这几年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哈，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哈。继承的诚哈，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哦。好来。诚毅集团呢，创办人戴俊朗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哈，就是上个礼拜六哈，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哈来过身，享年才54岁哈。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朗伊伫2-3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哦，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话成这个戴俊朗他本身难度啊够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根据 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直接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直接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提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无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哦，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啊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啊？张家明医师直接讲啦吼，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骹手无力吼，或者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啊。还有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的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啊，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哈，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啊，个代谢异常跟肥胖。好，所以讲这个脑出血哈，就怎样弄来讲啊？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只讲遐，通通都是原因啦。好，啊，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有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啦。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哈，干那个啊，这个血压受力降落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挂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伊确实呢，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讲，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规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底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

0: 所以咱都要讲吼，很多原因嘛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啊这个脑血管哈这个啊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哈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啊？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啊。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还有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想今天就觉得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阵时阵，那呵呵来保重家己的身体。咱想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0: 三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各位分，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捧，全部转播，一共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跟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要请你伫节目中，哦，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捧。加个足好诶，真啊！这个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吼，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那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呢，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哦，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也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甲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捧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登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好，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哈。好来，都按咧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苹果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捧这两行。吼，咱台南这些大哥，一共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过哈，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的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月哈，即个月5月份，即个月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捧、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4盒，个加一盒5盒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了食，买了食。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5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食两年瓜今年才知道，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去款7万瓜，吼，全部拢买咱的钙粉甲苏捧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伫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啊，这两个人在啊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阮即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若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得会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哦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哦，感谢哈，谢谢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这些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捧跟护理元素，起码哈每2正半4正阴哈，整个5月份都有，所以大家掉掉的哈，五月起码5月中，啊，盛况嘛，然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每安那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捧、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我就最人多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
0: 啊，就最人拢是安尼，伊要分3波，咱的赠送，5月份哦，今仔已经5月10日。今天是5月12日哦，哈，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喽，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哈，这个所以咱都讲公告公哦，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伊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哦，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欠款，
1: 哎，啊，两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云消费车
0: 刚过，
1: 啊，那危险，
0: 对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更危险哈、所以你不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寡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哈，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哈，会更快的。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哈，你定了坐嘞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南靖讲的一个工作本
0: 哈、对啊，还就是讲哦，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走路哈，纯讲啊，这啥高血糖哈，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哈、高血糖几乎对心态不讲好啦哈，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哈，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那食饭饱吼，人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吼，啊，食饱了啊，肚重吼，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咧安尼吼。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吼。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讲你若要避免吼这个血糖吼这个快速升高，食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真讲无爱出去行，无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无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吼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啊，过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的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 好来，所以以上。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嘞，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小学生吼，跟这个国中生哦，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问亲戚跟哪的讲，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再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好，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伊就惊讲，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讲钱无去胖跟去啊，安尼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讲，哇，啊，你人讲囡仔无小学生这个学校内底无这个福利社，当买物件，不都要被安怎？干啊！该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他下课时阵不都要就是学生家己食物件，第二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
1: 来
0: 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来来了解讲，他们的吃的方式，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因为你上课刚哇，不一定四十分才开始上课，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噶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哦，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啊，加这营养均衡。啊，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加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好好哦，回到咱头迄个问题，好好，咁巴肚要变安怎？我讲我听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好好要点变安怎？老师，我老师讲，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所以你咱有当下，咱快点，咱国小生有一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你不能哈，这个食哈，饮食学科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哈，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哦，叫做食欲基本法哈，一个这个饮食哈，跟哈我们他们日本的治愈。德育、体育哈，视作人的教育的基础。啊，这个食育呢，哈，小哭一哭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个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哈，怀着哈，不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哈，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他们的营养午餐，从打饭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我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肾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肾。然后我老公我跟他讨老师讨论这一个东西，我讲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血的概念，湿的概念、嗯、所以那个叫散、嗯、或者是我们就说那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嗯、他们是从小
0: 等于从小
1: 扎根起
0: 来，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候他的训练你按你的生活习惯爱按
1: 啊，够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这东西啊，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生啊，你有没有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活动活动啊，因的习惯啊，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可以日本哦，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哦、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嘛，都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在个补习班的门口哈、
1: 啊啊哦。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0: 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甲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有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哦，这样就不好的丢啦 ，NG 哈、哦，啊不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都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找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哦，对啊，
0: 所以也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你的习惯，你习惯就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哦，一点点尿。所以你就去跑厕所哈，噶不雅的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好，所以讲重点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那啉水我就想要找便所哈。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哦，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就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练，你看我迄个强度加这个弹性嘛，
0: 因为咱人的膀胱甲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迄个。突出的那个尿液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都是以那个接受的伸张的那个哦对膀胱肌啊哈，对，好，它才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它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那个膀胱的伸受气呢，伸张受气的一个大脑发出信号。和好，你三星的轻微的尿液，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啊。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哈，新北的一位蔡先生哈，蔡先生哦，蔡大哥哈，伊昨天你甲讲哦。哎、欸，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哦！您、这本的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一共我买了六组哈，一杯六组哈、六组一共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哦，蛮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一共搞不好我个过两天我还去买安尼哈，一共真的很好。一共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本数的经营哈，一共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老蔡啊，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找便所啊，吼，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五等啦，哎呀，什么法宝供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贾书鹏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吼、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贾书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书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那。那书棚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克，再加上赠送的30克，就等于120，150克，好，一百五十粒，我在3600，哈。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就会有300克。
1: 对啊，对啊，哎，听众朋友，点点来问讲哈，啊，我书棚被贵州靠这个哈，靠搞，我有台中朋友讲哈，一组书棚150克啦，你哪？
0: 连含赠送的
1: 你哪公跟这个、你有刚开始有频尿的问题、一周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你说要改善你这个频尿问题、你就买三周嘛三个月来去看看、对吧、这样就给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很不舒服
1: 放着会生会挂有喝有味、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
0: 苏鹏，
1: 苏鹏鹏。
0: 好，一组3600，两组7200。 7200就会有五盒了哦。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哎，加上一盒吧，我都五盒哈。好来，钙粉麻呢？钙油麻呢？护理元素麻呢？哈，
1: 来，今日指定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

0: 有人在网络上要征婚哈，哎、欸嗯，一个男的男的他要征婚，嗯、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 男性要征婚，条件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嗯，哦，同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他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哈，
1: 哎，
0: 这自我介绍来得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伊家己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下离婚，
1: 四十四。
0: 哎、欸，
1: 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哎、欸，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啊，路人脸，哈、也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哈，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伊吼，这特别伊标榜出来吼，讲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哈。网络上今嘛拢有用迄个什么，好多少多少个数字哈，A9 A 多少哈，用安尼来迄个来迄个把那个钱财哈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咱休息一下，
0: 再说。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伫今嘛这个时代吼，男性吼啊，咱独家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哦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对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好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哈。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以及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

0: 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差不多，
0: 哎啊，
1: 我们没
0: 那
1: 一罐
0: 他没在，一罐，哎，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组都正常啊，只一罐无正常呢，嘿。
1: 我要
0: 紧啦，我要紧，好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看。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十
1: 点到十一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你几多会员？

0: 你好，嘿 ，Hello， 淑君仆街你好。
1: 我讲我伫群里在讲啥哦？会
0: 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哈，谢谢，嘿，
1: 好
0: 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无了解哦，要去问吼，来0800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来祝君伯杰啦，
2: 来你好，
3: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3: 我拄则有甲伯杰讲，我一个囡仔哦，我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无？
0: 哦，你要征婚哦？无啦，我家无咧讲
2: 诶，不是啦，
3: 帮忙者啦，
0: 帮忙啥？
3: 导游好无？好无？谢谢啦。
2: 好，
0: 你看不上，就是要征婚的哦、喔。
2: 不是啦，
0: 啊不，不是没错。
2: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他今嘛在做吼人口普查。
0: 哦，
2: 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还拢要卡电话，还去讲啊，我这是公所，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拢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作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啊，包括去请这个林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不信任、
0: 啊，所以有影、
2: 哦，欸、啊，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光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2: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然后那个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啊，这些桃花大哥不是要征婚呐、啊？
0: 我咧是讲，伊是伊的囡啊，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啊、但是这人口普查现在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吗？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
2: 对，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公所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2: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好，再讲的几点？好，谢谢。
0: 但是今麦人足侪人嘛，无室内电话啊，啊，所以都
2: 啊，不管的，那不重要，不是重点。
0: 今麦室内电话有足侪人无，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今麦人有足侪人拢可能用手机啊，你、好嘞，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 77 55 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3: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3: 电话结果不爱相信啊，
2: 好，
3: 重大的问题就是呢，
2: 谢谢哈，
0: 好，
2: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买。只要也不是要给你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你卖还紧张啦吼。
2: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哦，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2: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单钱，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 PM 哈，
0: 普查，
4: 伊来，伊来吼有诈文件，啊个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4: 啊个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要公所，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就爱甲人看个是非正假个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5: 嘿，常都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4: 我叫
0: 西雷啊，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泡茶就对啦吼。
4: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4: 我怕都唔太老公要吐口掉
0: 咧。哈哈哈！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恁咧。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的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个龙龙西吼，总共吼已经去有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他家境不错嘛吼。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了 ，Hello，
4: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
4: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哈，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片啊，我那好一高起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啊，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到只高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的吼，诈骗分子的丢啊。然后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了，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些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啊，因翁就对，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迄刑，伊嘛无可能执行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迄片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迄片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上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诶。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底下咧解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了，不相信吼。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出，我会当提到1亿8000万。你甲我动，你安尼讲，你管只我管我只在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底下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疑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吼，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边阿讲，拢安尼啊，伊阿个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管遮济，你甲管，我本来我用赚偌济，伊摕1亿外，你甲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2: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5: Hello， 哎，小姑娘，刚拨拨给啊。
0: 嘿，
2: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哎，
5: 我点歌啦。
2: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5: 点歌啦。
0: 点歌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哎。
5: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嗯，对啊。
0: 好，谢谢。
5: 留住你啦！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恁两个好
0: 哈。嘿嘿。
6: 我讲小军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6: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哎，是给你看，哎，你倒是黑都唔肯参加，就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哎，你好 ，Hello。
7: 看通吃。那个七情六欲吼，足歹收的啦。
0: 嘿，啊好，贪嗔痴啦吼，嗯，好谢谢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8: 喂，
0: 嘿，嘿，是嘿。
8: 我要叫改婚。
0: 好，刷卡来。

0: 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这样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刚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啦。啊，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哈，佩戴哈，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光啊，基本上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的提供制式的身份证哈，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爱相信，侬无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哦，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好，
0: 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蛮早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无我蛮早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不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蛮知啊吼，是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今天咧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都歹插耳啊，哎嘛办大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下啊，我多做我加班啊，无加班费，啊办礼拜借你，
0: 好，谢谢，
3: 就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歹相信，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买了。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一个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哥。卖毒啦，害死人呀、啊！这做好解决的呀、啊。
2: 好啦，我再
0: 好，谢谢哈。

0: 来谢谢哈，咱口音电话，好来三品助文点杠加三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呢，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1: 对，怎么台北怎么9.2，什么九点
0: 九点三呐？哦，伊讲伊的迄、那个来哈，好、哦，我看要噶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啊、你好，
2: 直接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跟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拜你好，嘿。哎，
1: 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写的？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是小姑娘，
0: 嘿，
2: 我等下下恁托个叫会，嗯，等时间未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联络你甲送过。
0: 你唔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伫遐等你做。哦、你要创啊，照上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
3: 嗯，
0: 好，谢谢哈、
3: 啊啊。不用等啦、啊。
0: 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逐工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哦，你照常生活，吼、哦，找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家己主动来找你，找无伊会阁找，吼、哦，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哦。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好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教会人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好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等，吼，等两工，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精神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来你好，嘿嘿。
1: 对啊，
0: 敲
1: 门是叫关。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
0: 哈，嘿，是嘿，
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用迄款的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小姑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要问下厨房，
0: 嘿，
3: 嘿，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甲你讲哈，

0: 来你好，嘿。Hello，
1: 哎，
0: 哎，你好，哎，
1: 我叫问吼，哎，我食什么骨甲迄钙迄是来？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哦，
0: 嘿，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好刷卡，嘿哈，嘿来，好一线哈，嘿的。

0: 好了
1: Hello，
2: 喂，
1: 哎，你好，
3: 那你好哈，
1: 喂，请说，
2: 姑娘，
1: 嘿，来吃贡，嘿，嘿，
2: 哎，我想叫生品，
1: 哦，好啊，
3: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来哦，哈，好。哦，来谢谢，来二线哈，来0800775599哈，要卡进来，要点杠，要注文的哈，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龙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4: 伊他都爱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髋骨，从旧年
5: 十岁，
4: 今麦拢无走回乡咧。啊，今麦拢袂，一行拢安尼，拢爱人甲查，拢无法度。真诶，伊咧人，伊咧公安，即拢算规大都爱考虑。
1: 对啦，这咱嘛听。
4: 对，
1: 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讲。
4: 听你这个节目啦。好，我那会当听着人别人诶一讲出，我那分享
1: 啊。
4: 好，你的节目袂歹啊。
1: 谢谢你哦。好，不会哈。哎，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吼，真正要提早顾啦吼。用骨拢会歹啦吼，吼，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吼，都要开唔开吼，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啊吼，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早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吼。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都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会当效果吼。来你好 ，Hello， 嘿，嘿，
6: 啊，你破解了吗？
1: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讲，咱李林，
1: 李林
6: 到咧未？
1: 李林冇来吼。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精神的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精神的，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的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年年，一年拢五月这边的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登记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后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袂晓算你才卡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医生公哥。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都叫我咧公哥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波哥。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扑克来你好，嘿 ，Hello， 嘿，扑克，哎，请讲，嘿，哦，
2: 上上我是啊，你款四万二，
0: 哦，好好好，哎呀，
2: 钙粉两万啊。
0: 啊，加油！一般的护理元素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3: 钙粉含钙油哈，
0: 嘿。

0: 啊，来你好，嘿，hello，嘿。哎，
1: 该分该意，拢同齐叫。
0: 可以，也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00，哈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一月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那拢教我
3: 抓，啊，制造抓，
2: 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出去
3: 要几点钟吼，
2: 到了呀吼，
3: 嗯，
2: 拢到出去的啊，我
3: 常常爱
2: 出去回诊，一届出去整理一下。
0: 迄间
2: 痛出去会啥受打啦？可能你的钙粉未了吼，唔免痛出去。
0: 哦，水哦，嗯，
2: 我今日想要来请教，哎，我即摆
3: 无。哎，
2: 你的钙粉呢？会使的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使的啊，那
2: 边。你来搞，还是我无？
0: 可以啊，哎呀，钙好啊，嘿。
2: 我是拢。
0: 医生。

0: 来你好。哈喽，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者，我食干饭者。
0: 拿汤拿锅吃买晒你啊，拿配烧酒买晒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哈喽，嘿，好，刷卡来你。

0: 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三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靠，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救救，啊，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哇，好，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落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啊，郭富城是偏矮，我讲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落尾我去甲查年纪吼，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诶。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无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较悬吼。然后呢吼，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讲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迄个麻辣锅啊，哇，足侪保镖给保护入去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吼，伊讲结果他发现吼那个网友的对网络分享讲，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讲哦，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哎。伊讲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较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哈，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来，你好，
1: 哎，要叫苏鹏
0: 呢？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好来，谢谢啦哈。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差不多是一二十年前，伊嘛是甲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吼，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甲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真的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好的，我就说为今嘛跟较早的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鸡威啊。啊，老妹哦，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的讲的，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加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较侪拢无听的。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咧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诶，都是诶代表诶，那就是官方说的啦哈，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诶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拢看伊面，啊，你若不甲人徛做伙吼，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哈，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哈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讲，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那实际他是矮的，哈、哦，好，谢谢，就这样，哈、哦，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我刚好点一大份那个，嘿，哎、欸，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嘿。

0: 色照。
1: Hello， 来你好，嘿。请
2: 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
1: 好，线下跟你讲吼，中美要去。
3: 你要去哪里？
1: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吼，因为咱即马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吼，真的是吼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吼，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甲你哦这样报告。我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吼。好来，谢谢。

0: 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个交。
1: 你咧收听节目是比利林香得力公司干分干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社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王赛的，
0: 安那，
1: 王赛的预收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怡莹，喂，你好。
1: 哎，怡莹啊。
0: 嘿，是，嘿。
1: 我想讲要甲你听做门爱，我想讲要干那甲你买迄、那、落、個，迄落黄晒遐。
0: 哦，好啊，系啊。
1: 你买安那袂？
0: 来，你等下吼。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有，
1: 要给你叫那个珠霜三罐，还有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嘿。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喂，
0: 哈，
1: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嗯，我刚买黄色，买两个。

0: 来，这首歌曲叫做《明日有天界》吼，江辉二姐所带来歌曲哦。好，来听好朋友吼，大家那要看嘞，卡手真正爱紧哦。走过路过，拜托，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哦。这栋哦，你那无买着，真正有够无彩也无彩啦哈。这个把握时机哈，因为机会说一下就过去啊哦。你那无把握哦，你等火车过才要分 B B 啊，真的没福气啊，真的没福气哈。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省钱。家家己过水水水，这都是咱每一个吼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包括印祖记载来，咱要追求的啊，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省钱顾健康顾美丽，安太水，安太泽领导的太座安好了哇！你今年、明年、后年，年年都会给他很好的啦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是四个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讲吼，随着年岁增加，咱人都会变了愈来愈包容。曾经吼看不清、放不开的代志，慢慢你会感觉讲啊，一切吼随意就好啦。所以真济代志哦，唔是讲真正有解决，你是讲啊，刷刷去啊，准都刷啦吼，刷刷去啊，算了吧，吼，算了吧。好，来早上我那有电话没接到，五节零四九的朋友吼，因为我几摆刚来当听一双年年吼，有时阵可以我那无用走出去吼，咱这个卡号通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八卦。咱有一个妈妈，哎、欸，你拢无卡来呢，无非你还阁痴痴的等吼，哇、哦，我真无多啊吼，有的时爱早起上课冲什么啦吼，26237的吼，26237的这妈妈，你叫三组喝汤汤呢，啊两组吼，迄、哦那个外地啊，啊一组迄、那个吼，反正都是讲倒叫吼，今仔日。拜三嘛是无出回，因为你账拢无卡来啊吼，所以讲金卡起来嘿，不然你东西是收不到的吼。他搞不好真的等到今天礼拜三，也许讲啊拜二无收着，跟拜三个无收着，可能人家卡电话来吼，拍摄吼，卡起你用电话都很挂掉啊，我卡一部分是我卡拢无人听电话，好、哦，可能跑出去了吧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考通，感谢谢谢大家。哎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两罐晚霜，两罐的化妆水。
0: 哦，啊，你那个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送两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得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了挂嘞，水发侪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啊！面盲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欸，喂，你好，喂，嗯，嗯大姐，我莹莹，嘿，
1: 我十批，嗯，啊，你双极管，
0: 嘿，
1: 啊，花，你花双水极管，
0: 好，来我写了哈，
1: 嗯，
0: 面膜五十片哈，
1: 嗯，
0: 啊，这是双极管哈，
1: 嘿，
0: 这是双极管，可化妆水极管哈。好，化妆水了哈，来，我抄起来哈，那应该都有啊哈，来，等下，好，来，面膜五十片是2700，你等我一下哈，2700，那日霜是1500，化妆水800，安尼多啊，哦，厉害呢，5050，靠2000存3050，哈，3050哦哈，啊，妈妈，你电话控诉九哈，我抄起来哈，好好，我知，安尼3050，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广告，谢谢。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嘿。
3: 哎、欸，莹莹啊。
0: 哟，嘿。
3: 啊，我好张头抓，我打的你知哦。
0: 好，等头你中华，嘿，这个电话。
3: 那个大王家王丽友这边家。
0: 嗯，我知啊，我知啊。
3: 哈、欸，抓啦啊。
0: 好，几招好听哈，好，谢谢啊、哦，嘿，好、好，再见。
3: 啊，但是要哪上来？
0: 明仔载啊，明仔载哈，好，谢谢你。
3: 哎，在啦哦。
0: 对啊，对啊，拢早班。看你啊，你若无交代，我就是拢加杂班的一路人吼。谢谢你，好，再见。
3: 加无用，我快交掉。
0: 没了，因为母亲节在促销哈，感谢你，好，谢谢，好，再见了，来感谢大哥哦。对，咱彰化之光吼，Only You。

0: 黄赛哈，
1: 哎安尼，
0: 好，来我打一个哈，你等下哦。嗯，安尼可能等一下哈，我先写起来。来我跟大姐讲哈，日霜是1500哈，晚霜是1800嘛哈，安尼得3300哈，3300你来一条防晒1350加4650呀哈，看你要加几罐 CB 的吧，我那 CB 的盖好些哦。嘿，
1: 不过我 CB 无法白用的 CB 的，
0: 还是化妆水哈，那个蹲在这，啊你有化妆水吧？
1: 你讲我今麦是
0: 晚霜几罐？啊，不，你就是防晒加两条。哇，你讲吼，一定要超过5000块。晚霜几罐？我先和你听哈。晚霜几罐是1800，日霜一罐是1500，安尼是咪3300？啊，3300你还个差1700，1700才有超过迄个嘛？啊，你不要防晒。
1: 关迄个呢？是关迄个。
0: 来，防晒加起你无搞啊？
1: 防晒呢？
0: 来，你听我加嘛。防晒1350，安尼无搞啊，才4600块尔。所以你
1: 防晒是迄个。这不是1850吗？
0: 没有啊，怎么1850？防晒1350，不是1850，防晒是
1: 两条是
0: 2700呢。
1: 哦，1350哦。
0: 对啊，一条1300块，啊，两条不是2700吗？对啊，对啊。啊，所以你防晒了一条加起来才4600块，啊，我们再跟你讲，你要搁差3500嘛，
1: 啊，差3500。化妆水。
0: 嘿啦，对，所以我都只跟你们讲，你买就是化妆水，还是迄、那个洗面乳是上少的安尼啊，吼，加化妆水好了，好
1: 不
0: 好？嘿，伊是安尼，一定爱超过5000才有法度折扣。来，我再跟你讲一个，等一下哈。嘿，所以恁上好是讲，家己拢有听到节目中咧讲吼，你爱什么物件，你跟我讲，我帮你加安尼较紧哈。因为我是想讲啊，洗面咧较俗啊，我想讲跟你倒洗面啊，大家总是面大家爱洗嘛，你听有无？
1: 啊，倒洗面的是偌济？
0: 洗面的是700块，毛巾啊差100而已哈。你那洗面较济，你就倒我的化妆水是做滋润的哈，伊迄是兰花水哈，植物性的。来，晚上我刚好。大姐吼，伊啊别人带晚霜1800，日霜1500，防晒1350，再加一罐化妆水，反正你拢唔捌用过嘛吼。安尼总共5400，靠2000块的存合公司3450块，哦，安尼嘛是盖好啊，四罐的啊吼。
1: 好
0: 吧，
1: 好，哎，东西
0: 有来化妆水拍一拍，你的。你是抹日霜，暗时要抹晚霜，然后呢，最后就是擦防晒。啊，暗时要被困的，没抹防晒了哈。啊，你电话，公司刚好你的资料。
1: 有啦，我电话叫恁，
0: 咪咪啊，求有你的资料吼，唔是药房哦，爱阮电台哦，
1: 哈。
0: 2439这个电话是吗？你等呢。

0: 好，来听众朋友拍摄哈，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几双年年哈，所以刚才这个09啊0963那条对吼，哎0963好朋友把拍摄力量下顾吼，你再自己打进来哦哈，也有些中外损失，给你回拨啊，你可能个惊是诈骗，唔敢听都无法度了哈，拍摄哈，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哈，09632655哎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继续得把得这里用吼，要买要快了吼，无人请问折扣这么大的63折呢？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吼？咱电台 B B 啊，求加有啦吼，感谢你。好，来听出售后龙千玉收短来，啊，咱的阿妈有交代，讲爱慢慢啊报吼，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好来给你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面膜100片。
0: 嘿，就面膜就好了哈。
1: 对，

0: 那要到6月5号哦。
1: 好，没关系，
0: 写起来啊，就3500哈，面膜100片来啊，姐姐电话0911这一支嘛哈，
1: 不是不是，电话留的是那个家里的电话，
0: 啊，你等我一下哈。

0: 啦，哦，这幼华仔仔帮妈叫呢，袂歹吼。哦，伊讲，哎呦，这我妈妈都有买呢，我想说我要来试试看。我刚才跟这个美女分享一下哈，有矿买澳门吼，就是脸洗干净再敷，哈，脸洗干净再敷，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啊。来2260233，随时拢甲靠通，阿伯听得个你讲排泄啦哈，控诉李丽六控。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听起来哈。
1: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喂，嘿，姐姐。
1: 嘿。
2: 我要那个一百片。
1: 你要叫一百片面膜吗？
2: 哎。
1: 哦，你声音回音很大，你等一下哈。

0: 是10150，10150减4000块就是6150。对，这样 OK， 好，保养品的部分6150等6月5号收，那明天就是你的那个牙膏和橄榄油的部分，这样一起，好吧？好，就29980，好，好，谢谢哦，好好，有问题要打给我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哦，没卖呢，至于帅哥套炸的。无闲爱上班吼，啊，得搁加水波，搁叫迄个水波较水吼，赞哦。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黄一詹，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要一组吼，我阿你讲，嘿，防晒两条，
0: 嘿，好，来，我选很像哈，大姐你等了嘿，
1: 喂，
0: 好，阿哥想，
1: 啊，日霜一罐，
0: 嘿。
1: 化妆水几点？
0: 啊，那你入门款啦，对不对哈？刚好开，
1: 我报啦。
0: 哦，你个报的啦哈。
1: 哎，阿个有诶。
0: 我知呀，啊，真正报一个吼，给做会好对无，姐姐
1: 哈。
0: 哎呀，因为这栋无人像咱这么俗的啦，对不对？哎
1: 呀，
0: 超划算。然后入门款，鼓励新朋友来用看看哈。这样你看3000块，有时候去百货公司都买不到一罐的，对不对哈？啊，我们这样
1: 再也搞不哈？
0: 哎，哎呀，哎呀。一搞哈，3000块，来姐姐的电话09163541哈，
1: 不是，
0: 不是吗？哎，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安尼哦，啊，你打了，你打了，感觉你这那面膜你敷完感觉怎么样？
1: 哦，我伫外口咧晒日吼，较需要、欸、较需要面膜。
0: 哦，哎、欸，晒过太阳之后，咱的面膜吼，亲像凉当热，你甲冰个凉凉打落嘛，足舒服的哦。
1: 对，
0: 也冰镇哦，嘿、欸。啊，因为凉嘛，热胀冷缩吼，像我最近看苏慧伦咧分享，五十几岁哦，看起来袂老哦，那笑露咧吼。啊，伊就讲伊的皮肤，伊就是甲面膜吼，也冰伫冰箱。可以吧？啊，咱民生清洁才会敷脸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讲你迄个毛细孔都袂一直增大啦。嘿，大家试看卖哦，嘿，参考者啊，寒天当然会起一个较冰吼，热人的时阵冰凉凉，像你讲，拢伫你脚脚咧做事吼，咱一定爱加强做防晒跟保湿的工课，对吧？
1: 好，好，
0: 嘿，啊，防晒抹掉也防晒好过嘛，袂歹吼。主人主人然后呵呵呵啊呢直接中奖吼就是9200而且给你寄过去哦齁。好六月五号齁谢谢你哦齁。好好再见齁拜拜齁拜拜齁。来你看姐姐会讲齁真正咱伫你头壳咧做是拍你的然后一定爱防晒甲做好皮肤才好齁。记得赶紧来款 ,2260-2233, 5000折2000, 你看10000折4000都叫姐姐买到超过15000就限折6000了赶快来哦。2260-2233, 面膜专门欠费阿嘎达维切过这档稿齁。一起收一起收所以你六月再付钱钱就可以了好棒棒诶齁。来李丽六孔零零三三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哈、哦。

0: 听到者，来大哥你好，我莹莹，喂。我得打莹莹啦，
1: 嘿。今日较开播，我较袂入啊。
0: 哦，啊，拍摄，我一摆得等，刚来听一双连连拍摄哈，对不起。
1: 你早加一组去过来好无？
0: 要去过遐。
1: 哎，
0: 几周
1: 了？几来啊？
0: 哈，明仔啊，明仔对讲哦，嘿，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哈。啊，你电话0937这个吧，
1: 哎，
0: 750的哈，好，谢谢哈，拜拜哈，拜拜。

0: 来，妈妈，妈妈，你来，我问你，你的化妆水浸到底你的手臂吗？
1: 无咧，我徛楼顶
0: 睇。无，我甲你讲吼，你我甲你讲，你等下去前去开看卖。我甲你讲吼，因为迄管啊中有无吼？中，你外口。
1: 我伫咧白白吼。
0: 我甲你讲，你先安尼讲，你先听我讲，外口有一个塌塌先卡的，迄是大概对无吼？但你手甲摸伫中，中你甲看，应有够一个细圆口啊。所以一块泡泡有无吼？伊个就是有一个塌塌个塌嘞。我迄塌塌，我专工迄间我开一罐新的来用有无？我甲留嘞，伊个就是中吼，伊有一个塌塌，像人个胶水安尼个塌嘞，你听有无？
1: 哦，
0: 嘿，啊，所以你爱揢尖尖的物件有无吼？中迄个你甲吐起来就好啊。吐起来，迄水倒倒会起。
1: 用看嘛，那袂出。
0: 袂，我甲你讲，你就是爱甲吐起来，伊有一袋个塌塌，一袋袋袋啊，
1: 嘿。那两罐嘞有无？
0: 嘿。
1: 浅蓝色
0: 的那些哈，那防晒，防晒像那气哥规条接出来，那有无？那防晒，那防晒，对，那条防晒哦，那阿妈。
1: 我知影讲，
0: 嘿，
1: 晚霜哈，那那我去年有买过啊，
0: 哦，好不好？
1: 这个那是
0: 晚霜，
1: 晚霜哦，
0: 是，
1: 那这个那是
0: 早
1: 霜，
0: 不是那些啦，你也刮拍开来对白白的是日霜啦。
1: 哦，
0: 嘿，阿妈妈跟你讲，不要紧，唔管日霜晚霜，你家己抹皮肤抹了爽快吼，你家加做伙抹买晒，你听有吼？你像你皮肤若较干，你抹迄黄黄的有无？应该是保湿，会继续搞皮肤会较紧骨啦，你听有
1: 无？哦，
0: 嘿，啊，你当
1: 洗面洗好，就是先抹迄个
0: 化妆水，对，啊，甲拍一拍，拍一拍了，你就抹面霜，看要日霜晚霜加做伙买晒哩吼。
1: 啊，你迄个我讲两条，像迄
0: 防晒。
1: 防晒
0: 就是上路尾，对，吼。啊，暗时啊，咱暗时啊，咱若讲要去用车，要从啥这个抹防晒，啊，若无要出去啊，有无吼？伫厝内啊，咱就免个抹防晒哦，嘿。
1: 哦，要处理再抹防晒。
0: 嘿，对，啊，无要出去就免抹吼。啊，但我意思是讲是暗时啊哦，你洗头伫厝内底无出去防晒嘛是爱抹哦，伊有掺粉膏，粉较水。啊，你我即马在讲免个抹防晒，讲你也要去困啊，你就免个抹防晒，你听有无？
1: 有啦，
0: 是安尼啦。
1: 起码爱抹防晒就对了。
0: 哎呦，你出去倒一个粪扫，去过街一个，你头拢会笑过来，安尼拢爱抹在无吼？
1: 啊，
0: 抹起起先嘛。
1: 防晒上上落尾就对
0: 了。对，无错哦，阿妈真厉害哈。
1: 我去年买过，我等今年哦。
0: 嘿，
1: 嘿，
0: 哎呀，妈妈跟你讲，咱这栋啊有抹有差无？有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嘿咩？所以讲咱这栋吼，拍63折、63折一定爱来买对无？
1: 我点解哦？
0: 嘿。
1: 伊看伊面包甲袂歹，加买要收。那4万的呢？
0: 哦，你加先买。哦，你隔壁哦。
1: 对啊。
0: 买
1: 白掉了。
0: 哦，买白种的。妈妈甲你讲，咱的3-4万，你会当买偌济？你敢知？规离婚超贵。
1: 我手术咧，别来讲啊。伊讲的，佮加叫一寡的，挂目睭的药啊，伊啦，我啦有啦。
0: 安尼吼，我去来咱 B B 啊笑，我跟你讲吼，咱 B B 啊笑，隐隐这吼3-4万，你也当我几啊年啦，对吧？
1: 我这样子吼，我进前话我无啦，我是我你等下母亲节啊，我改叫吼，我多少有买别项来挂啦吼。
0: 嘿嘿。
1: 哦，这样哦，这样都。即我今年叫较济，今年我叫就蛮。
0: 哎呐，隐隐这高贵不贵，较好用无输专柜哦嘿哈。
1: 嘿，别的，
0: 无卡拜哈。好，阿妈爸，阿你阿别人你等我个听起来。
1: 我讲，我爱听你的音乐嘅，哦，最好听，
0: 最好听，
1: 我歌嘛最好听。
0: 好，谢谢你嘞哈。好，阿你的阿你等你去到店里去看麦啊。那个不要开只，跟我讲嘿哈。
1: 好，我未晓，现在我跟你讲。
0: 好啊，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来，都主角应该是拿孙的，然后帅哥讲，哎呦，我阿妈，来，你等我一下，我去叫阿妈。你看阿妈透早起来，无用这，无用那，然后无用器材呢，吼，所以爱感恩阿妈哦。

0: 听电话的朋友，大家古黄一詹，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哎，是，
1: 我叫一个化妆水，
0: 嘿，
1: 我用千高里化妆水是几毛？
0: 150毛啊。
1: 哦、oh, ，OK， 好，4瓶，
0: 四瓶好，来，姐姐，我直接抄好，不好意思，对了，让他顾，来，化妆水细管，
1: 嘿，啊，然后面膜60片，
0: 面膜60片，这两种，
1: 就要两种就好。
0: 等一下哈、哦，有用过吗？哈，
1: 有，
0: 都不错哈、哦。
1: 只有化妆水没用过
0: 哦，今天有你用看麦啊，你都加我有跟阿妈喏用，你知影吼？
1: 我知道。
0: 中间怕水流出来，所以你给揢小剪刀吐起来就好啊，很快吐的起来。那个姐姐的电话2201这支对不对？
1: 对，
0: 好，不要念出来哈，我先抄起来2201。可是因为咱今麦面膜缺货，你知哈？
1: 我知道，我知道，欸、你要到6月5号才
0: 送。没错啊、哦，太棒了，听得很清楚，太开心了。六、欸、月五号礼拜、啊，
1: 我跟你讲，我留我的大哥大给你。
0: 好啊，你等我一下，
1: 您那个资料应该有吧？
0: 嗯，好，没关系，我先算给姐姐听。60片面膜的话是3300哈，化妆水4罐3200。
1: 等一下，60片是3300哦。
0: 对啊，60片，
1: 一片是多少哈？
0: 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算单片，我们都是10片500，所以你。你这样可能，超过比较多，还是以面膜要多
1: 嘛？那
0: 可以剪片啊！我会鼓励姐姐，如果你敷的好的话，哈，
1: 我还有
0: 哦，你还有，那就剪片好了。
1: 对，我还有
0: 哦，是还有的话，其实也划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批面膜是最新效期的，恭喜新给委会，雄心呢？
1: 不要，你给我凑到5000多就好了。
0: 你3200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那你面膜要买40片。2200，等一下哈。
1: 好，
0: 你记错价格哈。
1: 对，
0: 你现在就
1: 今年一片3350，35。
0: 哦，没有，你不能以这个记，因为这个是折扣后的价格，原价是1片55哦。
1: 对，我知道。
0: 所以你就差在这里。
1: 我都是给你买折扣的。
0: 对啊，所以
1: 买100片。
0: 哎呀，对啊，所以价格就差在这边啊。你现在旧的要先敷哦哈。来，我算给你听，4罐化妆水3200，面膜40片是2200。哦，所以这样是5400减2000就3400。
1: 好
0: 这样子，好，然后6月5号，那你等一下，我照一下手机，好，你等一下。

哼，来，哎、欸，对，哎、欸，我过个场好不好？无等你听讲讲，哦，音乐是真好听，但是我无听到迄个啥春风歌声，无听到春风歌声，唔知影讲已经早起，今麦已经7:25:27咯，吼、哦，咱拢做现场 live 一定会报时，都是准的哈、哦，谢谢你，感谢你，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吼，咱呐电话有无听到，跟你讲排泄啦吼，反正我一次就一线一线嘛哈，你别着急哈。啊，你呐看到226开头的04226开头的是赢这边，我会压线，赶快跟你回电话，因为咱大家拢打得很着急啊吼。啊，所以讲恁找我会较紧啦吼。咱拄只妈妈讲，有啦，我昨哦赢赢我排泄死啊，我昨有听到你搞我休呢，啊结果赢到电话就是嗨去。我跟你讲哦，你有感觉讲哦，代志就是这样啊，拄好，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哈，也爱你到个多喝个能刷点微哈，我好像大概记得，所以我就会鼓励哈，你那今天有的像我像阮公司，阮道公公司嘛是安尼啊哈，还有好几线嘛哈，那你一定是自己代表喝，好啊，给我传真嘞，要传几挂资料，当然起码拢公司拢会电子化嘛哈，公司嘛有公司的信箱啦哈，啊客户讲讲伊嘛是有效的那会出来啊哈，所以东西用 email 啦，用 line 啦哈，传几挂订单啥。会哈，也看红边，好，有时阵有时效性的时阵，然后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讲与时俱进嘛，你看咱电台嘛是对着时代卡播，我们有官方 LINE， 我们有脸书，我们有 IG， 我弄屋内哈。我脑线上收听，上该站的在那东波收听，听个得位，听个得位哈。感谢一路上有你，互相做伴，拢总未孤单。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有您真好哦。因为我无听众朋友吼，都无问啦吼，有你才有问呢吼。啊，咱都是空中快乐爱的大家庭，谢谢你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43年的今日5月13日，德国、意大利军队在北非的突尼斯战线导航，北非的战事结束。1981年的今日，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遇刺吼受伤，被枪击受伤了哈。1997年的今日，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跟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和平协定，结束双方400多年来的军事冲突啦哈。好，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5月1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有贵人相助，系啊，听众朋友大家拢是隐隐的贵人哈，感谢你哦，贵人们感恩大家哈，处女座内管理情绪，天秤座有偏在温，天蝎座爱掉精心情哈。我们常说不能改变天气，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因为可能要下雨了哈。哦阴哦阴的，要空气品质我那不好哈。田中兵哈，这个自己雨衣、雨伞、雨具都要准备好了哈。说你不是笨，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齐来关心啊，好朋友要看的吼，你拢继续甲看。好，母亲节虽然已经过去了啦，啊，不是只有 one day 一天而已啊 ，every day 好不好 ？every day 都要这样，妈妈阿母啊，哈，嘿，想来过母亲节，赶快让我们的妈咪每天都非常的 happy 哦，谢谢你哈，2602333继续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面膜。
0: 哦，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嘿。
1: 来，
0: 嘿，
1: 是双极管。
0: 哈。
1: 双极管。
0: 哦，妈妈，你打你有收大声，啊，赶快细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来妈妈你讲妈，哎、欸，来妈妈，你讲你点讲意见有看哪？想讲嘛是搁炖一下吼。
1: 嘿嘿嘿，我是我跟你讲，我唔捌用过化妆水哦。
0: 好，用看麦。
1: 啊，头多迄个妈妈讲，迄个歹拍了。
0: 伊无啦，无啦，伊袂晓开。我跟你讲，因为咱是中有无吼？中是有一个塔塔，就是惊水会流出来。啊，你就是摕一个尖尖物件，甲凸起来就好啊。
1: 啊，凸起来就袂流出来哦。
0: 凸起来水就流会出来，不是？
1: 啊，有刮好色无？
0: 有啦，伊我靠，搁一个水水的刮咧啊。
1: 好，
0: 一定是安尼啊，安尼就无去锁掉。你水，伊你咧伫厝，你敢会甲倒摊起个卖嘛？一定菜滴滴甲菜咧。
1: 对
0: 啊，那。咱伫厝一定是菜滴滴的，袂甲去摊起的。
1: 我是讲，哎，给侬安尼讲，我来试用看。
0: 哦，阮这保湿度这有诶。
1: 啊，我甲你讲啊，是讲暗时要洗面，我爱先卸妆无。
0: 来，我甲你讲，你洗面咧洗两摆就好。你敢有化妆？你敢有化妆？
1: 我无化妆，但是我拢有买卸妆诶。
0: 哦，是哦，啊，你做讲究诶，无要紧。我甲你讲，咱咧洗面咧洗两摆就好啊。我是没有甲大家分享吼。咱要看面洗有清洁啊，洗无清洁，你就是讲吼化妆棉有无？你凊彩去保养去倒落。
1: 我化妆棉我有。
0: 嘿，化妆棉你甲倒化妆水啊，甲切落，咱要开始擦化妆水对无吼？我爱买白色诶。因为白色你才知道你面色有清洁还无啊？你也看到乌乌的，代表你的面无洗清洁。你也乳类乌乌的面无洗清洁。来，面无洗清洁，赶紧，你得去，搁洗一摆面。啊，我是平端啦，我搁倒化妆水，搁甲面搁洗一摆，啊，得清洁
1: 啊。安尼就好啊。
0: 嘿，安尼就好啊。好，啊，你再搁开始抹你其他保养品，面霜，安尼。好，了解哈。
1: 我了面霜，我了我有搁买蜜德斯啦。
0: 哦，无要紧，把种卖讲吼，妈妈，你若感觉咱的袂歹，其实以咱的为主就够啊，吼。因为时阵你抹做侪种伤厚重吼，无一定效果就好，皮肤颠倒袂呼吸，你听有吼？嘿，有效的抹一种就有够啊，吼。来，啊，你甲按摩按摩更加好哦，吼。来，按摩啦，按摩。甲按摩，你听有吗？不是面膜啦，按摩啦。
1: 按摩，我大概摸摸，让我拍平拍拍。
0: 对对对，啊，你往上，下头的往上推啊，你知无？下海颔棍拢往上，
1: 往上推上去。
0: 站，安尼钓往上的钓哈，咱拢讲地心引力。来，妈妈，我给你加你的钱的部分。化妆两罐三千的，化妆水八百，洗面的七百。来，总共哦，最好的呢，五千一，给你扣两千，存三千一咯。
1: 啊，好，我要拜因呢。
0: 你要礼拜一哈？来，我给你盖管。礼拜一是五月十八号哦。
1: 啊，无送了。
0: 不是啊，有送啊，那无送。
1: 哦，
0: 妈妈，你不是讲你要拜一休吗？
1: 对对对
0: 啊！我就给你写五月十八号礼拜一啊，早班，今麦先给你写嘞，回候鸟的拜时间啊，三千一啦呢。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哦。无送，有啦，活动结束才无送哦，我要错一点，我想发生什么代志？来，欢迎三位莹莹，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
2: 我要那个日霜，
0: 嘿，
2: 三罐化妆水两罐。
0: 日霜姐姐，你看挖电话筒哎哈，我都会觉得你们后面的尾音都会飘呢。我要再看嘛，看到底是线路还是我这边哎，就是说是你们那一端还是我这一端的问题，你知道
2: 好，
0: 嘿啊你说要什么？
2: 日霜三罐，
0: 嘿，
2: 化妆水两罐，
0: 嘿，这样就好哈，啊这样就有了哈、啊，来，呵，日霜三罐是四千五哦，晚霜两罐一千六，这样就是六千一。哎、欸，姐姐你通卡多呢？你有搁欠别项无？
2: 化妆水呢？
0: 对啊，化妆水两罐一千六呢，啊，日霜三罐四千五呢，四千五加一千六，你已经六千一了。那你差三千九，你就可以折四千了，因为五千折两千。
2: 我上次我才叫，我想说
0: 给贵款啊。姐姐，你要不要想一下？因为面霜哦，面霜都是到2029年。其实你，因为你现在已经六千一了哦。
2: 现在就叫三罐
0: 了。我知，我一但是我跟你讲吼，伊无大罐啦，温三十某年俩啊，这个下期到2029年。那因为你五千、六千、七千、八千、九千都是只折两千，可是你一旦到一万的时候，你就限折四千了。你了解意思哈？对对对对，你想一下。还是要直接这样，我都 OK。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就有一点没菜，你通卡嘴。你如果通过吧，几千一来就勉强。可是其实如果都有在差，我都会鼓励大家凑一凑哈，很快就超过一万了。
2: 嗯，
0: 然后就限折四千，你会非常有感这样子。
2: 等我再超过啊，对。
0: 你起码我跟你讲，你已经六千一，你差三千九啊，三千九凊彩倒嘛有，三千九你若准讲对，就是看看你去了。 啊，我觉得你也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有面膜吗？你有在用面膜吗？
2: 啊，很麻烦。
0: 我跟你说，不能嫌麻烦，因为面膜再贴，其实如果你有用心去贴一下，你会爱上面膜。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一百、两百、三百、五百这样在买哈？它就是懒人保养法最快，你就是脸洗干净。我会化妆水先拍一拍，面膜就把它贴上去。你开始你要耍废啊，你要追剧啊，你要躺着休息啊，滑手机啊，要做家事啊，都可以。时间到，
2: 我上次就有买的，
0: 不习惯了，没啦，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大概我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没关系，就是买你有需要的，你想要的这样子。嘿啊，所以你
2: 嘿。
0: 晚霜哦，你不买晚霜，晚霜是很滋润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来，有时候我们会脑筋要急转弯一下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王一瞻。嗯，
1: 我要晚霜两罐，
0: 嗨，
1: 日霜一罐，
0: 嗨，
1: 安尼偌济？
0: 哎呦，好厉害呢！安尼都有安尼，好，
1: 有啊哈。
0: 来，妈妈教的哈，晚霜两罐，日霜一罐嘛哈。
1: 哎，
0: 我感觉今麦大家拢愈来愈厉害啊。
1: 都
0: 沒去
1: 有我在跟你聽就在下了嘛，
0: 哎呀，很厲害。來，媽媽我跟你說，晚霜兩罐3600，日霜一罐1500，這樣就5100，5100折2000加3100呢，
1: 1100
0: 嘛，3100哈，3100。來，阿弟公司有你的資料嘛哈？
1: 哎，有啦，有我的主機啊，
0: 2690幾，
1: 哎，
0: 你是2690幾嘛哈？哎，你怎？

0: 来，听众朋友，你爱家己看，我较紧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是，
1: 我爱做化妆水一罐。
0: 好，哎、我直接抄哈，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啊，洗面乳六罐。
0: 好，来，化妆水一罐遐。哎呦，啊，你有甲拄只人买同款？
1: 对哦，
0: 哈。啊，你有听到遐？
1: 无啊，因为我去年买遐拢要。弄
0: 弄了有咧，啊，阮
1: 查囝个宽
0: 吼，个宽咧，马紧，妈妈咱妈妈蹲济啊，对吧吼？有欠的你点一下吼，啊，若讲个无够，咱则个买一挂安尼就好，吼，卖浪费，卖浪费。我嘛是鼓励大家讲，一年份的宽啊，腰比一足足啊就好啊，卖蹲济，无拢无菜去吼。来，化妆水一罐800，啊，洗面你讲买六罐了，
1: 哎，42，
0: 6740，好厉害哟，安尼将将好5000块呢，哦，哎，妈妈都。这个好省的嘞哈，
1: 无啦，多欠安尼尔。
0: 系啦，
1: 啊，大部分是欠洗面乳呢。
0: 好，洗面乳，哎，我的洗面的好洗吼，
1: 哎，好洗的，好洗的，
0: 洗完了袂变吼。
1: 哎，啊，个化妆水拢要几罐？
0: 好好好，来，妈妈，妈妈，你电话2232这支吼。
1: 哎嘿，赶快这支
0: 哦。我知，啊，莫读出来吼，我甲抄起。
1: 哦，我知啊。
0: 好，啊，今嘛安尼就是明仔搞好吧。
1: 好好，
0: 3000块嘿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感谢哈。

你看妈妈这厉害，心算盖囧。哎、欸，我老母啊吼，头家娘，头家娘的心算好像都很厉害呢吼。我记小时候妈妈吼，我无读幼稚园啦，我妈拢改教，因为教阮数学冲啥吼，也可以疼啊，可以啥教教阮教安尼吼。啊，这个小朋友的干嘛给这醋鼻？其实是会吃疼啊哦，好好玩哦。但是这样你就数数，你得袂干嘛就枯燥无味啊，对不对哈？

0: 啊，来，那时时刻刻陪伴在你左右啊，好朋友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小大声，来点位给小卡卡，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我们家族嘛是有很多的阿长啦、护理师哈，这个三班护病比虽然已经进行的话，但是为何不？延缓两年久咯，因发着护理改换大了吼，讲哦，这安尼这样怎么行吼？那这个赖清德总统长伫国际吼护士节吼护士节庆祝大会宣布，三班护病比吼将在116年5月20日分阶段实施，116年就是明年了吼啊，要求卫生部长组成护病比的咨询委员会，护理改委员代表。不低于三分之一，好，不低于三分之一，好，然后因为这个都是血汗劳工，好，不管如何，他们的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很大的，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呐，哈。来哦，这决定啊哈，说进阶呢。那个让数月的向前行啊，其他到底吼，这个2026年国民党中华馆长这个林算吼尘埃落定了吼，国民党中常会今仔日确定将要征调吼考纪会前主委律师魏平魏平正参战对馆吼民进党中华馆长参选人立委吼陈素月啦吼，好这个先给你报告吼，大家进行。你在到底情形安怎呢？好，来，喂，你好，喂，嗨，
1: 你是莹莹吗？
0: 我是本人，你好，嘿，
1: 我是怡化，
0: 我知道怡化，
1: 我不曾买你的东西，嘿，不曾买你的保养品，
0: 保养品，
1: 我一次看，
0: 想要试试看吗？
1: 五天就破了2000嘛，对不对？
0: 哎呀，怡化姐，那跟你推荐入门款好不好？花3000就好了，还是你有想要的东西没有？如果没有想要的东西，我们会推荐我们最热销的，你等我一下哈，来，我过个音乐好不好？来，宫格结合我们的防晒，因为
1: 我请问一下，我去年什么有买那个防晒？是防晒是什么？那个浅蓝色的那个
0: 对啊，就防晒没错，浅蓝色的那个塑胶，对，
1: 好啊。那现在你的东西是保持多久啊？还多久？
0: 没有，现在都是2029年啦、啊。
1: 哦，好来来，
0: 最新效期啊，
1: 那个、防晒一罐好不好？
0: 防晒一罐，
1: 对吧？还有那个化妆水可以保持也是一样那么久吗？
0: 对啊，就是一样，都到2029呀。
1: 那两罐。
0: 好来，防晒你要一罐，化妆水两罐。
1: 我通常是我媳妇买，我这个
0: 我知道。没关系，你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1: 这几天了，这多少了？
0: 这样子不多呢，来防晒1350，化妆水两罐1600，这样才2950啊。
1: 啊，那还好，你还好。
0: 你还差3000，你还差2100啊。你要面膜吗？你要面膜吗？
1: 面膜好吗？
0: 面膜很好用啊，你可以跟媳妇分享，40片2200，这样就有超过5000了。
1: 那面膜也是保持那么久吗？
0: 那我们的面霜，对啊，面膜，我跟你说哈，面膜现在是缺货。不要，我觉得你先不要叫面膜，因为面膜要到6月，你现在要先体验我们的东西看看嘛，对不对？那面霜你有需要吗？
1: 面霜，
0: 日霜跟晚霜啊。
1: 面霜是他拿出
0: 我们的日霜跟晚霜，我会建议，不然你就是带日霜
1: 哦。
0: 你皮肤会很干吗？
1: 不会
0: 啊，那你就
1: 用没有买一个晚霜，
0: 这样晚霜是1800，就4750，4750。要不你要洗我们的洗面乳看看吧，我们洗面乳也不错。
1: 哦，洗面乳，
0: 很温和，它很温和，它就像沐浴乳。
1: 那也是保持那么久嘛，哈？
0: 对啊，洗面乳一样啊。我跟你说，现在都是最新的，洗面乳跟化妆水都到2029，化妆日妆晚霜到2029哈。那晚霜一罐，然后洗面乳也一罐，好不好？
1: 一罐，
0: 洗看看。
1: 那这样哪时候要送货到这里啊？
0: 我帮姐姐加一下哈，你等一下。然后你如果这些满意的话哈，你再来凑个面膜，又5000折2000，好不好？好，然后跟你说，防晒一条1350，化妆水两罐1600，晚霜是1800，洗面乳700块钱，这样总共是5450。5450给姐姐扣掉2000，只要给公司3450就好了哦。
1: 哦，3450，试试看。
0: 好，试试看啦，真的喜欢哦，再来搭面膜一起。
1: 以后再用你的。
0: 对啊，对啊，你等我一下，你等
1: 我
0: 一下。
1: 我媳妇买都很贵，
0: 我知道。你说
1: 媳妇
0: 不是？你说媳妇那个现金拿来，妈妈自己买。你跟媳妇说，你的孝心很好。 现金啊，
1: 通常是媳妇买给我用，
0: 我知道了，
1: 没有买
0: 啊。我是说，你下回跟他说，哎，媳妇，你这个哈，哎，太贵了，你给现金哦，妈妈自己买，还可以跟你分享。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抄下你的手机哈，来，以上广告。

0: 哦。
1: 哦，我今日看到这吼、個，瘾君子啊，瘾君子啊，你爱注意啊吼。哎、欸，我看到标题吼、哦，伊讲追踪二十，我先讲给你评判一下哈。追踪二十年的研究啊，吼，结婚的人哦，吼，吸烟者讲一生就赚185万，哎、欸，一桶金都快两桶金了呢，对不对哈？婚品严重伤害到细胞甲心血管。最新的研究发现，结婚呐，各可能直接和你的荷包大失血哦。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研究来讲，结婚的人一生平均恐惊吼，少赚135万甲185万哦，相当于安那一间特房的啥？不是一间特房的钱啦，头期款尔啦，吼，头期款吼。这个那按国家整体来甲看，结婚。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一年更加高达1300亿，占台湾 GDP 差不多0.6%，安尼啦吼。所以吼，来这个你看，他是北医的公卫学系副教授罗伟成哈领军的，副教授讲，结婚除了造成医疗支出，研究进一步量化这个终生生产力的损失，包括提早。再见，抓起来啦吼！去做天使啦，工作能力下降啦，提早退休，吼破病，吼缺勤，吼在对人生收入会全面冲击。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结婚的平均退休比无结婚的少超两年哦、喔，吼女性少差不多1.4年。男性吼你迄个一电话吼接头咯，日子平均减少零点七年，女性减少哦，加济啦，1.8年啦吼。罗伟成咧讲，结婚的损失，那换算这是一个收入，男性结婚的人一生平均吼减赚135万大约啊吼，那女性高达185万。结婚影响收入的原因为什么？啊，疾病啊，缺勤增加啦，慢性病大医造成工作中断，薪水损失，基础是工作能力下降。比如讲，细胞功能退化，体力甲认知功能受影响，恐怖呢，连后杠给着你升迁的机会，本来要甲你升迁袂起哩啊，你都卡掉诶，吼、哦，啊，就食啦啦吼，过来。即、这个第三就是提早退出职场。身体没做主了嘛，甚至于健康恶化比别退休我得掉血癌嘛，哎，那个是很可怕，肺癌、肺腺癌。我跟你说，我就我了解一部分，通不过医生也是讲，看一寡有识识无识识人也好吼。你若到了尾期的时阵，其实就是生理期啊，你知无？等医生给你判死刑，你等时间就对，讲等于好好告别啊，吼，你知影无？真的是这样子吼。好，那北医大的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医师吼陈佑达来讲。北医大附设医院去年一年，好，该分门诊治疗人数122个，3340人次，其中79.5%的比率是男性，年龄吼差不多53到57岁上多，大约占21.86%。吼，通常这人可能拢十几岁啊，就结婚，结到即马拢老烟枪啊啦，吼，好，大部分吼。结婚多年呀，吼，健康检查异常，人是不是安尼拢个皮皮吼？无代志，无代志，出代志又再死啊啦吼！那出现慢性咳嗽啦、高血压甚至中风，则讲哎呦，结婚该唔好死呀吼！我这纠察队吼，我就是好皮塞，我皮着昏迷拢要死去啊吼！来陈佑达观察，新兴烟品哦，这个更可怕的吼，新天混品哦，即马出来了后，该分文件吼。吹来的少年化，尤其是这些真害啊，电子烟，我觉得那个味道，我让人家电子烟，我吸到，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真的，那种味道，那种什么旁边百香果是这种味吗？那个梅果味是这种味吗？那个都是很假的化学的，你知道吗？真害啦，这个爱结婚的不要讲，好好祝福他啦，哈，祝福他。北京学生也是讲年轻上班族，现在还有那种丧尸烟弹才可怕哦，哈。俩尊来，这种迷思，囡仔啦，哈，你叫是电子烟较安全。我曾经有朋友吃电子烟，我改讲你。我建议你吃迄个原本的迄种抓烟好啊，你真正你莫吃电子烟，白白危害拢真大，你吃迄可能嘛是无好啦，都不好啦，啊你都改不掉吼。啊，改不了领导的代志啊，那边讲较好哈。但是苏永贵的礼拜几个月了，他有焦虑、失眠、胸闷、心悸，或是运动表现下降而就诊哈。那电子烟看似讨喜的风味哦，导致女性跟高龄族群的增加， 欸，他新闻稿写的怪怪的呢，哈，哦，所以哈，反正就是讲，敢那卖不好念念啦，哈，所以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不好呢？哦，这种你那不好，当然跟你懂吗？就是他不好嘛，吼！你若好啦，应该是安尼讲，还我戆起啊！你若好，人该甲你懂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好，所以我感觉，讲改袂掉。你讲陈爸爸，哦，陈妈妈我欢喜诶，陈爸爸听到因这部当中咧讲，吼，啊，人伊的婚都改掉啊，吼，真的呢，太棒了，吼！这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你就想讲我爱健康，然后隔壁叔叔啊。迄婚听讲较早嘛食偌大呢，为着迄阿姨要个生蛮杂，惊人婚的化解的很解，这样才是有价值的男人，真男人对不对？吼，爱某爱囝的迄个好爸爸，吼好老公，这样才是对的哈啊！主要是要爱你自己的健康啦，吼健康啦吼。我就不能理解婚是偌好的物件，因为我跟他输掉二手用，我都要死去啊！你敢知吼？这个就不舒服嘛吼。未诶，我有一届去带哈，较早吼，起码拢有迄个无烟的环境，对不对？吼，就比较幸运。我都觉得我以前吸太多二手烟，吼嘿，有一届我输掉我。等于阮家袂喘气，你敢不知道？我跟我妈讲，我一口气喘袂起来，我做艰苦的，吸上一个二手烟吼啊，吃得了吼，所以大家要一起关心健康哦，嘿。我咧想，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我家族个有迄个鼻子过敏啊，鼻炎过敏啊吼，所以哇，更加吃得嘞吼。田小兵，我就简单广告了哈。母亲节的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不要错过哈。那面膜全面缺货，哎，到六月五号才当收，所以啊，你把买来户籍嘛，可以啊，一百、两百、三百、五百，在你叫哈，这种雄心好记的啦哈。五千的靠两千，几百很靠四千块，很划算，一片剩35块钱两两哈。那我们的若英容系列保养品加简单，我跟他六种俩。这边呢，化妆水拢兰花哦，植物性哈，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相关，袂油、袂隔口罩、袂扑混，好，主人啦、啊，主人哈，这盒色呀，哈，这盒独亏呀，哈 ，B B B 霜更加好用啦，哈，这是咱上起到上热销的防晒隔离霜哈，好，来，那这边呢，700块化妆水800，日霜1500，晚霜1800，面膜10片500块，20片1000块，防晒几条1350块，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效期都到2029，面膜都是上新的呀，哈，好，来防晒跟2028年的6月要买要快哈，5000块2000，入门款以面膜维护体验啊，防晒加两条，即马热嘛哈，面霜加一罐保湿啊，你第一波保湿就是化妆水安尼哈，你看四罐。哇，这钱3000块，两千很给你扣掉，赶紧来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海鲜吼，拄只电话无听到，好朋友你家己卡和我卡紧嘿。来，2260-2233继续加卡。黄医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若用保养品，共同黄医生做铁友。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